0: 大埔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定开会期限届满，业主立案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表示，筹备工作面临三项嘅困难。合安发出嘅通告交代筹备工作嘅进度，话已经从土地注册处取得不少于5%嘅联署业主资料，而向相关业主发出通知，促请佢哋尽快提交身份证明文件副本及签名样本，以便喺土地注册处嘅记录核对，从而核实佢哋嘅身份及签署嘅有效日期。合安亦都正向一户一社工寻求协助，跟进超过350个暂时未能联络嘅单位，持续完善业主通讯嘅资料，以及了解火灾中离世人士遗产继承嘅进度。在保障所有业主业的权益的前提下，召开业主大会，同时会继续物色能够容纳至少1000人，以及可以在周六及周日持续开会6小时的合适场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
7: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10: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1: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2: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10: 主持郭建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10: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2: 新城財經台節目重温。阅读城市，叶咏诗。
13: 每次的艺文开箱都会有阿三同我的即系呢位好嘅嘉宾主持在度啦。三你好啊！
14: 你好啊，祝你大家好啊！每次听到呢段声音的时候咧，我都好雀跃啊，因为跟住又可以咧同大家分享咧当期一啲好好嘅艺术家同埋展览啦。
13: 嗯，咁啊唔单止讲艺术，我哋都会讲埋呢个科技同埋最新嘅物料嘅。咁啊，今集呢位嘉宾咧就正正系用我哋而家系普遍都会运用喺好多唔同界别嘅一啲方法咧去做佢嘅创作嘅。
14: 系啦，呢位嘉宾咧就系莫海静。Sylvester 嘅，欢迎你。
15: 你好，你好。
13: 咁啊 ，Sylvester 系做开乜嘢媒介嘅咧？阿三，
14: 一定系陶瓷噶啦。嗱，其实咧，我认识嘅 Sylvester 咧，由佢毕业嘅时候啦，已经系做一啲三维打印 3D printing 嘅陶瓷作品。虽然啊，我唔知道咧 ，Sylvester 有冇做其他类型嘅作品，但系佢嘅陶瓷作品咧都几特别。同埋咧有自己一套嘅方法嘅。
13: 嗯，咁啊，3D 打印我哋而家成日都会听到啦，接触到啦，甚至喺唔同界别

0: 咧都系广泛应用。咁但系如果佢我嚟作为呢个陶瓷嘅作品，咁究竟系点样做嘅咧？师傅，我哋都比较少去触及，系咪？
1: 其实我都几陌生嘅，因为 Sylvester 咧，我自己理解 3D printing 啦，其实好多时系胶嘅东西咯，系咪啊？咁咧当初其实你点解会一开始嘅时候做创作，已经谂到会用一啲机械嘅方法、科技嘅方法帮手做陶瓷，而陶瓷本身咧，其实系一啲比较古老啲噶嘛，我哋食饭嗰啲碗啊，其实都陶瓷嚟噶嘛。嗯系啦，点解会揾到一个 3D printing 做一个咁嘅合作咧？
2: 咁其实一开头咧，我喺读书嘅时候啦 ，Year One， 我系都几中意传统嘅做法嘅，即系譬如拉杯啊、手捏等等咧，我哋一般日常用嘅杯碗碟，咁我都好中意整嘅。但系同时我系一个对科技感到有兴趣嘅人，所以我当时见到 3D 打印机好似系一个趋势，可能如果我试下将一个新科技摆落传统嘅物料咧。佢哋呢个碰撞会唔会有啲新嘅效果出嚟呢？咁我想喺一个新嘅角度去睇一种传统物料，咁就喺 Year Two 开始啦。咁我第二年大学嘅时候咧，就开始做呢个 3D 打印陶瓷。
1: 但系咧，嗱 ，3D 打印系部机器啦，系啲喷嘴啦。我头先讲嘅，我哋会常见嘅就系啲塑胶嘅材料噶嘛。但系其实可以混入陶泥或者其他嘅嘢落去嘅咩？
2: 系，冇错。咁而家除咗陶泥之外啦，其实水泥啊，有人会用嚟起楼添嘅。
1: 系，啊，系啊，系啊，呢个记得啦，系啊。
2: 系啦，咁所以其实佢嘅范围系好广泛啦。我自己用陶泥咧，需要调校一个物料去到好软身嘅质地。因为太干身咧，佢打出嚟会龟裂或者会唔靓嘅，咁，所以我其实用好多时间系去学习啊，要沟到个泥几淋咧，好似一啲牙膏状打印出嚟咧就最靓啦。
1: 咦，咁样讲法，咦，系咪即系想象 3D 打印机其实都系一台机器嚟嘅？咁咧就可以适合有唔同物料，咁咧视乎制作嗰个人啦，会俾啲乜嘢佢，同埋控制佢嗰，即系 printing 咧，即系喷出嚟嗰个效果咧。
2: 系啦，冇错，其实你可以摆唔同物料落去嘅。就按翻你嘅需要咯，咁陶瓷就比较复杂啲，因为后期仲需要经过烧制、上油，其实呢啲都系喺制作过程中要留意嘅部分咯。咁但系好处就系、是、打印完嘅作品真系可以防水，用嚟饮嘢啊、食嘢都得嘅。
0: 咦，咁我想知道嗰个程序系点样样嘅咧？系咪啊嗰个 printer 啦，所谓嘅打印机打印完出嚟先至去做上油啊，或者其他嘅程序，定系唔系嘅？其实原来佢可以内置咗有。有咁嘅功能，你打印出嚟咧已经唔使有任何嘅后制噶啦。
2: 咁就暂时未得嘅。其实过程咧都系好人手嘅。我会话除咗喺电脑里面画图之外，呢个第一步啦。第二步我哋将佢打印出嚟。有个物料你要去预备一啲湿嘅泥，去到后期你要用去海绵或者砂纸去打磨表面，再烧制，全部都是经过人手好多人工的处理的。所以目前我会说 3D 打印陶瓷未有塑胶那么普及呢，因为它需要更加多的步骤，更加多工序，后期一些经过一个窑炉的烧制，那这些未必大家屋企可能有。但塑胶比较盛行啲，我谂就系因为比较普及，比较易啲入手啦。
1: 因为佢印完之后出嚟干咗，其实就成型啊嘛，完成咗啊嘛，
0: 系
1: 啦，冇错啦。嗱，要问个即系技术啲嘅问题啦，因为咧陶瓷艺术家佢会选用不同嘅泥噶嘛，而去到做唔同嘅器皿啊，或者烧制唔同嘅嘢噶嘛。其实而家咧系咪好多嘅泥都可以使用喺呢部机器里边咧，定还是若干嘅先得咧？
2: 其实好多唔同陶瓷嘅泥都可以用嘅。咁一定要校啱比例啦，同埋呢有一个重点就係唔可以太多沙粒，因为如果好多沙粒呢其实係会塞住咗个喷嘴嘅。咁，所以你就要考虑啦，我想要个质地出嚟好多沙嘅，好粗糙粗犷嘅，但係你就要用一个粗啲嘅喷嘴去营造一种raw 啲嘅效果啦。
1: 点解我諗起呢诱惑花生酱同埋呢个粗粒嘅花生酱嗰种分别嘅其实
2: 就係咁。
1: 因为成日呢我见到佢整嘅时候呢部机器喷出嚟呢其实似整蛋糕㗎，好似 cream 嗰啲感觉㗎。
0: 係呀係呀，咁好疗愈嘅成个过程，我自己睇嘅时候。不过就返去最初头先啊 Sylvester 讲就係话都要有一个喺电脑绘图嘅嗰个工序先㗎嘛。首先电脑绘图同我哋传统去认识真係做呢个陶瓷嘅时候係咪两种唔同嘅方法嚟㗎？
2: 绝对係。喺电脑入面画图，你其实隔住咗一个荧幕啦，你冇得亲手去摸到个泥个干湿度，冇得亲手去将佢塑形。 同我哋传统陶瓷好讲一种触感，一啲人手嘅感觉咧，好唔同嘅。我自己做咗咁耐咧，我觉得嗰个

0: 或者冇接触过陶瓷嘅人，可以克服咗一啲技术嘅障碍，其实佢可以好短时间内做到佢想要嘅作品啦，做到更加多好复杂、好细致嘅花纹啦，因为有机器嘅辅助。但系咁，我哋点样加翻嗰个艺术家嘅触感落去呢？咁呢个我相信，艺术家如果佢有自己嘅思考，佢有自己嘅谂法嘅时候，佢喺打印嗰阵时，因为譬如我先讲过，佢系好人工、好多人手嘅参与嘅，其实件事仍然，所以譬如喺我自己嘅作品里面，我都会刻意加翻好多我自己嘅触感，或者喺后期加工嘅时候，我都会加翻好多我嘅。不足咁样嘅效果落去，
1: 因为始终佢喷完出嚟之后，其实仲要烧制，同埋可能有后期嘅加工，有一啲改动嘅嘢，就唔似得塑胶嗰种啦，完咗就完咗嗰件事咯。
2: 咦，咁你嘅后期嘅一啲自己加嘅不足啊，或者你自己嘅即系感觉落去咧，会唔会就系出到嚟啊？3D 打印完啦，哇，好精准，好靓、啊，所有嘢都无可挑剔、啊，唔得，我就特登要令到佢唔好咁精准吓、啊，令到佢有啲真系人手做嗰个感觉，会唔会都系加翻呢一层落去咧？
0: 系我譬如喺打印嗰啲形态上啦，咁你知泥条好淋噶嘛，佢打印一个好斜嘅角度嘅时候，超过咗45度角咁样啦，佢就会淋嘅。咁我喺我嘅设计图嗰度，我会刻意加入少少部分系佢会淋嘅，我反而觉得系一个好精准嘅形态，有少少细节系唔完美嘅，咁样成件作品睇落咧就更加完整，有一种系咯，太完美咗，好似工厂啤出嚟嘅一个机，
1: 系啊，因为都系真系机器啤出嚟
0: 嘅嘢啊嘛，简单
1: 形态。同埋你提到一个好重要嘅就系，因为佢啲泥嘅湿度系有一定嘅限制，我会咁样讲嘅时候咧，咦，咁喺一个塑形上边咧就唔能够做到某啲嘅形状啦。
2: 咦，咁我哋用个啤字都几有趣吓，点样啤一件即系陶瓷嘅作品出嚟咧？咁我转头翻嚟咧就就住阿 Sylvester 最近嘅喺一个嘅作品展啦吓，里面嘅一啲唔同嘅例子同我哋再说明一下，休息一阵。先。

0: 阅读城市，叶咏诗。
1: 今集艺文开箱继续有嘉宾主持阿三喺度，同埋我哋嘅嘉宾啦，就系莫海静艺术家小 Faster。咁啊，当然讲紧 3D 打印技术出嚟嘅陶瓷作品，两样嘢好似唔拉更咁啊。阿三，我哋头先讲，不过原来咦都唔系，都有一种新嘅可能性可以发挥到出嚟。
2: 喺呢个新世代同埋科技主导嘅世界，冇嘢系冇可能噶啦，已经系，
1: 甚至要拥抱佢添啊！呢啲最新嘅一啲科技同做法啊。
2: 嗱，所以头先咧，我都问到一个几重要嘅。就是传统的陶瓷讲个手感啦，个艺术家同个泥的感觉的触感啦，但现在用了机器的时候是有一种的距离的，一种隔膜的。咦，这种手感的你怎样在现在今次这个最新的个展里面保留呈现在观众眼前呢？
3: 在今次的展览里面呢，我找了很多跟手相关的电子产品，譬如遥控器或者一些相机啊，一些
2: 游戏机嗰啲嘅 joystick 啦，系咪
3: 啦？一啲曾经记录咗我哋手势、我哋一啲肢体嘅动作嘅电子产品，咁我将佢哋变咗做一啲化石，咁从而咧去保存我哋曾经咁样同啲物件去互动过啦。所以喺我嘅 research 喺我过去嘅资料搜集里边，或者喺我真系做嘅时候，我将一啲旧物喺我喺深水埗嘅地摊嗰度搜集到嘅旧物。去 3D 扫描咗，咁样其实佢哋嘅故事啦，佢哋嘅历史咧，都得以保存咗落嚟嘅。
2: 啊，头先讲化石，我唔知道观众咧有冇想象到化石其实系点样样啦？因为好遥控器，我哋知道系点啦，有啲制嘅一粒粒嘅，系咪长形嘅？但系你点样将佢嘅形态改造而感觉系似一个化石咧？
3: 咁我参考咗好多古生物嘅形态啦，譬如有一啲谷石啊，一啲嘅甲壳类嘅动物等等啦，咁。譬如遥控器，佢可能上面有一粒圆形嘅控制嘅掣嘅，咁我将佢想象成古生物嘅眼睛，咁所以喺我组合佢哋嘅时候，我哋将佢譬如有分裂啊、再组成啊、复制等等，令佢同我哋喺博物馆见到嘅一啲化石嘅生物咧，会有好多相似嘅位嘅，
2: 即系唔系就咁圆形咁样就可以将佢摸出嚟、毛出嚟或者印出嚟，就可能系复制咗佢几个造型重叠咗嘅，做啲咩方法话？
3: 除咗重叠啦，有可能将佢分裂一分二、二变四咁
2: 样，分开佢、拆开佢，
3: 系啦系啦，然后可能有一啲系旋转咗、扭转咗嘅，因为譬如好似一只虾咁，佢个虾尾咧系弯曲噶嘛，咁我就将一个本来直嘅遥控器。变咗做虾尾咁样弯起咗。
2: 哦 ，OK， 即系话参考翻啲生物里边嘅结构，咁但系咧将一啲科技嘅东西或者系啲器物嘅东西咧，模仿翻啲生物结构咁去做嘅。
3: 系啦，冇错。
1: 咦，咁变咗观众第一时间去接触或者睇嘅时候咧，未必就即刻会谂起系呢个系同电子游戏机有关嘅。
2: 我睇唔到添啊，我直头睇唔到啊。
1: 系咁，但系因为就经过咗一个咁样嘅转化一个处理啦吓。咦，咁喺呢个成个过程之中咧，会唔会令到小 Faster 都重新去思考咩叫做陶瓷啦，咩叫做手感啦，咩叫做科技啦，即系呢三者嘅关系有冇令你即系重新有一个新嘅体会咧？
3: 我谂喺我一路用 3D 打印嘅时候咧，其实手感呢样嘢系我好唔可以忽视嘅一个部分嚟嘅。咁所以我亦都谂翻好多我哋同科技产品、电子产品嘅接触，譬如而家我哋用 keyboard 嚟打字，但系有 AI 嘅年代。原来我哋咧，同佢讲我哋想要嘅一个指令就已经得啦。我哋可能而家键盘都未必需要用啦，可能系用电话嘅 touch screen 咁样。咁一啲曾经我哋同物件或者科技去互动嘅过程，其实喺不知不觉间会流失咗，或者被新嘅科技取代咗。咁我觉得喺呢个科技日新月异嘅年代。

0: 实呢一啲触感，呢啲好人嘅特质，系好值得我哋去谂下啊，点样去保存佢，或者系咪喺科技要取代旧科技嘅时候，我哋系咯，系咪要忘记旧嘅嘢咧？咁样。
1: 咦，会唔会系因为咁，所以你将佢哋幻化成一啲化石？而化石系乜嘢咧？就
2: 系
1: 过去嘅嘢啊嘛，就
2: 系
1: 已经唔系保留咁简单。我觉得系甚至乎系过去咗啦，我哋已经唔再需要用啦。跟住佢就埋咗喺地下，变成一嚿石啊嘛，即系一个咁样嘅想象嚟噶嘛。咁你会预示紧，其实真系我哋将来可能系越嚟越少手感嘅嘢咧。
0: 我会有呢个谂法嘅，因为我哋以前。去同我哋去点样生活嘅过程，其实好多系要真系有一个 physical 嘅掣，但系随住而家越嚟越多屏幕啊、VR 啊等等，我哋好似越嚟越同个数码世界或者虚拟嘅世界融合埋一齐添啦。咁好越嚟越少一啲真系要揿嘅掣，系啦。咁我觉得这个都无可避免的，随着 AI 的发展。
1: 你讲起这件事呢，我想起展品里面呢，其实它用了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原本是一个山寨式工厂的东西，还有我们现在做电台的东西有关。你拿了什么的器物去做啊？
0: 咁我第一啦，我又用了一个在石硖尾工厂大厦生产的风筒。咁当时其中一间厂呢，原来是生产风筒的。咁喺我嘅展览里面，我将呢个风筒呢好似半埋咗喺地下咁样，佢就好似同个大厦嘅历史一齐要将要消失，但係我将佢做成咗陶瓷。咁呢陶瓷係一个大家知道可以流传好耐嘅物质，咁所以有少少係将佢可以记录落嚟啦。咁第二就係我亦都有一个收音机嘅。
1: 係啦，那个收音机我见就见到啦。
2: 知唔知咩叫收音机呢？
1: 因为我哋而家听我哋节目都可能係咁数码㗎嘛，係咪？
2: 冇
0: 错。啦。咁用收音机，因为咁我自己其实鍾意听收音机嘅，就唔係
1: 电话听嗰种啊，係啦，係真係要揿嘅。
0: 係啦係啦，因为我諗呢个都系陪住大家，可能观众好多人过往嘅生活啦。咁后来我哋电话可以听到嘅时候，或者喺个车上面可以听到嘅时候，我哋未必会有一部实体嘅收音机，唔需要再有嗰条好长嘅天线。但系呢一段历史，呢一段回忆，其实我谂大家都会可以分享到咯。
1: 但系呢个我又觉得唔系历史，因为而家咧啱啱调翻转头噶嘛，有冇见过咧？系一幅
2: 系啊，
1: 我见过有人真系攞住一部我唔知系 cassette 带嗰啲机，定还是收音机咧，系一个实物嚟嘅，然之后带出街去到听咯。佢反而觉得咁样咧系好 feel 啲。
2: 系啊，甚至有啲人而家影相都系啦，特登去揾翻一啲真系比较古老啲嘅相机啊，吓嘅手感啊，佢哋就系要攞翻个质感。咁所以最后都要问翻 Sylvester 一样嘢啦，作为陶瓷嘅艺术家吓，都系你讲手感啊、触感啊，嗰样嘢系好紧要噶嘛。咁但系而家我哋啲科技又不停喺度吓，最新嘅又出紧嚟啦。会唔会有朝一日你预示到，我基本上系冇得用我嘅手感同触感嚟创作噶咯？我净系可以或者系俾一啲嘅instruction 指令咁样，我要乜嘢佢都可以帮我做到出嚟啊？会唔会有咁嘅一日咧？或者担唔担心咧？
0: 我会觉得，譬如而家我哋转用 AI， 好多人大家谂嘢用 AI。我觉得佢系一个好自然，亦都好系咯，好自然嘅过程嚟嘅。因为我哋喺过去历史，我哋用好多工具去延伸我哋嘅观感，将我哋嘅手延长，用遥控器将我哋个手臂延伸。咁AI 可能作为我哋一个脑，我哋个思考嘅延伸，其实系俾我哋谂到更加多嘢，令我哋接触到更加多嘅智慧。但系始终最后都系人去拣点样生活嘅。譬如头先我哋讲到嘅复古一啲怀旧嘅电子产品，其实就係因为大家去到一个极端嘅时候，去到所有嘢电子化冇晒掣嘅时候，大家又会开始想过返以前嘅生活，去体验返可能以前嘅人系点样生活啊。咁所以我觉得可能好多时系一个循环，亦都好关乎我哋自己点样选择自己生活囉。咁我就自己冇好担心嘅，因为系咯，我觉得我哋仍有得去揀点样过。
1: 我嘅理解就係 Sylvester 系一个陶瓷艺术家，所以旧嚟喺佢隻手上面呢系仍然有好多唔同嘅感受同埋意义喺度嘅。
2: 好，咁大家如果有兴趣想接触下Sylvester 嘅作品，或者再延伸我哋头先嘅讨论，究竟实物睇到之后系点样嘅呢，就由即日啦去到7月5号啦，都可以喺石硖尾赛马会创意艺术中心嘅本陶艺社嗰度睇到 Sylvester 嘅个展嘅。今日多谢晒你嘅分享 ，thank you。
1: 多谢晒 ，thank you。
3: 早上8:30，
4: 新城财经台。

0: 闻报道。
1: 而家有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嘅累积雨量可达200毫米，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嘅提示。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要留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天气警告信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协议宣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开。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且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说，美国会将这批高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并且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一，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没有出访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根据他看过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文本，一旦双方正式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所有商船将会恢复通行，而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伊朗媒体报道，纳博扬指出，现时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他预计后续的具体内容仍然有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纳博扬透露，这份备忘录一共涵盖14条条款，美伊双方在正式签署文件之后，将会立即向外界宣布结束在相关海域的所有军事行动。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并且讨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美国方面的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需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G7峰会上完成签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计划在峰会之后亲自前往印度跟进。近来美印关系受到两国关税的争端，以及特朗普声称曾介入印巴冲突等事件影响。不过近几个星期双边气氛有所改善，印度贸易部长戈亚尔日前都表示，有望在七月中旬之前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新德里政府正积极推动在临时协议中获得优惠关税的待遇。正在筹备首次公开招募股份的美国 AI 大模型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美国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调查。公司发出声明表示，日前已经收到多个州政府发出的传票，当局正针对旗下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安全问题展开全面审视。据美联社报道，这次由纽约州发起的多州联合行动，要求 OpenAI 提交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强调公司一直致力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法将技术带给大众。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指控，包括被指控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言辞。在上星期，一名加拿大母亲入禀法院，控诉聊天机器人诱导她的女儿自杀。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原因是涉及当地枪击案的犯罪分子。这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0: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6: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最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系81%。
7: 半夜冇醒，唔使灰，
8: 有拉噏世界杯。
9: World Cup，
10: World Cup。
11: 卡塔尔逼和瑞士，巴西呢个状态随时出事。瑞士在 B 组凭安保路上半场射入12码领先，不过卡塔尔保持4分钟由浩希顶入扳平，犀利啦！攞到卡塔尔历嚟在决赛周的第一分，都算是世界杯暂时的一场冷门啊！这个战果令到 B 组四队亮相之后齐齐齐同样得一分。嗱，冇对比就冇伤害啦。本身3点起身睇波，就见到瑞士入波之后探慢板探到完场，俾人追和闷到爆。好彩去到6点，试咗巴西同摩洛哥就展示俾你睇乜嘢叫做高水平足球。被睇高一线嘅巴西冇想象咁强，摩洛哥亦都唔系以前嘅黑马，人哋而家世界第7啊！开播之后，摩洛哥好快入局，上半场21分钟凭一次靓绝嘅组织打破缺口。当时巴谦迪亚斯喺两个巴西首将之间传到个波俾沙巴利，沙巴利趁阿里逊出营未到一斗射入空门。摩洛哥踢得非常进取，快速传送，棒棒棒，令到巴西无所适从，中后场连连失误。可惜摩洛哥未能继续把握机会，去到32分钟，冇乜点波嘅云尼素斯喺底线前推翻大卫，右脚劲射世界波，为巴西扳平。虽然两队之后冇乜入波啦，但系场面系好睇嘅，摩洛哥踢得好睇啊！最终两队踢和1-1，巴西可以讲系执翻身材，摩洛哥其实唔赢唔应该。
12: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选举嘅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13: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麟，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4: 笑说斋同你谈文说艺，
15: 阅读城市李思成、
16: 叶咏诗
15: 谈文说艺。
16: 李先生，我哋又系时候同大家谈文说艺，讲下靓嘢美感啊，非常好，系啦。咁我哋就讲下笑说斋 Instagram 俾大家知道先。
17: 我哋笑说斋嘅 Instagram 系。我哋嘅英文名吓 ，Chamber of Young Snow， C H A M B E R O F Y O U N G S N O W。
16: 冇错，上次就讲到啊，李思成较早时候就去咗巴黎啦，吓、欣赏咗一个芭蕾舞节目，另外亦都系睇咗一个展览嘅。
17: 系、啦，咁先讲下芭蕾舞先吓。
16: 好，
17: 嗱，芭蕾舞咧就好奇怪、哦，因为我从来冇去过苏联嘅。即系后生嗰时，咁我哋睇芭蕾舞咧，就通常有人嚟香港啦。咁我年纪大啦，所以马国芳婷吓、

0: 後生，唔係後生，老嗰陣時就因為認識咗雷里耶夫。咁大家知道芭蕾舞一個好慘嘅藝術嚟嘅，好殘酷嘅藝術，
1: 係
0: 啦，因為佢要體能，嚇、有時男士啊，佢要捧起一個女士，就算當然芭蕾舞啲係比較輕盈，好少話嗱，我唔係歧視人，啲人話如果你對肥人話佢唔好都唔得，但係佢冇可能容納到肥人，即係如果、譬如你係女士，尤其是你肥啊。跳唔到芭蕾舞，因为佢要举起你嘛，咁、变咗嗰、那个体能要有，咁女士又要单脚企，咁同埋做好多难嘅动作噶，咁你老咗，你知道啲手教又硬啦。其实睇芭蕾舞，因为叻唔叻就系、我以我业余咋，佢个基本训练足唔足咧，又睇个女士嗰只手啦。佢手好似个波浪咁嘅，即系人你只可以个手争个教嘅啫嘛，或者个手腕噶。佢整到个手好似成只手好似波浪咁啊！嗱，如果做到呢个咧、就佢入班。就算好多 top 嘅，唔系 top 啦，即系二级二流都其实 top 嘅，好难做到二流嘅。二流嗰啲有啲都做唔到嗰个手呢个 movement 嘅吓，咁、你谂下，当你再老咗，嗰啲教硬晒，就算个手腕教同手踭教喐你都难啦，仲、要里边嗰啲骨里边啲肌肉都要拉歪佢，咁呢啲系好难，因为我唔识跳芭蕾舞，我只系以一个业余嘅人去睇，咁变咗有个时间限制咯，所以通常三十几岁、四十就已经要转型噶啦，吓，就算包括我哋国宝嗰、那个。陈圆圆啊，系嘛？咁佢都而家要做编舞啦，系咪？咁一样，雷里耶夫系曾经红嘅一时，咁佢都要转做编舞啦。咁嗱，呢个编舞咧，嗱，我都系业余嘅咋。其实我业余有咩好处咧？即系大家都可以好似我咁咯，学下嘢，识下。但系你专业可以请，当然你可以指话我啦。人就好得意嘅，点都有少少嘅保障自己嘅。咁呢只舞咧，那个男主角发挥好少，真系好少。即系通常，如果你睇个 Romeo and Juliet 或者睇个尤其是天鹅湖啦，那个男士嗰个发挥好，同个女士系一样好劲。即系有啲 solo 俾你睇个男士几劲，但系呢个咧少。咁你谂到啦，即系。有某大学者即系攞奖噶吓，佢杨振宁都教过佢，佢就杨振宁咧有一样嘢咧，佢觉得梁振宁好伟大好聪明，但有一样嘢佢都耿耿于怀，就系话，因为杨振宁大家都知道佢系靠嗰个撞击，即系嗰个 ballistic 啊，英文系即系靠啲粒子撞击咗啲新嘅粒子出嚟嚟研究嘛，呢位。大教授就话杨振宁咧，自从佢做咗呢个之后咧，就叫中国唔好再玩呢啲啦。嗱，你谂佢唔好就佢学生啊，唔系我啊。佢话即系想佢个范畴，即系
1: 好似自己有一个范围咁啦。
0: 佢个范畴就好难有人超越佢咯、如果你唔鼓励呢样嘢，咁、如果你问我睇同样心态，佢做编舞嘅时候，因为佢以前跳 Romeo and Juliet 已经系。即系天花板噶嘛，咁唔知下边有冇个天花板噶，咁于是佢票我估咋、我小人之心啫。咁你我其实六十岁之前我真系冇小人之心，嗰时细路嚟。而家我真系要谂下呢啲嘢，有时分析睇多好多嘢嘅。咁、那个编舞就、那个男主角就冇乜发挥，反而个配角有少少发挥，都有少少丑角啦。嗰、那个就系、是、咁发挥都做唔到红星噶啦。咁呢个系一个缺点，嗰套戏。第二呢群戏太多，因为佢就係唔想一个、主角太过风磨不露啦。咁、或者佢亦都觉得可能另一个更加好嘅諗法就係、我已经系天花板，我唔接受啲咁差嘅人俾你跳啲咁难度系咁 show off 嘅动作可能。咁变咗群戏太多。第二呢就係、始终法国个芭蕾舞嘅水准咧，真系离开咗一流噶啦！你一睇完，系、啊，离开咗。

0: 真係唔得，甚至話咁。當然佢一係法文咧，我唔知佢邊個打邊個。咁有啲好多係 guess 嘅。係咁就個女主角都勉強可以，個男主角真係唔得，即係唔一定唔係一流，唔好話頂尖先。咁你就好悲哀啦，大家都要小心啦。就係、是、話其實芭蕾舞係起源係咩？其實是意大利。咁我上次咪话，诶、呢、這个意大利可以文艺复兴，我上次介绍咗嗰个跳现代舞嗰位，咁今次呢其实意大利之后跟住礼手就系法国接手，而法国系取替咗意大利差唔多100年，直至苏联，全对苏联呢，苏联就系执牛耳，直至今日吓。我嗰阵时都有睇苏联跳，有个 Makarova 系苏联嘅顶尖级，但系佢嗰阵时已经年纪大，喺利舞台嗰阵时我又唔识睇咧，嗰阵时唔知小学嘅啫，咁啊屋企带去睇，咁啊就觉得几得意啦，咁样即系，但系嗰、那个嗰阵时我唔识睇嘛，咁到我识睇嗰阵时已经系睇嚟香港，咁香港好少，几乎嚟过啦，几乎芭蕾舞团。波 show 都嚟过，但佢唔会派最劲嗰啲花旦嚟嘛。咁、另外我哋嗰阵时睇就主要去英国就睇英国芭蕾舞啦，法国都少啊。咁但系直至我真系亲身去到嗰阵时，我都40几岁，第一次去苏联喺圣彼得堡睇完，直情哑咗。原来跳舞可以跳到咁，咁所以点解我哋想学艺术都系？一定要睇顶流嘅嘢，
1: 系啊，最极致嘅嘢。
0: 好似我个半个 auntie 啦，阿利夏和夫人。嗱，细仔你话收古董，你记住一样嘢，一定要收官窑啊。咁嗰阵时我好细个，我都又唔敢问咧。佢同我哋屋企唔系咁熟。官窑咁，我记住以后收官窑。咁事实系啱啊，即系你如果你买任何瓷器，乾隆，但系佢唔系官窑，譬如最近有个名家藏，哇！我呢个樽咁靓，咁我点解咁平嘅？佢话你冇睇底啊，阿李生，你嗰个有冇印嘅，唔系官窑啊。咁但系佢做到官窑水准，那个价钱系十分一，
1: 系就争个印。
0: 嗱，变咗你要听呢啲点？换句话说，阿李夫人梗系识嘢啦，佢都知道样都要顶流，即系你要想知道啲嘢究竟个秘诀系乜？你就听最高水准嘅嘢，或者就算食嘢都系食啲最靓嘅嘢咧，你自然会。但唔系最靓嘢唔一定要钱嘅，最靓嘅云吞面都好平嘅啫，虽然都系贵过普通嘅。即系食咗最靓嘢咧，或者睇个最靓嘢，或者听个最靓嘢咧，你就自然知道下边嗰啲唔掂噶啦。
1: 哇！我好同意呢个讲法，转头翻嚟再讲。
2: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3: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2: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主持有我陈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阅读城市，李思成、
1: 叶咏诗
5: 谈文说艺。
1: 李思成，我好同意你嘅讲法啊，就系你要接触嘅最极致嘅或者最高水平嘅，跟住先至觉得啊呢样嘢系个好喺边度啊？
0: 系啦，嗱，而家现代社会，即系我就好麻麻地接受，即系 internet 或者 AI， 咁而家我都用 AI 啦吓，咁啊亦都。

0: 用得幾好添，我就是我好怕禁制啫。其實我叫人禁制，但我用 AI 用得好緊要嚇。AI 或者個 internet 係有好多唔好處啊，唔好處就係令我哋分心啦。好好多已經唔需要我講，如果否則新加坡或者好似澳洲都唔俾後生仔玩 AI 啦。有時候仔係真係有啲媽咪真係
1: 限時啊，
0: 唔係限時啊，佢食飯佢食飯見個仔嘈佢，個 BB 嘈佢，
1: 哦，
0: 佢就叫。按个卡通
1: 啊，系啊，
0: 俾埋个 headphone 佢，
1: 系
0: 嗰个人睇到定晒型，我真系觉得我戥我细路仔惨咯，
1: 电子奶嘴啊，
0: 我系电子奶嘴，我真系觉得好惨，我争上去讲俾我太太，俾人打你有份啦，咁多事，咁同埋你点知 AI 系唔好益咧？咁呢啲闲话唔好讲先，就系大家要知道嗰个每样嘢都有双刃剑。你怎么去利用它呢？咁譬如今日为什么你去到大英博物馆，我曾经去过大英博物馆后即是个 storage 的地方，各位女士都叻㗎，佢剑桥读考古学，因为咁是香港人嚟㗎喎。咁佢拎一张嘢考我哋一睇房仿边个啦？仿石图，一睇就知道假。咁唔系我叻、啊，点解当日张大千连大名家，例如上海帮系边个？我唔记得咗上海某个大画家系呃到佢咧？嗰时你唔会睇到石图
1: 嘅
0: 真迹噶嘛？而家唔系，你上网嗱、你唔好睇嗰啲，有啲网就。我嚟出货啲，你唔好睇嗰啲。你譬如睇故宫博物馆，佢、有石图个 slide 嘛。甚至你去到故宫，而家有啲好贵嘅 duplicate。我上次讲北宋嗰三幅画，我都使咗几万蚊买嗰张原作一样大小。你慢慢睇，你就会知道石图究竟系点。但以前啲人全晒嗰张石图啫，去到民国系咪？咁边个睇过石图啊？只系得张大千睇过，但系张大千睇佢都唔系话三个月、四个月咁抡噶嘛，好似我哋可以咁。佢只系人哋俾佢睇一睇，佢就好记性，同埋记得晒啲嘢，记得嗰幅图系点，咁咪照佢嘅记忆去画出嚟。如果人哋借俾佢，佢都唔可以借一年俾你噶嘛，你最多借一个月，咁你就要好快记晒啲嘢，甚至有个模本即刻画咗出嚟。而大部分喺张大千嗰啲咧，佢都系立立嘅啫，吓咁变咗一睇，我话肯定假，咁佢仲问我估边个，我仲有边个，咪嗰位咯。咁个女朋友多得就系要俾钱养家，咁系咪我叻？唔系我叻，因为我今日我有 internet， 我可以睇到石图或者接近石图真迹，其实石图真迹你都好难话嘅，因为博物馆都有假嘢，未计住上佢都走漏眼，或者可能有贪污，好多复杂问题。其实艺术圈真系好复杂。咁你变咗，我知道大约石图系有个谱嘛。而张大千可能见过三幅石图或者四幅石图，佢就系立一立，咁变咗佢知道啫，其他人唔知道，咪又画得几好
1: 系
0: 啊？咁变咗咪？当系真咯，当真系真咯，咁样
1: 系，所以就要知道最极致嘅、最高水平系乜嘢。
0: 同埋你而家有 internet， 咁啊，尤其视觉艺术，就算音乐啊，你都有得听啦。譬如今日好好啊，即系有啲人弹琴，佢睇或者朗朗或者阿黄宇嘉，嗱技术系一流，但系你譬如尤其是。肖邦肖邦即系唔系技巧劲，但系需要有个嗰、那个我哋叫 musicality 个音乐感吓、你攞一张 Martha Argerich 或者 Jean Pierre Bias 嘅歌，大家系女人吓，但系黄宇佳好少录肖邦，或者将一啲歌。大名家奏过嘅，你听一次，又听一次，你哋嘅偶像，例如朗朗、郎朗或者

0: 黄宇佳，你睇到佢嘅技巧系甚至叻过嗰位嗰两位女士，因为佢年纪大，即系啲教咯系硬啲，但系佢俾你个音乐嗰个启发，嗰、那个哲学嘅启发，佢冇咁嘅人生阅历。我唔系话批评郎朗或者黄宇佳，其实佢系我哋嘅中国嘅光辉。如果你去到外国睇佢哋嗰个受欢迎程度咧，不下于香港。不过人哋就识拍手，香港就唔识拍手咁解啫。系叻嘅天才级，但系佢个阅历啊，同埋佢嗰个文学嘅修养，我记得徐永泉有一次郎朗就嚟香港，佢问郎朗话。你睇咩书？佢讲三本三个俄国大名家，但系你只要听下佢对俄国音乐嘅演绎，好肯定。我冇话肯定，因为告我啲，我怀疑佢呢系唔会睇晒嗰扎名家嘅小说或者精读咧，否则唔会咁样弹法。咁、变咗，因为佢好多人生嘅悲欢离合，你冇试过都唔知嘛。譬如最近我好细个睇《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吓 Emily Bronte。我哋最衰嗰时细个，你喺名校读，你知佢好细个已经俾你睇呢啲嘅 English Form One，
1: 冇错，
0: 但佢都叫 Abridged Version， 因为你冇可能喺咁大啊简化版。咁嗰时都唔知讲乜咁变态嘅呢班人。咁今次我睇完套戏啊，套戏当然好多唔系改编咗，我再拎翻本 Emily Bronte 睇，我睇咗五分一啫，完全嘅人生嘅感受唔同。因为人生的悲欢离合，钱和爱情，或者人生的变化，timing 不啱，细个谂错嘢，或者有些人有私心，这些东西我现在见得太多，发觉哇咁劲嗰本书咆哮山庄，我以前觉得我想
1: 真系咆哮喺度，
0: 癫婆写啲嘢叫我哋睇咁，即系差唔多埋怨个先生，癫婆写嘢叫我哋睇咁变态呢个女人。原来发觉不是一个好天才的女士，她是其实作诗的，她只有一本小说。大家如果你想谷个细路仔呢，你就叫她看咆哮山庄，她15岁应该得的，英文看得掂的了。
1: 好，我们就听一下音乐先，不用咆哮的。
0: 那我们就听一下 Debussy 的钢琴 Sonata。你发觉法国人真的有少少东方情怀的，因为可能同佢沟通得多，咁你又会感受到真係高级嘅钢琴音乐係点样。

0: 上新城财经台网站或新城手机 App 都可以重温笑说斋特约谈文说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早上九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现在由刘

0: 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今日同听日部分地区的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的累积雨量可以达到200毫米，有需要的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的提示。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要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嚟嘅影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信息。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正随神舟23号喺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有望喺一两个月后同本港市民太空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电台节目中透露，港澳办正协调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商讨安排黎嘉莹和市民对话，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能够实现。孙东表示，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太空对话，后来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有兴趣，正部署安排。新油麻地避风塘的公众货物装卸区有船起火，今日凌晨4:18，一艘停泊在上址岸边回收废铁的等船突然间冒烟起火，消防接报到场扑救，在凌晨4:43出动了一条喉和一队烟雾队将火救熄，事件之中没有人受伤。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表示，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预计大楼第一年会处理800万的旅客人次，但是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的处理人次可以达到1亿，会按市场的需求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至于在地缘政治之下，卢伟国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又或者是旅客的行程上，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旅客，达到转危为机的效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就派人进入并且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说美方会将这批高浓度的铀进行稀释和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一，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性。对于有报道指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就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的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墨西哥南部亚哈卡州一个小镇的市长遭到贩毒集团枪击身亡。在太平洋岸边的亚哈卡州是各大毒贩争夺运毒路线的战略要地，目前当地有两大贩毒集团相当活跃。州长贾拉在社交平台发文谴责事件，强调不会让暴力凌驾于法律或者社区意志之上，警方亦都已加强维持治安，并且同联邦部队合作部署战术小组追缉凶手。2006年墨西哥爆发毒品暴力，过去20年已经有近100名市长遇害。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0: 路生活 FM 一零二点四至一零六点三，一路理财，一路生活，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新城财经台，
1: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2%。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6: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三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怎样定位？另外还会谈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7: 民生无小事，
6: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7: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8: 民生无小事，
6: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中医角度助你强身健体，正中医理。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11: 从头到脚，
12: 从内到外，
11: 从中医到西医，
12: 从养生到美颜，
11: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3: 又是一个星期的早上，欢迎大家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电话旁边就是注册中医师罗医师罗俊峰医师。Hello， 罗医师早晨。
14: 早晨，大家早晨。
13: 是啦，都有些听众朋友问，因为呢上次医师呢就说之前都其实好耐有搞过一些晚上的分享会啦，当时医师就好好啊煲啲汤啊俾啲听众朋友一起呢，咁自己身体嘅问题或者屋企人嘅问题呢都可以现场问到个医师啦。咁有啲人呢就话呢个中医嘅课堂分享会呢而家同以前会唔会有分别嘅医师？
14: 嗱，呢个中医嘅分享会呢就首先系冇分别，都系第一系免费嘅。
13: 是
14: 咁呢就係、是、每一次就係讲唔同嘅主题。咁唔同嘅主题啦，即係我之前都讲过啦，就係、是、教行路嘅分享会啦。
13: 係。
14: 係啦。
13: 係喎。
14: 我有。係啦，我行路即係好多人话啊
13: 行路都要学。
14: 其实我教呢就係、是、因为我见到好多病人呢佢个膝头哥痛。咁膝头哥痛呢，咁佢哋呢原来行路呢就係、是、好注重用个膝头哥去发力。咁如果你可以唔用膝头哥发力，你可以用我哋个大髀啊盆骨啊嗰度嚟发力呢，咁你咪个膝头哥你咪个承受个力咪少啲囉，咁你咪个磨点咪少啲囉，即係
13: 就少啲痛係咪少啲痛啊。
14: 係啦。咁再之前我其实都有嘅就係啲按摩嘅穴位呢嘅分享会啦。
13: 係。
14: 我甚至系气功嘅分享会我都有嘅。
13: 嗯，
14: 因为我都识气功噶嘛，我已经都几十年前我已经攞到个气功师牌嘅，我有动功啊、静功啊嗰啲，咁只不过就我好耐我冇教，即系我都有呢啲嘢嘅。
13: 嗯，
14: 咁而家个分享会最主要个内容咧，就系、是、第一。可以是各位听众你们自己发问，
13: 嗯，
14: 发问最想要
13: 自己的问题是
14: 知识呢、啊、例如我觉得是一般如果上了年纪的一定是三高为主的啦，
13: 嗯，
14: 例如是糖尿病啊、高血压啊、血脂啊、胆固醇啊这一类的东西啦，咁我咪会根据返我哋中医嘅知识啊、理论啊嗰啲就同大家分享，同埋个原理，嗱、啊、个原理是好重要嘅。咁做咩好重要呢？因为你哋唔知个原理嘅时候，即係正如我话168减肥法咁样，咁啲人话、哦、我就係做16个钟囉，唔食嘢囉，8个钟食嘢囉咁样。咁我点解可以减到肥？咁嗱呢一个点解呢，如果我点醒咗大家嘅时候呢，你就哦原来係咁样嘅，我唔怪得啦，以前我以为饮下咖啡啊、饮下茶啊，或者系食下其他嘢都得。哦，原来真系只能够饮清水。点解会咁样呢？即系我成个原理我都会解释晒俾大家听。咁佢个168嘅减肥嘅方法，其实啊、哦，除咗系减肥好好之外，啊、哦，原来佢对啲胆固醇又嗰啲好好啦，对啲血压高又好好啦，或者系对啲糖尿病又好好啦。咁乜嘢情况下係可以用168，乜嘢情况下唔可以用168呢？咁我都会全部好详细咁样俾你坊间你就算认识嘅所认识嘅嘢呢，我会全部我解释到好清楚咁样啦，即係面对面讲呢就一定好过喺而家我呢个听众呢个大气电波里面讲，因为大气电波里面呢有时係我讲下，由于就冇人发问啦，我就可能扯咗第二个话题咁样嘅。咁另外就係、是、多啲可以发问嘅就係你屋企嘅人，屋企嘅人点样呢？咁样屋企人呢，即係嗱，一啲人係已经成家立室啦，可能佢有小朋友啦，咁佢小朋友係到底係 BB 呀或者青春期啦，咁 BB 嘅到底佢係做咩佢成日面青嘴唇白呀、啊、唔肯食嘢呀，咁我咪解释到佢啊、哦、可能係脾胃虚弱啦。咁样点样可以要去脾胃健到脾呢？咁我咪讲晒点样可以帮小朋友去健脾呀、啊、食啲乜嘢嘅汤水呀、啊、嗰类嗰啲嘢。咁我又可以解释到啦。同埋有一啲人係全面生暗疮喎、哦、暗疮生得好犀利喎。但有一啲人嗰啲暗疮呢係好细细点呀、啊。好多面油嘅，就好多龙头嘅。咁有啲人呢就啲暗疮呢就大大粒啊，好难熟啊，一嚿嚿啊，咁佢就当咗系啲大毒疮啦、啊。咁佢应该系点处理呢？系咪应该多啲煲啲绿豆沙啊，煲多啲夏枯草啊，煲多啲清热解毒嘅嘢呢？咁我如果系喺我呢啲课程里面呢，即系呢个分享会里面呢，我就会好详细咁样逐样逐样去分析啊，俾大家听。咁呢就係、是、应该去点样去处理啊，点样去戒口嗰方面啊，要注意啲乜嘢啊咁样啦。咁当然啦，你话三高嘅即係糖尿病啊、胆固醇啊、血压高啊嗰啲，咁嗰啲就更加系熟啦，因为我平时都好多呢啲病人㗎嘛。咁我会叫佢边方面要戒口，边方面就唔需要戒口。因为我发觉出面呢就好多人呢就戒口戒到好清好清。
13: 系。
14: 甚至一啲人系食素嘅。但系佢都系胆固醇高。
13: 嗯。
14: 佢都系糖尿病。咁你食到咁清一样。
13: 都系喎，点算呢？我真系。嗯。
14: 系囉，咁你自己你唔知个原理，你唔知个原理系搞唔掂㗎嘛。
13: 系。
14: 唔系话。食得越清越好嘅，我都成日话均衡饮食系好重要。
13: 系
14: 啦，你完全唔够营养嘅时候，你身体里面嘅心肝脾肺肾其实系负荷唔到，即系嗰副机器系越嚟越唔够力噶嘛。
13: 系、
14: 你太淡太冇营养嘅时候就系唔够力噶啦，所以我哋有时要谷翻去心肝脾肺肾要强壮啲。所以我嘅分享会我就
13: 系
14: 强烈建议大家系报名。
13: 嗯、
14: 第一。 是免費，第二我嚟到呢度唔會推銷任何嘢嘅，你哋鍾意嘅咁你。

0: 睇埋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咁但係究竟好似头先医师一个好鬼入世嘅医师嚟嘅，即係而家我哋潮流好兴嘅嘢呢，佢全部呢都有涉猎嘅，咁与其大家喺度盲中中人做你又做又唔知啱唔啱自己体质呢，不如呢去上下堂下听下医师讲啦，好似头先医师都有提啦，坊间而家好多朋友呢都168喎，咁究竟呢样嘢又啱唔啱你嘅呢，或者啲人呢就食到好鬼清嘅，咁但係呢仲有好多问题，继续都系血压高啊，又有糖尿啊，咁点解呢，咁最好呢就係要了解清楚究竟自己系属于咩体质啊，系咪人哋即系做嗰样嘢一定啱你呢，咁啊意思呢喺晚上嘅分享会呢，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嘅话呢，记得啦，今个早上呢可以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 1834104,1834104 打嚟登记又得，或者呢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呢直接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都得 2787-4892,2787-4892，同埋而家仲系做紧一个回馈听众嘅活动嘅，系咪啊？意思
1: 系嘅，如果系啲有一啲痛症啊，或者一啲脾胃虚弱啊嗰啲人咧，咁咧就系有一个针灸嘅治疗嘅，咁咧呢个咧就第一次系心意价，第二次系半价咁样嘅。咁
0: 心意价即系随大家俾啦，系。
1: 系啦，咁即系我意思就系希望大家有一啲人未试过针灸嘅，咁都可以试下咁样啦。咁系因为中医嘅针灸已经好多年历史啦，就好出名，即系佢针对啲痛症啊嗰啲效果系十分之好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报名咁样啦，系啦，
0: 另外仲有你嘅精油咧，同埋阿胶膏咧，医师。
1: 是啊，嗰啲都系要预订咧，因为个精油咧就系、如果系你啲颈紧背痛啊，但系你又冇时间嚟揾我去治疗嘅时候，例如系膝头哥关节痛或者系只脚抽筋，咧就薄薄一浸咁样搽落去，就大概十分钟之内咧就已经见效，十分之好嘅。咁个阿胶膏啊唔使讲啦，因为我推介咗已经都成两个月噶啦，气血虚弱唔够钙，肺气不足啊，肾虚肝脾都虚嘅。都可以食用嘅呢、这个阿胶膏，面色食咗之后十分之好，系啦。
0: 咁希望大家如果真系今日啱啱听到从来未试过嘅朋友咧，都可以咧利用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登记咗先，又或者咧直接喺办公时间咧联络医师诊所嘅姑娘去查询都得嘅。咁最希望大家就系报名啦，参加头先阿医师讲嘅中医嘅课堂吓，一啲原理嘅分享会啊，喺平时嘅晚上度举行嘅，亦都系免费啦。希望大家对自己嘅身体咧可以认识多啲吓。电话号码咧就系1834104,1834104，亦都可以喺办公时间咧就直接同医师诊所嘅姑娘报名咧都得嘅，2787-4892,2787-4892。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想知点用中医角度调理身体，即打香港美肤健发中心热线2308-1722。
4: 早上9:19。
5: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
6: 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9: 爱丽健医疗集团呈现迈向健康新世代。
10: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2: 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继续今日的从身体健康，除了程海欣之外，电话旁边有爱丽健资深健康顾问 Sandy。
11: Hello， Karen 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恐防啊 ，Sandy 唔够时间讲佢啲个案啊，咁啊早早交俾阿 Sandy 先。咁啊先提翻啲听众啦。咁啊听完阿 Sandy 介绍，想登记免费三次嘅疗程咧，可以即刻打1834104。
11: 好啊，咁咧就补充翻上个星期咧，我哋就分享阿冯生即系我哋呢个位用户嘅真实个案啦。咁啊，冯生咧就佢上个星期提到咧，佢有好严重嘅腰痛。

同埋腳痛嘅，咁咧就係好嚴重嘅腰痛同埋頸椎痛，咁但係咧佢最終咧係直接用咗我哋公司愛麗健醫療儀器，首先或者跳一跳又講翻，我哋愛麗健醫療集團咧，咁係一個醫療集團啦，咁我哋集團旗下有開醫院嘅，咁而我哋香港有兩間中心，一間喺中環，另外一間喺佐敦，咁我哋兩間中心咧都擁有好多部咧，我哋集團咧喺日本投資研發嘅一部好先進嘅醫療器械啦，係完全無痛無創傷嘅一部醫療儀器，我哋喺日本研發咗，咁咧就研發到好細部添嘅，咁咧就有無痛無創傷咧，又通過咗國際認可噶啦，包括歐盟、中國、日本都認可咗我哋集團呢部嘅醫療儀器咧，係達到醫院用嘅級數，但係咧。除咗系医院用啊，或者系一啲物理治疗中心啊，或者健医疗中心可以用之外咧，佢更加适合咧系家庭用嘅，因为咧研发嘅时候就希望咧系俾一般家庭人士咧可以自己喺屋企里边咧就用到呢部仪器去做到一个无痛嘅针灸嘅健康效果啦。同埋咧，係自己都可以喺屋企做物理治療啦。咁更重要咧，佢研發嘅時候咧，其實就真係希望每個家庭都擁有一部，咁就變咗大家就算有長期嘅痛症啊、中風後遺啊、帕金問題啊，呢部儀器都係治療得非常之好嘅。咁就唔使話即係咁辛苦，長期要去醫院嗰度，咁真係自己喺屋企裏邊咧都可以做到啦。咁當然啦，平日都係要經醫生診斷咗啦。咁但係自己就喺屋企裏邊咧，就自己幫到自己啦。物理治療啊，或者係達到無針針灸嘅健康效果之餘咧，更重要咧，冇病痛咧，用呢部機咧係可以，佢係提高到我哋五臟六腑、筋骨同血管嘅健康，因為呢部儀器咧係可以無痛無創傷咁咧，就可以幫助我哋咧。每日咧都通到全身经络淋巴啦，好轻松。你坐喺屋企坐住喺梳化，你咩都唔使做就可以做到呢个效果。咁用法咧，当然我哋会教你啦吓。其中嘅用法好简单噶，你坐喺屋企喺坐喺梳化上边，将对脚放上部机，揿几个掣，你咩都唔使做，你睇电视听音乐，咁就好舒适咁做十至廿分钟咧，就等于通到全身嘅经络淋巴啦，同埋咧系可以令到我哋全身嘅机能咧都可以得到好好提升同修复噶啦，每日咁心肝脾肺肾啦、五脏六腑啦，同埋呢个筋骨啦、血管都会可以改善得好好，同埋修复得好好嘅每日。咁冇病痛用咧，都可以咧达到一个抗衰老啦，同埋令到身体好咯，瞓得好啦。有啲人失眠咧都话做一段时间咧，发觉做咗冇几耐咧，佢以前系要食安眠药，但系而家唔使食安眠药，逐渐可以。瞓得好好，一觉可以瞓天光，可以瞓好多个钟，以前系唔得嘅。咁除咗咁样之外，长期痛症啦，刚才提过中风后遗嘅朋友咧，帕金问题嘅人士都用得非常之好嘅。就算睇咗好多医生未能够帮你改善得到，唔需要担心。呢部仪器我哋帮助好多呢啲朋友，特别长期痛症，无论你系即系睇咗骨专科啊、针灸、物理治疗未能够改善到，呢部仪器咧。都帮助好多呢啲人士改善翻噶啦。上星期分享嘅冯生咧，咁有少少未讲晒嘅。咁冯生咧就上星期提过佢有腰痛、颈椎病，咁已经系一路佢长期去做针灸、物理治疗啊，铁打推拿睇到无数噶啦，亦都睇咗好多年，始终改善唔到佢腰痛同颈椎嘅问题。医生一路都同佢讲冇办法噶啦，一系你考虑下做手术啦。咁但系冯生唔想，因为医生讲咗唔一定得，同埋都会有一定嘅危险性。咁最终嘅冯生咧，佢痛到系都企唔稳嘅。佢两个亲戚扶佢上嚟我哋公司试用我哋呢部仪器。咁试咗几次，冯生就觉得哇好舒服、哦，佢就谂住留低做我哋公司几十蚊一个钟嘅疗程。头三次免费嘅，三次之后都系几十蚊一个钟，半次钱式嘅。咁但系冯生咧后嚟买咗疗程啦，咁就谂住留低做。佢个仔就话爸爸。唔好啦，不如你买部返嚟屋企做啦，咁我送俾你啦，佢仔真係好乖，亲自上嚟买俾佢嘅，碌卡买俾佢。咁阿冯生呢佢就好感动啦，个仔咁乖，佢真係好勤力用，佢用咗之后好舒服，佢早晚都用嘅，用咗

0: 大概是他说个零两个月已经感觉非常良好，的坐骨腰痛同个颈椎痛呢都改善得好好。咁佢就做咗四个月后呢佢个颈椎痛完全好返嘅。佢以前痛到都手都会痹，佢话手都冇痹啦，颈完全唔痛，好返晒。佢返去复诊呢，政府院医生同佢取消 cost by， 唔使做手术啦。医生都话啊好奇怪喎、哦、不过真係恭喜你啦。咁另外佢个坐骨痛同腰痛呢做咗大概半年后呢，一路一路改善嘅，但半年后佢话基本上可以咁讲，其实都系好翻晒噶啦。不过佢话有时我出街玩啦，即系太粗鲁啦，成日去即系周围去嗰排，佢话就会有少少痛翻。佢话但我一做翻部机又唔痛噶啦。咁连佢自己本身有15年嘅血压问题咧，以前一路睇住医生食住药都控制得唔好啊，但而家佢话我日日量血压，每一日都好靓，啲血压冇高过，都后嚟好多年后啊，冯生上嚟探我哋，佢系一啲都冇事，血压咁多年已经医生都唔需要，医生最初同佢减药，一路去到唔需要食药，佢话一路都冇高过，佢话最重要系啲腰痛、颈椎痛冇事，啊咁啊好感激我哋啦，冯生呢个 case， 咁但系其实仲有其他 case 嘅。Kevin 同我哋讲一讲三次免费嘅登记，
1: 好啊，
0: 我可以讲多少？
1: 冇错，咁啊，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咁啊，大家登记咗就好似阿 Sandy 咁讲啦，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嘅，1834104，咁啊，有啲朋友可能想好似阿冯生咁吓，直接买部机翻屋企咧，可以直接揾阿 Sandy 嘅同事倾倾，27280222，27280222，真实个案真系好多嗬。
0: 咁其实咧，除咗阿冯生呢个腰痛啊、颈椎痛好严重，咁多年医极都唔好，最终用咗我哋爱丽健医疗仪器呢部机咧，佢系完全康复噶啦，吓血压亦都改善埋个健康添，咁好意即系意外收获。咁除咗阿冯生之外，其实好多痛症嘅人士都改善到啊，无论系脚痛啦、颈痛、腰痛之外咧，其实全身嘅痛症咧都系能够改善到啊，所以大家唔好迟疑，快啲打电话嚟登记吓。除咗腰痛、脚痛，除咗系痛症之外咧，筋问题的症状都改善得非常好，有临床证实，同埋咧中风后遗亦都系改善得好好嘅。咁另外啦，其实咧，钟嘉欣咧，其实本嚟我今日仲有另外一个例子咧，佢脚痛到要做手术，咁拉尾用咗我哋部机系好翻，唔需要做手术噶啦。佢同埋钟嘉欣小姐亦都系佢自己同佢爹哋妈咪都用我哋部机用得好好嘅。咁痛症改善咗啦，记忆力衰退改善咗，但系今日唔够时间分享佢哋嘅例证，下星期我再分享。不过我想补充翻嗱，如果大家有兴趣啦，听咗想改善自己嘅痛症啊、耳鸣啊、失眠等等嘅问题，中风后遗、帕金问题，我哋爱丽健呢部医疗仪器都系改善得好好嘅。咁我哋咧。有三次免费，大家可以打电话登记去到中环同佐敦我哋嘅中心就可以试用㗎啦。不过呢今日呢其实呢係12号至到6月12号至14号啊。咁今日呢我哋都喺会展嗰度呢就参加咗个健康展，欢迎大家嚟探我哋下 ,11 点去到8点钟嘅。咁咧就可以嚟到现场都有得免费试用，同埋可以嚟探我哋嘅。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就去到湾仔会展啦，咁你哋可以嚟到打电话俾我哋27280222，27280222，我哋可以出去门口接你嘅，又或者你去我哋中环佐敦公司用亦都可以嘅。
1: 哇，好周到啊呢、這个服务吓，咁啊记得啦，除咗今日去到现场之外咧，咁亦都可以利用我哋嘅电话号码，即时登记咗之后咧，就有三次免费试做疗程嘅机会，1834104，183410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爱丽健助你改善痛症、失眠，提高心脑健康。爱丽健电话27280222。
4: 早上九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正随神舟23号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有望在一两个月之后同本港市民太空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电台节目中透露，港澳办正协调同中国载人

0: 航天工程办公室商讨安排黎家莹同市民对话，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实现。孙东表示，当局原本计划只是安排学生进行太空对话，后来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有兴趣，正部署安排。新油麻地避风塘的公众货物装卸区岸边，一艘用作回收电器和废铁的趸船凌晨起火，消防员到场扑救，火势在大约半个钟头后受到控制，没人受伤。凌晨4:18，警方收到多个市民报告，消防员大约5分钟之后到达现场，开动灭火喉灌救，又派出一队烟雾队扑火，以及架起云梯从高处向趸船射水，而消防船亦在海面灌救，在4:43将火势控制。火箭期间，趸船冒出大量红浓烟，夹杂着浓烈的异味，随风飘散。何文田等九龙中部地区都充斥强烈的塑胶烧焦异味，当局一度提醒市民要关闭门窗。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表示，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量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预计大楼第一年会处理800万旅客人次，但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于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的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会按照市场的需求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至于在地缘政治之下，卢伟国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又或者是旅客的行程上，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到旅客，达到转危为机的效果。深圳市宣布，即日起在客流量较大的六路口岸严厉打击违例吸烟，违例者可被罚款50至500元人民币。内地新京报报道，深圳市控烟办表示，即日起在罗湖、文锦道、莲塘、黄岗、福田和深圳湾6个陆路口岸加强控烟执法。口岸的公厕、架空层、有盖的行人路、地铁出入口、巴士站等违例吸烟黑点，会是执法人员的重点针对区域。其中深圳湾口岸已经组成5人专职控烟小队，日均成功劝导大约550人。皇岗口岸控烟督导员就在巡查过程中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规范劝导流程。文锦道口岸就实行朝7晚10全时段当值，每小时巡查，对吸烟人士先提醒后劝阻再引导。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和伊朗的和平协议预定在星期日正式签署，届时将会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命脉霍尔木兹海峡。据 CNN 报道，德克兰方面亦表示协议即将达成，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否认会在星期日签订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对于签署日期展示出不寻常的坚持，强调目前协议框架其实仲未最终敲定。另外，伊朗对条款的描述亦都同美国公布的细节存在分歧，当中涉及德克兰核计划的未来、地区代理武装以及被冻结的伊朗资金等关键的问题。外电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考虑到线下会面会带来后勤方面的挑战，并且更有可能导致进程中断，美伊官员目前正计划以线上的方式签署协议。有美国官员表示，今次的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就会启动为期60日的新一轮谈判，是探讨如何落实相关框架，并进一步解决双方成员的症结所在。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6%。
5: 我系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2: 理财家、
4: 教育家、
2: 生活家、
4: 体育家、
2: 艺术家、
4: 娱乐家、
2: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7: Metro 8 Family。
8: 建发会再生由发再生赞助播出，查询电话2787-2998。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从头到脚，
10: 从内到外，
9: 从中医到西医，
10: 从养生到美颜，
9: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1: 9:30嘅新闻天气之后，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新睇健康新城财经台直播室咧，有程海欣程主播喺我面前咧，有两位嘉宾都系嚟自发再生桂圆美同埋月桂生嘅同事。先有老板喺度啊，黄创安先生，老板早晨啊，
12: 早晨，
11: 阿黄老板早晨，仲有阿女神，系两个都系啦，好精神奕奕咁呢个星期日。早晨啊，卓生，
13: 早晨程主播，
11: 喂，今朝早有好多好消息同大家讲下，又有着数亿啲听众咯，
13: 嗱一声系。记住呢个电话就可以拎晒啲着数噶啦，5566-8299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咧，都已经可以有头皮检测啦，亦都有一次度身订做嘅健发养发疗程啦。检测完之后咧，仲会送你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
11: 呢啲恒常都会有噶咯。
13: 系啊，但系咧，因为呢一个已经非常之吸引啦，加码嘅话咧，仲有呢一个嘅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嘅沐浴露旅行装送俾大家啦。咁而且咧，大家仲可以咧 like 我哋嘅 Facebook。即系发再生桂圆美嘅 Facebook， 同可以 share 俾朋友啦，咁你就可以拎到呢啲丰富礼物啦。
11: 嗯，即系而家系除咗 WhatsApp 5566-8299，仲要 like 同 share 埋你哋个 Facebook page 系咪？
13: 系啦系啦。
12: 呢个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打发再生或者桂圆美咧个 Facebook， 是但一个咧就将佢 like 咗佢，就然后再 share 俾你朋友。咁点解要咁样做法呢？因为咧好多朋友咧都听咗我哋都有10几年噶啦。咁十几年咧，不停咧，我哋有啲特别嘅新嘅头发嘅知识啊，健康嘅知识啊。
11: 系啦，因为连续3日咧，就喺会展有个健康博览啦。咁我琴日就出现咗噶啦。咁当然，大家今日去到摊位 F01， 一入门口咧，正正大门口就系嘅啦。咁大家咧现场就有机会见到阿黄生，同埋喺大舞台咧2:30咧，亦都有个台位。我哋之前喺节目都有提过嘅，讲到湿气啊，点样影响我哋嘅头皮啊、毛囊啊、头发嘅生长啊嘛。咁现场咧，当然啲礼物就会加码啦，系咪 ，Jessel？
13: 系啊系啊，会送一啲礼物俾大家啦。只要大家咧答一啲问题咧，
11: 举手答问题就有礼物噶啦、
13: 啊，就会有一啲洗头水嘅旅行装送俾大家。
11: 同埋现场因为系一个健康博览咧，其实除咗你哋嘅摊位，仲有好多其他嘢买啊，其他嘢睇嘅。咁啊，不妨咧又去探下黄生，同阿黄生影下相，系啦、啊，攞下你哋嘅产品礼物，亦都可以顺便睇埋其他嘅健康产品
12: 啊。呢、嗯這个好盛大嘅健康嘅
11: 一年一次
12: 会。好啦，咁啊讲翻呢样咧，点解 like 定 share 咧？因为嗰日咧就喺中心嗰度咧，咁有个朋友咧就带咗个人上嚟，佢头发咧甩得好犀利，嗰个分界线咧就好阔。咁我话：诶，点解你点解认识我哋嘅？咁佢话咧，佢都唔识嘅。咁话你冇听新城电台咩？佢话因为好忙嘅，咁啊好少时间去听咁啊。好在咧，佢身边有个知己朋友，呢、這个知己朋友咧同佢好金兰姊妹系嘛。咁啊，见到佢咁咧，就觉得喂，你不如介绍上嚟啦，因为佢本身嚟讲咧，系我哋现有嘅客人嚟嘅。咁佢将嘅问题咧解决咗，解决咗之后咧，佢电话都好少讲咧，佢就喺 Facebook 咧拉咗我哋，拉之后咧佢 share 出嚟，佢睇到，睇、到啲呢间公司点咧，佢就问翻个姊妹啦，佢话呢间公司点嘅咁样，佢话咦，我自己嘅头咁俾啲相佢睇，哇系，真系变化得好大喎，咁样唔好意思讲。收尾嗰个人咧，个姊妹就话：，哇，你都系同我一样。佢话不如你可唔可以带我上去，即系了解一下咁样。嗱，所以嚟讲咧，我哋帮人。第二嚟讲咧，就帮啲最知己嘅朋友。
11: 其实你讲紧嘅就系我啫嘛。不过我 share 嘅方法咧，就喺呢个大气电波度去 share。
12: 系啦。
11: 咁但系如果譬如话啲听众朋友，即系好似黄生咁讲，啲现有嘅客户又好，有啲新嘅听众朋友听到我哋今朝早嘅节目咧，就喺呢个 Facebook 咧，无论你搜寻发在生或者桂圆美，揾到佢哋嘅 Facebook 专页咧，做几样嘢。第一 like 咗佢先，系啦，跟踪 follow 咗佢。咁以后咧。呢间公司佢哋有咩特别嘅套装嘅优惠啊，或者产品嘅优惠啊，或者关于头发嘅健康啊、头皮健康呢啲咁有即系价值嘅信息咧，你就会即时第一时间收到啦。呢个第一吓，你 like 咗佢。第二点解要 share 咧？就好似我而家咁，每一次喺我嘅节目时段入边，即系同一啲唔同嘅嘉宾倾偈，都系 share 一啲好嘅健康，即系对你有益。有建设性嘅啲信息，咁所以大家做得朋友嘅好嘢，梗系要介绍俾人啊嘛。即系我都听过好多，即系唔系净系你哋啦。我哋呢两个钟头嘅重新睇健康入边咧，有一个听众系即系最近我去即系做 facial 嘅时候，佢话翻俾我听，40几岁嘅咋，跟住就话咧。系啊，陈海欣介绍嗰啲咩都系好噶，哇！我真系听到呢一句啦，
13: 认证，
11: 好感动啊！即刻哇，突然间除咗有个光环之外咧，我仲会觉得，咦，我责任好重大，即系我每一次介绍
12: QA department 啊，
11: 系啦，即系我要经过
12: 咗你手啊，真系啊，
11: 系啊，要测试过，即系我觉得 OK， 我先至敢讲啊嘛，即系等于你哋嘅服务，我都试过好多次啦，识咗咁多年，系咪？都系一个有大家有信心可以信赖咁，所以点啊？我哋今朝早呼吁大家都帮手一齐 like and share， 就系呢个原因。咁兼且 like and share 之后咧，仲有额外啲礼物送翻俾啲听众嘅喎，
13: 系啊，而且呢个早上咧，亦都要玩埋呢一个互动游戏啊嘛，就系问大家戴发饰嘅原因系 A 因为想遮白头发，定系 B 因为头发稀疏咧 ？WhatsApp 去到5568299嘅话咧，你答 A 或者 B 都已经可以多得一次嘅护发疗程噶啦，所以快啲 WhatsApp 俾我哋啦。
12: 如果你 like 咗 share 嘅话咧，我哋一通知大家嘅话咧，你就知道啦。你点样黄发咧？喺你附近嚟讲咧？都可以用个好抵、好优惠、好多礼物嘅嗰个 promotion 咧，去买到你系咪好抵啊？所以嚟讲咧，你唔会蚀底嘅，你唔会错过呢啲咁大嘅优惠啊嘛。如果有特别啲嘢，我哋又要通知唔切咁多人嘅话咧，我哋通常咧就喺个平台嗰度咧就话俾大家听，咁大家咧
11: 即时第一时间收到消息，
13: 系啊，
12: 即系嗱一声抵啊嘛，
11: 冇执输啊。
12: 其实好多朋友咧用紧我哋嘅产品嘅，产品嚟讲咧都唔错。系嘛，咁啊可以帮到佢。呢、這个朋友咧就坐低就可以处理个头嘅问题啦。咁但系第二个问题出嚟啦，出嚟佢话：喂，我已经成日俾人笑咯，即系有时咧就因为头发疏啊嘛。佢年纪就唔好大，30几岁啊，30几岁嚟讲，如果头发系摆到三只手指嘅话，系咪真系好严重啊？
11: 你讲
12: 分界线啊，
11: 即系严重啊！
13: 分界线可能都三只手指真系好阔，
12: 系咁佢点算咧？咁样样，所以嚟讲咧，一上到我哋中心咧，佢就发现新大陆啦，佢就闹我啦。佢点解你啲咁好嘅嘢咧，即系唔向外边宣布出嚟咧？原来见到我哋有啲发饰喺度，我哋啲发片喺度，咁你就点解你唔讲出嚟咧？将佢问题咧系未生头发之前咧，系将嗰个。 即系三个手指个阔度咧，系将佢隐蔽咗佢，即系唔好令到自己个内心好似好大压力、无形压力。其实冇罪噶佢，即系佢唔系话做坏人啊，又唔系话做错事啊，只不过系由于工作太忙啊，或者身体里边咧调解得唔好嘅话咧，形成呢个问题。咁我哋嚟讲咧，系俾呢样嘢佢觉得咧，佢就系坐低咧。

0: 就去处理呢个问题。咁嚟讲，我哋喺第二 part 嗰阵时话俾听，点解佢要做呢样嘢？做完之后结果点样？同埋咩选择？
1: 同埋我觉得咧，即系好多嘢咧，唔系单一个方向。我最想，我哋头先阿黄生未嚟，我哋 girls talk 喺度倾偈咁讲咧，其实甩头发或者头先你讲到嗰个客人嗰个情况咧，佢有三只手指咁阔咧。唔系话你哋嘅方法唔得，唔系生唔到头发，而系呢个都需要啲时间。咁但系假设佢，哇，我日日都翻工，我好想好快令到自己充满信心。咦，哇，成个人唔同咗，亦都系冇人知道嘅话咧，其实咧，头先我哋或者喺节目入边，我哋好多时介绍你哋就推出咗一啲即系穿戴嘅一啲发式啦，可能系成个发型咧一个重新嘅造型，但系咧。大家漏咗一样就系嗰个发片，我哋都最近咧发现咧，即系我同佢 share 啦，我见到有个同事咧，硬系觉得佢靓咗，后
0: 生咗最主要
1: 系啦，唔同咗，同埋佢自己最紧要一样，佢自己嘅自信心，好似挺起胸膛咁样，个有啲容光满面嘅一种感觉，细心睇下睇下有咩唔同咧，我就发现到佢嗰、那个。头壳顶嗰种稀疏咧冇咗，就系、是、一啲穿戴嘅一啲发片。呢、个发片嘅好处咧就系不知不觉间，因为有时发色，除非你真系我想，直情转埋个发型啊，或者点样啦，有一个好一个形象啊咁样啦。咁但系否则嘅话，你想又好似冇乜人知道，但系自己又觉得靓咗、顺眼咗。我觉得发片系一个好帮到手，因为佢系针对性你边个部分需要填补一啲空间上去，同埋系保留翻你原有个发型啊。咁人哋咪就系唔觉咯，我真系唔觉，但系硬系觉得有啲唔靓
2: 咗、后生咗。
1: 咁所以而家转头翻嚟可以详细。再讲下，但系今个早上咧，我哋有好多礼物准备送俾啲听众噶，嗬？
2: 系啊，记得打电话嚟56682999就已经可以拎到一次头皮检测，一次度身订做嘅健发养发疗程，仲会揀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嘅旅行装送俾你，同埋月桂生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全部送俾大家。玩埋以下呢一个互动游戏咧，仲可以多一次嘅疗程噶。咁就问大家，戴发式嘅原因系？A 因为想遮白头发，定系 B 头发稀疏咧？快啲 WhatsApp 去到56682999就可以拎到呢啲礼物啦。
1: 两样都得噶，其实记得呢个 WhatsApp 嘅 number 啦吓，556682999，556682999。另外一个额外希望大家帮帮手，高抬贵手做嘅咧就系 like 或者帮手一埋，同埋 share 埋。发财生或者是
2: 桂圆
1: 美的 Facebook 专页就会送多些礼物给大家。5566829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6: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点半，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上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2: 继续翻嚟重新睇健康呢、这个早上咧，我呼吁大家要睇手机，睇手机就打开桂圆美或者发在生嘅 Facebook 啦。只要你 like 啦、追踪啦、share 嘅话咧，你就可以得到我哋最新嘅资讯噶啦，攞到一啲嘅丰富嘅礼物啦。可能我哋有时会玩游戏啦，有时我哋会有一啲优惠嘅特价嘅资讯话俾大家知啦。所以大家咧做呢个 action， 做呢个动作咧，就可以得到 最新嘅资讯。仲有咧，拎起手机做第二样嘢咧，就系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啦。因为呢一个咧系即时已经可以得到一系列嘅礼物噶啦，就包括有一次嘅头皮检测，一次度身订做嘅氧化疗程，仲会有一支啱你用嘅洗发露或者护发产品旅行装送俾你，同埋月桂新嘅敏感肌适用沐浴露旅行装，全部送俾大家。WhatsApp 话咧，仲可以咧得到多一次嘅护发疗程。今集嘅问题就系戴发饰嘅原因系A 因为想遮白头发，定系 B 因为头发稀疏咧？简单输入 A 或者 B 咧，去到55668299，你已经可以得到呢啲丰富礼物噶啦。
0: 你嚟讲咧，就点解好多人咧都你觉得佢即系好似冇乜事？其实嚟讲咧，好多人咧系后天形成咗咧头发稀疏嘅，例如咧。就好多发品啊，呢啲发品点样定型啊？咁你就喷落去，喷落去咧就将啲毛囊啊塞住。啊，第二嚟讲咧就系湿气重啦。啊，我哋讲咗好多都系湿气重咧，好多人都唔认知呢样嘢。甩头发点解甩头发咧？以为好多问题，其实咧唔系嘅，系你个身体里边咧系湿热比较犀利嘅话咧，咁去到头啊点样去化解咧？咁我哋有特别嘅护理方法咧，系解决咗个问题。咁另外嚟讲咧，就有啲人就即系因为可能食啲辣嘢啊，诸如此嚟讲咧，系令到咧啲油脂分泌多。总之好多种理由，就一样嘢就系头发嘅事，就系、是、我哋发再生嘅事，系嘛？呢、這个大家都小朋友嗰次睇街咧，就喺我背后，我都见到我背影就噏出嚟。喂，点解突然间喺街边？
1: 以后头发嘅事系黄创安嘅事，
0: 系啦，
1: 因为你太多 brand 啊，都唔知数得边样。以前你即系盘古初开就得一个品牌啫，而家数唔晒啊嘛，要改 slogan 啊。头发嘅事就系黄创安嘅事，
2: 系
0: 咁佢哋突然间小朋友咁讲咧，我就即系觉得嗰時咧就一味係幫人哋健康頭髮啦，令到佢好啦。咁但係咧就我成日都希望人哋靚，當你靚嗰陣時個人咧又開心啲嘅。
1: 係。
0: 咁所以嚟講咧，點樣靚咧？咁你要好似淨係程主播話齋，你頭髮稀疏變咗密嘅話咧，可唔可以即刻變咧？即係白頭髮，你即刻變黑得唔得咧？得嘅，染頭髮。明唔明啊？但染头发嚟讲咧，亦都好伤。
1: 系咯。
0: 嗱，呢个朋友嚟讲咧，由于佢咧系本身咧就因为好忙咧，忙得好犀利嘅话咧，白头发就好早期30几岁已经系差唔多占咗20%嘅白头发啦。咁佢就不停咁染咧，就佢系生得即系好明显咧，出嚟嗰啲佢又忍唔住又再保染。
1: 染得好密咯、
0: 啊。佢保染咧，以为净系染头发咧，其实唔系嘅，啲 chemical 啲化学物质咧一样咧就。积聚咗塞
1: 头皮毛囊，
0: 咁呢个第二个问题，令到佢咧头发咧受伤越嚟越犀利，越伤嗰阵时咧，佢越要做，越伤越要做嘅话咧，就叫
1: 恶性循环
0: 伤系啦，
1: 恶性循环。
0: 咁佢就咧就试过咧就考虑过戴假发嘅，咁嚟到之后，唉，咁佢嘿一声，我做咩事啊？呢度啲冷气冻个头嘅，唔系，佢话咧就佢曾经考虑过咧就打一个发片，就。但系咧就佢就冇去试，就冇咁样勇气去试。第一嚟讲咧，佢会觉得咧，即系会唔会好唔舒服？会唔会但系甩咗嚟讲，好似啲漫画咁样啊？追巴士跌咗出嚟，
2: 飞出嚟系咪？
0: 系啦，追地铁咁样跌咗出嚟咧。其实嚟讲，佢所有担心嚟讲，只系自己嘅构思，
1: 唔系自己谂啊，谂多咗。
0: 你点解唔面对咧？所以好多问题咧，
1: 直情去试下咪知咯。
0: 好多人甩头发。得唔得噶？系咪呃人噶？咁样你都唔系行前一步，明唔明啊？咁你话戴假发咁问题嚟讲咧，其实嚟讲咧，我留意下，因为做咗呢行之后咧，我哋其实我哋做系开始做假发个构思咧，已经喺年几之前已经构思嚟讲咧，我哋要做咗好多嘅功夫喺前边，去喺个街头度了解人哋咩，有啲有几个我好大胆咧，系十五十六觉得佢有冇戴嗰阵时咧，我会同佢扎嚟倾下偈。同佢 friend 咗，跟住咧就
1: 跟住问佢，
0: 系啊，哇！呢、這个假发喺边度买嘅咁？
1: 我依家带你去我哋 office 行一个圈啊嘛，你睇下边个系戴咗？
2: 几好喎！
0: 咁咪知道咧，原来咧系你以为人哋唔知，其实知嚟讲咧，呢家就更加唔知。嗱，呢个好矛盾嘅吓、啊，人哋唔知啊，知咗之后变咗唔知，因为点解呢家啲发片同埋假发咧系好靓，呢个第一点。
1: 你哋嗰系真头发嚟噶嘛？
0: 冇错啦。第二嚟讲咧，发质嚟讲咧系少女发嚟嘅。咩叫少女发咧？后生
1: 即系
0: sell 嗰啲咯，后生过去，
2: 即系要再顺滑啲，有光泽啲。
0: 当你后生嗰阵时咧就。同埋喺山區啲少女咧，啲人話會唔會喺啲
1: 山區少女啊？
0: 係啊，因為山區少女好多地方咧， 好多地方咧，因为佢系专登留长嘅头发要嚟卖嘅，因为比较穷困。
1: 系咪少数民族嘅？
0: 系啦，冇错。咁嚟讲咧，佢就希望赚翻几百蚊都好啦，咁样样。咁留长好特长嘅辫啊，或者诶。

0: 即系好长头发啦，有啲长得好犀利，越长咧就越值钱。但系所谓值钱咧，都系多少少嘅啫。咁但系啲发质就比较靓。咁第三点嚟讲咧，呢、這个都唔系咁紧要，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是、个发网。
1: 嗯，
2: 哦，
0: 即系个网啲。啲头发织落去嗰阵时候，用手织落去嗰阵时候，嗰个位咧，旧时咧就好似麻包袋咁样嘅，
1: 好、厚咁样，
0: 系
1: 杂杂嘅，
0: 同埋咧唔通风。呢家嚟讲咧，系瑞典网咧，系好正嘅。
1: 系咩质料啊？咁嗰个
0: 质料嚟讲咧，佢织到咧就嗰啲原嗰啲物料咧就即系好薄啦，同埋咧就好通气嘅，即系你可以咧就自己望下咧灯通透晒，同埋咧你喷啲气出嚟吹出嚟咧就已经即刻过到，
1: 即系透气度好高嘅、
0: 所以嚟讲咧你唔会觉得翳闷啊或者唔舒服啦，
2: 戴咗好似冇戴咁好轻盈嘅感觉
0: 吓。咁第四样嘢咧，最主要嚟讲咧，你会唔会追地铁甩咗个假发咧？人哋上咗车个假发喺外边咧，系嘛？其实唔会嘅。呢家嚟讲咧，就好过话咧有啲隐形夹嘅，一夹落都好方便，
2: 好实正啊，
0: 好实正嘅。咁啊，你咧大风吹都唔会甩嘅。
1: 所以就解决咗你大家即系对于系啊呢啲即系有好多戴落去嘅啲。
0: 第五嚟咗，仲有一样嘢、其实唔止一样嘢，呢家即系大。至上啲人会担心嗰啲嘢咧，即系话俾你听就系咧，佢本身嚟讲咧定咗型之后咧，好容易清洗嘅。但系
1: 我啱啱想问呢个问题，使唔使得噶？
0: 佢呢度因为本身嚟讲、
1: 舒服得滞咧，洗头嗰时唔记得剥啊，唔好声洗埋啊，同佢即系湿湿得水啊。
0: 安装同埋即系戴上去同埋除出嚟好方便，系只要揿四个至五个夹咧，啪啪啪啪啪，
1: 咁啊搞掂啦，
0: 咁啊搞掂。呢度几多秒啊？
1: 啪啪啪啪啪四秒到咯，
0: 四五秒
1: 都应该唔使啊！你啪得咁快，
2: 系咯，
0: 咁嚟讲咧就可以戴上去，咁啊梳一梳咁啊都嚟，咁啊关于洗嗰度咧，因为头呢、這个头发嚟讲咧系真头发，但系咧佢又唔会延续咗毛囊嗰啲油脂出嚟嘅，咁、你只系咧就系、是、即系用水咧就冲一冲佢，浸一浸佢，或者咧。用啲护发精华咧浸一浸佢，就用啲布咧索翻
1: 干
0: 啲水，
1: 搵风筒吹下佢咯。
0: 啊，
1: 当佢头发
0: 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吹咧就
2: 系啦。
1: 咪最紧要就知道佢即系湿得水啊嘛。
2: 系啊，
1: 因为唔觉意落雨啊嘛，你明唔明啊？有时哇落雨咁点嘅，跟住会系。
0: 咁嚟讲咧，我哋咧就有有啲分店咧已經係陳列咗度，咁有啲係髮片啦，有啲髮套啦，有啲髮飾。髮飾嚟講咧，譬如我哋參加 party 咧，係程子寶帶過嘅。當日嚟講咧，佢就我同佢講：，我哋有啲即係啲即係髮飾喎，咁佢係嘴藐藐，你知佢藐嘴嗰陣時好肉酸嘅，
1: 係啊，好乞人憎添啊！
2: 佢係好有要求，即係點樣㗎？你係
0: 咯，即
2: 係
0: 佢唔信
1: 咁樣。
0: 点知落咗一大之后咧，佢就
1: 哦，十花怒放，
0: 系啊，哇！原来
2: 陈主播真开心，
1: 你见到嗰日，见到哇，即系周围喺度试啦，
2: 同埋帮陈主播影相打卡，
1: 冇错，系啊，
0: 试咗好多嘅，咁所以大家咧想嚟试嘅话咧，
1: 喺边度有试
0: 咧？系我哋好多点有嘅，第一嚟讲咧，我哋
2: 有一城啦，
0: 有一城啦 ，K 十一啦，
2: 新城市啦，
0: 新城市
1: 哇，多咗好多，
0: 就仲有咧就
2: 荃
0: 湾啦，仲有马鞍山啦，就仲有呢个旺角啦，咁好多地方目前我哋将来咧仲会陆续有，因为点解咧系唔系我想咩嘅？但系系头发嘅嘢咧系好广阔嘅。
1: 市场有呢个需求吓嗱，总言之，大家如果唔记得头先嗰啲店铺唔紧要嘅，有咩问题咧就关阿黄生事噶啦，黄创安先生吓，记得呢个 WhatsApp number 有咩可以问佢吓，5566-8299 5566-8299。
3: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4: 想了解更多法再生的真实成功个案，即上 hairagain.com.hk。
5: 以上节目内提及之联络方法由第三方提供，与新城广播无关。
6: 上昼十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今日同听日局部地区嘅雨势特别大，预料两日嘅累积雨量可能达到200毫米，有需要嘅时候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市民要注意雷雨同狂风可能带来嘅影响，留意天文台嘅天气提示同埋天气警告信息。

0: 首名港產太空人黎嘉盈正隨神舟23號在中國太空站執行任務，有望在一兩個月後與本港市民太空對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在電台節目中透露，港澳辦正協調與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商討安排黎嘉盈與市民對話，預計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實現。孫東表示，當局原本計劃只是安排學生進行太空對話，後來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詢，表達有興趣，正部署安排。沙田一名兩歲男童到過街市之後確診感染甲型 H9 流感，有醫生提醒家長，禽流感可能透過家禽傳給人，應該避免子女接觸活家禽。香港大學兒童及青少年科學系名譽臨床副教授關日華在電台節目表示，明白家長帶小朋友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都應該是遠觀，如果接觸到家禽就要立即洗手，亦都要煮熟啲家禽才可以進食。暑假即將開始，家長可能同子女出遊，關日華認為起行之前應該了解外地有沒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種相關的疫苗，例如到訪亞洲地區旅遊就最重要留意溫度和蚊患。關日華又指登革熱已經出現本土個案，即使不外遊亦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怕水、清理家居積水等。機管局早前啟動遊艇港灣專案，將會提供500個遊艇泊位。機管局董事局成員盧偉國表示，機場城市的發展概念是將種種好玩的元素結合，當中包括發展遊艇經濟，正盡速推行專案。他以機管局為三跑專案融資經驗為例，認為未來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資金，相信項目在市場籌募資金亦都會受到歡迎。機場2號客運大樓上個月正式啟用，盧偉國出席本台節目的時候說，預計大樓第一年會處理800萬旅客人次，但強調大樓的處理能力不單止每年最多可以處理3000萬人次旅客，連同1號客運大樓每年旅客處理人次可以高達1億，會按市場的需要按部就班去應用處理能力。深圳市宣布，即日起在客流量较大的6个陆路口岸严厉打击违例吸烟，违例者可能被罚款50至500元人民币。内地新京报报道，深圳市控烟办表示，即日起在罗湖、文锦道、莲塘、黄岗、福田和深圳湾加强控烟执法，口岸的公厕、架空层、有盖行人路、地铁的出入口、巴士站等违例吸烟黑点会是执法人员的重点针对区域，其中深圳湾口岸已经组成5人专职控烟小队，日均成功劝导大约550人。黄岗口岸控烟督导员就在巡查过程中全程佩戴执法纪录仪，规范劝导流程。文锦道口岸就实行朝七晚十全时段当值，每小时巡查，对吸烟人士先提醒后劝阻再引导。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与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说美方会将这批高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并且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与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展开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

0: 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6%。
1: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3: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6: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磨牙即是代表夜晚睡觉或者日常生活不自觉地将牙左右地去磨。其实磨牙是会导致到很多问题的，譬如牙交通，牙齿很容易崩，很容易会裂，吃东西的时候牙齿都会经常觉得有冤痛。
5: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来搞专时段啦。
7: 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8: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9: 从头到脚，
10: 从内到外，
9: 从中医到西医，
10: 从养生到美颜，
9: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1: 10点钟的新闻天气之后继续了，星期日早上的重新睇健康 FM 104新城财经台，有程海欣，亦都有美肌教主 Grace 在度，嚟自 Black and White Beauty 嘅教主。早晨，
12: 早晨，大家好。
11: 系啦，咁大家咧就竖起耳仔啦，听下教主今日咧有啲乜嘢真功夫喺呢个大气电波传授俾我哋，大家准备接招咯。呢一期我哋嘅重点咧就系点样令到呢个肌肤再生。咁所以如果上个礼拜我哋做 Facebook Live， 你错过咗机会啦，唔紧要。信众要求啊，本来呢一个即系 Ruby Light 嘅 Nine Face Treatment 咧已经完咗噶啦，但我自己因为上次喺节目都有讲啦，我自己亲身去感受咗之后咧，哇，真系觉得系不容有失啊，一定要把握呢个机会去试做一下。咁所以咧就向阿 Grace 啦，同埋 Uncle 啦申请。咁于是乎咧就。再俾啲听众朋友，如果真係未做嘅吓嗱嗱声，今日呢就赶紧登记啦。92105284,92105284,今日早上呢会送俾一啲无论你新旧嘅听众朋友，只要你係未做过呢一个 Ruby Light Nano Treatment 呢，就可以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92105284 嚟到登记啦。点解呢一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可以做到咁同其他嘅疗程唔同呢？好似我上次都有讲，有啲疗程呢即係要等啲时间佢慢慢生上嚟啦。咁有啲呢可能係都要一啲时间先见到效果。咁有啲可能集中做某样嘢，但我觉得呢个几全方位嘅，俾我个感觉啊，即系好似好多嘢都即系做完之后啦，又滑咗啦，又提升啦，个面又好咗啦，咁跟住嗰啲眼袋又收咗。
12: 系嗱，其实咧就分咗几个层面去睇嘅。咁其实而家我改良嘅手法咧。其实你而家
11: 即系唔系净系唔系净系部机啊？
12: 唔系净系部机噶啦，其实而家你调翻转洗个面都已经唔同咗个样啦。即系喺教室好多好多听众都已经 enjoy 过呢一个咁 amazing 嘅时刻噶啦。咁只不过头先你讲有啲话啊要。再等嗰啲时间、其实就係要生仔咋嘛。即係其实你做任何一个疗程，你洗个面係经过我哋 black and white 嘅手法呢，冇可能睇唔到嘢嘅。只不过个过程上面你攞到 A 嘅成效之后，你再过多几日或者一个礼拜，咁你嘅胶原再生出嚟係攞更多嘅啫。呢个就係我平时成日讲累积性。就算你即系我照顾你咁多年，你都会发现我啲同事一定同你照皮肤、一定同你我哋讲少叫影蛋嘅相。咁其实就系你先至知道自己累积性有几多。哪怕你呢轮比较忙，咁但系你话追唔追得翻你偷懒嗰段时间嘅嘢，追得翻亦都能够再加上去。呢一个咧，其实都系我一路去改良一啲唔同嘅光学嘅仪器。

0: 去帮手，
1: 唔单止照皮肤添。而家我见到咧，譬如我上次去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嘅时候咧，咁我哋上次做节目就讲笑，可能有啲听众朋友，我哋时间匆匆话，即系我去煎鱼，
0: 系啊，咩
1: 咧？咁因为咧嗱，如果大家仲记得我哋旧年天气比较凉嘅时候咧，我哋曾经送过俾啲听众朋友
0: 温经疗程，
1: 系啦，一个温经嘅疗程，特别咧适合我哋呢啲叫少女成熟型，系咪？
0: 少女成熟组
1: ，OK， 少女成熟组 ，OK。Okay, 煎鱼的意思呢，即是我那一天就做了这个温经在前面我的
0: 肚
1: 那些位置，跟着呢就反转了身，煎鱼没有反，
0: 是啦，煎鱼要反转了，
1: 就是个背脊，即是由那个尾龙骨一路咁，你的同时有些手法一路
0: 下背和上背
1: 一路推上去，跟着就有个仪器，是那个温经的仪器，吸住有些热力这样。那做完之后真的即系而家去到阿 Grace 嘅店铺咧，大家都可以考虑，即系嗱，你登记做呢个红宝石光嘅肌肤再生疗程，呢、这个我嚟送嘅。咁你可以问下你嘅同事。其实我好鼓励大家咧，如果你想得到一个叫做哇，即系唔知系 double 定 triple benefit 咧，
0: 系整全性
1: 系啦，你做埋个煎鱼，我做埋手添啊，嗰日
0: 系
1: 争只脚板未做嘅。因为如果唔系，我谂做天已经黑噶啦，系再黑啲。
0: 唔使惊，我派多几个嚟同你同步做。
1: 系啊，咩三手啊，你嗰啲全师就几手一齐咁。大家可以咧，如果同步咧做埋嗰个Black Magic 啊，嗰个叫做温经
0: 黑魔法，
1: 系啦，系啦，一个温经嘅疗程啊，你可以同阿 Grace 嘅同事沟通下得噶啦，即系你反正去到俾自己即系
0: 问下咩叫煎鱼咁样，会讲解俾你。
1: 我想做下阿程海欣嗰个，哇，又好瞓啊，同埋真系连你个面嘅一啲水，我觉得都可以带走嘅。咁所以嗱，今日先提翻大家先，如果你真系想试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咧 ，WhatsApp 92105284，唔好意思啊，打断咗啊 Grace 添，系啦，咁啊讲到你哋啲手法啦，洗个面都唔同喎。
0: 头先咧，你讲话推嗰个背脊咧，其实嗰个系有名堂噶，呢个系华佗夹脊其中一个手法嚟噶。咁其实呢个手法咧就不嬲我嚟凑仔用嘅。其实就喺嗰个脊骨嗰个位置嘅两旁嗰两嚿肉嗰度咧，其实就系我哋嗰个督脉。你当佢一条弥敦道啦。咁其实咧，你每个位置能唔能够畅通咧，喺嗰度一上就知嘅。所以有啲朋友嗰个后
1: 棘噶嘛，
0: 好棘嘅
1: 系。
0: 同埋咧
1: ，OK 啊！你个同事话，几顺、啊，你都上得系
0: 啊。咁同埋咧，我哋自己嘅惯常，其实因为你睇唔到自己个背脊发生咩事，我系会帮你哋影相嘅。咁你先至睇到你嘅后腰有冇瘀，嗰啲血管有冇扩张，
1: 系
0: 同埋你自己边个位比较棘。咁同埋即系我都几开心嘅，即系我而家将呢个夹脊嘅手法改良咗，就俾大人啦。咁好多朋友嘅旧患咧，都帮咗佢哋解决。
1: 你哋
0: 冬天嗰阵时咧，啲人个个怕冻咧，而家啲朋友已经唔再怕冻，仲有啲唔肯发汗嘅
1: 吓，
0: 即系唔肯发汗嘅朋友咧，而家就开始识出汗，咁所以我都觉得几开心嘅，
1: 系好正啊！佢嗰个同事咧嗰日咁啊，哇，真系肉白相见咁样啦，因为要做呢、這个即系咩华佗夹背啊嘛，
0: 华佗夹脊
1: 啊夹脊系咯，嗰、那个脊嗰度咁一路推上去啦，咁啊。即系系咯，肉白相间。跟住佢就话：程海欣，你知唔知咧？你条腰咧两边咧黑地，即系可能啲血液循环，即系个肾嗰啲位置。跟住我就话啦。你觉得呢？你觉得我知唔知呢？我点解咁串呢？你知我讲嘢平时系咁。
0: 我中意。
1: 但系就因为我哋冇办法只见到自己背脊嗰个状况系点啊？你明唔明啊？我哋系唔知嘅。但系佢咁样问我嘅时候，我觉得我点会见到我自己？除非你照镜好刻意，你自己咁样
0: 系
1: 到后望，
0: 都未必留意嘅。
1: 系啦，咁所以我嘅意思就系话，如果大家去做呢一个嘅华佗夹脊呢一个疗程嘅时候咧，不妨又可以即系系一定程度上对自己嘅身体嘅状况咧，亦都可以了解多啲。咁所以除咗我哋今日送俾大家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呢个系免费嘅。OK，你未做过嘅听众朋友咧，就可以 WhatsApp 92105284之外，我好鼓励我哋啲成熟少女组啊。同你嘅同事讲，喂，我要做埋嗰个华佗夹脊，
0: 唔记得就讲煎鱼啦。
1: 系啦，我要做埋煎鱼，即系背脊嗰个疗程啦。系啦，咁如果大家有兴趣登记咧，92105284。嗱，我惊我哋今日一阵间又要听听众朋友电话，唔够时间再详细讲。
0: 好，
1: 但系点解我哋即系呢啲好似汉字啊，通你啲脊啊嗰啲咧，同块面有关咧？
0: 嗱，其实你我哋谂翻我哋嘅人系一个整体嚟噶嘛，咁所以我都好鼓励啲朋友咧，就因为有阵时喺大

0: 了解多啲，即系我哋而家即系人系不断进步，大家都好 AI 啦、
1: 嗯、
0: 但系除咗呢样嘢之外，我哋中国人嗰啲传统嘅中医嘅智慧咧，系啊，仲有啲手法咧系、一脉相连嘅，系人系一个成个整体嚟。咁、所以美肌教室入边咧，大家想学多啲呢、這个肌肤再生班咧，开始咗啦。6月18日嘅星期四晏昼2:30，铜锣湾；7月16日嘅星期四晚上7:00咧，就喺荃湾区吓。想参加美肌教室？肌肤再生班25042008，我哋休息一阵先。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上昼10: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美肌教主 Grace 吴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0: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今日嘅从身体健康电话旁边咧，有位吴小姐喺度啊。Hello， 吴小姐，你有啲咩问题啊？
5: 毛孔咯，我谂，
0: 系
5: 唔够细致咯。
0: 系咪头先之前听我讲话零毛孔咧？
5: 系
0: 即刻谂下，我得唔得咧？喂，但系即系嗰个Nano Face Treatment 咧，嗰个红宝石光真系真心超正，一定要试下做。
5: 系
0: 系咯，
5: 所以就系听完你讲咧，话都好想试下呢个新科技。
0: 系因为即时就已经见到个效果嘛。因为通常做完啲疗程咧，有时会等几日啦，跟住自己翻去乖乖啲查下嘢啊，咁啊整整下先会见到嘛。但系即系嗰日做完咧，真系哇，即刻已经觉得个
1: 震撼感，
0: 系啊，个震撼感好劲。咁头先啊，吴小姐讲到呢个关于毛孔方面嘅问题，你觉得边个地方嘅毛孔特别系需要？
5: 鼻哥同埋鼻哥隔篱嗰啲咯。
0: 咁你平时自己呢譬如话日常生活入面啦，你点样做你个家居嘅清洁啊、护肤啊，同我哋讲下。
5: 洗面。
0: 用咩洗呀？
5: 护肤水咯。
0: 好紧要㗎，洗面。係呀，你嗰啲清洁剂系咩嚟㗎？
5: Foaming oil。
0: 我想知返嚟个剂型啊。
1: 我听到 Foaming oil。
0: 係啦，有啲人呢系用啲有泡嘅嘢嘅，有啲人系用 gel 啦，有啲人
5: 有泡嘅嘢。有
0: 泡嘅。系又有泡又有油，好啦，你听下美肌教主点讲先。
1: 其实你揀呢一种嘅即系有泡嘅剂型咧，想清洁多啲定系点咧？
0: 清洁你好啲，
5: 即系你个爽啲咯，
0: 爽啲、
1: 你喜欢爽身嘅感觉嘅。咁跟住你爽肤水系咪同一牌子？
5: 唔系噶，
0: 扣咗2分，
1: 两分啫。
0: 点解我哋问得咁仔细咧？嗱，即系啲听众朋友咧，即系唔好谂住我哋哇，好似好奄尖西门咁。挑剔问得咁详细，就因为你每日用啲乜嘢嘅剂型去洗面咧？其实你头先讲你嘅皮肤一啲嘅问题啦，系直接有关系嘅。咁你又喺度谂啦，吓点解我个洗面要同个爽肤水点解系咪同一个牌子啦？我唔理你咩牌子，但系点解我哋要系一对夫妇咁样嘅？系啦，即系老公要愣住嗰个老婆嘅，系一 pair 嚟嘅，即系唔好买唔同嘅牌子，咩牌子唔紧要，一定要一对。咁你要听下教主讲解呢个基础嚟嘅。
5: 系
1: 嗱，其实咧仲要问多一样嘅，你查 cream 佢嗰个样咧系好比较薄身啲啊，喺个樽度倒转会唔会跌到出嚟？
0: 都流到出嚟嘅，
5: 都会流嘅，
1: 出嚟，
0: 即系唔系一撇撇噶啦，
1: 即系 lotion 状嗱，咁嗱，唔好介意啊，我有啲比较直接，我人比较坦白同直接，我哋都偏呢啲少女成熟组啦，我哋啲少女，我啲少女成熟组嚟嘅，
0: 你系咩女啊？吴小姐，
5: 相信
0: 我哋呢啲嗱系咪斗成熟先？
1: 我得30个月大嘅啫。
5: 哦，咁我都40个月啦。
1: 系啦，
0: 喂，但我做咗奶奶
1: 吓，咁大家有唔同嘅辈份啦。咁最紧要咧，我哋要知道我哋个器官。原来我哋器官咧系有个特定嘅要求，同埋咧我哋其实所谓照顾皮肤咧，其实就照顾成个气。

0: 观啦。咁所以如果有时间嚟教室咧，就真系要学习啦，由头到脚点样照顾自己嘅器官。皮肤系身体最大嘅器官。咁、如果你其实毛孔咧、即系头先你就讲咗个鼻同鼻翼嘅啫。咁、其实鼻同鼻翼嗰啲毛孔咧，即系唔好介意啦，我又比较直接，嗰啲你自己搞出嚟嘅。系一个投诉状，
1: 一手造成
0: 系啦，系你自己搞出嚟嘅，所以你咧今晚要同你嘅皮肤要讲声 sorry。你亦都要留意喺个鼻翼嘅旁边咧，虎纹会系明显嘅。咁呢一啲其实咧，因为其实鼻翼侧边咧就黐住咗两组好重要嘅肌肉，一个上唇提肌，一个犬齿肌。如果个鼻翼周围同埋个鼻个毛孔大嘅话咧，其实个虎纹系好容易会跌落嚟嘅。咁当然系你个接受程度去到边度啦，因为收紧喺每个人嘅定义都唔同。咁我嘅定义就系首先要睇你个皮肤有冇啲水润三角。我平时讲嘅三角保护网状物，
1: 系应该先讲呢咁深嘅。我谂你嘅重点要讲下佢犯咗咩问题先。即系头先我哋又问佢嗰个剂型啦，跟住我哋又问佢嗰啲 cream 系咩质地啦，跟住爽肤水同 cream 系咪一 pair 啦？
0: 冇错，呢一个就系同我头先讲嘅三角形系有关。因为这个是最外面那个紧致网，如果外面那个紧致网如果收得不漂亮的话、你那个弹性是流失当中，而你每一天做的事就是令你自己的油分，有用的油分和你的弹性流失的重点。所以为什么我笑你是自己搞出来的。一、那个会起泡的剂型、
1: 即是那个 foam、
0: 虽然它说加了油下去、但是你照着头谂，我哋通常洗碗嘅时候要去走嗰啲碗嘅油腻，嗰啲洗洁精先至起泡嘅啫嘛。我哋块皮咁靓，即系我哋唔会用个洗洁精去抹我哋个真皮梳化，
1: 会唔会啊？
2: 唔会
0: 系啦，会唔会拎个洗洁精去抹你嗰件几千人过万蚊嘅
1: 皮
0: 褛咧？
1: 会唔会啊？
2: 唔会，
0: 系啦，仲有你个几万蚊嘅手袋咧，
1: 系啦，都
0: 唔会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呢个系无价宝嘅皮肤，所以我哋唔好用起泡嘅嘢啦。呢个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其实我哋比喻将洗面奶同爽肤水系两公婆嘅意思，系佢哋因为要同厂出，佢哋先至可以做到互补不足。互补不足嘅意思系因为皮肤经过任何嘅嘢冲洗，包括水，咁其实。上面会有一层保护膜，呢层保护膜就是令到我哋皮肤有用嘅油留低。有用嘅油我简单啲话俾你听，一个杀菌除尘，另外一个令我哋皮肤柔滑。咁你简单理解咗啦。咁而我
1: 呢个系我哋自然个身体
0: 嘅
1: 皮肤本身会分泌啲油出嚟，即系我哋啲毛孔系个油管会分泌啲油出嚟。
0: 系啦，
1: 所以头先阿 Grace 一听到你又话用起泡嘅嘢咧，即系你就话你中意嗰种
0: 清
1: 洁得好好，同埋好。好爽，你谂下个爽字系点写？爽字咧系一个大字，跟住有四个
0: 交叉，
1: 其实代表咩咧？爽唔系一件好事嚟。我哋成日咩都话好爽啊，其实背后咧佢系唔应该做嘅。四个交叉，所以你谂下你嗰啲，譬如我自己咧去保护嗰啲皮嘅嘢 ，sofa 啊，或者皮褛咧，我会用油噶，我会用油去做一个清洁，喺佢面层仲多一层保护，等佢冇咁容易发毛。因为
0: 系
1: 啦，因为一有湿气，佢咪好容易会发毛咯。所以我哋唔会搵水去抹啲皮褛嘅，就
0: 系
1: 呢个道理啦。道理啦，
0: 系啊，你记住你系超级无价靓皮
1: ，OK，
0: 系啦。咁咧第二件事就系用嗰个爽肤水，
1: 一对啦，一 pair 啦，
0: 因为个爽肤水可以帮助互补不足，令到你清洗咗一啲自己有用嘅油咧，佢可以做一层假嘅水脂薄膜，就保护翻你自己本身嗰个油分。
1: 即系抹嗰个爽肤水嘅时候，其实就系帮身体去即系话嗱嗱声做翻
0: 一个
1: 水脂薄膜，
0: 系啦。咁等嗰个皮肤安静落嚟，就唔使嘥自己嘅能量去制造个膜，咁就可以安心食你跟住俾嘅精华，
1: 即系你查其他嘢，佢就系啦，啲埋心水专心食嘢啦，
0: 冇错啦，佢专心食嘢，佢先可以专心吸收。
1: 系
0: 个过程就系、如果个毛孔佢开咗。佢成日唔收咧，两个情况嘅啫。一个毛孔口个面咧已经起咗一阵硬皮，我哋叫起疹啊，即系经常嘅摩擦。第二个部分就系佢油分不足嘅时候，嗰啲油管都会变大，
1: 擘大口，
0: 冇错，擘大口。咁呢啲嘅情况其实系代表咗你嗰个弹性喺嗰个区域已经。消失得比较多，所以佢开咗口之后冇收翻。咁呢个都系皮肤俾你嘅提示，其实佢系抗议紧你嘅照顾。咁所以佢嗰个
1: 第三啊，仲有佢嗰个

0: 个 lotion
1: 系啦，就系、是、嗰个 lotion 状啦。咁其实诶、那個，我哋呢啲少女成熟组咧，我哋应该系拣啲厚身啲。
0: 嗯，
1: 嗰、那个嗱，其实咧所有嘅
0: 结塌塌嗰啲
1: 系啦，结七七系正啲嘅。
0: 嗯，
1: 咁其实所有嘅嘢要将佢挤得埋，我哋攞得起咧，一定系水同油沟埋一齐嘅。咁、嗯、只不过比例上唔同。第一、第二，佢个大体系啲乜嘢啦？其实你攞嗰个挤型，你当系一架货车。
0: 嗯，
1: 架货车里边装乜嘢就重点啦。
0: 系
1: 咁，如果我哋呢啲少女组成熟型嘅咧，咁咧就要放翻一啲有性态啊，或者系抗氧化要多啲嘅。乜嘢抗氧化多啲咧？嗰啲富酵素 Q 十咪抗氧化多啲咯。咁、嗯、起码令到嗰个区域嘅自由基少啲先，咁你先至控制到嗰个退化速度。其实见到毛孔系一个退化嘅指标之一嚟嘅。咁、
0: 嗯、
1: 所以
0: 即个 signal 响起咗个信号俾你。
1: 咁唔紧要嘅，你而家手头上有嘅嘢，除咗个foam系真系我建议
0: 唔好用，
1: 好用之外，嗯、其他嘅嘢你可以照用，只不过将个份量加大咗先。咁、
0: 嗯、
1: 如果你都系有担心嘅、嗯，你不妨一边嘅鼻液用我嘅方法、
0: 嗯，
1: 另外一边用翻你过往嘅方法，咁你两边咪睇到个毛孔个大细嘅变化。
0: 其实好简单嘅咋，阿吴小姐啊，我哋如果你听我哋节目多啲咧，我哋会宁愿你。唔洗啊，即系用清水最简单，清水去清洗，即系你都唔系嗰啲化妆化到好浓啊，咩、
1: 嗯、
0: 做大戏嗰啲咩，即系都系简单嘅啫，或者搽防晒啫嘛。即系如果你冇任何嘢，我哋会宁愿你放弃嗰个起泡嘅嘢，用清水去清洗 ，rather than。即系继续喺度令到个皮肤袭击紧佢，你可以好简单就用呢个方法，跟住嗰啲你平时用开嘅护肤产品咧，即系个量就摆翻多啲，尤其是喺你觉得特别毛孔大
1: 嘅
0: 地方，你可以先试下呢、這个。咁有时间去阿美姬教室学下嘢啦。
1: 美姬教室啦，我会过多啲料俾你。
0: 好唔好啊？好啦，咁先提翻啲听众朋友，冇错啦。美姬教室吓，今期咧我哋讲紧肌肤点样可以再生啊？日期方面咧系六月十号嘅星期四晏昼两点半钟喺铜锣湾，七月十六号咧就系晚上喺荃湾区吓。电话号码系254-2008，想登记咧254-2008 ，WhatsApp 咧就是92105284 92105284。除咗家居照顾得好之外，如果大家想即时见到嗰个瞬间白滑通透提升面型咧，一定要试做呢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价值咧接近2000蚊嘅。今个早上继续可以免费登记，无论你系以前系或者系而家嘅会员或者新嘅听众咧，都可以即刻利用呢个 WhatsApp 登记92105284 92105284。不过咧，就是只限是未曾做过这个 Ruby Light Nine Note Treatment， 即是未试过这个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的听众朋友，9210528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陈凯欣，
3: 打造完美肌肤，发放钻石光芒，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4: 美肌教主 Grace 五无间断教你提升肌肤质素，打造完美肌肤，立即登记免费 Ruby Light Nano Face Treatment， 体验极速紧致200嘅红宝石光肌肤再生疗程。Black and White Beauty 绽放光芒30年，即打25042008或 WhatsApp 92105284。受条款约束。
5: 上周10:30，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的附属法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对于华盛顿邮报不实的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必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事实上，许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的法律，认为可以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发展。

0: 夏天环境。首名港产太空人黎嘉莹正随神舟23号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有望在一两个月后与本港市民太空对话。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在电台节目中透露，港澳办正协调与中国航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商讨安排黎嘉莹与市民对话，预计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实现。孙东表示，当局原本计划只安排学生进行太空对话，后来收到大量其他市民的查询，表达有兴趣，正部署安排。天水围天颂院一名四个月大的男婴在屋企昏迷，送院之后不治。事发在朝早七点几，警方接获男婴的父亲报案，指他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在床上昏迷不醒，救护员到场将男婴送到天水围医院抢救，延至八点几证实不治，警方正调查事件。沙田一名两岁男童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有医生提醒家长，禽流感可以透过家禽传俾人，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教授关日话，在电台节目表示，明白家长带仔女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都要应该远观，如果接触到家禽应该立即洗手，亦都要煮熟家禽先至好进食。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可能同子女出游，关日华认为起行之前应该了解外地有没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种相关的疫苗，例如到访亚洲地区最重要就留意温度和蚊患。关日华又指登革热已经出现本土个案，即使不外游亦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怕水、清理家居积水等。深圳市宣布即日起在客流量较大的陆路口岸严厉打击违例吸烟，违例者可以被罚款50至500元的人民币。内地新京报报道，深圳市控烟办表示，即日起在罗湖、文锦道、莲塘、黄岗、福田和深圳湾六个陆路口岸加强控烟执法，口岸的公厕、架空层、有盖的行人路、地铁出入口、巴士站等违例吸烟黑点，会是执法人员的重点针对区域。其中深圳湾口岸已经组成五人专职控烟小队，每日平均成功劝导大约550人。黄岗口岸控烟督导员就巡查过程中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规范劝导流程。文锦道口岸就实行朝七晚十全时段当值，每小时巡查，对吸烟人士先提醒后劝阻再引导。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本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 G7 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并且讨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会在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举行。美国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 G7 的峰会上完成签署。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新城财经台，
2: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今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的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9%。
3: 你赌，他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了输钱，还输了家庭，输了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3，远离赌博，

0: 捣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的网页 donotgamble.org.hk。
1: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致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3: 国际脊柱侧弯联盟 backup 你健康。
4: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
5: 从头到脚，
6: 从内到外，
5: 从中医到西医，
6: 从养生到美颜，
5: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7: 休息翻嚟咧，我哋继续星期日早上嘅重身体健康呢、这个部分咧，叫做 backup 你健康。咁啊，当然系讲我哋嘅背脊啦，讲我哋嘅脊啦。哇，呢、这个系一个相当之唔简单嘅身体嘅一个结构嚟嘅。因为每一次咧喺呢个时间同阿 Doctor Yan 倾偈咧，都会学到好多嘢。我谂我同我嘅听众都系一样啊。早晨啊 ，Doctor Yan。
8: 早晨，陈主播，大家好啊。
7: 早晨，早晨。哇，今朝我见到阿 Doctor Yan 精神奕奕，同我哋讲下呢个脊方面嘅问题啦。咁我记得好多时我介绍啊 ，Dr. Yan 咧，先让大家认识下你嘅身份先。本身咧就系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啦，你系创立呢一个会噶啦，因为自己本身都系过来人，经历过曾经患过呢个脊柱侧弯啦。咁跟住咧就去咗加拿大，系一位自然医学嘅博士啦。咁啊读书喺个过程当中咧，又自己好有心机，经过好多嘅时间努力咧，就研发咗一套咧系属于自己嘅一个自然疗法嚟嘅，一个骨骼嘅重建工程，咁就系利用神经嘅反射区咧，去帮啲听众朋友咧处理脊嘅问题。咁亦都喺我哋嘅节目入边咧，每一次出现嘅时候咧，都会希望啲听众多啲关心下自己嘅脊啦。咁而家去到呢个6月中吓，好快脆咧就暑假啦。咁暑假对于譬如翻学嘅朋友嚟讲，或者啲父母咁，希望佢哋快快脆脆完成考试之后咧，有多啲时间咧就留意下啲小朋友嘅脊吓，因为如果早啲发现有啲咩问题嘅话咧，就早啲去处理，咁啊一路长大就唔会对身体其他嘅五脏六腑或者器官造成问题啦。咁当然另外一方面，就算系中年人啊，或者系年纪大嘅朋友咧，你唔好谂住呢啲系净系哦细细个佢天生系脊柱侧弯就系咁噶啦。但系原来我哋随住人一路成长，我哋嘅生活习惯啊，耷头啊，瞓又瞓得唔好啊，坐又坐都歪晒，一路翘脚啊，又即系我哋之前都讲过啦，譬如个盘骨又歪啊，咁系咯，成件事咧就会由上而下，或者有啲由下而上咧，影响紧你。本身我明明冇脊柱侧弯噶，多推嘢，点解无啦啦突然间有咧？都有呢个情况嘅，系咪啊？
8: 系啊，恶化系我哋见到好经常会发生嘅事嚟嘅。其实脊柱侧弯系唔分年纪嘅，只系分大家知唔知嘅啫。点解咁讲咧？因为有样嘢系最惨痛咧，系一个家庭入边咧，长者啦、老人家啦、中年嘅子女啦，然后孙仔孙女啦，佢哋会用唔同嘅方式系被脊柱侧弯去折磨噶。今日我就同大家去拆解呢三种嘅痛苦，等大家咧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话俾自己嘅仔女啦，或者系孙仔孙女去听嘅。
7: 系，所以嗱，而家咧大家听紧我哋嘅节目嘅听众朋友唔紧要噶。即系因为可能你上面又有高堂，系咪？即系有爸爸妈妈，可能都有把年纪，或者自己都上咗年纪又好，或者有孙啊，或者有年青人啊，其实咧都有机会有脊柱侧弯嘅情况嘅。咁但系第一件最重要、最重要嘅事咧，就唔好自己担心或者估啊，系咪真系脊柱侧弯嘅问题影响咧？最好咧就嗱嗱声即刻利用我哋嘅热线电话号码，我哋今日咧都有10个名额啦，俾听众朋友系即刻登记咗一个3D 全身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嘅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即刻打。

0: 俾我哋嘅同事登记咗啦，咁啊多睇因佢哋嘅同事会稍后咧联络翻大家，咁啊预约到啲时间。头先我哋做紧节目，突然间都有人打俾阿多睇因啦，想约做呢一个三 D 嘅骨骼嘅 AI 智能检测，咁啊多睇因会亲自咧接触每一个嘅个案嘅。咁当然除咗打1834104之外咧，仲可以利用一个电话号码 WhatsApp 过去嘅。554153345541533 我呢就係即係啲健康嘅节目嘅代表嚟㗎啦。咁所以呢每一次呢即係见到啲嘉宾呢，咁尤其是撞啱呢下个星期父亲节㗎嘛。咁我就呢特登问阿 Dr. Yen， 喂 Dr. Yen， 父亲节喎，不如我哋都表示少少心意，可唔可以送多少少礼物俾啲听众呢？因为嗰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呢已经价值嘅接近2000蚊㗎啦。今次我哋嚟一个 double。除了送这个 AI 智能检测之外，刚才我不是说 Dr. Yen 自己研发了一套的骨骼重建工程的。那听众朋友听实了，如果大家呢即刻打1834104登记了，做完这个骨骼重建工程之后呢，我们今天呢就是送埋一次针对性的疗程给听众，都是价值接近2000蚊的。是啦，即是2000加2000，其实送了4000蚊礼物给大家。耶，多谢大家，多谢。
1: 不要客气，最主要大家高兴，送健康的礼物是最有意义的。
0: 是啦，咁所以即刻打我们的电话号码啦，指下呢即是今日下这个准备迎接父亲节的纸 ,1834104,1834104, 或者是554153345541533, 即是除了做 3D 的骨骼 AI 智能检测之外呢，做完之后哦原来你发现有可能是个脚嗰度个脚弓有啲问题，咁就针对嗰个部分呢就送一次疗程俾大家。哦原来你某个地方有痛症，哦膝头痛，咁就针对嗰个地方呢又送一次疗程俾大家。OK， 即係每位听众朋友除咗系检测之外，仲加多一个就係针对性嘅疗程一次嘅。係啦，电话号码呢就係1834104或者554153345541533。好啦，咁多睇人我哋就由年长开始讲起先啦。係啦，长者其实佢哋点解即係后生嘅时候冇，到年纪大先出现呢？咁另外就係有隻柱洲湾点知呢，即係点样影响佢哋嘅生活呢？
1: 哦好啊，因为好多时候呢自己唔觉㗎。
0: 嗯，
1: 老人家嘅脊椎侧弯呢多数系退化性嘅侧弯。
0: 嗯，
1: 咁即系年轻时候呢嗰条脊骨已经系有少少歪斜，已经有啲歪歪斜斜有侧弯㗎啦。但系到咗60岁之后呢，椎间盘就脱水啦，骨质疏松啦，咁个侧弯嘅弯度系会急速恶化嘅。
0: 嗯，
1: 结果就会形成到咩嘅表征可以俾我哋知道呢？第一，嚴重驼背啦，就会压住咗心肺啦，有时会行几步就容易喘气。
0: 嚴重驼背即係话都唔使检查㗎，离远见到佢都即係睇一睇就知佢係驼背㗎啦。
1: 係呀，但自己好难察觉㗎，因为自己照镜望唔到后面㗎嘛。屋企人或者身边嘅朋友会话到俾自己听
0: 嘅。即係唔係话一定年纪大呢就真係会寒背或者驼背嘅。係个结构已经因为头先你讲啲生理嘅问题呀。
1: 係呀係呀。
0: 缺水呀嗰啲即係嗰啲椎间盘与椎间盘之间移咗位啊，
1: 是啊。另外一方面咧，个腰嘅肌肉长期绷紧啦，就有机会系痛到瞓唔到，或者起床嘅时候咧会觉得腰痛、背痛，或者系膊头痛咁等。咁最惨就系重心偏移啊，行路咧就好似咧就嚟跌，
0: 唔稳阵啊。
1: 系啊，一跌
0: 成日都要棘下棘下咁。
1: 冇错冇错，一跌就好容易形成一个骨折啊。
0: 系哇，年纪大咧呢、這个真系要小心啊，系唔跌得噶，一跌咗就好大件事噶，有时又会牵涉到哇，原来有啲朋友有骨质疏松嗰啲咧，好惨噶。所以呢个即系大家要留意啦，即系唔系话你见到可能自己嘅爸爸妈妈吓，即系见到佢系咪对鞋唔啱咧，或者点咧？其实有机会系因为个脊柱侧弯令到佢嘅平衡冇以前咁好，咁所以咧就最好就嗱嗱声。即系揾佢啊，滴埋啲爸爸妈妈，呢个就嚟父亲节啦，表示你嘅关心，唔系就系爸爸嘅，妈咪都系一齐嚟，咁啊做一个全新嘅 AI 嘅智能检测吓，1834104又得，或者系554153345541533。今日咧除咗送呢个 3D 嘅骨骼 AI 智能检测俾听众之外，仲有一次。仲有免费一次针对性嘅疗程吓，1834104或者554153344。好啦，除咗呢、這个即系跌之外咧，仲有啲乜嘢系会因为呢个脊柱侧弯呢啲长者要留意噶？
1: 其实痛症啦，同埋如果因为痛会就住个姿势啊，可能左边痛就会就埋去右边咁样企或者行路，咁你为咗就呢个姿势，为咗痛。

0: 控制佢走呢个姿势咧，反而个人会越嚟越更加失弯嘅。系、所以真系唔好跌亲啊！因为一跌亲之后卧床之后咧，身体嘅健康情况会直线下滑嘅、正如我哋啱啱做咗个个案，就系、是、一位著名嘅明星啦，佢系我哋三代人嘅回忆啦，系一位好出名嘅儿童节目主持人。咁佢都系因为脊柱失弯、盘骨有歪斜，导致到一个假性长短脚，令到行路咧受力唔平均。咁佢同我讲咧，佢都经常容易跌亲，但最近即系今年年头啦，咁佢跌亲到咧系要做手术噶，
1: 系咪儿童节目主持啊？
0: 系啊，冇错冇错。咁喺呢度帮佢完成咗三次疗程之后咧，好开心见到佢行路都稳咗、起码我哋第一样嘢就系令到痛症消失，同埋令到佢防跌抗跌啊，唔好令佢容易跌啦，系稳阵。
1: 冇错啦，咁所以大家咧即系千祈唔好睇轻啊！有时即系行路嘅时候，发觉自己咁容易棘下棘下，即系系咯，好容易好似想跌想跌咁样啦，有机会吓系同呢个脊柱侧弯系有关嘅，咁最好就系安全稳阵起见咧，预防胜于治疗啊嘛。咁如果真系发觉有少少偏离咗个角度啦，咁啊即刻做翻一啲相应嘅治疗嘅方案，咁啊令到个问题可以改善吓。嗱，电话号码就系1834104，1834104，咁记得啦。大家咧今个早上可以利用呢个电话号码登记一个 3D 全身骨骼 AI 智能嘅检测。同时间因为将会迎接呢个父亲节啦，咁所以今日呢係送一个针对性嘅疗程一次俾大家嘅 ,1834104, 或者係 5541-5334。我哋休息一阵啊，其实脊柱侧弯呢唔係淨係老友记嘅问题㗎、尤其是有本事呢係啲中年人啊，或者係即係学童啊，小朋友啊，年轻人都有㗎喎、我哋依家返嚟再傾。
0: 好。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1: 休息翻嚟咧，继续 back up 你健康直播室有陈海欣，亦都有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嘅创办人 Dr. Yan。Hello，Dr. Yan。
0: Hello， 陈主播你好，大家好啊。
1: 咁首先咧，代表听众咧要多谢 Dr. Yan 先啦，好慷慨啊！头先我同我 Dr. Yan， 喂 ，Dr. Yan 就嚟父亲节啦，话送多啲嘢，送多啲，冇问题。程主播你话点就点啦，咁所以呢今日呢除咗有个 3D 全新嘅骨骼 AI 嘅智能检测送俾听众朋友之外呢，哇做完呢个检测咁睇到你咩问题呢，就会送多一个针对嘅疗程俾大家，咁希望帮到大家处理嗰个问题啦，亦都俾大家去体验一下乜嘢叫骨骼重建工程嘛。嗱、电话号码就係 1834104,1834104, 又或者系 WhatsApp5541-5334,5541-5334 都得嘅。头先我哋讲咗即係年纪大就啊驚佢即係因为身体上高有啲嘅物质呢会流失啦，水分又冇咁多啦，同埋可能啲即係筋腱呢会硬咗啊，而嗰位就有脊柱侧弯就好容易有跌啊，或者影响到痛症。中年又如果係发生呢个脊柱侧弯又有啲乜嘢同老人家系唔同嘅呢？
0: 哦，中年人嘅脊柱侧弯就未去到老年人咁严重，因为呢个骨嘅问题系累积噶，好多时候我哋都会觉得，咦，唔系自己会修复嘅咩？皮肤就会，即系皮肤介损，佢会自己埋口。但系咧骨咧，因为你日日用住佢噶嘛，日日系承载住我哋身体嘅重量啦，日日要行啦，要劳损啦，行行企企坐啦，所以根本冇时间俾佢康复噶。咁、所以咧，中年人嘅情况咧，佢哋嘅脊柱侧弯多数系隐性嘅。咁会有咩情况会知道咧？例如会唔会有高低膊啊？或者个背脊会唔会有一边拱起啊？个腰嗰边两侧会唔会两边唔平衡啊？或者着裤啊，着半截裙会唔会中间个扣经常容易系歪埋一边咧？话有机会会系日日会系腰酸背痛啦、头痛啦，手脚麻痹啦。啊，好多时中年人会以为呢啲系工作疲劳，但其实咧就系脊柱侧弯压住咗神经线。好多时四十几岁嘅人咧，椎间盘咧亦都有机会提早退化嘅，骨刺会增生，因为成条脊骨都歪咗几十年咯，某几节咧有机会受力过大，而佢哋唔知道、仲去跑步做瑜伽，结果咧就
1: 跳舞咯，
0: 系啊，
1: 系啊，最近都有将我个即系朋友啊个 case 咧俾啊。

0: 睇一睇，即系唔讲唔知，即系谂住啊，好健康，40多岁一个女仔，即系成日跳嗰啲 funky dance， 好中意跳舞嘅。咁我谂住做咁多运动，应该系好健康啦。咁但系咧，最近就惨啦，就系突然间好似嚟得好急速啊，有一个急性嘅一个，我唔知道，可能都系同佢骨架本身有影响，即
1: 系
0: 一定系有啲本身结构上已经歪斜咗啦。咁加上如果你成日去再劳损或者某一啲嘅动作去即系操劳咧，令到嗰个可能歪歪嘅程度就加强，哇！跟住就好严重啊！而家都即系谂紧，佢就唔系好想做手术啦，系啊，咁都做紧一啲即系保守嘅治疗先。
1: 系啊，呢个就椎间盘突出嘅个案啦，
0: 冇错，
1: 因为佢唔知道自己有伤，而嗰啲运动有机会佢平时用错咗力而唔知。嗱，当然跑步做瑜伽系好嘅，咁但系问题系有时候自己某啲地方系错位一啲骨架，咁但系又再去受压，自己又唔知道嘅时候，有机会用错咗力，搞到越整越伤咯，变咗一发不可收拾。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咧，骨嘅问题咧，痛症问题同癌症好似嘅，即系啱啱初初。可能一次二期系冇乜感觉噶，当有感觉已经去到末期晚期，咁有时候骨嘅问题系累积噶，好似阿程主播啱啱嗰位女性朋友都系啦，咁佢一直以嚟啲骨架错位，自己唔觉。冇发觉，原来去到好严重，椎间盘突出啦，先至发现剧痛咯。
0: 系啊，所以咧，即系千祈唔好俾啲问题咧，由一个叫做最初嘅阶段咁样恶性咁样发展落去，最好咧就系早早揾个方法咧，将嗰个骨架，原来真系歪咗少少，咁你通过一个检查发现咗之后，摆翻正先。咁跟住啊 ，Doctor Yin 亦都有佢嘅团队啦 ，Doctor Yin 好好嘅，即系佢系唔系净系头痛医头，脚痛医痛，佢帮你处理完你而家嗰个最重要嗰个问题，咁令你即系舒服咗，系摆翻正啲位之后咧，佢嘅团队啦，有物理治疗师啊，其他嘅专业人士啦，佢嘅同事咧都受过专业嘅训练。会教翻大家翻到屋企有啲咩该做唔该做，或者原来咁样嘅生活方式，喂你真系唔可以跳funky dance， 不如你学下其他 pilates 啦，或者做瑜伽系 OK 嘅，帮你拉翻开拉翻松。即系我觉得有时我哋就需要有啲嘅专家提点自己，因为我哋以为嗰样嘢做运动一定好好跑步，原来咁啱你呢个问题，即系暂时系未跑得嘅，都有机会咁。但系运动有好多种噶嘛，又唔使做一种即系得不偿失，我觉得。唔抵啊！你以为做咗运动系有益，但系点知咧，仲即系令到自己个骨架再歪啲。咁所以咧，记得啦，这个早上咧，大家即刻打1834104嚟登记，就可以得到一个3D 全身骨架嘅 AI 智能检测，免费送俾大家。今日咧，因为迎接啊，准备迎接呢个父亲节，仲送多一样嘢，就系针对性嘅疗程一次。记得啦，1834104又得，或者55415334，55415334呢个咧就系、是。Dr. Yan 嘅 WhatsApp 嘅电话嚟嘅，咁大家可以利用 WhatsApp 去登记都得嘅。咁除咗即系啲中年嘅朋友之外咧，咁啲青少年应该冇咩问题啦啩？
1: 哇，更加要注意啊！因为点解咧？青少年嘅脊椎侧弯咧就系发育时期嘅原发性嘅脊椎侧弯，最阴功就系咧初期完全唔痛噶。等到当你见到佢一边膊头高，一边个腰凹入去，甚至乎系个背脊一边。突起一嚿山丘嗰阵咧，嗰、那个肋骨嘅位置或者肩胛骨突起一个山丘嘅时候咧，有机会嗰阵时个度数已经超过30度。咁、如果西医嚟讲，一般都需要戴假啦，或者做甚至乎超过40度就要考虑做手术啦。咁其实发育期咧系矫正嘅黄金期嚟噶，因为点解咧？嗰阵时啲骨仲系柔软未定型，咁当然其实啲骨其实去到100岁都系冇话定型嘅。如果啲骨系僵直喐唔到，我哋点样去做工？点样可以绑鞋带咧？系咪点可以执地下啲嘢咧？所以其实任何年岁都可以改善，但系当然病向善中医，就唔好去到越嚟越严重有痛症啦，或者要去做手术先至嚟处理咯。
0: 有冇咩特别嘅个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
1: 有啊！呢、這个个案系关乎一个家庭三代人都中招嘅个案，
0: 咁会唔会系有遗传咧？
1: 绝对会，骨骼系会有遗传嘅，系啊嗱。咁呢个系阿黄太嘅个案啦，黄太就65岁啦，咁佢咧就带埋40岁嘅女啦，同埋12岁嘅孙女过嚟我呢，
0: 真系三代同堂。
1: 系啊，咁阿黄太咧，佢自己咧就驼背好严重，咁条腰咧经常系痛到行唔得远嘅，而佢个女咧就长期咧个右边膊头痛，容易手麻痹，因为翻写字楼工啦，咁睇咗几年神经科都揾唔到原因。咁啊，孙女咧就因为学校检查，咁啊发现咗有脊椎侧弯嘅问题，咁一发现已经超过30度啦。咁我帮佢哋三位做咗 3D

0: 全身骨骼 AI 智能检测，结果就发现啊，王太佢嘅胸椎嘅右侧弯咧就有28度，咁啊腰侧弯咧就15度，仲有两节咧系压迫性嘅骨折喎。
1: 骨折啊？
0: 系啊，因为佢有压迫性骨折，佢经常觉得痛，但系一般西医都会选择系保守治疗、
1: 哦，
0: 叫佢休息嘅。
1: 嗯嗯，因为想嗰啲骨自己生翻埋啊嘛，系咪啊？
0: 系啊，因为呢啲。都冇乜嘢可以做到，
1: 系啊，
0: 咁佢个女女咧就系、是、个颈椎就反弓啦，即系应该系向前，系、一个轻微嘅狮子型嘅身体弧度，
1: 佢
0: 向咗后挨啦。咁诶，
1: 因为耷头耷得多啊，
0: 一定系啦，系、啊，
1: 低头族。
0: 又经常要用电脑工作啊嘛，咁、另外胸椎咧就有侧弯咧系28度，压住咗神经线，头痛手麻痹就系咁嚟噶啦。咁啊孙女咧，咁啊胸椎侧弯咧就去到成30多度，咁条腰侧弯咧就22度，咁右边肩胛骨已经明显凸起啦，因为嗰段时间咧就系阿孙女好用心读书啊，
1: 考试啊，
0: 系啊用 3D 产品啦，因为用 3D 产品咧，因为好多时都要用 iPad 啊、
1: 哦、
0: 去温习啊嗰样嘢，咁啊。攣埋喺个梳化度，咁、所以个恶化程度急剧严重咗嘅。咁王太就喊住咁同我讲啦，咁就话佢后生嗰阵已经发现有高低薄，但系冇理会到，咁以为冇事啦。咁而家个女同个孙女都系因为佢遗传咗俾佢哋。咁我就话俾佢听啦，咁话侧弯其实系有家族倾向嘅、其实都唔系佢嘅错嚟嘅，错就系因为全家人咧都冇人知道要做啲检查。系、啊，咁我分别咧就帮佢哋三位做咗骨骼重建工程啦，咁啊，王太咧主要就帮佢痛症嗰度咧系消除咗啦，咁啊亦都系改善咗平衡啦，防止佢再容易跌亲。咁佢个女咧就矫正咗佢嘅颈椎啦、胸椎交界嗰啲嘅错位啦，手痛麻痹咧就一个月内消失咗啦。咁啊，孙女就系重点啦。因为孙女系反而最严重噶嘛，因为发育时期个恶化速度好快，再加上佢姿势冇注意啊，咁我哋用特定嘅矫正动作啦，帮佢做埋骨骼重建工程，再加埋我哋用啲好轻柔嘅方法，帮佢啲骨去翻正确位置。咁、3个月啦，就由佢嘅侧弯啦，好严重变成咧 S 型脊椎侧弯嘅脊椎线变成直线，唔使戴架啦。
1: 哇！
0: 咁啊，
1: 王
0: 太系好开心啊！王太逢人就讲、快啲带你全家去照一次啦，唔好抱佢后尘。
1: 系啦，咁啊，今日听到啊 ，Doctor Yan 呢个即系一家三代嘅咧，都有呢个脊柱侧弯同埋唔同程度嘅脊柱侧弯咧，即系说明咗咧，即系有机会吓系同呢个遗传有关啦。咁当然另外一方面就系如果细个嘅即系年轻人啦开始有嘅时候咧，更加要及早处理。喂，佢人生漫漫长路啊嘛，咁所以尤其是我都讲啦，嚟紧好快处就系即系大家考完试啊，比较得闲啲嘅时候，不妨咧系啦，啲公公啊、爷爷嫲嫲啊，自己检查之外咧，可以带埋啲仔女啊或者系孙女啊、孙仔一齐过嚟吓。1834104，1834104。即刻打嚟登记 ，WhatsApp 就系5541-5334。
2: 从身体健康主持程海欣，
3: 解急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上昼11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话，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并谈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美方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峰会上完成签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计划在峰会后亲自前往印度跟进。近来美印关系受到两国关税争端以及特朗普声称曾经介入印巴冲突等的事件影响。不过近几个星期双边气氛有所改善。印度贸易部长日前亦都说有望在七月中前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新德里政府正是积极推动在临时协议中获得优惠关税的待遇。 瑞士今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系咪立法限制

0: 全国的人口规模。如果这一项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将会成为欧洲第一个设立人口上限的国家。选民在今次公投之中将会面临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瑞士人口是否应该被限制在1000万之内。根据瑞士政府数据显示，瑞士目前的人口刚刚超过900万，当中超过四分之一的居民是外籍人士。这一项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并将议题包装为可持续发展。各个党在竞选网站上说，不受控制的选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不受控制的移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负面影响在当地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亦令到很多当地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内似陌生人。不过当地的商界领袖就发出警告，说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北韩外务省谴责美国和南韩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装是痴心妄想。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前韩美核资商小组会议重新无核化目标，并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是荒谬绝伦，反映北韩更加要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并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会引致严重的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且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都正是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找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是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之中，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对于华盛顿邮报的不实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需要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法律，认为可以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

0: 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0,000提升到800,000，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0,000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
2: 星期六晚上7:00，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3: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6: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9: 爸爸妈妈，
10: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
8: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1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0: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主持人江远荣 Win， 咁喺我身边嘅仲有主持人王掌掌哥。
2: 喂，大家好啊。
1: 系啦，咁我哋每一期节目咧，都会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分享好多嘅实用港漂经验同埋资讯嘅分享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嘅咧，系一位非常之励志嘅呢一个港漂少女啦，叫做 Vera， 欢迎。
3: Hello， 大家好。
2: 我想知道佢有几励志，
1: 非常之励志啊！
2: 个礼拜嗰啲都好励志嘅，系咪啊？
1: 嗯，我觉得今日呢一位特别励志，因为佢系由二三线嘅一个内地嘅城市广西啦，嚟到香港，其实佢克服咗好多嘅困难，先至可以喺香港扎根四年嘅时间，系啦。咁今日就听下佢嘅故事啦。
2: 我首先要谂嘅就系、是有好多困难嘅意思，系嚟咗之后遇到好多困难啦，定系未嚟之前都已经好多困难先嚟到咧？即系屋企人未必要俾你嚟噶嘛，系咪？即系呢个情况系，你觉得边样嘢难啲啊？
3: 我觉得系留喺香港之后咯，系
2: 啊。哦，即系你嚟好容易嘅。即系好容易就到咗香港啦。
3: 都唔系，因为学识英文都系一个需要时间嘅事情嘛。因为我哋需要英文成绩，跟住再可以申请到香港嘅大学咯。
1: 广西系咪都唔系经常讲英文嘅？应该
3: 系啊，系啊。
2: 我想讲香港都唔系经常讲英文，有几好啊？
3: 系啊，因为我哋喺内地啦，都系主要系考试啦，系咯，所以都系写嘢多啲，同埋读。阅读多啲，都唔系话要讲出口啊，或者要睇咩啊之类嘅。
1: 嗯，
2: 系啊。即日常嘅生活好少需要我哋讲英文噶嘛，写有机会，系啊，呢个系合理嘅。
3: 系
2: 啊，咁但系你考嘅时候，你嚟香港，你要过晒嗰啲咁样嘅关先得嘅。
3: 嗯，系啊。
2: 咁但系嚟咗啦，系啊。
3: 嗯，系。
1: 考咗几耐啊？耐唔耐啊？
3: 其实就系逼自己三个月的时间。
2: 咁即系唔系好难啦、啊，三个月就已经搞掂咗啦。
3: 嗯，
2: 系啊，
3: 但系我都系用嗰个考研成绩系申请来嘅、
1: 嗯。哦，你本身都考咗内地嘅研究生嘅，
3: 系啊，
1: 哦，咁佢有两手准备，即系一开始系可能本身内地都考咗个研究生啦。咁、
3: 嗯、
1: 同时之间你又申请咗香港，咁点解唔留喺内地读研究生嘅？
3: 因为其实当时咧，我考研究生之后，我复试的时候就被抄落嚟啦，
1: 系啦
2: 、哦，
1: 太激烈啦，竞争
2: 系太多人争啦。但有解释一下先，因为 Vera 咧本身嘅专业就系新闻嘅，
3: 嗯，
2: 系嘛，即系所以你本身系读紧新闻系。
3: 我系读播音主持啦，就系同
1: 播音主持。香港冇呢个专业嘅，不过其实都系新闻传播学院入边嘅一个专业。系啦，佢唔算系艺术嘅，佢系算新闻嘅，
2: 系算系新闻系。
1: 系啦，嗯，
2: 系啊，
3: 系。所以对于我哋嚟讲，英文就系要重新学嘛，因为大学四年其实都好少需要到。
2: 系。
3: 跟住我三个月时间就不停嘅复习啦，同埋用自己脑啊、身啊，全方面都系扑喺学习上面。
2: 哦 ，OK， 系即系其实。三个月听起上嚟又好似唔系好辛苦咁、嗯，但系又睇下你嗰三个月你究竟有几 intensive 咁去做嗰样嘢啦，系咪？好啦，咁啊嚟到啦，嚟到香港之后有啲咩地方你会觉得困难咧？其实你香港要做新闻都有啲唔容易啊，我
1: 系啊，
2: 系啊，因为香港做新闻，我估好多本地嘅朋友喺度做紧，咁变咗嗰个竞争都大，会唔会？
3: 所以我觉得我好lucky 啊！一件事情就系我遇到我贵人姐姐啦，跟住佢就
1: 好咁解，
2: 犀利啊！如果就系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咧，就可能唔知道贵人姐姐系边个咧，就系阿 Win 啊，系啊，阿 Win 就帮手，系啊，
1: 系因为我觉得港漂嚟香港真系好唔容易咯。如果冇人即系介绍一啲资源俾佢哋嘅话，自己揾嘅话，其实你要同好多local 啊或者海外嘅朋友一齐竞争嘅话，真系难度好大。咁我见到佢有即系想留喺香港嘅呢一个。意愿又咁强大啦，咁我都尽我所能去问一问身边可能边一个单位系缺内地嘅人才做记者啦，咁啱好又问到一间嘅，咁就佢面试咧又好优秀，又面试成功咯，系啦，咁我觉得系相辅相成嘅，系啊，你都应该系好努力嘅，嗯，
3: 多谢你，
1: 系啦，
2: 咁我又要研究下啦，嚟到香港要做新闻传播嘅工作，你觉得系咪好？特别有啲困难嘅咧，香港
1: 同内地有咩唔同？你觉得
3: 有啊？比如话有啲字眼上面系同内地死亡就唔同噶嘛？
2: 系字眼唔一样啦，嗰个要练习嘅啫。
3: 系啊，冇错。所以我哋老细啊，佢之前成日都会话我太过于内地啦，唔够 local 啦。
1: 譬如话咧，
3: 譬如话我哋比较中意喺内地写啲宏大嘅词咯。
1: 啊，宏大，
2: 宏大嘅词啦，系系通常系有啲我哋会觉得有啲戏剧性嘅，即系哇呢个词用喺呢个地方，好似有啲似廣告標語，我成日覺得，即係嗰啲新聞嘅，
1: 太官方，
2: 同埋個形容詞得好緊要，即係嗰個形容詞咁樣用出嚟咧，我有個感覺就係民初時代嘅新詩啊，即係嗰種咁樣嘅形容方法咧，我就覺得喺內地嘅新聞裏面見得比較多啲，香港嗰啲我都係貼地啲嘅。
3: 係
2: 件事就係好簡單嘅啫，係嗰件事就好清晰解決咗。deliver 咗嗰個信息就算數噶啦。
3: 嗯，
2: 咁變咗呢個又可能大家個習慣性有啲唔一樣。
3: 嗯，係習慣唔一樣，就係兩個唔同嘅環境咯。
2: 嗯嗯，即係其實個口吻唔一樣啫，咁講就係即係同你頭先講字眼上面嘅熟習咯。你慣咗香港人講嘢嗰啲語氣啊，咁又容易啲嘅，我相信。
1: 但係粵語都係嚟到香港之後先學嘅，係嘛？定係
3: 我差唔多啊，即係嚟咗香港之後先敢開口去講嘢。
1: 嗯，
3: 我之前可能喺广西可以听得明，但系我都唔会去特登去讲。
2: 喺广西系讲咩话？广西话
1: 系好似系，
3: 系其实都系讲翻白话嘅。
2: 系啊，都好似噶嘛，我印象中系
3: 系，但系都系口音都唔同嘛，
2: 系只系口音嘅分别啫。唔系，我其实想讲香港不嬲，香港人自己本身系香港人嘅口音噶啦，我哋都有好多。
1: 我知道佢哋点样讲嘢，因为我成日刷到一个视频，系一条片，系话咩？

0: 我咁样发音喎，你竟然唔系，但你可唔可以展示一下平时系点样样噶？如果广西嘅话，
1: 其实我哋讲嘢咧都系比较正常嘅，梗系铺喺网上，大家都好中意听到表妹表妹表妹嚟啦。跟住我系嚟到香港或者出边之后，好多人咁话我知，我就好似系我哋
2: 表妹唔系普通话嚟嘅咩？
1: 是啊，但是都会带一些比较好玩的东西。
2: 即其实是有一些玩味性的气质。是啊，咁令你觉得他令到那样东西似是他有心很正经讲，但是就会变了音。即是他那个效果是这样的。少少即是我们惯了，譬如以前我们见了詹瑞文做戏都是这样的。惯晒的。咁好啦，亦都会想知道多啲呢，即係你嚟咗香港一段时间啦，喺职场上面遇到嘅情况同埋你哋点样解决啦，下一节我哋返嚟再讲啦。
3: 上昼11:18。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机场2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配合现时3跑系统，可以点样提升整体空运能力？未来香港机场在大湾区点样定位？另外仲会倾下东岸板道的使用情况，以及未来各区海滨规划。
8: 民生无小事。
7: 本周嘉宾：香港机场管理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博士，以及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耀。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9: 民生无小事，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世上最具价值的石头是什么？
10: 对大众来讲，可能是用一生打拼回来的砖头。砖头不单止是资产，更是安居的象征，以至是财富传承的重要部分。
8: 砖头事务所
10: 主持郭彦明， Master Joe 有两位同大家透视楼市行情，解读地产消息。
8: 仲有资深测量师余少阳博士讲解物业法规、房产问题同争拗，以及在物业管理上遇到的疑难。
10: 无论你是业主、买家定租客，有任何物业相关的奇难杂症，
8: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10: 砖头事务所逢星期三晚8至9，同你守护砖头价值。
8: 星期日下午2点半接录重温。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1: 每年新年嘅时候，都会有好多人有一个冲动买宠物，但系最后因为唔识点样养，就将佢哋遗弃。有人甚至乎乱咁放喺郊外。事实上，唔系所有动物都适合家养嘅。例如唔同品种嘅蛇都有个别居住嘅环境同照顾需要。仲有原来乱咁买呢啲嘅珍禽异兽，亦都有机会助长非法野生动物贸易，危及全球野生动物嘅族群噶。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2: 香港生活 GPS，

0: 主持王掌江远荣。
1: 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nie， 咁喺我隔篱嘅系王掌掌哥，
2: 系我都喺度继续。咁啊，另外我哋嘅嘉宾就系 Vera 啦，
1: 嗯，欢迎，
2: 欢迎 Vera 过嚟同我哋倾下，喺香港做媒体啊 ，Vera 而家系做紧纸媒系嘛，
1: 系
2: 啊，免费嘅媒体，
1: 嗯，系啊，
2: 即系大家会免费派俾我哋嘅，
1: 嗯，
2: 咁。在香港做呢件事啦，咁啊，你喺國內本身未開始做噶嘛？
1: 係啊，
2: 嚟香港先做第一份工啊，
1: 嗯，冇錯，
2: 係啊，你覺得有難唔難？其實我成日覺得不嬲啊，喺香港做媒體本身已經好難噶啦，係，
1: 嗯，
2: 啊，係嗰個工作量係好大嘅，係啊，咁但係對你嚟講咧，你覺得即係咁快脆就進入一個咁 heavy 嘅工作，辛唔辛苦咧？
1: 因為都係啱啱畢業咯，所以都
2: 係幾耐啊？
1: 我是23年的时候毕业的。
2: 23年毕业咁都好耐啦，三
1: 年
2: 啦。
1: 是啊。啊都识了好耐啦。
2: 啊，
1: 嗯，你都好大的进步我觉得。
3: 多谢。
1: 咁你觉得做媒体的话，其实你面对住最艰巨或者最困难的嘢，除了语言方面仲有咩呢？你觉得对于香港的社会会不会需要好长的时间去适应呢？去发现一些新闻。
3: 我觉得都是需要时间去发现的，
1: 嗯，
3: 因为比如说之前自己是抱着一个好玩的心态去工作做嘢啦，
1: 嗯，
3: 但是发现我会踩好多职场的雷点，
1: 譬如说情
2: 况陷阱。我成日觉得抱着好玩的心态去做嘢是好好的，即是我不嬲我自己是这样的嘛。
1: 有啲咩事啊？
2: 但
1: 你
2: 有啲咩雷点咧？系啊，
1: 系啊。
3: 譬如话自己觉得呢样嘢好好玩啦，同埋就会跟住自己一身去做，但系可能其他人睇嚟就唔啱，应该唔系咁样做噶。
1: 系你话写嘢定系话做视频嗰啲啊？
3: 都有噶，系啊，做视频都有，因为可能。大家想要的面不同嘛，我可能比较想要一些观众想看的效果啦，但是譬如说更多人可能会把控一些细节的东西，是啊，
1: 嗯，
3: 就不出错啦之类的。
2: 是但是我估啦，即是而家做媒体呢，有很多种的，即是那个 style 好不一样。纸媒呢大部分情况之下，都是比较严肃的。
3: 嗯，是啊，是啊。
2: 但是现在很得意的嘛，因为现在纸媒呢是很多时候你做埋 online 的嘛。咁变咗呢，其实呢你好似是做紧纸媒，但是你要拍埋片。
3: 嗯，
2: 是吧，现在我估你都是这样的啦。现在个个都是这样的啦。
3: 嗯，
2: 好啦，咁于是呢要摸那个中间位啦。因为你写的时候就要很严肃很正经，即是我是报道紧件事啦。
3: 嗯，
2: 但你拍一条片出来呢，你又要顾及个娱乐性喎。
1: 系
2: 啊，会唔会有一个咁样嘅要求，令到你好似精神分裂咁啊？我明明系做紧同一件事，同一个新闻，但系咧，我要用两个唔同嘅角度去讲同一个故仔，有冇呢啲咁嘅状况咧？
3: 系会有噶，系啊，感觉自己真系有啲分裂咗。
2: 系啊，会噶嘛？即系其实我几觉得系，因为有时我自己睇啊，明明你报纸又唔系咁样写嘅，但系你嗰条片咧。就连讲嘢个语气都好似
1: 都唔一样，
2: 有戏剧性一啲嘅系咪？
3: 系啊，
2: 系啊。咁你系点去就咧？有冇试过真系当你去做呢件事嘅时候，太有娱乐性唔俾你出街，会唔会噶？我成日认住会
3: 嘅，肯定会噶，系啊，
2: 系咪啊？
3: 会，
2: 即系唔可以太有，但又唔可以冇。
3: 嗯，系啊，
2: 即系佢，因为其实你喺网上
1: balance，
2: 因为你网上嗰啲资讯咧，你好正式平铺直叙咁样讲咧，其实系唔会 viral 咗出去噶嘛，
3: 嗯，
2: 即系大家就唔俾，即系我系希望有好多嘅点击率，
1: 嗯，
2: 故此你需要有啲戏剧性嘅咁，
3: 嗯，
2: 但系又不能过分咁咧，你即系我觉得我喺即系作为香港人啊。我都唔知点摸嗰条界先。
1: 但我觉得其实已经比内地嘅一啲媒体生态已经好好多啦，因为内地可能更加对于呢一个严谨嘅规定咧，系非常之把握得好夸张嘅。咁，就你自己发挥嘅空间其实好少。但喺香港嘅话，其实都有一定嘅空间俾你发挥下咯。
2: 但我估系咁啊，如果我喺内地，我摆到明我就要好严肃啦。咁我唔使慢慢去试啊嘛，咁我要试咯。
3: 嗯，
2: 其实难唔难去适应咧？
3: 需要时间适应啩，系啊。
2: 系咁啊，你呢三年嘅时候有冇啲咩例子可以同你分享啊？
3: 我
1: 系咯，有冇有一次你老板闹你啊，或者系点样样嘅？
3: 都有啊，系啊，可能自己写嘅嘢唔啱咯，仲抱住一个学生嘅思维去做嘢。
1: 嗯，学生思维，佢话你学生思维。

0: 啊，唔係，係我後屘自己復盤之後覺得嘅，
1: 學生思維即係點啊？即係其實我又覺得。好
2: 咯，好內地嘅 term 嚟嘅學生思維，即係你樣樣嘢都按照老闆，老闆話一你又做一，你冇話做一二三三樣嘢俾佢揀一樣咁樣
1: 啦。哦，係咁嘅意思，係學生思維嘅意思就係我收 order 做，係啊，即係我哋以香港人嘅講説話就係踢一腳喐一喐嗰啲嘛。
0: 系啊系啊啱嘅，同埋依家都系零零后整顿职场，
2: 哦零零后整顿职场，系点样整顿啊？你系零零后啊？我知道，
1: 即靠你啦。
2: 你点样整顿啊？你有冇试过你老板提出嘅意见？你话诶，但系我哋零零后都唔中意睇嘅，你会唔会咁样讲啊？
0: 我之前可以觉得会咁样谂咯，但系后屘觉得系。被生活打磨了棱角，
1: 被生活打磨咗棱角。嗱，呢个咁样嘅语句咧，我哋听得明，但我哋唔会讲出嚟。
2: 好内地嘅 term 啊，真系。
1: 我哋会写咯，即系我哋会话啊，呢啲我会写出嚟嘅，但系到我讲嘅时候，我又讲唔出嚟。
0: 其实只系话自己成长啦，更加尊重。
1: 尊重个游戏规则啦，
0: 系尊重游戏规则，尊重大家，
1: 系明唔明？即系其实我估系喺媒体上面咧，尤其是纸媒啦嘅游戏规则系比较清晰嘅，好清楚话俾你听，有好多嘢你系即系不能太过玩味性太重，咁啊正常啦，即系老板一定系咁噶啦，即系你跟翻我嗰个规则去做，咪舒服服咯。咁但系游戏嗰个就系老板调翻转头，佢又会问你吓，但系你。当你跟咗我规矩之后去做之后，我又真系冇咁多点击喎，咁你点解决呢？
0: 嗰、那个只能继续学习，继续努力啦。
1: 系啊，呢、這个都系要嘅，系啊，因为香港我估有好多嘢我哋需要去跟住个市场走啊。
2: 我都同意啊，特别依家传统媒体嘅话，其实都好需要网上嘅一啲。熱度啦，系啦，系啦，所以就我觉得呢两样嘢结合嘅话，其实都好需要一啲即系年轻少少嘅咁嘅后生仔去。
1: 我觉得呢个唔系网，究竟网唔网嘅问题。即系本身一个人就已经系咁噶啦，香港人就系有一定系有啲人大啲人细个啲，但系嗰个人就想，有可能佢都想睇啲开心嘢。细嗰个人可能调翻转头，佢其实佢唔系 stereotype 想我一定要中意玩咁，所以香港多样性好紧要。咁究竟？姊妹可以怎样去适应到呢，要靠你们零零后帮下手。
3: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新城财经台。
4: 上午十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夺标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在分组赛 C 组在先失一球下以1-1逼和摩洛哥，表现不似预期，为争冠之路埋下隐忧。另外 B 组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凭住保时入球1-1逼和瑞士。下场比赛巴西将会对海地，摩洛哥就会迎战苏格兰。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一个小镇的市长遭到贩毒集团枪击身亡。在太平洋岸的瓦哈卡州是各大毒贩争夺运毒路线的战略要地，目前当地有两大贩毒集团相当活跃。州长贾拉在社交平台发文谴责事件，强调不会令到暴力凌驾于法律或者社区意志之上。警方已经加强维持治安，并同联邦部队合作部署战术小组追缉凶手。2006年墨西哥爆发毒品暴力，在过去20年已经有近100名市长遇害。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次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710宗，其中149人死亡，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累计35名患者康复。当地卫生部发声明话，政府正系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安全。现场应对团队正是推进流行病学监察、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是快速发展，病例数字增加，范围

0: 亦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两成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是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会更高。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港澳办正是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家莹同市民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是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大家满意的安排，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而他亲自面试约80人，并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家莹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很讲话，性格平稳，表现得体，既谦虚亦隐藏智慧，又说黎家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但他现在进步得很快。孙东说，香港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流、人才来往方面非常成熟，可以协助国家航天科技产业走出去。沙田一名两岁的男童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流感，有医生提醒家长，禽流感可以透过家禽传染给人，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节目说，明白家长带小朋友去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都要远观，如果接触到家禽要立即洗手，亦都要煮熟家禽才进食。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可能会同子女出游，关日华认为起行之前应该了解外地有没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种相关疫苗，例如到访亚洲地区旅游，最主要是要留意温度和蚊患。他又说登革热已经出现本土个案，即使不外游亦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拍水、清理家居积水等等。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说，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是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他出席本台节目时说，预计大楼首年会处理800万旅客人次，但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于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处理人数可以达到1亿，会按市场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是29度，相对湿度88%，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和社工谈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 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0: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1: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0: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1: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0: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2: 感受香港这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3: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2: 逢星期一二晚上八至九，体旅事务所
3: 陈以提
2: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3: 艺术、
2: 旅游、
3: 城市
2: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4: 香港生活 GPS 主持王掌江远荣。
5: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是王掌掌哥。
6: 欢迎大家好啊。
5: 是啦，咁我哋香港生活 GPS 每一期节目都会同大家分享好多实用嘅资讯嘅。咁今日嚟到我哋节目呢係 Vera， 欢迎。
7: 係
5: 啦 ,Vera 係一个纸媒嘅记者嚟嘅。咁呢佢就喺香港住咗四年啦。其实佢住嘅环境有好大嘅变化㗎，同大家讲下。
6: 係呀，但係点呀，
5: 嗯，一开始你係住喺点样嘅环境入面，你可以同大家
7: 讲下。係呀，Win姐係见证我成长嘅人。係、因为之前都有去探过我个
5: 系，佢系细到咧，系值得我去影条片去记录一下嘅一间屋嚟噶，
7: 系
6: 即系我哋好，即系香港好出名嘅劏房啦，简单讲
5: 系啦，内地嘅朋友嚟到香港，
7: 当时系北角，
6: 北角哦，咁北角都系劏房啫，未系农屋。
5: 未系龙屋嘅，龙屋真系住唔到咯，我觉得。
6: 龙屋再离谱啲啊，当然系啊，但系也唔少人住喺龙屋嘅。
5: 明白嘅，系。
6: 咁但系北角啲劏房，个 range 都阔嘅，我印象中，即系有啲劏房都系靓嘅。但系就靓得嚟都系细啦，当然。
5: 但系系好取决于住嗰个人系点样打理咯，我觉得佢住嘅面积可以话系我见过最细，我当时啱嚟香港，我都未住过咁细嘅。总之，但我一入到去，
6: 细到咩地步咧？
7: 35平方，
5: 系啊，三十平方，
7: 5平尺，40尺。
6: 五平方米，
5: 40尺左右啦。
6: 哦 ，OK，
5: 系啦，
6: 40尺，
7: 4-50尺，
6: 系。啊，咁你劲过我，我都住过其实，
5: 我住过几个月，
6: 我住过几个月劏房因为，系啊，系啊，咁但系几十尺有啲过分，
5: 好夸张。我一入到去咧，就一眼望晒啦，咁就两步行完啦，咁就。但系佢布置得好温馨，我讲真，我系觉得佢都即系虽然话你住嘅地方系好细，但系你系将佢整到都好有屋企嘅感觉咯。我会觉得即系本身你当时系点样谂嘅？你会想住喺咁嘅屋入边啊？
7: 系啊，因为当时都系啱毕业，觉得系一个过渡期，跟住咧自己觉得就似一个学生宿舍咁样，但系又系自己一个单位。抱住一个都系好开心嘅心态，揾咗好耐啊！其实我系街边各种地方我去揾，同埋睇到个细嘅广告，我就掹落嚟，跟住打翻个房东电话，系咪可以去睇下楼，去睇下房间系点样嘅？
6: 但系40尺咧，我觉得咧就真系学生去宿营都冇咁细噶嘛，
7: 所以我就自己买咗个隔窗
5: 啊？
6: 咩叫隔窗？
7: 高架床
5: 哦，双层，
6: 我哋叫做碌架床，
5: 碌架床
6: 系啊，系啊，即系无端端事一层就变咗两层啊嘛，即系你上面嗰层就变咗当咗柜咯。
7: 上面一层系瞓觉，下面一层
5: 下面系客厅，
7: 客厅
5: 下面嗰个系客厅。
6: 你劏房仲谂住有客厅？
5: 系啦，你仲谂住有客厅？真系好夸张，真系客厅嚟噶。佢下边咧系一个叫咩榻榻米啊，即系日本嗰种，即系佢铺个地毡，跟住咧有啲枕头咁样，大家可以嚟。佢啲同事成日都中午上去佢嗰度倾下偈噶，同佢讲真系都几。
6: 哦，所以系你翻工嘅地方好近嘅，
5: 系
6: 咁啊，系不过有好多。即系传媒会喺嗰度开 office 嘅，我哋呢个都我都以前都喺嗰度嗰头翻过工，系啊，咁但系即系呢个咁样嘅 size 地方，你就要招呼朋友呢件事系咪有少少匪夷所思？你系咪你喺家乡已经习惯咗要招呼朋友？
5: 你屋企系咪？
6: 广西系啲屋好大啦，我相信系，系咪大家好？

0: 好客噶。
1: 系啊，好好客噶。我成日
2: 热情好客，
1: 想嚟我间开房睇睇。
0: 所以有呢个习惯啦，所以就可以招呼大家去你度玩啦。
1: 但系你同事见到你间房，佢哋有咩 comment？ 佢哋有咩感想？
3: 我觉得。哇，好夸张！我近香港有咁细嘅地方，你住喺咁细嘅地方咩？咁样咯。
0: 因为如果你讲40尺咧，系香港人都会觉得细。
1: 嗯，
0: 即系当然都有，即系我哋都知咩叫劏房。
1: 嗯，
0: 但系我哋心目中嘅劏房都
1: 有啲劏得大啲。
0: 系啊，即系你正常啦，嗱，你想象下好合理嘅，即系你一即系正常啲旧楼个单位啊，一个单位500尺，劏4格。佢哋每个都有百松啲尺噶嘛，你做中间楼条走廊，咁一定系过百尺噶，你冇理由即系唔过100噶嘛。咁你唔过100尺，佢话你点伸展？点帮佢伸展咧？你点挤你自己啲行李啫？
1: 系，佢当时佢收纳得好好嘅，我唔明点解佢可以做到。不过我就见到佢买咗好多嗰啲隔篱隔去嗰啲分层嘅嘢啦。总之佢个空间设计又几好，几啱嘅。总之我印象好深就系佢个同事去到嗰度就好心痛咯，觉得佢
0: 系咯，我心痛
1: 点解要咁样
3: 委屈自己？
1: 系啊，委屈自己啦。咁跟住咧就好有戏剧性嘅，佢一年之后就换咗个。非常之靓嘅屋啦，系啦，我相信你一年当中付出咗好多努力嘅，
0: 系、
1: 哦、你可以同大家分享下，
0: 点解可以做到咧？之后但都系喺北角系嘛？
3: 嗯，系啊，都系附近，
0: 系都系附近嘅，
1: 嗯，
0: 即系同区就即系 upgrade 啦，系啊，upgrade 到咩地步咧？
3: 其实都系转大少少咯，都唔系几多，但系都系独立屋，同埋咧，各个环境都几好，可以睇到海咯。
0: 我、哦、香港都重视呢件事嘅、
1: 海景屋啦，
0: 见到海景，哇，见到海景好开心啊！
3: 系啊系啊，
1: 但一年之内就可以完成呢一个转变，系乜嘢令到你有咁嘅动力呢？
3: 其实都系我觉得靠贵人多啲，大家都好帮助我啦，俾我多啲part time 可以做啦，我哋。被动收入就可以多啲，跟住咧我自己身体上面都要转变少少啦。我觉得人，虽然讲咧住喺嗰个五平方米嘅地方系 OK， 但系嗰个唔系我长久会住嘅地方。
0: 你冇谂过长住喺嗰度噶嘛？啱
3: 啊，系啊，所以我觉得换个环境对于自己未来嘅发展都系几好嘅。
0: 系，
3: 就被动收入可以多啲啦，自己创作的空间都可以多啲，心情都可以新多啲，同埋就更加好。
0: 其实之前嗰个劏房咧，就自动你会喺公司 OT 嘅时间长啲，呢个又会逼到出嚟嘅，
1: 系令到你工作更加之努力啦，好想去喺工作上面有翻个成就，咁样就可以有更加多嘅搵钱嘅动力，系啦，
3: 系啊。
1: 咁同埋，我觉得香港社会都好温暖，其实佢咁嘅情况之下，都好多佢公司嘅人啦，或者系啲客啊，会好帮你啊，
3: 系啊系啊，
1: 对你好好。
3: 所以讲我成日觉得要抱住一个感恩嘅心态去面对大家，就系会有收获。会有得着，系咪？
0: 可能系嗰个好客嘅心态，系啊，即系
1: 我住劏房，我都要叫啲 friend
0: 朋友嚟玩，嗰啲朋友真系变成真朋友，系啊，真即系咁无端白事点解去帮你？因为真朋友先会帮噶嘛。咁所以呢个心态上咧，我相信都好紧要。诶，就系港漂嚟香港，我相信无论你嘅生活圈子啲朋友系香港人啦，定还是其他港漂都好，用呢个心去交朋友咧，始终咧都系会识到啲真朋友翻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咁啊，下一节翻嚟再。究竟香港呢段时间四年噶吓，即系里边有啲咩得着？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 A。

0: 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1: 全民创业嘅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0: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1: 星期日晚7-8点，新城财经台
0: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1: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0: 接收创业家思维，
1: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2: 香港生活 GPS 主持黄掌江远荣。
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生活 GPS， 我是江远荣 Win， 在我身边的是主持人黄掌掌哥。
4: 喂，大家好啊。
3: 是啦，今天呢我们有一位非常之励志的少女啦 ,Vera 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咁其实Vera 来了香港4年啦，咁你觉得在香港是哪些港漂好适应这里的生活呢？你自己觉得。
5: 我覺得是首先是一個好好心態的港漂咯，他覺得最拖頭來應該是生活是體驗啦，同埋後面可能會轉變，我要同點去搵咁多嘅錢放大自己嘅價值同埋圈子咁樣嘅咯。
3: 嗯，即係要好有進取心嘅。
4: 係，頭先咁講啦，就係、是、我哋上嗰一節有講過，好多朋友幫你手。
5: 嗯，
4: 咁變咗你要識朋友呢件事係一個重點嚟嘅，即係嚟得到香港啦。我覺得有個特色嘅地方係咩咧？就係、是、人同人之間個距離好近。
3: 嗯，
4: 係啊，即係我哋好容易交朋友，我覺得。
3: 我都覺
4: 得。咁所以呢件事係一個好嘅，即係我覺得一個優點。如果你唔中意交朋友，就可能辛苦啲嘅。你嚟香港啊，你又中意交朋友，咁你咪容易啲喺香港嗰度適應到我哋嘅環境啦。
3: 嗯。
4: 同埋咧，我成日覺得香港生活咧。喺我哋慣咗，我哋唔係好知嘅。但係咧，我哋已經習慣咗，就係你好多小嘅巧妙咧 ，which is 咧係好幫到手嘅。頭先譬如之前嗰節住屋呢個問題，即係可能你有朋友嘅時候咧，可能我哋容易啲揀到啲適合自己嘅地方去住。喂，除咗住屋之外，你有啲咩嘅地方你初初嚟嗰陣時你唔慣？
5: 就唔可以點外賣。
4: 唔可以，我哋叫外卖而家好兴噶，系咪啊？
3: 都兴嘅，不过好贵啊！我啱嚟香港发现咧，其实喺内地如果个送餐费啦，可能2-3蚊鸡啦，嚟香港变20-零蚊
4: 啲嘅。不过其实香港有个特色嘅，我觉得就
3: 系、
4: 是你住北角啫嘛，系嘛？
5: 系啊，
4: 系啊，即系你唔系住得好远。
5: 嗯，
4: 北角系一个都
3: 美食都多嘅，
4: 好夜都仲有嘢食嘅地方嚟噶嘛，即系我哋。同埋香港得意嘅，我覺得我哋個香港人有個習慣，
5: 嗯、
4: 就係幾夜都會落街消費嘅。
5: 哦，
4: 係啊，落街食會唔會慳咗嗰個外賣嗰個食嘅、哦？
3: 但係你個人要落街有啲困難，我哋好難
4: 嘅。我哋係冇，我哋覺得好容易啊，好易就落咗街啊。即係你想象下，你喺內地。你內地啲屋好大噶嘛？
5: 嗯，
4: 其實你屋頭行到屋尾其實都好遠噶，只不過唔使搭 lift 啫嘛。
5: 嗯，
4: 我哋就多咗個步驟，我哋要搭 lift 就落咗街。
5: 哦，
4: 咁跟住好近就可以食嘢啦。喂，我住旺角添，我仲可以睇戲。係啊，仲有好多消費我都可以好簡單、好近咁做到。咁、就唔係話一定需要買外賣去 extra 嗰個錢咯。
5: 嗯，
4: 咁我諗呢個係我哋習慣嚟嘅啫。咁、如果大家中意呢啲生活嘅話，喺香港其實開心嘅。
5: 嗯，
4: 你覺得好自由啊？
3: 系啊，我都同意嘅。
4: 系啊，你好似冇嗰个时间嘅限制，因为我估系喺其他地方，呢个都唔系话内地定咩地方嘅问题，香港特别嘅。
3: 香港特别特别
4: 系香港嘅时间自由系好大嘅，即系任何一刻钟你做任何嘢咧，其实冇人话你嘅。而家可能都少咗啲24小时嘅营业嘅地方啦，已经少咗啲啦。
3: 我最中意就系香港嘅小巴啦，佢系无论你玩到几夜，佢都可以送你翻屋企。
4: 系啊，
3: 就好方便咯，我觉得系。
4: 即系香港呢啲基本上佢系惯咗我哋咁噶嘛。
3: 嗯，
4: 我哋以前真系无论几多点都会落街嘅，呢啲系冇乜特别。
3: 系啊，但内地人嚟到香港可能就要适应下，因为我哋喺内地好适应日日点外卖。
5: 系啊，
3: 系啦、
5: 啊
3: 嗯，我哋系不嬲已经养成咗呢个消费习惯，所以嚟到香港都要需要适应下嘅。
4: 系啊，但系适应到你会觉得又几开心。
3: 嗯，
4: 同埋。我成日觉得落街咧，香港人咧有一样嘢系大家可以即系借鉴下嘅，就系无厘拉更都可以倾两句，日日唞少啲嘅。你真系半夜落街咧，你真系隔篱台嗰个咧
3: 失恋啊！半夜喺度失恋，
4: 唔系即系
3: 好多嘢倾啊！
4: 未必有咁大件事嘅，但系你有时我电视机仲着紧噶嘛，咁你有时你大家系会有很多无谓嘢倾到。
3: 哦，系啊，我都发现其实咧，我到咗香港之后，发现好多 friend 中意游车河啦，总之就由譬如话沙田啦，游去中环去食个宵夜，

0: 再翻去沙田，系啦，就系、是、咁样嘅，就系一路咁样揸下车，又停一停，又饮个奶茶，又食个鱼蛋，跟住咧再去下一间餐厅咁样，就算一个 date 咯，就已经算系一个约会咯。佢会咁样
1: 讲。
0: 内地我觉得好少会咁样咯。如果系 date 嘅话，一定要我哋隆重其事去吓食个食个西餐嘅。
1: 我哋冇咁隆重。我哋啲好 casual 啊，即系得如即系有时间。咪出去行个圈咯，同埋因为香港有个地好处系咩咧？我行个圈唔系好耐啊，我哋去边个任何地方，可能
0: 半个钟之内咯，
1: 已经到咗啦。中间仲可以停两个站咁咧，
0: 又有山有海，
2: 系有山有海。
1: 系我哋对我哋嚟讲啲嘢易玩啊嘛。咁我谂你喺香港啊四年啦，其实都唔可以净系讲玩嘅。我见你喺新闻呢个行业嗰度就摆足心机去做。其实点解你对呢件事咁有兴趣？你觉得即系你个价值喺新闻呢个行业里面系咪特别发挥得到咧？
2: 系啊，因为我之前喺内地嘅时候系艺考嘛，
0: 艺考
2: 系播音主持嘅艺考，跟住我就发现自己好似好中意做开传媒呢行啦。因为可以同好多人去倾偈，去了解大家嘅故事故仔咯，跟住可以反推喺自己上面揾出自己嘅问题。同埋咧，都覺得傳媒咧，佢帶俾我最大嘅收穫得著就係我擁有一個可以整合資源嘅能力。
1: 系，
0: 佢依家系企业家思维啦，已经
1: 系整
0: 合思维啊！
2: 我觉得嗰个真系传媒人嘅优势嚟嘅，
0: 系，我都同意。
1: 但呢件事喺国内唔系都一样可以嘅咩？即系你一样都可以有国内嘅传媒。
0: 国内好唔一样，国内系好讲新闻理想，系啦，好想去极致咁样去追求一啲。真系新闻嘅新闻咯，
2: 情怀咯，
0: 系啦系啦。但系我觉得喺香港做嘢就系基于一个，我真系好想了解呢个社会啊，我想融入啊，同埋即系作为一个 E 人嘅一个同世界打交道嘅方式咁样样咯。
1: 系，一个 E 人做新闻就开心啲嘅。
0: 系啊，我同意啊。
2: 同埋始终喺香港都系需要搵钱啦，赚钱。所以我好中意香港一点就系培养咗一个商业嘅思维咯。
1: 嗯，所以呢个可能系喺个社会度俾到你，
2: 系，
1: 即系其实我唔需要去个 business school 度学嘅，系啊，即系我哋其实
0: 你见到身边好多人都做好多份工，
1: 即系大家做紧呢件事啊嘛，
0: 系啊，
1: 系啊，即系嗰个已经系一个日常嘅，即系我哋一个正常思维咯，
2: 系，
1: 咁啊呢件事个价值都大嘅，因为佢唔系真系经过一个课程去教你，而系嗰个生活令到你了解咗咯，
2: 系啊，人系。人是环境的产物吧，
0: 系啊，香港呢个社会就系越努力越精彩咯，系啊，
1: 即系有阵时你唔系真系要去计算我努力系攞咗啲咩嘅实质嘅成本翻嚟，再资本翻嚟，但系呢件事本身嘅过程都令你觉得过瘾啦，因为你大家一齐玩紧，其实只不过一个大啲嘅游戏咁解啫嘛，
2: 系啊，冇错，
1: 咁啊呢啲都系你喺香港嘅一个个人价值嘅体现咯，系啊。咁你做对于其他嘅港票，你有咩嘅建议呢？如果佢想嚟香港嘅话，
2: 我都觉得最大嘅建议就系发现自己身上嘅闪光点啦，同埋自己优势嘅价值。可能我哋同好多人比起来咧，自己唔系最叻嗰个，但系我哋一定会有自己身上最有价值嘅一点，差异化嘅一点。所以讲可以去放大自己嘅呢点。
0: 一定会有人欣赏你嘅喺香港。
1: 即系我觉得系首先要自己发现自己先，自己究竟有啲乜嘢系你认为想俾人哋见到。其实冇得好比较嘅，我觉得其实我哋已经。香港我觉得已经过咗嗰个人同人比较嘅年代啦，即系唔使我哋唔系赛跑紧，
0: 系我哋自我成长，
1: 系我哋将自己嘅特点发挥出嚟啫嘛。咁喺香港喺一个咁样嘅环境，俾到呢啲机会，同埋我哋事实上嘅香港人系睇紧呢一啲点啊。咁所以我相信系对呢方面有兴趣嘅人喺香港会活得比较开心，同埋更加容易做自己咯。
2: 咁
1: 今日好多谢 Vera 过嚟，
0: 多谢 Vera，
1: 听咗好多你嘅个人励志故事啊，系一个励志嘅例子系咪？好啊，我哋下个礼拜再翻嚟，再同大家倾下港票嘅故事啊。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新城财经台。
2: 正午十二点，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4: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乌兰巴托同蒙古外长巴特察察格会谈，并且签署了两国外交部年度合作计划。王毅表示，两国是友好近邻，中国始终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积极推进两国睦邻友好合作。王毅强调，中方愿意同盟方一道朝着合作共赢的两国命运共同体方向继续作出努力。中国十五五规划对未来五年高质量发展作出通盘谋划，中方愿意同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各领域合作提质增量，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巴特察察格表示，盟中关系达到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盟方都理解和支持中方立场，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支持台湾独立。他说，盟方高度重视中国十五五规划，期待和中方对接，扩大经贸投资规模，加强互联互通，拓展重要矿产、生态治理等领域合作。正在筹备首次公开招股的美国 AI 大模型 ChatGPT 正开发商 OpenAI 遭到美国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调查。公司发出的声明表示，日前已经收到多个州政府发出的传票，表示全面审视旗下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安全。据美联社报道，由纽约州发起的多州联合行动要求 OpenAI 提供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 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强调公司一直致力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法将技术带给大众。 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的指控，包括被指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言辞。在上星期，一名加拿大母亲入禀法院，控诉聊天机械人诱导她的女儿自杀。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指当地枪击案疑犯计划袭击之前向 ChatGPT 寻求建议。市场分析说，随着针对人工智能安全性的法律诉讼和监管审查日益增加，相关产品的商业模式正受到质疑。国家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次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710宗，其中149人死亡，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累计35名患者康复。当地卫生部门发表声明，指政府正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在推行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翻嚟本港，沙田一名两岁男童遇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有医生提醒家长，禽流感可以透过禽畜传俾家人，传俾人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视台节目表示，明白家长带小朋友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应该是远观，如果接触到家禽就要立即洗手，亦要煮熟家禽才进食。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可能同子女出游，关日华认为起行之前应该了解外地有没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种相关疫苗，例如到访亚洲地区最重要就留意温度和蚊患。关日华又指，登革热已经出现本土个案，即使不外游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拍水、清理家居积水等。 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表示，在港澳辦正在協調，希望最快在一兩個月後能夠安排目前在中國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員的黎家瑩與市民天地對話。他說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正加緊協調，強調會作出讓大家滿意的安排，細節屆時會公布。孫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國家對航天員的選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間曾經擔心香港人少報名，沒想到最終有120人報名，而他親自面試大約80人，並從中推薦40人。他對黎家瑩的第一個印象是說話不多，性格平穩，表現得體，既謙虛亦都隱藏智慧。這次新聞報導完。
3: 新城财经台，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1: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4: 预测下昼同今晚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87%。
6: 需要现金周转，找上市公司外环压业信贷，专业股价现金即时到手，独立会客室，保障私隐，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谷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9: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0: 抓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1: 清谢胡孟清，
12: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5: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6: 民生议题
17: 全城关注，
16: 新城财经台、
17: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16: 民生无小事，
17: 主持柯创盛、林洁莹。
18: 又是星期日咧，民生无小事嘅时间，直播室里面咧有洁莹同埋咧柯仔柯创盛喺度嘅。柯仔又去到六月中咧，你会谂到啲咩咧？
19: 六月中谂到一定系七八月去旅行啦。咁去旅行咧，我哋基本上有飞机啦，有高铁啦。咁我就好关注咧，五月底咧啱啱落成嘅 T2 二号客运大楼个运作情况噃。
18: 系啊，冇错。咁今日咧，我哋讲下相关话题啦，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香港机场管理局嘅董事局成员啊，就系卢伟国博士啦。Hello，Doctor Lu 你好，
11: 两位主持好，各位听众观众好。
18: 系啦，咁啊 ，Doctor Lu 上到嚟咧，咁啊会同我哋倾下咧 T2 方面嘅运作情况啦。咁啊，随住沙跑系统咧全面运作咧 ，T2 即系二号客运大楼咧就正式喺五月底咧投入服务噶啦。咁啊，航空公司亦都陆续咧进驻咗啦。咁初期运作情况或者有啲咩期望咧？
11: 嗱，首先讲下咧。这个我哋新嘅 T2 嘅客运大楼启用呢就都真係香港一件大事嚟嘅。咁啊卢伟国呢亦都特别有感受。点解呢我喺机管局里面啦作为董事成员之一呢咁我都有具体工作负责㗎啦。咁其实呢我就负责三跑同埋工程委员会我做主席嘅。所以呢就真係整个三跑嘅建设同埋相关好多设施的建设呢我都真的直接参与其事咁啊辛辛苦苦能够呢是在按我们的原定的预算原定的时间里面呢是行到今天这一步呢是值得我们整个团队都高兴。咁啊因为咁呢其实我们早前的5月22号的每年的香港机场的酒会啦就变成一个呢是 T2 开幕嘅一個慶祝嘅活動咁樣樣，咁啊一個嘉年華啦，真係好開心。咁我哋咧就係喺呢個新嘅客運大樓裏面舉行嘅酒會嘅。咁當然啦，就整個建設過程啊等等咧，咁我入去視察工地啊，到接近完成嘅時間個情況如何啊，咁我都真係有好多感受嘅。咁首先講下咧，頭先大家提到，喂，今年暑假就用出行的话是不是有机会用到 T2 呢其实大家知道了其实就已经陆陆续续呢就15个航空公司来进驻 T2。有很多都是留在 T1 的。其中有我们即香港的航空公司啦也都
18: 有三间。
11: 本地三间啦就同埋呢整个设计设施同埋嗰個流程安排咧，一定係令到我哋香港人本身同埋咧外地嘅旅客咧，都會係有一種全新感受。咁首先咧，其實佢就各種嘅智能提升嘅設備咧係唔少嘅。咁同埋咧，你一去到 T2 咧，發覺哇，即係第一佢係相當闊落，地方好大，同埋咧係有好多嘅 LED。嘅
19: 屏幕

0: 各種嘅屏幕，咁有啲係好多係3D 嘅，咁我諗啲小朋友，唔單止小朋友，我見到都開心啊，
1: 大朋友都開心，
0: 即係立體嘅海豚
2: 會好興奮係嘛？
0: 跳出嚟係咪好興奮咧？咁所以其實就係想話呢一個咧係變咗一個係對於特別係休閒出行。开开心心咁样启动你呢个旅程咧，系从呢个角度咧去设计考虑，咁所以系一定会令大家耳目一新嘅。
1: 嗱 ，Doctor Lau 头先你讲啦，出行就希望开心啦，咁大家都叫 T 二，其实好多新搞作啦。咁其实面对而家地缘政治嘅局势不断咁样变化啦，其实预期喺启用首年咧，喺处理呢个流量方面咧，或者处理方面咧，有冇啲乜嘢嘅挑战，或者应该点样处理为之最好呢？
0: 好啊，首先就讲下嗰个整体嗰个主要嘅设计同埋设施嘅重要数字啊。第一咧，呢个新嘅 T2 嘅客运大楼咧，总共面积咧系有30万平方米嘅。大家都知啦，其实以前都有个 T2 噶嘛。咁不过咧就只系保留咗一啲咧，譬如地底嘅某啲设施，然后上面咧基本就重新
1: 拆，
0: 即系建造亦都系扩大咗。
2: 所以是新的 T2
0: 是啦，所以是新 T2 啦。所以它那个处理的能力呢，目前来讲呢是能够去到3000万人次一年的。咁而呢它还有一些是我们预计了的再进一步扩建呢，可以去到5000万添。咁 T1 整体三跑啊等等连埋呢，大家知啦，基本局也都讲过，就是说呢最终呢是能够处理1亿2000万人次。所以目前是3000加埋呢，就 T1 啊等等那边是即是7000万呢，其实都话呢有已经可以去到1亿人次咁样嘅处理量㗎啦。不过呢我哋都系按嗰个市场嘅需要，按部就班去使用呢设施嘅。咁所以我哋预计呢喺呢个 新 T2 大楼首年呢，大約咧係處理800万到啦，咁咪唔係等於我哋能力只係800万，不過就即係睇目前嗰個走勢咁。咁至於咧，係柯姐你講得好啱，喂，地緣政治對香港喺呢方面影響係點咧？咁我覺得咧，其實就即係有陣時有危有機，那個影響咧有負面亦都有正面。正面咧，其實都好多人講啦。喺呢个地缘政治同埋真係有见到一啲呢我哋好唔希望发生嘅啲战争场面呢，反而喂原来我哋呢边係最安全
2: 喎。佢哋成日讲香港呢就用个稳字。
0: 原来最安全係最稳定喎。好，我哋即係内地又係无论喺治安啊，对于旅客喺嗰个行程上面有保障佢哋嘅安全啊，舒适啊，样样都便捷呢，我哋觉得我哋做得好
1: 㗎。
0: 咁今天呢面对呢个地缘政治呢，其实正好发挥我哋呢边个效能。咁而最近特区政府宣布啲旅游数字呢，都证明呢一样嘢。咁我哋亦都睇到呢，係除咗啲比较系传统啊，係即係客人旅客会嚟香港嗰啲地方之外呢，都有好多呢过往或者嗰个数量唔系咁大咧，睇到佢嘅升幅咧反而更大添，所以呢个咧就正正回应咗我姐头先讲嘅问题，我哋咧都努力咧去转危为机嘅。
2: T2 咧启用之后咧，点样配合翻咧三跑咧？而家三跑系统去提升翻咧整体个空运能力咧，即系譬如有啲咩建议咧？
0: 嗱，就我头先咧就提过嗰个整体处理量啦，咁喺呢一步咧就不能不提一提，即系市民咧唔好有误会，哇系咪而家咧系即系嚟港抵港都可以用晒新 T 二啊？又唔系嘅，因为目前咧系开放提供服务嘅咧就系离境嘅服务，咁头先我提过个新感受啦，咁如果有时间我可以数下啲设施嘅，包括嗰啲即系自助嘅托运行李啊等等嗰啲。咁喺数嗰啲设施之前咧，应该讲讲咧，因为佢都只系提供呢个离境服务，咁其实咧就都系咧要坐翻佢我哋嘅所谓 APM， 就去翻咧系 T 一嗰边啦，系即系登机啊，即系等等咧就系同而家咧就唔会有咩分别嘅，即系你都系同样好便捷嘅啫咁度。咁而咧系抵港嘅设施咧，就呢个咧又要配合咧我哋嗰、那个即系 T 二嘅即系客运廊啦，即系所谓 T2C 啊，我哋话 Concord 嗰部分，咁啊变咗你都会有即系新嘅更加多啲嘅闸口啊，咁即系飞机嚟到，咁所以将来咧就会系全面咧就离港抵港设施都可以启用。

0: 鋪排，有啲新嘅設施咧，就對外宣布咧啟用嘅。嗱，因為其實香港咧就的確無論係航運啊、呢個空運啊，以至咧接連內地嘅陸路運輸啊，即係無論係公路與鐵路咧、高鐵啊咁啦，都非常發達。咁、我哋亦都有咧港珠澳大橋咧連接呢個珠江嘅西邊嗰邊，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就係無論係客運與貨流咧。其实香港都可以讲是一个非常出色、非常重要的海陆空联运的一个枢纽。嗱，咁呢个咧，我哋唔系流于口号嘅，我哋实际上做嘅噃。嗱，譬如咧，我哋建设咗好新型嘅大型嘅停车场。咁你变咗咧，你喺港珠澳大桥揸车过嚟咧，可以 park and fly，泊低架车。就好方便咧，
1: 即系配套上面
0: 有无人车啦，即系送你去机场嗰边登机添啦。咁而咧都可以即系 park and visit， 即系话咧你泊呢个车咧就喺香港其他地方玩啦咁。咁所以呢个咧就其中咧发挥呢一个咧即系所谓即系海陆空即系联运嘅一个优势。咁其实物流都系嘅。咁物流咧，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啦。其实我哋喺东莞虎门咧。而家我覺得國際機場咧同當地海關咧合作，一個即係咁樣嘅設施咧，就令到咧啲貨物咧陸路咧去到嗰度咧，就可以直接喺嗰度清關。咁然後咧就上船咧，直接去到我哋國際機場一個特別嘅一個碼頭仔。咁然後嗰度咧就上飛機嘅。咁所以喺咁嘅設施咧，就令到不單止係流程加快啊，成本亦都減輕。所以無論貨流物流啦。我哋咧都系喺呢方面咧，系即系搞尽脑汁，点样咧发挥我哋嘅优势。
1: 咁当然啦，即系大家关注住咧 T2 咧，即系我哋讲啊开咗之后咧，特别系即系对旅客嚟讲都有个吸引力啦。其实 T2 嘅商业区或者餐饮配套等等有啲咩布局同埋项目咧，其实同现有嗰航天城啊，或者航天城嘅 Solar Sky 啦，又或者系即系亚博馆方面，点样可以做到一个协同效应咧？
0: 嗱，就如果講呢、這個同亞博館啊、Eleven Sky 啊，咁就 T2 咧就會係提供咧，就係利用嗰邊服務咧一個即係非常即係便利嘅，一個接駁可以咁講。咁而大家知咧，就其實就我哋嘅 Eleven Sky 其實已經起好咗，咁裏邊嘅設施咧係有部分啟用，有部分未。咁呢個亦都因為咧，就嗰、那個。整個無論經濟活動啊、旅客嘅活動咧，都的確咧係受疫情啊等等影響。
1: 大家都好關注嗰個咧，點樣可以善用咗？
0: 咁所以咧，日後咧，我哋覺得就除咗咧喺嗰度咧可以配合 T2 咧係提供咧旅客一個非常之好嘅無論餐飲啊、購物啊、消閒嘅地方咧，其實嗰度咧係喺個原底個構思咧，都希望成為有啲某啲商業範疇嘅一個樞紐嘅。咁而至於咧，我哋嘅亞博館咧嘅第二期咧，就如火如荼啦，嗰度咁嗰度亦都會提供咧就相當好嘅，無論係會議啊、展覽啊，以至係表演嘅場地。咁所以點解我話咧，其實就係呢個我哋個即係機場嘅城市，咁樣嘅概念咧，就真係希望咧能夠將呢種種嘅好元素結合。仲有一個新元素，呢、這個新元素不能不提，就係咧早幾日。早段時間啦，因為講早段時間添啦，就國務院咧已經係宣布咗大灣區嘅遊艇自由行，
2: 係呢個非常好。
0: 嗱，咁我哋一路講話遊艇經濟啊，咁呢一方面咧就真係中央政府咧俾我哋打咗啲強心針，
1: 喺五月底嘅時候公布嚇
0: 你，係啦，早前公布啊嘛，五月底啦。咁所以呢一個嘅呢一個嘅重要嘅政策重要嘅指示咧。就俾我哋一個好大嘅契機，咁而喺呢方面嘅鋪排咧，其實就我哋機管局一路都研究緊，其實特區政府都係，因為個遊艇經濟其中一樣咧就係基建，泊位目前真係唔夠嘅，咁變咗你嗰個泊位要增加呢個必然嘅，咁而且咧係要提供咧係比而家咧更加便捷嘅遊艇嚟到香港，即係無論係所謂通關啊等等咧，就都會好快速、好便捷，咁而機場咧。大家知啦，其實咧，我哋連接咧好優美嘅水體嘅，亦都係好大嘅水體，所以我哋計劃之中咧，希望咧嗰度咧變成咧係一個好優質，亦都咧能夠拍到咧所謂超級遊艇嗰類嘅咁樣。

0: 设施嗱，都睇到我知道，其实政府就讲咗咧，会喺游艇经济方面就加把劲啦。咁中央提供咗好多便利嘅政策啦。咁作为机管局嘅，或者譬如本身之前已经启动咗一个机场城市嘅游艇港湾项目。咁呢个项目入边咧，讲紧就系话，知你有占200公顷嘅水体，提供500个泊位啦。咁究竟其实而家个情况系点咧？项目首期咧，将2028年咧就会分阶段完成，预期咧就系有啲唔同嘅招标啦。咁就招标亦都意向咧喺今年11月2日就截止嘅。咁其实你推测市场反应又会系点咧？
1: 正如咧头先我即系大致上讲咗我哋个大计啦，咁啊真系配合呢个我哋个所谓机场城市个大概念咧，就好多方面咧都要加把劲。咁所以游艇经济亦都成为特区政府吓，而家咧喺个经济范畴上咧一个好重要推广嘅。咁所以咧，正如你头先咧，我仔都如数家珍，讲咗我哋嘅大计，就正正系咁样。咁我哋系。盡速進行嘅。咁我亦都好相信呢，就譬如喺資金啊等等方面呢，我哋都唔需要即係擔心。你知道啦，我哋成個三跑項目呢都唔需要問政府攞咩錢㗎，我哋嘅儲備啊，我哋嘅機場嘅一啲服務嘅收費啦，咁就即係加上呢係市場攞資金呢，其實都應付咗。咁所以將來如果有比較大型嘅呢啲投放嘅話呢，譬如话喺市场吓，即系筹募资金，亦都我相信都系受欢迎。咁因为头先你提到地缘政治咧，其实好多热钱咧想周围揾安全可靠嘅投资对象啊嘛。咁我哋香港唔系单系讲机场啊，其实我哋好多基建，绿色基建特别系啦。咁呢个咧都会系咧系喺个金融市场方面咧，都系一个可以讲系即系新嘅机遇啦。
2: 强化我哋香港作为咧国际高端旅游中心嘅形象，预期嗰个客群上面嗰个吸引嘅程度又系点？
1: 嗱，即系首先咧就都要真系要数翻我哋咧 T2 咧，就点解要有咁多新型设施，亦都即系有啲乜嘢新设施？嗱，包括咧。你一去到咁啊，梗系要所谓嘅 check in 嘅柜台啦。咁我哋咧有 P 到 W 有8行嘅，咁而里边咧总共提供咗68个特快嘅行李托运柜台，58个自助登机柜台，108个混合登机柜台。咁而呢啲自助行李托运嘅柜台同埋混合登机柜台咧，都系有超低地台设计，即系你唔使好辛苦托。件行李咧擺入書重大，咁所以對於特別年青嘅旅客，嗱當然啦，佢會好樂意利用嚇，譬如自助啊呢啲嚇，撳啊搞掂咁樣。咁當然我哋都會有同事喺度提供服務啦，有啲人唔識嘅，我哋會提供服務。咁所以你可以想象咧，你一去到你感覺上咧，係一個好新型、好有動態、動感嘅一個大樓。咁而咧設施上咧，又令到你覺得係即係新穎嘅。是好用的。做了这部分之后呢，你去到禁区呢，你就发觉我的智能安检通道呢又是好犀利嘅，
0: 好方便。
1: 用乜嘢啊？面容识别。
2: 嗱，点样犀利法咧？都唔够咧，就系咧，我觉得咧，亲身去体验下啦。因为呢段时间咧已经系开咗噶啦嘛。咁啊，大家由呢段时间去到咧暑假期间，如果外游咧都可以咧去即系感受下嗰个情况究竟系点样吓。
1: 大力推荐。
2: 系啦，冇错。我哋咧今日咧就同阿 Doctor Low 咧即系刘伟国咧倾到呢度先啦。多谢晒你，多谢晒。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俾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喺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
5: 中午12:26，
6: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麟，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嘅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嘅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8: 山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00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山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 决胜下半年，
4: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0: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4: 七月十一号星期六上昼十点半至下昼五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1: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1: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2: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11: 一键理财、
12: 外汇、
11: Bitcoin、
12: 基金、
11: 黄金、
12: 强积金、
11: 楼市指标、
12: 港元拆息，
11: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2: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11: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2: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3: 环境一定有影响啦，初头接触有啲新鲜啊，点解个个都好似咁沉迷？
14: 赌钱啊！
13: 有一日收工啦，咁啊见到有两个人跑步，十点零
14: 夜晚仲喺度跑步，
13: 仲跑步。咁啊，我第二日买咗对跑步鞋，第二日即系跑步啦。咁我觉得跑紧嘅时候，条街冇乜人，好静，好舒服嘅嗰种感觉。keep 住有呢个习惯啦，开始有喺生活上可以寻找到呢一啲快乐，所以喺运动上设立一啲小目标咧，可以令到人嗰个成功感可以会更加大，同埋更加容易，即系处理一啲问题啊，或者系佢嗰个思维啊，我觉得系都几好嘅。
15: 星期六早上八点，人生马拉松，主持程海欣、梁志雄医生。
5: 中午十二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16: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次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710宗，其中149人死亡，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累计35名患者康复。当地卫生部发声明话，政府正系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系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话，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是快速发展，病例数字持续增加，范围亦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是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会更高。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在今个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并讨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美方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峰会上完成签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计划在峰会后亲自前往印度跟进。近来美印关系受到两国关税争端以及特朗普声称曾经介入印巴冲突等事件影响。不过近几个星期双边气氛有所改善。印度贸易部长日前亦都说，有望在七月中之前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新德里政府正是积极推动在临时协议中获得优惠关税待遇。 北韓外務省譴責美國和南韓，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裝係痴心妄想。朝中社報導，外務省發言人批評日前韓美核諮商小組會議重新無核化目標，並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是荒謬絕論，反映北韓更加要加強自衛力量，保障國家安全，並警告這些挑釁行為。

0: 未必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听日展开，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和海洋科技等等。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与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他又说，政府会继续加大对创科的投入，提升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并会调整有关比例的统计方法，目标五年之后的比例至少达到国家的平均数，即是由现时的 1.13% 增加到 2.7%。 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是既定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就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对于华盛顿邮报不实的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用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例，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法律。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 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在本台节目说，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是迅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7%，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8: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9: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10: 日出光满，
8: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11: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12: 重新睇健康。
13: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

0: 剪发会再生，
1: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0: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0: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民生议题，
0: 全城关注。
6: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资讯台及新城彩讯台播出。
6: 民生无小事，
0: 主持柯创胜、林洁莹。
7: 继续翻嚟咧，民生无小事吓啊嘛，柯仔啊，头先我哋啱啱同阿卢伟国工程师咧就讲咗咧 T2 方面嘅发展机场啦。咁其实我哋讲紧香港咧，除咗机场咧系一个旅游景点之外咧，其实香港有好多地方咧都系旅游景点嚟
8: 嘅。系啊，俾我最中意咧就我哋嘅海滨发展，因为其实沿途好靓，咁见到我哋海滨亦都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嘅改善啦。
7: 仲有好多期间限定添，我都系海滨之友嚟嘅，成日得闲咧都会去睇下嘅。咁今日我哋请到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啦，何文宇一齐同我哋倾下。Hello， Ivan 你好。
9: Hello， 你好
8: ，Ivan 你好。
9: 你好，
7: 阿仔
9: 你好。
7: 你好啊，咁我哋成日讲海滨咧，其实海滨近年咧都好多人会讨论佢系一个旅游嘅热点之一啦。东岸板道咧全长 2.2 公里咧，东西两段咧都已经系开通咗噶啦，旧年年底。咁其实我都有去过啦，你自己睇翻嗰个使用情况系点咧？
9: 我在 Facebook 見到你最近去過，其實東岸板道在去年12月底開放之後呢，就一直都很深受市民和遊客的歡迎的。整個板道大家都見到啦，我們是給市民和訪客有很多不同類型的活動啊，有些社區活動啊，也都有些跑步啊，帶狗行啊，散步啊，甚至有些坐在那裡發牛鬥的都很多啊。咁沿途嘅特色都好多嘅，咁我就唔詳細講啦。咁其實由今年一月至而家咧，東岸板道我哋已經分別舉行過唔少個15場嘅活動。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知道有好多其他嘅活動，呢啲活動包括街舞啊、嘉年華啊、跑步啊、步行啊，即係所有呢啲活動都有嘅。咁所以我哋都好高興，東岸板道係可以為市民同埋訪客打造咗一個充滿活力同埋多元。
7: 我有少少想问一问咧，我都啱啱去过啦，特别咧东岸板道咧喺炎炎夏日之下咧，其实佢有啲位咧其实都系冇瓦遮头啦，特别系即系你哋有一个嘅玻璃咧，可以系睇到个水底嗰个位置啦。以往咧都几受啲市民去欢迎嘅，但系咧我早几日去嘅时候，发觉原来炎炎夏日咧喺嗰个位咧，其实就真系咧好难停留嘅。其实呢啲嘅配套上面有冇谂过咧？
9: 嗱，你去东岸板道喺 Facebook 上面我都见到啲相都好靓，颜色好靓。好熱，睇到啲相都見到好熱。咁我哋其實一路推崇嘅叫先博通再優化咧，其中一個理念就係我哋將我哋嘅海濱空間咧係第一時間開放俾公眾使用。咁市民喺使用過程咧係會好多 feedback 俾我哋嘅。咁我哋就會去聽同埋去考慮有邊啲地方可以改善。譬如你頭先講烈日當空有冇多啲遮阳挡雨嘅地方咧，其实整个维港嘅海滨咧，都系我哋而家即系谂紧点样去优化嘅一个主要嘅方向。咁东岸板道其实我哋初谂咧，都因为佢有好多部分喺天桥底嘅，咁但系最近即系我哋睇到嘅情形咧，就唔喺天桥底嘅部分，其实都系面对同样嘅问题。咁呢方面我哋会一定同政府嗰方面去一齐思考，点样可以逐步咁去改善，提供多啲我哋叫 shelter 或者 shading 俾我哋嘅市民。
8: Ivan 其实我知道咧，其实政府咧都讲咗啦，就系即系目标喺2028年咧，就将维港两岸嘅海滨咧延长34公里嘅。其实而家个进度如何咧？
9: 其实呢方面我哋嘅进度都即系有赖发展局同埋所有其他部门嘅鼎力嘅合作，我会话系即系都相当理想，因为到旧年年底为止，我哋其实已经维港海滨嘅长廊已经延长到32公里啦，咁所以去到2028年加多2公里咧，我就觉得完全不是问题。咁简单讲，我有少少觉得佢哋系已经超额。 达标噶啦。
7: 嗱、我哋成日讲海滨咧，好多人感觉咧就集中咗喺咧港岛海滨个开通啦。九龙海滨开通嘅进度究竟系点样咧？每次同你访问嘅时候都讲话啊，九龙其实有进度有进度咁，当中其实个挑战又系点咧？
9: 嗱。我哋喺其实旧年开始咧，我哋已经将我哋海滨发展嘅重点放咗喺九龙嘅。咁、包括啱啱喺三月底，我哋开放咗前红磡铁路货运码头呢个特色活动空间啦。咁大家好多都喺媒体上面见到有一个好特色嘅红磡两个字写喺地下噶啦。咁、我哋都预计今年之内，我哋可以博通到七成半喺九龙嘅。发展的海滨大概有15公里啦，咁亦都我哋预计喺去到2028年咧，我哋可以博通到八成，系16公里嘅海滨嘅。咁喺三月底展开嗰、那个政府亦都系三月底展开咗一个叫东九龙海滨长廊研究。咁呢个研究咧系希望探讨进一步贯通东九龙，尤其是喺土瓜湾啊、九龙城一带嘅海滨，同埋点样可以优化嗰部分嘅海滨嘅设施。咁我哋预计有关嘅研究会喺年中至年底就会同各位持份者或者公众做咨询。

0: 見到咧，其實政府或者海濱事務委員會咧都着力去處理呢個九龍嘅海濱啦。咁但係當中其實過往遇到啲咩困難或者障礙，令到九龍嘅海濱遲遲都未能夠做一個叫貫通安排咧？
1: 其實九龍嘅海濱一路都係成個香港歷史發展遺留落嚟嘅，咁因為有好多唔同嘅挑戰嘅，咁包括我哋有一啲設施，譬如講九龍城啊，佢有啲設施就係煤氣，係喺長隆灣嗰度，就喺嗰度落維港嘅海底穿過去供氣俾香港島，咁所以嗰節又係到呢刻為止都未能夠打通嘅。咁又例如我哋喺魚尾石嗰度，咁我哋嗰度係一個我哋叫維港裡面剩餘嘅唯一一個自然海岸線，咁佢就將佢即係連埋一個海心公園一齊去即係做咗俾市民使用啦。咁嗰度市民都需要係繞返入去個海心公園裡面先通到去另外一邊嘅。咁第三個地方當然就係有個工業大廈喺近紅磡嗰邊啦。咁因為個工業大廈比較複雜，就好似其他有一啲類似嘅案例呢，佢係有一個我哋叫 Sea Access 嘅 Right， 即係有個海達嘅權，佢可以船去嘅。咁所以嗰度係一個挑戰嚟嘅。咁我哋都同我理解政府都正在即係探討緊唔同嘅方案。咁當然希望係有一啲win-win-win 啦，即係大家土地擁有者、市民係啊，同埋政府都能夠大家一齊贏嘅方案啦。咁但係退而求其次，我哋都有一啲方案係袋喺個袋度嘅。咁我哋好希望係可以盡快去推進呢方面，將九龍嘅海濱連接起嚟嘅。
2: 有冇個目標咧？
1: 呢一刻我未能够话俾你听。
2: 系啦，咁要稍后啦，系咪？咁啊，嗱，而家咧，大家话咧，通往海滨咧，各个海滨有唔同嘅途径啦。咁啊，政府嘅计划咧，推展咧首条系博通咧港铁中环站至到中环海滨嘅全天候啦，无障碍嘅行人隧道，接驳埋咧港铁站同埋附近嘅商业大厦啦。想问一下 Ivan 咧，目前嘅进展系点样？唔少人都关注住依中环区，有呢啲嘅搞作嘅时候，会唔会影响节日上面一啲嘅规划啊部署咁咧？
1: 嗱，其实三号用地咧喺我哋中环海滨咧系一个非常重要嘅一个综合嘅商业项目，佢其实坐落喺我哋中环海滨嘅旁边，咁佢系会打造成为一个崭新嘅地标嚟噶。咁我哋希望系藉住呢个机会咧，系强化我哋成个中环嘅行人网络，我哋所谓叫做畅达性同埋可达性，咁系将佢由呢个三号用地呢个项目，将行人嘅网络连接去而家中环整个行人天桥啊，所有嘅网络带到啲市民同埋访客好容易咁出到去我哋中环海滨嘅。咁所以其中一个要求咧，就系要佢喺三号用地嗰度咧，系兴建一条地底嘅行人通道，系直驳落去中环地铁站嗰个 concourse 嗰度，咁即系喺大家知嗰个 Alexandra House 嗰、那个嗰、那个 concourse 嗰度。咁落成之后，其实市民系好方便，一出嗰个 concourse 咧，就可以直接经过三号用地。三号用地系一个比较特别嘅项目，佢里面除咗一般嘅商业嘅设施啊、零售啊、餐饮啊，我哋喺嗰个项目都要求有相当大嘅比例嘅绿化、公共空间啊，一啲sitting 俾公众坐啊，甚至系一啲文娱文化嘅设施啊咁。咁所以经过一个咁嘅项目，然后可以直达我哋呢个中环嘅海滨。咁我哋希望呢个项目落成之后，后系令到我哋成个维港海滨，尤其中环呢一节咧，嗰个可达性同埋嗰个联系性咧，系更加理想嘅吓。
0: 嗱，讲起中环海滨咧，好多人都会谂起天星码头啦，因为其实都喺隔篱啦。咁占地都系3.7公顷嘅，亦都系维港嘅重要嘅地标啦。Ivan， 咁你见到其实过去咧喺度曾经举办过好多不同类型嘅大型活动嘅，咁啊当中亦都讲紧就系好多市民去参加啦。咁啊较早前咧就用一个双信封制咧就要进行一个招标，咁啊过程都系好顺利嘅。咁就未知嚟将来嚟緊係咪都会继续用呢个方法去做一啲招标呢？同埋另外其实海滨嘅发展同埋夜经济个城市经济边有咩嘢可以做到互相配合呢？
1: 嗱，其实中环活动空间我哋重新政府重新招标呢都係一个既定嘅机制嘅。咁喺今次嘅招标呢，我哋其实就政府係加入咗一啲新嘅条款啦。咁其中一样嘢就係嗰、那个活动空间是在未搞活动的时候，或者超过一段时间不搞活动，它是需要开放三分。

0: 嘅地方出嚟俾公眾去使用。咁同埋我哋都要求咗佢咧，喺呢個項目今次嗰、那個STT 裏面咧，係近海濱嗰邊咧，要設立一個唔少於100個平方米，即係1000尺嘅永久性嘅一個餐飲設施。咁呢啲咁嘅要求咧，其實就係希望能夠強化我哋呢個中環活動空間同埋佢周邊嘅聯繫，同埋佢多元化嘅元素。咁今次呢個活動空間嗰個投標中標嗰個咧，係一間我哋叫做佢叫做中啟有限公司啦。中啟有限公司其實係一間非牟利嘅公司，由恆基兆業同埋耀永文化有限公司一齊組成嘅一個合資公司啦。咁佢哋嘅租期係會有五年嘅，由7月1日開始。咁我哋睇過佢嘅標書嘅建議咧，我哋都覺得佢嘅建議係相對其他嘅投標者嚟講係有一啲相當明顯嘅優勢嘅。咁包括佢哋提議嘅就係話喺佢哋推動呢個海濱喺呢個中環活動空間嘅盛事嘅時候咧，佢係會連接或者聯繫埋其他香港嘅一啲零售啊、餐飲嘅設施啊，咁係另外令到成個活動係會產生一啲我哋叫協同效應，令到一啲訪客除咗嚟參加我哋中環海濱呢個中環活動空間，例如wine and dine 啊，為例如一啲 carnival 啊，佢係會好容易聯繫到嚇香港其他嘅地方有啲咩盛事，有啲咩可以提供，啲咩好嘅餐飲嘅設施。咁所以呢個協同效應，我哋覺得係相當明顯嘅。咁同時佢亦都即係有一個好好嘅 offer 俾我哋咧，就係話，除咗我哋個標書要求話啊，你唔搞活動嗰陣時要開放三分一，佢係承諾咗就係話，佢搞活動，如果個活動要用嘅空間唔多過三分二咧，佢都保持住可以將嗰三分一開放俾公眾使用。咁而且佢係採用一個活動性嘅圍欄，即係啲 flexible 嘅 fencing 咧，係變咗係好靈活咁，可以令到我哋中環活動空間嘅使用咧，係更加可以貼切到，即係貼近到市民嘅需要。
1: 咁當然啦，我哋成日講喺海濱搞活動啦，要喺海濱引入啲商業嘅營運者，同時又要自負盈虧咧，其實都真係咧，可能要計計數啦，點樣增加個誘因啦，既要保障到咧基層市民咧嗰個用嗰個公共空間嘅權利之外咧，亦都可以咧喺經濟上面有貢獻啦。
0: 嗱，我哋喺今次中環活動空間嗰個標書嘅合約咧，第一樣嘢咧，亦都即係接納政府接納咗好多持份者嘅意見，包括海濱事務委員會意見咧，就將我哋嗰個 STT 即係個短期租約咧，由一般政府採用嘅三年咧，就延長到五年。咁呢個就係因為我哋希望一個長啲嘅穩定啲嘅時間，咁變咗任何嘅呢個營運者咧，佢有一個長啲嘅規劃。可以投資多啲去改善呢個空間。咁頭先三分一個用地用作即係唔舉辦活動嗰陣時開放俾公共空間，呢個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要希望提供到俾公眾可以免費使用到個空間去享用到個空間啦。咁佢其實其他喺標書裏面亦都有啲其他嘅建議，我哋覺得相當好嘅，就包括佢會提供一啲免費享用嘅設施，例如緩跑徑啊，一啲休憩嘅設施啊。咁另外佢都係即係好似我頭先講，佢係建議會用一啲靈活嘅呢、這個fencing 啊，啲圍欄。令到喺任何每一次嘅活動咧，都可以令到個空間係即係物盡其用。咁我覺得呢啲咁嘅建議咧，其實係相當好咁提升咗海濱嘅暢達性同埋嗰個視覺嗰個連繫性。咁亦都更加重要嘅係令到市民可以享用空間嗰、那個幅度或者嗰個機會係大好多啦。咁
2: 嗱，所以我聽到 Ivan 都係講咧，就點樣善用公共空間咧，即既俾市民多啲用，亦都希望能夠有一個具體嘅發展啦。嗱，我哋見到其實政府咧正喺度修訂緊一個叫做保護海港條例嘅。咁其實點樣能夠將呢一個保護維港同埋增加便民利民設施用啲海濱設施咧取得平衡呢個位，即作為海濱事務委員會嘅又有啲咩關注咧？
0: 嗱，關於保護海港條例修訂。條例咧，即係其實喺2025年就已經通過咗啦。咁啊，但係我都即係必須沉氣咁講講咧，就係喺修訂嘅過程，政府其實已經多次咁表，即係確定咗一定就係話，大家其實都理解市民 嘅诉求嘅，就系唔会喺维港里面进行任何大规模嘅填海造地用房屋，而用作房屋商业或者系工业嘅发展。咁呢点首先即系作为一个大原则先嘅。咁然后就喺嗰个修订条例里面咧，就其实佢将大型填海咧系更加规范化嘅，佢系直接需要有一啲特定嘅机制，要求步骤，咁然后上到去行政会议会同特首去审视系咪符合凌驾性公众需要。咁而同时系一啲小型嘅填海或者系优化我哋海滨嘅工程咧，佢又用做咗一啲即系拆墙松绑嘅措施，咁喺一啲特定嘅面积啊、特定嘅范围要条件之下咧，经过一个比较严谨政府内部嘅审查咧，佢系可以比较快咁去，或者有啲确定性啊，咁去推行一啲海滨嘅优化措施嘅。
1: 当然啦，海滨咧其实有阵时咧都会被大家讲咧系规矩好多啊，又唔可以踩单车啦，又唔可以携带宠物等等啦。咁随住而家唔同啦，嗱食肆领牌，即系有啲狗只可以都入去咧均溪。規例入去食肆那裡一起跟狗主人一起進食，未來海濱會不會考慮逐步就走向全面開放的管理模式呢？
0: 海濱共享空間這個概念其實是透過一個開放式的公共空間管理的模式和願景帶動這個方式，我們能夠希望能夠讓市民在一個相互尊重大家照顧大家的需求下面去發揮他自己的創意去怎樣享用這個海濱空間，而令到大家是有不同的体验，也希望我们的海滨能够更加有活力和多元化。大家去到海滨可以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实目前我们有七个海滨共享空间的，分别在香港岛和荃湾的。我们觉得在未来我们陆续将个注意力放在九龙之后，我们相信就其实有更加多的海滨场地是有这样的空间可以一起去推行这个海滨共享空间这个模式的。海滨共享空间的落实，其实就在政府来讲，我们看到它有一些很正面的影响，令到一些政府的部门开始比较用一些开放一些的态度去接受一些创新一些的理念或者是设施的。而大家都知道，譬如近几年康文署将一些公共的公园啊，都开始有些地方是容许人宠共用啊。又例如大家政府现在开始提出可以一些餐饮设施都可以给些狗入去。其实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海滨共享空间里面落实了之后，是令到政府其他的同事看到一些正面可以尝试的空间。
1: 好，这个呢对于市民来讲都是好事来的，更多空间可以给市民可以是悠闲享乐，是不是？今天多谢何敏耀，多谢 Thank you。
3: 你对城中热门民生议题有独特见解，欢迎 WhatsApp 留言给民生无小事，有机会在节目内为你反映民情。
4: 民生无小事 WhatsApp 热线95720104。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Music on board。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2: 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新城财经台，
4: 下昼一点。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现在由刘国华报道新闻。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表示，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预计大楼第一年会处理800万人次的旅客，但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的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的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会按市场的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至于在地缘政治之下，卢伟国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又或者是旅客的行程上，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到旅客，达到转危为机的效果。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表示，政府是南大屿秉持先保育后发展的原则，在大澳推动各项保育和文化延续工作，并且循序渐进地优化基础设施，以配合社区的需要。林汉豪在网志指出，最近落成的盐田桥和宝珠潭桥正正提升了大澳河涌两岸的联系，同时在设计上以巧思配合大澳油涌的需要。土木工程拓展处在规划大澳改善工程的时候，一方面致力优化区内的基础设施，同时保育大澳独特的文化传统。林汉豪说，建桥工程主要依赖水路运输，但河涌潮汐涨退，加上现有大涌桥和新基桥的高度限制，令到水路运输亦都有困难。因此工程团队设计了专用的工程船只，能够在不同水深灵活作业，同时采用预制钢结构作为桥身，让生产过程和地基工程同步进行。林汉豪又说，当局将会继续和社区携手合作，致力保育大澳的渔村风貌和传统文化，同时为大澳注入新的活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届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即是浓缩铀。他说美方会将这批高浓度的浓缩铀进行稀释并且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会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分人就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一，但不排除未来几日签署备忘录的可能。对于有报道说，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到访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

0: 外交部表示，未来一两日内冇出访嘅计划，亦都冇计划出访日内瓦。瑞士今日会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系咪立法限制全国嘅人口规模。如果呢项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将会成为欧洲第一个设立人口上限嘅国家。选民喺今次公投之中，将会面临一个简单嘅问题，就系瑞士人口系咪应该被限制喺1000万之内。根据瑞士政府数据显示，瑞士目前人口刚刚超过900万，当中超过1/4的居民是外籍人士。这项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并且将议题包装为可持续发展。该党在竞选网站上表示，不受控制的移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负面影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亦都令很多当地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内好像个陌生人咁。不过当地商界领袖就发出警告，话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经济。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同今晚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嘅西南风，离岸同埋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同埋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84%。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由2026年一月起，法定假日增加到每年15日，新增嘅法定假日系复活节星期一，即系今年嘅4月6号。所有雇员包括家庭佣工都有权享有法定假日。雇主如安排另定假日，需符合雇佣条例的规定，而且不可以用钱代替放假。想知多啲，打劳工处热线2717-1771。
9: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10: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11: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10: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11: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9: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13: 感情绪病呢，或者心理病呢，或者精神病啦，呢幾個都係有關噶啦，即係有幾種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難，
14: 易醒啦，
13: 或者係中間係咁醒，又或者係瞓到嘅，不過朝頭早4点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著覺咧，其實都係有可能係呢啲症狀嘅。
15: 新城廣播妙手人心，
12: 主持魏美珍。聯同陸志聰醫生，逢星期六上晝10点至11点，在新城資訊台以及在新城財經台晚上8至9，同你妙手人心。
16: 理財眼光不由於方寸之治，
17: 理解部署需通曉天下之事。
18: 理財通天下，
17: 主持
16: 麥穗財、
17: 陳以堤。
16: 大家好，大家好，欢迎收听理财通天下，我是 Esther 陈以堤。
19: 喂，麦穗财。
16: 教授，今日我哋要嚟讲下退休嘅规划，尤其是喺强积金方面，有冇啲乜嘢我哋

0: 可以着物嘅。咁今日我哋请嚟咗有40年嘅金融经验嘅强积金专家 Tom Sir。 Hello Tom Sir。
1: Tom Sir 你好啊。
2: 你好，大家好。
0: 咁不如我哋由一啲基本嘅退休或者强积金嘅概念开始讲起先啦。咁其实呢，有好多人呢都觉得 MPF 呢一定係退休嘅保障之一啦。咁喺每个月里面呢，我哋薪金扣除咗呢笔支出呢，咁就好似呢我哋为呢个退休已经做定咗一啲准备啦。咁有啲人呢就觉得啊，其实我哋有 MPF 就已经够啦，可以退休啦。你觉得呢种比较佛系嘅心态有啲乜嘢风险呢？
2: 其实一般投资者呢，即係强积金嘅供款人啦，我哋叫做。政府呢喺当初推呢个方法出嚟呢，其实几好嘅。咁但係呢个问题就话，经过经济个一路个金融风暴上上落落呢，咁好多投资者初期呢，即係我哋叫供款人啦，就係点解我成日讲投资者，其实你嘅强积金都系投资一部分嚟嘅。咁大部分供款人呢，就係当系摆咗落去，就一个好似水泡咁样，就唔理嘅。咁其实呢，强积金呢都有唔同嘅风险，所以我哋呢必须要关注自己嘅强积金嘅升跌嘅。
1: 咁睇返呢，即係譬如一般市民呢，佢哋强积金啦，话到明係强制性啦，咁所以佢冇得揀嘅。根据法例呢，就是、一定要将嗰个嘅薪水入面嘅 5% 而系去供款嘅。咁好多人呢就觉得，既然都系你强迫性嘅，咁我唔理啦。咁但係呢就发觉呢，就系、是、如果大家一齐入职两个人，大家都同一个薪水，假设大家个工作能力一样啦，升职都一样啦。咁呢就一个呢就系、是、入职嗰阵时已经理啦。佢呢就会系花少少时间响嗰个嘅即系 HR 啊入面呢填份表嗰阵时呢，就自己揀一个佢自己觉得合适嘅基金。另外一个呢就乜鬼嘢都唔揀。咁啊而家好啲嘅，而家有懒人基金呢，佢就唔揀呢，就掟咗懒人基金㗎啦。咁但以前就唔系㗎嘛，以前呢大部分雇主驚死呢，就摆咗佢个保守基金入面㗎嘛。
2: 冇错。
1: 好啦，咁去到而家啦，咁譬如话你由2000年起计到而家啦，哇，计翻条数系你揀与唔揀系差好远，同埋咧你嗰阵时咧有冇做个决定系被动或者主动咧都差好远咯。咁其实呢一个咁嘅情况系说明咗乜嘢嘅问题咧？
2: 其实问题就咧就话世界个经济咧喺度变紧，因为强积金咧其实系一种投资工具嚟嘅，里边有唔同嘅投资方法，例如话有股票基金投资啦，呢个属于高风险嘅。甚至乎是债券投资啦，或者甚至乎是平衡基金啦，或者有啲懒人基金就话啊，我想保守啲就摆落存款嘅。但系问题喺边度呢？其实就我哋个经济咧有一度不断咁波动，上上落落。咁如果你摆低唔理咧，其实咧好多朋友都同我讲咧，佢个户口啊，可能做咗20几年咧都出现负数嘅。咁呢个系好惊讶，因为点解咧？特别是近期为什么会多啲人知道呢？因为改咗制，用咗 EMPF 分平台上咗嚟之后呢，就易揾咗好多啦。咁个个入咗去一睇，哇，原来係咁㗎。咁即係好切身嘅例子就係话呢，我上个礼拜喺新城有个课堂就讲强积金嘅。讲讲下中途呢，即係食饭时间有个女仔啦，大约做咗30年40年嘅工作嘅，佢走嚟对住我倾倾下，突然间咧眼泪喊啊，直情咧滴晒水落地下嗰只，喊到咁犀利。我突然间好奇怪问佢点解咁紧张，佢话估唔到咁辛苦咧，佢做咗10几年嘢，谂住咧强积金可以话将来会保自己嘅叫做永无忧啊，或者退无忧啦，但系发觉又系出现负数，所以咧佢就系好痛心。咁只係睇到嘅情况呢，其实呢强积金呢喺目前阶段现代嘅世界，以前呢就冇得讲嘅，因为呢全部都文件上嘅嘢，每3个月呢有张 statement， 甚至乎1年先睇到嘅 statement， 但而家世界变咗啦，信息万变，所以变咗呢，其实我哋喺新嘅叫做积金易平台呢，其实可以睇到我哋最新嘅强积金嘅表现嘅。
1: 咁当然啦，就係理与唔理就差好远啦。咁如果你係唔係好理或者唔识去理嘅话呢，咁嗰个回报差甚至係负数啦，当然係令到自己会伤心啦。咁但係呢就首先要再了解一下啦。咁譬如话如果你係一定要参与个强积金计划啦，咁已经係揀咗啦。咁其中有一个嘅名词成日大家都会讲嘅，就话通胀。通胀呢就会蚕食返嗰个嘅购买力嘅。咁如果我哋响呢个嘅强积金嗰个嘅投资嗰个策略入面啦，咁通胀呢个因素我哋又要点样系去了解咧，同埋应该点样处理咧？
2: 嗱，要未了解通胀因素，就了解翻强积金里边个分类先。即系强积金嘅分类咧，就有分 暂时我当概括啲啦，分三只嘅啫，叫进取基金。进取基金咧，即系咩咧？就大部分投资世界各地嘅股票嘅。咁呢个咧就个盈利咧个

0: 表现呢就会有一系表现得好好或者表现好反复嘅。咁另一只叫平衡基金，平衡基金乜嘢呢、即系笼统地讲呢就係话呢可以一半系债券或者系保本基金，再扣啲呢就我哋叫进取基金，即系头先所讲嘅基本嘅股票基金喺度。咁亦都要睇个时间嘅，退休年龄越远呢个风险投资呢就越高嘅。譬如话个比例呢就系债券会少啲，就股票会多啲嘅。咁另外第三隻呢就叫保守基金啦。保守基金呢就有几隻嘅，譬如话债券基金多数呢就爱嚟做买啲债券，爱嚟收嘅债券息。甚至乎呢有啲叫直情係港纸现金储存爱嚟做定期嘅。咁视乎每间强积金公司个分别。咁讲返通胀啦。咁如果通胀嚟讲呢如果摆落去保守基金嚟讲呢通常都追唔到通胀嘅。因为点解呢每间强积金公司呢一定里面有个叫管理费。个管理费呢其实都唔平嘅。例如咁进取基金呢大部分呢 1.8%以上嘅。好啦如果系个保守基金呢就都0.83%㗎喎。咁简单嚟讲啦近年嚟讲我哋个息率我哋摆喺银行譬如存款利息可能一厘到啦。咁但你每年呢就扣咗个管理费呢 0.83%。咁得返0.1%呢其实係追唔到个通胀嘅。所以我哋必须呢要喺个强积金里面呢揀唔同嘅风险。即係我哋一定要有啲係保守一定有啲呢要进取呢先可以追到个通胀囉。
1: 咁另外一方面呢就话如果係有一啲嘅所谓嘅在职人士我係对于一个金融啊经济啊投资啦、完全唔认识㗎啦。咁而家呢就公司可能话我唔识揀嘅话呢就将钱呢摆咗落去嗰个 DIS 懒人基金入面。咁佢哋会有一个问题啦。喂第一乜嘢懒人基金系咩嚟㗎？第二呢一个咁嘅懒人基金点样帮到一啲普罗大众嘅打工仔可以系响唔系好识点样投资入面呢都能够保障到一定佢哋嘅退休嘅权益呢
0: 懒人基金好简单嘅啫，即系头先其实系属于一个平衡基金，就视乎你嘅年龄嘅。如果你个退休年龄比较远啲嘅呢佢投资嘅风险就越高嘅。譬如个比例呢可能就系70%呢就系、是、我哋叫进取基金即系股票嚟嘅。咁得30%呢就係债券基金或者保守基金。但如果你就年近退休啦譬如近就嚟你未来十年里面退休呢嗰、个成分就倒转嘅。就会70%呢就叫做呢我哋成日讲就叫保守基金啦。即係包咗债券啦同埋定期啦。係得30%呢就揀啲呢就叫做进取基金。就例如係话国际股票啦或者中港股票嗰啲咁样嘅。咁视乎你揀嗰隻懒人基金呢个年佢有唔同嘅年份嘅你要睇返啦咁就要。
1: 咁如果睇返即係呢一个积金局啊睇返嗰个嘅表现啦懒人基金呢即係由佢开始成立一几年成立嗰陣时呢去到而家呢咁平均嗰个回报率呢都开始唔错㗎喎。咁、都有成系讲緊系5-6% 啊咗緊。咁当然啦呢、个呢就系历史嘅啫唔可以当系将来嗰个嘅预测嘅。咁不如讲到呢度呢我同你嘉宾休息一阵啦返嚟再同你嘉宾再倾啦。
0: 好啊。
2: 理财通天下。

0: 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1: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十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2: 想知道香港人在大湾区怎样打拼，想认识大湾区真实面貌，
3: 主持梁杰走访不同界别的湾区港人，分享他们的经验，
2: 由工作到起居生活，由做生意讲到吃喝玩乐，
3: 用声音带你游走大湾区。
2: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午六点新闻后播出。
4: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4: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4: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4: 银色旅途。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7: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8: 理财通天下，
7: 主持
6: 麦穗财、
7: 陈以提。
6: 好，翻嚟理财通天下，继续有 Esther 陈以提身边嘅麦穗财教授，同埋今日咧，我哋请教紧 Tom Sir 点样去布置我哋嘅理财嘅一啲嘅方法咧，令到我哋退休可以多少少嘅保障。咁啱啱嗰节咧 ，Tom Sir 就已经同我哋介绍到咧，其实我哋如果唔理佢咧，就真系好蚀底嘅。咁但系其实乜嘢嘢叫做理佢咧？即系例如话，如果我哋要去转换咁样先算啦吓，咁中间我哋去处理佢或者去留意佢去转换嘅嗰个时间差，应该怎样去设置呢？咁如果我哋转得好频繁，会唔会又有啲咩风险呢？
9: 其实简单嚟讲咧，我哋要睇翻我哋嘅年龄嘅，你年龄层，譬如话我哋仲有啱啱出嚟做嘢嘅同学仔，咁当然个配置嚟讲咧，就要摆多啲高风险嘅进取基金啦。就譬如话三分一系保守基金，三分二进取基金。咁咩叫理佢呢？就系要我睇一个基金表现。大约咧，如果我哋叫做后生出嚟嗰啲咧，就要三个月咧就检讨一次。如果发觉只基金咧有盈利嘅咧，我个人提议咧，至少卖咗一半去，即系转换咗去，摆落去保守基金嗰度。嗱，点解咧？好多朋友或者同学仔或者听众都误解咗啦，就以为你个基金咧供咗之后咧，要等到65岁咧攞出嚟先兑换，呢个系错嘅。其实咧，我哋系可以而家新嘅科技咧，尤其是而家个积金易平台咧，系可以随时兑换嘅。咁甚至乎咧，我哋发现咗咧，就话如果香港中港股票基金咧，系当日四点之前落个 order 落去咧，系攞中港基金当日嘅价钱嚟计价噶。嗱，呢个咧就比起以前唔同啦。以前可能要兑换嗰时要十几日，但而家咧就可以出现咗个即时兑换啦。咁就话我如果发觉基金嘅表现良好的话咧，其实我哋至少咧将一半基金就搬翻落去保守基金。嗱，保守基金咧即系等于你个定期就摆落去。咁即系话如果将而家个价值换翻落去保守基金嗰度咧，就算你65岁都好咧，你都系攞翻而家嘅价值嘅，即系保守基金嘅价值。但如果调翻转，我唔攞，我摆翻落去进取基金度或者债券基金又好咧。其实等到65岁呢就唔系而家个表现嘅，可能会好好多，甚至乎就差好多都唔出奇。所以话如果我哋检讨嗰时呢，我哋发觉如果系个基金表现良好的话，其实我个人睇法呢就最好对。

0: 換咗擺翻落去保守基金嗰度，攞咗真金，即係我哋叫贏嘅錢咧，擺落去，依個先係真錢，就唔好話一個數字遊戲咯。
1: 嗱咁啊，除咗话嗰个投资策略之余咧，咁大家都会问一个问题啦。有啲人咧就话当个强积金咧当系一个股票咁样炒法，
0: 系
1: 啊，咁但系个问题系呢一个咧就可能系未必配合翻嗰个嘅强积金个投资所谓嘅年期啊嗰个问题啦。咁啊，另外一个咧就科学啲嘅，咁啊讲紧系资产配置，
0: 系
1: 咁即系话咧你究竟你入边嘅资产嘅种类啊，嗰个嘅构成啊，系咪适合翻你个年纪啊？嗱咁啊。好多人会问啦，咁譬如话我举几个例子啦，咁啊即系假设如果系嗰个嘅系供款人，佢系譬如话30岁，
0: 系
1: 啊，又或者系去到45岁，或者去到55岁咁样，吓呢几个唔同嘅年纪，佢哋嗰个所谓嘅资产配置，响现有嘅强积金底下嘅，又可以点样系搞咧？嗱，咁当然咧强调一点啦，唔同人咧会有唔同嘅要求啦，咁但系譬如话一个简单啲嘅嗰个嘅系例子咁样，大致上应该会系乜嘢嘅概念会好啲咧？
0: 嗱，资产配置咧分两只嘅，嗱，强积金咧系有分未来供款，同埋现有供款嘅。咩叫未来供款咧？嚟紧你每个月你供1500蚊，公司同你供1500蚊，total 3000蚊，呢个就叫未来供款。迟啲就会加少少啦吓。咁我当现实而家就系1500蚊加1000蚊，3000蚊。呢3000蚊咧，我哋叫每个月供款咧，即系我讲得唔好听叫零存整付啦，即系储到你如果真系唔喐，储到你65岁，系咪真系攞翻呢笔钱啦？咁我哋嚟呢只未来供款咧，通常我个人睇法咧，就拣啲进取少少嘅，譬如话股票基金。咁股票基金嚟讲咧，亦都有唔同嘅市场，有世界啦，地区性嘅，譬如美洲啦、环球啦，或者亚洲啦、欧洲咁讲。但如果我环顾嚟睇咧，讲翻个 P/E 值咧，暂时咧美洲基金咧就风险比较高啲，因为而家近期全部创紧新高。咁甚至乎咧亚洲嚟讲咧，台湾啊、日本啊、韩国啲股票都创紧新高。唯独咧就中国同埋我哋香港股票咧就比较低啲嘅，即系 P/E 比较好啲嘅，即系13倍到嘅啫。咁如果个人睇法咧，其实呢个咧，不论你系30岁、40岁、50岁，未来供款咧，其实而家开始咧系可以咧将佢全部，我个人睇法即系系100% 摆落少少嘅进取基金嗰度。因为点解咧？每个月供3000蚊咧，其实唔会影响你几大。但系问题，如果你摆翻落保守基金嗰度咧，个定期息收得离几息，甚至乎减翻0.83%嗰个管理费咧，其实讲差啲就冇乜利润嘅。所以咧，呢个系第一个件事啦。好啦，至于话现有基金点做咧？现有基金我要睇翻你选择嗰个基金系乜嘢啦。如果你选择紧系高风险嘅基金，例如美洲基金，咁而家咧其实已经系好创新高咧。我个人睇法系要配置咧，系调配翻摆落去至少一半摆翻落去保守基金嗰度先比较好啲嘅。
1: 咁呢个就系保住所谓嘅基本盘啦。咁你新增个供款咧，就进取啲咧，就可以搏佢有冇机会咧，系一个更加高嘅回报。
0: 系
1: 咁啊，除此之外咧，大家会有一个疑问啦。咁啊，去到呢个2026年啊，即系第二季咧，咁啊基本上系所有呢一个嘅 trustees 啊，佢哋旗下嗰啲嘅交易咧，都可以摆晒上去一个积金易嗰个平台啦。
0: 系冇错。
1: 咁而家大家攞部手机咧，你系 download 咗嗰个嘅 apps 之后咧，你就可以睇翻晒啦。嗱，咁以往咧就因为系麻烦啊嘛，咁譬如话我知道个原理啦，我知道买乜嘢系好啦，咁但系问题系咧，我成日都会因为你嗰个嘅手续太过麻烦咧，或者一个时间差嘅问题咧，我咧就唔去做啦。因为以往咧嗰个嘅做法，譬如话我由一个基金转换咗另外一个基金，如果系唔同一间公司嘅，系唔同公司嘅话咧，以往咧啲文件往来咧系要系一个系印刷嘅文件，跟住由 A 公司拎去 B 公司，大家系再输入啊，再调整啊，先至再去行使啊嘛。
0: 系
1: 咁啊，就一个好大嘅问题啦。如果我将只原有基金我沽咗，买一只新嘅基金，中间系唔同公司嘅，中间咧牵涉到咧最高可以去到8个星期嘅，咁你可能变咗系高位买入，低位卖出噶。
0: 系
1: 咁呢一个咧就系唔系好理想啦。咁啊，譬如话我而家响一个嘅所谓嘅 EMPF 嘅平台，系会唔会系快啲有改善咧？咁同埋咧，如果我哋买入卖出个基金，有啲乜嘢东西我哋要注意咧？
0: 吓，好简单啦！而家就因为我提倡就话啦，我哋要管理咧，就因为嗰个新嘅积金易平台咧，电子嗰个咧，其实好方便嘅啫。

0: 我哋啲学生啊或者朋友仔学上咗去睇咗咧，其实转换基金咧。以前嚟讲真系好似好复杂嘅，好似麦教授咁，我要十几日嘅。其实而家唔使，只需要咧两三分钟，揿完之后咧，你按个比例转换之后咧，基金公司就要你当日收市价嚟计。嗱，有少少分别就系咩咧？如果中港基金或者亚洲区基金咧，系攞当日收市价嚟计嘅。但系如果系你当日四点钟揿美洲基金或者欧洲基金咧，佢系攞当晚收市价嚟计嘅。所以有少少分别啦，即系话咧。当晚你估唔到佢会升跌噶嘛？但如果我哋亚洲咧，我哋就有个得益咧，就话我哋可以讲得唔好听，就可以睇住个市势嚟做嘢啦。咁至于我哋留意好多朋友就话会唔会买卖基金，即系转换基金多好多收费咧？咁其实冇嘅，即系强积金公司咧，每日只准转俾你转一次，不同嘅基金都俾你转一次，但系冇任何收费，佢只系收乜嘢咧？收个管理费，个管理费咧就每日收嘅，我唔系每年收嘅，系譬如话进取基金，我又收 1.83% 咧，佢除翻365日，就喺你个基金价格嗰度咧就扣走咗噶啦，所以变咗咧，而家嘅做基金嘅调配咧系比较方便好多啦。
1: 咁啊，讲到呢度咧，大家都清楚究竟系个强积金啊，即系由你系开始点样拣啊，系点样系去转换啊，咁同埋系唔同年纪啊，系应该系乜嘢嘅投资策略啦。咁我哋系略略有一啲嘅认识啦。咁啊，今日好多谢我哋嘉宾啊 ，Tom Sir。
0: 好，拜拜
2: ，Thank you，Tom Sir。
3: 理财通天下。
4: 下昼一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刘国华报道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通表示，港澳办正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协调，安排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市民对话，预计未来一两个月之后就能够实现。由许思彤报道。
7: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通表示，港澳办正同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之后可以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站的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市民进行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大家都满意的安排，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好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
8: 我们当时选拔有一套的标准，我们当时120多人报名，然后是初选是在香港进行，我们经过选拔，我们推荐了40人啊，我亲自见了差不多80多人。按照国家的标准，除了身体素质、基本素质、家庭情况、专业能力等等呢，其他方面也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选择啊。那么初选40人之后呢，然后就是复选。大概10多名进去，然后是定选是2个人啊。那最终呢，国家选择了嘉莹啊。那么现在看来呢，嘉莹后面的表现证明呢，我们整个这个选拔呢还是成功的。
7: 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于听日展开，孙东表示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和海洋科技等。他说，政府会继续加大对创科的投入，提升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
8: 确实过去几年财政上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即便如此，大家看过去每年呢，我们的这个用于 R&D 的支出还是在逐年的增长。那么这个去年的统计呢，之前呢已经达到了350多亿啊，350多亿啊。当然这个离国家的期望值有差距的，全国的平均值去年是2.7%啊。这个我们如果只是1.几呢，面子上也不好看嘛，对吧？你怎么建立国际创新中心呢？所以这方面我相信特区政府会继续加大投入。
7: 孙东话，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等。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的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政府由听日开始就本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和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指出，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找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更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陈茂波说，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的规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机场管理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表示，局方正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
1: 机场的城市这样的概念呢，就真的希望呢能够将这种种的好元素结合。还有一个新元素，这个新元素不能不提，大湾区的游艇自由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契机。而在这方面的铺排呢，其实就我们机管局一直都研究着，其实特区政府都是，因为个游艇经济其中一样呢就是基建，泊位目前真的不够的。变成你的泊位要增加，这个必然的。而且呢是要提供呢是比现在呢更加便捷的游艇来到香港。即是无论是所谓通关等等呢，就都会很快速很便捷。而机场呢，大家知道其实呢我们连接呢很优美的水体，也都是很大的水体。所以我们计划之中呢，希望呢那里呢变成呢是一个很优质，亦都咧能够拍到咧所谓超级游艇嗰类嘅咁样设施。
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预计大楼首年会处理800万人次嘅旅客，但强调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局方会按市场嘅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在地缘政治不稳之下，卢伟国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抑或是旅客的行程，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游客转危为机。沙田一名两岁的男童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 H9 的流感，有医生提醒家长，禽流感可以透过家禽传染给人，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节目表示，明白家长带小朋友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都应该远观，如果接触到家禽就要立即洗手，亦都要煮熟家禽才好进食。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可能同子女出游，关日华认为起行之前应该了解外地有没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种相关的疫苗，例如到访亚洲地区就最重要留意温度和蚊患。关日华又指登革热已经出现本土个案，即使不外游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怕水、清理家居积水等。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是华盛顿邮报就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日签署，刚好是他80岁的生日。不过伊朗革命卫队就否认，认为伊朗并坚持在

0: 认为特朗普坚持在他生日签协议是搞个人主义，而伊朗外交部亦指签署确切时间不是星期一，但不排除未来几日会签。由梁雪莹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到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又说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即是高度浓缩铀，美方会将浓缩铀稀释和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启动。不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否认会在星期日签订协议。伊斯兰革命卫队批评特朗普不寻常地坚持星期日签备忘录，即是特朗普80岁生日那一日，是搞个人主义，强调目前的协议框架其实尚未最终敲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亦都说，两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实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会签，又强调两国间可能达成的谅解只是为推动双方继续开展对话，并不是最终协议，解冻伊朗资产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对于有报道说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说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说他已经看过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认为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他透露这一份备忘录一共涵盖14条条款，双方在正式签署文件之后将会立即宣布结束相关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限制。伊朗媒体报道，纳博扬说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他预计后续的内容仍然有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新城财经台记者梁雪莹报道。
0: 北韓外務省譴責美國和南韓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裝是痴心妄想。朝中社報導，外務省發言人批評日前韓美諮詢商務二小組的會議重申無核化的目標，並且議論解除交戰對方的核武裝是荒謬絕論，反映北韓更加要加強自衛力量保障國家安全，並且警告這些挑釁行為必將招致嚴重後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以色列国防军发出多份声明表示，以军正持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密集的军事行动，过去一星期在黎巴嫩南部发现一条地下通道，并且在通道内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声明中说，在过去24小时已经打击超过70个真主党军事目标，当中包括多个发射装置和建筑物。以军在同日早前亦都发出撤离令，要求黎巴嫩20个地区的居民立即疏散，并且警告会发动空袭。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以及加沙地带所占领的所谓安全区撤军。有关表态正值中东停火协议谈判之际，为局势增添不明朗因素。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声称正在磋商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规定要在所有战线止战，当中包括黎巴嫩境内的战线。阿拉格齐强调，德克兰政府绝对不会让黎巴嫩孤立无援。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这个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G7 首脑峰会举行会谈，并且讨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一至星期三在法国举行。美方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需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G7 峰会上完全签署。美国贸易

0: 代表格里尔计划在峰会之后亲自前往印度跟进。近来美印关系受到两国关税争端以及特朗普声称曾经介入印巴冲突事件影响，不过近几个星期双边气氛有所改善。印度贸易部长戈亚尔日前亦都表示有望在7月中旬前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新德里政府正积极推动在临时协议中获得优惠关税的待遇。正在筹备第一次公开募股的美国 AI 大模型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遭到美国多个州的总检察长联合调查。公司发出声明表示，日前已经收到多个州政府发出的传票，表示全面审视旗下人工智能产品的用户安全。据美联社报道，由纽约州发起的联合行动是要求 OpenAI 提交涉及广告投放、用户数据、处理以及深度学习模型等核心文件。OpenAI 回应说，将会以建设性的方式回应调查，强调公司一直致力以负责任和安全的方法将技术带给大众。ChatGPT 近期在北美地区面临多宗严重的指控，包括被指控向具有自杀倾向的用户提供鼓励性的言辞。在上星期，一名加拿大的母亲入禀法院，控诉聊天机械人诱导她的女自杀。另外，佛罗里达州检察长日前亦都起诉该公司，指当地枪击案疑犯在计划袭击之前和 ChatGPT 寻求建议。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夺标热门之一的巴西队在分组赛 C 组在未先失一球之下力追，以1-1逼和摩洛哥，表现不似预期，为争冠之路埋下隐忧。另外 B 组第二场赛事，卡塔尔凭保时入球1-1逼和瑞士，下场比赛巴西将会对海地，摩洛哥就会迎战苏格兰。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预测下昼和今晚多云，间中有骤雨和有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的西南风，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强烈季候风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现在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5%。
7: Light up 世界杯，世界杯 ，Light up World Cup。
8: 当勇麦健入波，苏格兰就海歌。麦健将在亚士东维拉的勇泰带队世界杯，在啱啱踢完的 C 组比赛再做英雄。凭住佢上半场嘅入波，带领苏格兰1-0小胜海地，全取三分。相隔28年再战世界杯决赛周嘅苏格兰，对住1974年之后首次重返决赛周嘅海地。赛前传出有伤在身嘅麦汤米尼，最终照样正选，拍住亚当斯同埋沙克兰攻坚。一开波，苏格兰场面稍为占优，麦汤米尼17分钟一脚劲射中柱，争啲打开纪录。去到28分钟，苏格兰入波终于出现，亚当斯禁区起脚被挡，麦坚执鸡，禁区内第一时间抽射，个波省中手掌，改变方向入网，帮助苏格兰1-0领先。换边之后，海地越踢越放，尾段更加全力反扑，比格迪同埋普费杜斯先后获得机会，但都未能突破苏格兰防线。补时阶段，艾斯比希安斯禁区顶远射高出，海地始终都是未能扳平。最终苏格兰凭麦坚一战定江山，以1-0击败海地，攞到今届世界杯首胜。在同组巴西和摩洛哥踢成1-1之下，苏格兰赛后更加压过两支热门球队，暂时升上 C 组榜首。世界排名未必最抢眼，但呢支阔别世界杯28年的苏格兰，今次似乎真是有备而来啊！ 顺带愣一愣一条 NBA 嘅爆。

0: 成新聞 NBA 总决赛 G5 纽约人94-90作客击败马刺，大比分4-1攞到总冠军，纽约人终于捧起队史第三座总冠军奖杯啊！
1: 冰镇奶茶
2: 正啊，
1: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2: 冰毒呢？
1: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2: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3: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呢，她成日都不回家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啦。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跟你生了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7: 理财眼光不由于方寸之志，
8: 理解部署需通晓天下之事。
9: 理财通天下，
8: 主持
7: 麦穗财、
8: 陈以提。
7: 好，进入到我哋小百科嘅环节啊，有 Esther 陈以提，咁同埋咧继续系有麦穗财教授嘅 ，Hello 教授，
10: 你好啊，系。
7: 咁我哋其实连续咧都会去探讨一啲同 MPF 有关嘅话题啦。咁我哋咧都有参考到咧，其实之前有一啲嘅调查啦，咁都有去评判究竟我哋要几多钱先至可以有一个比较好嘅退休生活啦。咁、但系而家咧好似有一份新嘅数字，我哋可以参考。
10: 嗯，系啦，冇错啦。咁其实咧系一个香港退休计划协会啦，咁佢早前咧发表咗新一份嘅报告啦。咁咧就系即系我哋嘅会咧30周年咧嘅。嘅纪念嘅，咁嗰份报告入边咧，咁咧就做一个数字啦。咁我谂可能大部分嘅听众都喜欢系听个数字先啦。咁就系话，如果你系希望有足够嘅信心，可以系去到退休嘅话咧，咁你退休嗰阵时咧，应该咧就储落咧以下嘅 number 啦。咁如果系男性咧，你就应该有660万咧，咁你就嗰个信心退休咧就会强啲。咁而女性咧就710万咧就会多啲。咁啊，
7: 压力山大喎、呢个数
10: 系啊，呢个数字好似好大啦，咁但系咧个问题系计出嚟系唔系有啲个夸张成分咧，或者其他因素咧，
7: 又或者系点计？
10: 系啦，嗱，咁我首先咧就要解释下啦。咁第一咧，我要申报下个利益先啦。咁我系呢一份嘅报告咧，其中一个嘅所谓嘅顾问啦。咁啊，提供一啲即系学术上边嗰啲科学方法啦嘅建议嘅。咁但系咧，佢哋系揾一啲嘅系咨询顾问公司咧系进行嘅。咁啊，所以咧就肯定系客观嘅。咁第一件事咧就系话点样计你系唔系足够生活咧？嗱，咁个问题就系人人消费都唔同噶。咁有啲人好悭嘅，可能一个月都使唔到系10,000蚊嘅，可能得几千蚊嘅啫。咁佢需要退休嘅情况咧，又唔需要话用咁多钱嘅。有啲人咧就好大使嘅，咁啊份粮都唔够使嘅，仲要系再借先至能够勉强系负担到个开支嘅。咁佢哋所需要退休个嘅资金更加大啦。咁所以咧就做呢啲咁嘅调查咧，或者咁嘅系计算咧，都要有一个所谓嘅样本一个 sample。咁究竟系一个系基本一个 typical 嘅 sample 系点样咧？咁其实咧就好简单嘅，咁之前咧就系政府啊，或者系一啲嘅出边嗰啲 NGO 机构咧，就做咗好多一啲嘅家庭调查嘅开支。咁其中一个嘅家庭调查嘅开支咧，咁早前啦，做一两年做一做之后咧，咁咧大家都会明白噶啦。其实一个最基本或者系我哋嘅家庭中位嗰个嘅消费开支系几多咧？咁啊消费开支咧应该系28,400蚊
7: 一个月。
10: 系啦，一个月，咁一个月咧就系28,400蚊，咁但系以家庭

0: 例啊嘛。咁如果去到个人嘅嘅基准开支咧，咁你系计翻出嚟咧，大约咧都要20,000系一个假设。咁即系话咧，就假设咧，你系每个月而家嗰个嘅金额嚟计咧，每个月咧系使呢一个嘅20,000。跟住咧，你系响退休之后嘅生活要维持现有嘅生活水平，又会系点样咧？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早前消费者委员会咧都做咗一个嘅调查嘅，就研究下呢个所谓嘅银发经济咧嗰个嘅情况系点嘅。咁如果你系撇除咗系每个月你可能咧响住屋方面嘅开支，包括租金啊，或者你交差响水电啊，诸如此类嗰啲咧，咁系扣除咗8,000嘅房屋开支咧，咁其实咧你个基准消费咧都大约系20,000做紧嘅。嗱，咁呢个系2026年嗰个基准价嚟计嘅。好啦，咁如果你平均系20,000嘅话，咁你退休之后要使几钱咧？咁样好简单啦。嗱，你一个月使20,000，一年咪使240,000咯。
1: 系啊。
0: 咁最主要问题系你退休之后你可以系生活到几多岁？咁我哋用返强积金嗰个退休年龄系65岁为例啊。咁呢就好简单啦，就係话你最后尾嗰个寿命减除咗你65岁，咁即係话你退休之后要生活多几一年要有几生活费啦。咁呢个就好容易啦。咁以现今嗰个嘅岁数平均寿命预期呢，男性呢应该可以去到86岁嘅。跟住呢系女性呢就应该去到90岁嘅。系啦，咁所以咧，某
1: 个
0: 程度上嚟
1: 讲，
0: 男性系幸福啲嘅，因为佢短命啲啊嘛，唔使咁多钱啊嘛。女性咧就辛苦啲啦，因为佢长命啲。咁如果系男性，如果你86岁，咁你65岁退休嘅话，咪即系要储够21年嘅钱咯。咁如果系女性嘅话，去到90岁嘅话咧，咁你咪要储够25年嘅钱咯。咁你要支撑嗰个嘅年期就越大嘅话咧，你一个嘅生活费用咧就需要系越高啦。咁所以咧，你系点解咧嗰个嘅情况咧？系点样啦？就系话咧呢一个嘅男性咧，你就系660,000咧就够，咁女性咧就可能要系700,000啦。嗱，咁但系呢一个咧系唔系所有人都系一样咧？嗱，答案就唔一样嘅，系好简单啫。嗱，如果你系计算你平时你系只需要系使10,000嘅，唔使20,000嘅，咁你所储蓄嗰笔钱，咁咪要少啲咯，即系由660,000跌到330,000咯。咁但系你话唔系嘅，我每个月都唔止使20,000啦，可能要30,000先够嘅话咧。咁你要将呢个数咧再乘落去啦。
1: 其实都系睇大家对于退休生活嘅嗰个期望啫。
0: 系啦，咁当然入边咧有好多弹性啦。嗱，咁第二个问题啦，咁你预计得到譬如话以男性为例啊，咁你以每个月使20,000系你86岁命嘅话，咁你起码去退休嗰阵时，即系65岁嗰阵时，你应该有660,000咧，就应该足够你未来嗰21年嘅生活费用嘅日常嘅开支。咁入边仲有一个假设嘅，那个假设咧就系、是。话假设你嘅投资回报呢一笔钱你唔会摆喺度唔用噶，即系变成系现金摆喺屋企噶，一定系会系摆喺银行收息或者投资啦。咁假设回报系3%，跟住咧你嗰个嘅通胀率咧，假设系2%，咁即系话你嗰个嘅资产有个实质嘅回报率咧，系净系1%嘅话咧，咁咧呢个数字咧就可以了解啦。嗱，呢个数字咧你可以觉得系合理，亦都可以有啲人觉得会保守咗，有啲觉得系夸张咗。嗱，无论系点都好啦，咁呢一个嘅数字咧，其实都唔系太夸张啊。你谂下，如果一年都使24万嘅话，我10年都系已经系使240,000啦。咁我20年嘅话，都已经系500几万400几万噶咯。咁你加埋通胀啊，嗰啲计落去嘅话，600几万其实就唔系好多嘅。咁但系嗱，呢一笔钱咧，系唔系全数都要由你每个月而家在职嗰阵时系储钱去供咧？嗱，如果你睇翻我哋嘅强积金嗰个嘅计划嘅成立咧，雇员供5%，雇主供5%，咁你雇员雇主加埋得嗰10%，仲要有个 cap 嘅上限，每个月最多都系供呢一个嘅30,000嗰个收入先系要供款嘅。咁你嗰个嘅数字咧，好明显，你退休嗰阵时咧，应该都好难够嘅。系啊，咁如果你系咁样嘅情况嘅话，点样可以解决咧？咁第一，咁啊当然系自愿供款啦。咁但系如果你系睇翻咧，你个退休保障咧，第一个概念唔系你份退休金系全数资产嘅退休保障。头先嗰个嘅数字咧，系你所有嘅方法加埋咧，你有呢个咁嘅金额咧，就应该退休咧就会系轻松好多啦。其实咁嘅意思嘅啫。咁仲有啲乜嘢嘅东西系可以支撑你退休咧？咁呢个咧有好多种嘅。咁如果睇翻呢一个世界银行啊，佢最早期系讲紧环球嘅退休嗰个保障嘅计划咧。你应该好多条支柱嘅， 由一个嘅政府系牵头嘅所谓嘅退休金嘅制度咧，系之类之一。
1: 嗯，
0: 咁其实咧，你个人嘅存款系好重要嘅，
1: 系
0: 啊，因为你个人存款嘅话，最后屘都自己使噶啦。咁你退休嗰阵时自己使好明显啦。第二咧系一啲嘅社会福利，系所谓嘅保障。嗱，譬如话你$2搭车。好明显都系一个退休嘅福利啦，啱唔啱啊？因为你唔需要俾证假啊嘛，咁你悭咗啲钱嘅话，你又唔使咁多钱退休啦。咁仲有咧，就系有冇屋企亲戚朋友会照顾你？咁如果你系有啲仔女嘅话咧，仔女系好孝顺嘅，咁你退休生活嘅系啲仔女打扮晒嘅，即系住屋啊，基本嘅日常嘅饮饮食食嘅开始去包办晒嘅，咁啊剩翻个老人家，佢只需要系自己系去出街使钱啊，去买嘢啊，系自己钱啫嘛。咁你又唔需要咁多钱咯。咁但系咧，仲有一点，好多时咧系
1: 仔女都要储钱退休，
0: 个人都需要嘅。咁但系问题，你储钱方法好多种嘅。咁当然你话辞员工系其中一个方法啦，但系唔一定嘅。有啲传统中国人咧，希望系买楼收租。佢哋买收租嘅话，咪有一个定时嘅收入咯。咁咧就或者而家我哋政府讲嘅退休三保啊，如果你系有层楼，你自己已经系购买咗，已经系 fully pay 噶啦，咁你就可以透过退休三保咧，将佢逆按揭啦。咁呢啲方法咧，都可以系协助得到你点样去解决退休嘅。咁其实咧，退休系一个嘅问题，而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系一个对于好多人嚟讲咧，都系一个嘅困难。咁但系咧，呢一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嘅。咁咧，我哋系可以研究下唔同嘅方法，特别系你系在职嗰阵时，如果懂得投资嘅话咧，你系大大减省咗你退休生活嗰阵时嘅所谓嘅忧虑咯。
2: 理财通天下。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新城财经台，
3: 下昼两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瑞士今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系咪立法限制全国嘅人口规模。如果呢一项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将会成为欧洲第一个设立人口上限嘅国家。选民喺今次公投之中将会面临一个简单嘅问题，就系瑞士人口系咪应该被限制喺1000万之内。根据瑞士政府数据显示，瑞士目前人口刚刚超过900万，当中超过四分一的居民是外籍人士。这一项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并将议题包装为可持续发展。各个党在竞选网站上说，不受控制的移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负面影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令到很多当地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内是陌生人。不过当地的商界领袖就发出警告，说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公布，今次伊波拉疫情确诊病例增加到710宗，其中149人死亡，324名患者处于隔离或者住院状态，累计35名患者康复。当地卫生部发声明说，政府正是同各方密切合作，继续实施公共卫生干预措施，以切断病毒传播链，保护民众健康。现场应对团队正是推进流行病学监测、患者救治、接触者追踪等工作。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仍是快速发展，病例数字持续增加，范围亦都不断扩大。当地目前报告的病死率在20%左右，但由于在宣布疫情爆发之前发生的不少死亡病例仍是接受调查，实际病死率可能会更加高。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罚则。他在电视节目上说，行政长官不能够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 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唔会令到公众观感不佳，汤家骅话分阶段推出更加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可以承受。佢希望公众理解法例志在保护国家同埋维护社会秩序，唔应该视为系侵权嘅条文。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都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港澳办正系协调，希望最快喺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喺中国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市民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系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大家满意的安排，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而他亲自面试约80人，并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嘉莹的第一印象是不是很讲嘢，性格平稳，表现得体，既谦虚亦都隐藏智慧，又说黎嘉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但是他进步得很快。孙东说，香港在航天发展方面属于起步阶段，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7: 海环艺业遍布全港，融合传统当铺和现代化特色，更易进驻港铁尖东站八号铺近 J 出口。海环艺业优质服务中心，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1: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
12: 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
13: 香港居

0: 士林与你漫谈佛学，共尝人生百味。
1: 人生百味，刘婉芬。
0: 好快脆啦，嚟到星期四嘅夜晚，欢迎大家吓。冇错，你听紧咧就系人生百味吓。我铺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2: Hello，
0: 我见到咧你嗰个嘅开张日子有啦，真系。
2: 系
0: 咪啊？系真噶啦嘛？呢个开张日子，
2: 6月26号
0: 啊！恭喜恭喜，
2: 多谢
0: 吓。咁啊，亦都系，因为我点解会成日都希望能够俾啲听众知道咧？因为好多人都想去学佛学初班，咁、但系会要揾个地方，亦都可能系佢听过呢个名嘅，甚至乎佢有认识，佢觉得好似好熟啊！有啲朋友同我讲，不经不觉都听咗好多年啦，咁样咁一个熟悉嘅地方啦。咁当然啦。即系其实啊，李思成成日都讲一样嘢，今次呢个咧系再有缘系再聚嘅，因为以前就因为租金啦，好多因缘嘅关系啦，
2: 同埋都唔识温啊，因为嗰时我都系比较后生，40岁到啦。
0: 哇，原来咁耐之前嘅，
2: 系啊，20几年啊，40几噶啦。咁未试过温呢啲团体啊，同埋系太过理想化。咁当年就系话，交学费咪得咯，咁你收学费唔好捐钱啦，捐钱系有啲好大笔，佢又好诚意先收。咁学费都俾人话，有个专栏作家话，人哋冇一个佛堂收学费啊，佢唔知道。50蚊一堂，仲有如果你上足4堂就攞翻，咁好在就上足4堂人系60%到嘅啫，咁攞翻60%咪攞翻晒。
0: 即系你话有啲津贴啊，咁嗰个居士林
2: 亦都好多义工啦，咁但系发觉义工有义工问题，嗰阵时我唔知道咧，喂我冇收你人工，即系成日告假或者佢要做佢中意做嘅嘢，
0: 系
2: 咁。变咗，我亦都嗰时真系好忙，咁太过意气用事，就当日就点样一腔热诚，就系话
0: 自己学咗，
2: 自己学咗啲嘢，哇咁正，要同大家分享啦。咁即系似我阿妈，啲人就系成日话，你想睇一个细路点样睇佢阿妈或者睇佢爹哋就知噶啦。我阿妈就好中意有好嘢就去哇话俾人听，或者送啲嘢俾人咁。但系第一就已经撞板啦。有一次嗰时我仲。法光法师系啱啱收我做博士，佢一入嚟已经话啦，哇！佢哋话你好出名，好在我系用，我已经预咗呢样嘢。我话我唔系用真名，出咩名啊？同埋法师
0: 呢个好啊，系咪好罩忌嘅呢样嘢？系
2: 唔系？即系你去开一个咁嘅嘢，人哋一谂，你又唔收钱。即系一系钱，一系面嘅啫。
0: 即系你讲紧嘢，一系就明，
2: 一
0: 系
2: 钱，一系面，一系女人嘅，女人系十部分喺嗰度。咁你钱又唔收，仲要可能是钱，咁你即系要命啦。咁但系佢唔知我嗰时法师新嚟香港，即系你知我香港都曾经试过，我讲句嘢头版都讲噶嘛，即系 call 我名话啊刘士星，
0: 系因为你同地产系，
2: 我唔需要去呢个出名。咁你同学唔识我啦，咁但系总之。好得意啊！佛教系为咗帮众生去降低你嗰个自我嘛，但系大部分同学都好劲自我，包括我都系嘅。其实咁变咗你一谂到啦，你咁高调，个个人都唔搞得你搞。咁我所以又用个假名啦吓。咁师傅一听冇声出啦。咁好，即系都。
0: 支持你。
2: 咁跟住就好彩啦。咁正恩法师就肯做董事咧。你做董事好信任嗰个人噶，因为如果万一我呃钱，或者我做咗非法嘢，咁佢都要负责噶嘛，系咪？咁就真系信任就系正恩法师啦，同埋而家好出名啦喺佛学界，呢、這个慈山寺秘书长。
0: 倪先生，
2: 倪居士，咁另外就正恩法师个师弟系大明寺嘅二当家，大明寺大家知道扬州第一大寺嚟嘅，佛教东传，大明寺系功不可没，佢二当家，佢又见我。

0: 一次又 OK， 咁苏孝良，咁苏孝良嗰时都系
1: 艺人嘅金牌经理人，
0: 金牌经理人，即系你睇梅艳芳个传记嗰位苏先生咧，就系佢啦。咁佢哋系完全相信我，咁都好多谢佢哋。而家要揾董事都唔系易，因为好多丑闻咧，有时佛教中心系咪赚钱或者点点点，咁跟住就请先生教啦。原来又唔系咁易嘅。第一，有啲人觉得佢讲得好一啲，我去呢间寺讲咯，使同你讲。咁于是就揾咗几个肯讲，但有啲咧有啲大寺唔收佢，佢讲行咗名咧，佢就跳咗去嗰啲噶啦，就连你嗰啲信徒都带走埋。咁嗰时我就唔理嘅，是但啦，带走就带走咯，我还点蚀钱噶嘛？咁于是有好多理想化嘢，亦都我自己唔够时间，咁亦都真系当年计我做生意都做咗十年，同埋人际关系嘅嘢咧，我学我啲老友讲，你系六十岁之后开始似翻啲成年人，即系我只个细路仔嚟嘅啫。咁变好多人际关系唔知，咁变咗好多时就系做下做下，咁都 OK 嘅其实。但系因为个业主都加租，加成三倍，
1: 我记得你
0: 咁咁啊变咗，亦都太太有压力啦，使咗咁多钱，使咗真系八个位，咁啊佢又唔系佛教徒啦，咁会影响佢噶嘛，
1: 即系影响将来系嘛？
0: 同埋香港啲男人多数怕老婆噶嘛，老婆话叫你，即系佢不止叫你唔好，但系即系有啲怨言咁都无谓啦。咁而且都做得唔系特别有声有色，就反而个电台节目就都系多人听啦吓。咁但系都系得嘅，就系蚀钱啫。其实好多人都好中意，有啲
1: 都系嘅，
0: 系啦。咁啊，
1: 不过同埋我觉得喺当年我认识你嘅时候咧，系一个有心人啦。
0: 有心，
1: 系啊，
0: 而家冇心咩？
1: 唔系，即系一个好有心嘅人。其实就系、是、因为你啱啱接触佛学之后，你好喜欢啦。咁我又系嗰段时间开始认识你嘅。咁我就好感觉到你好想同人 share 吓、嗯。咁、所以到后来诶，当你话啊，我哋要结束啦，即系居士林，我系有啲觉得可惜。当然啦，今即系六月廿九号，
0: 咁你而家咪觉得兴奋咯？
1: 开心啊！
0: 系，多谢多谢。
1: 系啊，同埋我希望，其实点解啊？李思成讲咁多，成日都话我要赚翻钱，佢唔系赚翻钱俾自己，我一定要嘅，呢句要好清楚。其实一个我经常都讲，我从来都唔觉得做呢一个所谓嘅社会服务呢样嘢咧，系要靠政府经营嘅，即系唔可以有大水喉，佢一定要自己生存得到，咁先至有可持续发展啦。你哋都系一样，所以一阵翻嚟我哋继续讲下。
2: 下午2:16，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六年市场第一，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三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5: 清谢胡孟清，
6: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4: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7: 7月11日星期六上昼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9: 人生百味，刘远芬。
1: 剛才我稍微休息的時候，我就跟我拍檔說，跟李思成說

0: 事密事咁啦。大家知道有一间佛学院喺斯里兰卡，佢真系好重要位置。咁
1: 喺当地
0: 嘅佛教界，喺香港，
1: 喺佛教界，
0: 喺令到好重要位置，因为其实好多人有个误解，就以为哇，我哋中国个佛教好劲。曾经是很厉害、唐朝是很厉害，因为出了几个大的法师，是有是唐玄奘、唐玄奘是，如果你有看他的关于他的故事，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人物、无论是他的智商，他刚才我们经常说恒心，他的恒心、他那个勇气都是一流、是曾经是很鼎盛。咁但係去到今日，经过好多时代嘅改变，中国嗰个佛学嗰、那个喺佛学界嗰、那个、尤其是学术水平係低到你唔信。咁亦都点解就係赵朴初啦，赵朴初居士呢就係、是、我未见过佢，但係道听途说都一个好值得尊敬嘅人，佢系真系识嘢得嚟，仲系自知之明，即系知道中国佛教再系咁玩落去咧，就一定有问题。咁于是就全国考试法师、头五名最高嘅、就送去外国学。咁、其实佛学最在学术上最厉害呢，其实在欧洲、主要是法国和德国，因为出了几个很重量级的学者、跟着就是日本，日本
1: 即是研究佛学，
0: 研究佛学或者有对佛学的，其实明白佛学是很难的，
1: 甚至乎出家这样，
0: 他不是出家，是
1: 研究，
0: 两个都不是出家、甚至很奇怪，法国那两个是神父来的、但因为他怎么说呢，即是你做了神父太久、你就算发觉咦，原来这边那个才是怎样，你都不会去背弃你的初衷的、但他在一个是、Lamotte， 一个是 Poussin，两个都是法国神父，就是在这个阿皮达摩，即是我老师的、的专法里面，论状，即是佛学里面的论状、是顶流级、
1: 专家，
0: 现在今天都是 number one 的，即没人暂时超越他这两位法国神父。另外一位是唯识的专家呢，就是德国人Smith Dawson， 而家仲喺度嘅，佢喺日本教紧吓、所以阿法师其中有一个读得好叻嘅徒弟，即系法师有两个徒弟叻过好多嘛，就我就去咗日本系跟呢位添啊，听闻。咁变咗赵朴初，因为系识嘢嘅人，佢而家系知道呢啲嘢得个讲字，但系实有冇料就知自知之明。咁于是就第一批系 send 咗去日本，
1: 即是将有好几位在内地
0: 的成绩，
1: 个
0: 唔系考试嘅，系啦，
1: 全国考试，
0: 去咗日本，咁、但系又面对一个同样嘅问题啦，
1: 语言嘅问题，
0: 唔系语言，系、人性嘅问题、去到日本，因为佢哋好多好多系好，你知道中国啲法师好多好细个出家啊嘛，佢都未见过大千世界噶嘛。去到五个都还晒咗。
1: 五个都还晒咗。
0: 五个都还晒咗。咁变咗又要諗啦。咁就諗咗都系住嘅，咁去印度啦。咁你好少中国人同印度人通婚㗎嘛。但亚洲人同亚洲人就二㗎嘛。咁去印度啦，第一你又唔识英文又唔叻，你难学英文比较难学，咁你或者印度文更加难学，咁你第二就大家
1: 肤色见到唔啱嘅，可能未必咁多，色心冇咁容易起，
0: 系啊，色心冇咁容易起，咁、好啦，真系得、五个都去咗斯兰卡，就当日法国法师喺嗰度有 A B C 学，
1: 唔系印度咩？
0: 唔系印度冇佛教啦，冇晒啦嘛，咁、印度佛教就落咗去斯里兰卡，咁、斯里兰卡同其实印度
1: 系
0: 同一个种族噶啦，吓，即系讲
1: 即系起码色心嗰样嘢，但
0: 系一样，都系印度种嘅，印度种嘅嘢都系有嗰个文化同埋嗰个

0: 生活或者个肤色嗰个鸿沟喺度啦，咁啊难啲，咁真系冇出到。又真系冇还做到，
1: okay,
0: 我都
1: 系。不过当然啦，其实点解今日会讲翻转头就系讲，即系喺当年中国，其实点解会 send 咗啲即系全教考试到最后会 send 咗啲学生出去咧？希望佢哋精进啦咁。咁你其实同居士林，你都系好希望当中系令到我哋有机会，我哋所有人都有机会精进。
0: 我系想帮 Kalani University、其中一个原因，
1: 就系、是、呢个斯里兰卡
0: 就系呢间学校、
1: 即系你除咗要自己自给自足营运得到呢一个地方，
0: 都可以捐钱俾呢间学校。
1: OK， 好啦，今日嚟到时间差唔多
0: 啦。咁我哋播翻而家居士林有自己嘅佛教嘅歌啦，系啦，咁好似我哋都系学习耶教嘅做法，即系进入多啲音乐，等啲人有个动力，音乐即系有时候有个动力嘅吓，咁希望大家喜欢啦。

0: 人生百味由香港居士林赞助播出。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2: 新城财经台。

0: 下周两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美国 NBA 最著名职业篮球明星，曾经获得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大胡子哈登，涉嫌违法携带武器，被德州休士顿警方拘捕。目前效力克里夫兰骑士队的哈登，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3:41被带回警局。警方说哈登将手枪放在私家车的杯架上，极容易看到的多眼地方，而且没有将枪放入枪袋内，违反当地携带手枪的规定，属于轻微罪行。法庭文件显示，36岁的哈登承认是手枪的持有人，一度拘留，其后获以100美元，即是约780元港元保释，暂定在今个月22号上庭。保释期间禁止他持有任何枪支、弹药或者其他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和伊朗的协议预定在星期日签署，到时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特朗普在社交网站发文说，当局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并取出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的核尘埃。他说美方会将这一批高度浓缩铀进行稀释和销毁。特朗普又说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期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动用。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就说，伊朗同美国签署备忘录的确切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会签。对于有报道说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在内的伊朗代表团星期日会访问巴基斯坦监督协议相关技术性谈判，伊朗外交部就说未来一两日内没有出访计划，亦都没有计划出访日内瓦。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说，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的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是迅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时说，预计大楼首年会处理800万旅客人次，但强调大楼的处理能力不止800万，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旅客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会按市场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处理能力。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是既定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

0: 滑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廉耻。对于华盛顿邮报不实的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需要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事实上，有很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的法律，认为可以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发展环境。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听日展开，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和海洋科技等等。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器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与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他又说，政府会继续加大对创科的投入，提升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并会调整有关比例的统计方法，目标五年后的比例至少达到国家的平均数，即是由现时 1.13% 增加到 2.7%。 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雷暴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4: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5: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Back 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在背后默默支持。
6: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7: 人生百味，刘婉芬。
8: 好快追啦，嚟到星期四嘅夜晚，欢迎大家吓。冇错，你听紧咧就系人生百味吓。我铺拍档咧就系居士林嘅创办人李思成。Hello， 李思成。
9: Hello，
8: 我见到咧你嗰个嘅开张日子有啦，真系
9: 系
8: 咪啊？系真噶啦嘛，呢个开张日子。
9: 6月26号。
8: 啊，恭喜恭喜，
9: 多谢。
8: 吓咁啊，亦都系，因为我点解会成日都希望能够俾啲听众知道咧？因为好多人都想去学佛学初班。咁、但系会要揾个地方，亦都可能系佢听过呢个名嘅，甚至乎佢有认识，佢觉得好似好熟啊！有啲朋友同我讲，不经不觉都听咗好多年啦，咁样。
10: 砖头事务所
7: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Master Joe。
11: 有嚟到我哋砖头事务所啦，咁今集当然亦都有我哋嘅 Andrew 啦，余少阳博士。
12: Hello， 周哥你好。
11: 上一集咧，我哋又讲到关于年期呢一样嘢啦，咁喺地。

0: 契上面咧，其实呢个数字啦，咁大家都以为基本数字啫，又或者甚至系业主会觉得，且关我咩事先得噶？咁但系上次你讲咗噶啦，咁如果买一个物业，佢系999年期啊，定系50年期咧？原来对于佢自己嚟讲咧，都有个影响嘅。咁今集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多少少呢个年期，甚至系会对我哋嘅整体嘅物业啊，又或者其实对于嗰个地段会有啲咩影响咧？
1: 好啊。咁啊，喺呢个嘅年期嚟讲咧，咁就头先咧，好多人坊间嚟边成日都讲就系话，喂，999年期，全部都系呢个港岛区噶，中半山啊以上嗰啲楼啊，佢哋先至系99年期啫。喺呢个嘅港英政府嗰阵时候批出嚟，咁其实咧呢个系有啲嘅错误嘅一个睇法嘅。其实咧喺呢个嘅1848年至1898年喺50年之间批出嗰啲嘅地契，先至系999年期，即系去到系2847年以后嘅。咁即系话呢啲地契啊，呢九年期嘅地契嘅话咧，其实喺香港岛有，喺九龙半岛有，同埋喺新界度都会有嘅。但系咧咁啱就系大家知道就系好似喺呢个中半山上面会多啲啫。其实咧呢个系坊间有啲嘅误解咯吓。咁其实咧喺呢个年期嚟讲咧，越长嘅话，咁啊自然咧嗰个稳定性系越高啦吓。对按揭嚟讲咧，其实都有啲影响嘅。因为作为呢个银行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哋考虑银行考虑按揭嘅情况就系考虑就系话喺呢个物业作为一个嘅按揭抵押品啊。这个抵押品的话在这个贷款期里面是不是其实都可以保持住一个的足够的一个的抵押的价值呢？咁所以喺地契嘅剩余嘅年期里面唔够嘅话呢，银行相对嚟讲係较为保守嘅。不过咁而家呢，其实政府嘅话呢亦都有好几条法例出现咗啦，咁亦都係基本法亦都有啦。咁其实呢我哋喺呢方面呢，喺地契方面嗰个续期方面其实唔需要太过担心。因为所有而家一啲嘅地契嚟讲啦，尤其是一啲新批嘅一啲嘅招标买卖政府卖出嚟嗰啲嘅土地嚟讲呢，都讲到明呢地契嘅话都可以到呢个2047年嘅6月30号甚至乎更后嘅。所以呢喺呢方面喺政府政策方面啊，法例方面啊，话咧地契嘅年期嚟讲嘅话咧，都影响个价值唔大嘅。不过如果作为一个业主去买楼嘅话，我梗系买啲999年期啦，即系代表咩？我唔需要交地租嘛，唔需要每一季去交呢个嘅差饷租值嘅3%嘅地租，咁啊悭好多喎，净系交呢个管理费就 OK 啦。而相对嚟讲嘅话咧，如果你唔系999年期嘅话，可能你已经系续约咗之后嘅话，去到2047年6月30号嘅话咧，呢啲全部都要交地租。咁当然啦，大家谂法就系话，所有一啲嘅新出嚟嘅一手嘅楼，即系话近年啦批出嚟一啲嘅政府招标一啲嘅土地啊，例如好似港铁上盖啊，甚至乎一啲嘅新嘅项目嘅话咧，唔系重建项目嘅话咧，喺地契里边咧都写得好清楚咧。是需要交呢个嘅地租嘅。
0: 咁除咗呢一个年期之外啦，喺呢个地契上面咧，仲有啲咩条款咧？我哋经常咧都系好容易会触犯到
1: 嘅
0: 咧。
1: 其实有几类嘅条款嘅，第一就先讲咧，就系地契方面咧有啲嘅用途嘅条款啦。呢啲系成日都会触犯到嘅。地契方面咧都会列明物业，例如好似太古城下低咁啊，究竟呢笪土地会列明佢系作为一个嘅咩用途咧？例如好似住宅用途啊、商业用途啊、工业用途啊、货仓啊、学校啊，或者政府嘅用途啊、综合用途啊，或者系其他一啲嘅指定嘅用途嘅。咁一啲比较系旧少少嘅咧，尤其是喺啲嘅港岛区嘅地契咧，甚至乎佢冇标明一啲嘅用途喺度嘅。咁啊，只系有一啲嘅所谓嘅 no offensive trade cost 嘅，所谓嘅唔可以有任何一啲嘅受污染或者系厌恶性行业嘅条款喺度嘅。当然啦，假设地契上面嘅用途唔容许一啲业主咁样去做嘅话咧，假设你一个住宅土地嘅用途嘅话，你想去做一啲商业嘅话咧，咁你必须要事先得到地政总署嘅同意，事先啊，唔系话可以你先做完之后慢慢去申请翻，要求佢批准嘅，同僭建物业一样，你唔可以话先做咗，然之后再去呢个建筑署度申请，唔可以吓、啊。除咗申请嘅豁免书啦，当然啦，要俾一个嘅费用啦，要俾个豁免费用啦，甚至乎咧长远嚟讲咧，可以揾呢个嘅测量师啊，帮你去作出呢个嘅修订有关地契用途嘅条款嘅。不过未必一定系得啊，一本身要考虑就系话明。明嗰笪土地系住宅嘅，我想变成一个嘅商业起酒店嘅，咁其实要考量不同因素，要考虑埋呢个嘅城市规划啦，呢个嘅分区大纲图容唔容许啦，地契容唔容许啦，咁当然亦都有好多嘅考量，就系话容唔容许啦，包括咗就系话究竟环境容唔容许啦，包括咗就系话嗰个嘅交通容唔容许啦，呢啲渠务容唔容许啦，等等方面先至去考量，就系话可唔可以改变呢个土地用途啦。咁第二用途咧就系话建筑同埋发展啦，喺地契上面嘅话咧都会限制住呢个楼宇嘅高度、一啲嘅层数啊、覆盖率啊、地积比率啊、建筑线啊、出入口位置啊、车位嘅数目啊，同埋一啲嘅建筑嘅形式嘅，呢啲嘅情况好多时候咧业主咧就会违

0: 反到就係尤其是嗰個高度限制啦。當你喺個天台嗰段時候咧，一般嚟講，我哋作為發展商嘅起樓啊，甚至乎職師啊，佢設計嗰個樓宇梗係越高越好噶啦，一定係會去到最高個位置噶啦。咁但係如果你喺最高位置喺天台度，假設你再係加高少少嘅，例如你加咗一啲嘅太陽嗰啲棚頂啊、遮陰啊，又或者你上面有一個臨時啲天台屋啊，即係可以喐動得噶啦，甚至乎作為一啲嘅貨倉啊，或者本身我嚟擺下嘢 storage 嗰啲嘅話咧，其实咧已经系违反咗地契嘅条款噶啦，亦都有一个情况都比较得意嘅，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就系话，曾几何时啊喺南区啦、寿神山度啦，唔好讲咩名噶啦吓，其实地契嚟讲系讲明就系话one house condition， 所以净系可以起一座嘅房屋嘅啫。咁一座嘅房屋，咁啊而呢座房屋嘅话咧，佢最后嘅话呢个发展商咧就好叻，谂咗个方法就系话，咦，其实我同你都好多人啊，未住过寿神山噶系嘛，可唔可以考虑俾1-2万？租金你就可以住呢个寿神山咧，呢一个发展商就好叻啦，佢就将有关嗰个嘅房屋喺间屋里边变成劏房。将一间 house 一间嘅别墅，将佢劏咗有好多不同嘅房出嚟，而家大家可以 enjoy 嗰个花园啊，亦都可以 enjoy 嗰个客厅啊等等方面啦。咁最后咧，因为由于事件曝光咗之后嘅，咁但系呢个情况曝光咗之后嘅话咧，有关发展商咧就将佢咧就系修改翻，即系补救翻佢，就将佢咧就唔系变成一个劏房啦。其实咧好大程度上就因为佢已经系有机会啊，好大可能性就系违反地契啊，咁亦都可能就系话呢个地契。就讲到明一个 one house condition， 净系可以做一个别墅嘅，咁即系话咧，其实变成个劏房嘅话，有机会可能系踩界，违反咗地契其中一个嘅条款啦。
1: 咁喺条款方面咧，咁除咗用途啦，同埋建筑发展呢两样嘢之外咧，仲有啲乜嘢我哋需要注意嘅咧？
0: 咁地契度咧，尤其是一啲新嘅地契嘅话咧，都会写到明，就系话究竟嗰个嘅车位数目系几多啦。曾经咧，我记得一个屋苑啦吓，就喺南区嘅，就话佢卖车位嗰阵时候咧，可能即使有叻啊，部分嘅车位画到好鬼大，可以一前一后拍啊，甚至乎左右拍到嘅。咁其实咧，好大程度上咧，就话当佢卖出嚟嗰阵时候咧，佢话诶，其实你可以拍一部车。一般嚟讲，我哋个车位规定咧，即系5米乘2.5米，即系嗰个系12.5平方米嘅。佢画大啲，咁啊有部分咧就可以拍到两架车，甚至乎三架车嘅。咁其实喺地契方面嘅话咧，佢规定就系话嗰个车位嘅数目啦。咁如果你卖嗰个车位嗰阵时候咧，就话俾你听，其实你净系可以拍一架车嘅啫，你唔系可以拍呢个两架车。咁如果以發展商或者以業主，佢將呢個車位去同時賣俾兩個車位嘅一個買家嘅話，係唔容許嘅。佢淨係可以賣俾一個車位嘅買家。當然啦，佢可能用得寬敞啲。咁其實係咪可以拍兩架車呢？其實都係嗰啲灰色地帶。但係呢，喺賣出嚟嘅時候呢，就唔可以去賣多過佢原先地契講嗰個嘅車位嗰個嘅數目啦。
1: 你有張良計啊，佢有過長梯啊，估唔到啲發展商啊，對於啲條款嘅嘢啦，咁啊真係犯規唔犯例啊，咁轉頭返嚟，原來呢仲有啲條款我哋需要注意㗎喎，陣間返嚟繼續講啊。
2: 磚頭事務所，
3: 無論你係業主、買家定租客，有任何物業相關嘅奇難雜症，
2: 更可以 WhatsApp 问题嚟98292344，在节目中为你解答。

0: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1: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坊间都有好多针对磨牙嘅产品，譬如一啲磨牙嘅牙膠，最主要个功效就系隔开上下牙齿，等你就算冇留意到自己磨牙，都可以保护到自己啲牙。
0: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2: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怕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3: 砖头事务所
4: 主持郭彦明、余少阳 ，Master Joe。
5: 翻到嚟我哋最后一节嘅砖头事务所啦 ，Andrew 啱啱原来啊，用途啦、建筑发展啦，同埋车位呢啲咧，其实都有条款，不过咧，估唔到啲发展商咧都有佢个方法去应对噶吓。咁除此之外嘅话，仲有啲乜嘢条款呢？
6: 有第三类嘅条款咧，就系关于啲保养同埋啲使用嘅条款啦。地契通常咧都会要求咧业主咧佢要维持，如果假设有斜坡啊、slope 啦、啲通道啊、排水啊，同埋一啲嘅消防通道，同埋一啲嘅公用地方啊，安全同埋呢个嘅畅通嘅，亦都将某一啲嘅维修嘅责任啊，同埋界下管理嘅责任嘅话咧，都系喺呢个地契条款度咧讲清楚嘅。当然啦，有部分可能系属于一啲嘅政府嘅土地啊，或者一啲嘅政府头先所讲一啲嘅斜坡嘅话咧，可能个维修嘅责任根据住地契嘅条款交俾有关嗰个土地地嘅业主佢要负责嘅，咁大家去买楼嗰阵时候要小心啲啦。如果你层楼啊好靓嘅，后边就背山面海嘅，但系后边如果牵涉到一个好大嘅斜坡嘅话咧，咁大家要小心啦，因为维修费用系非常非常之贵嘅。先唔好讲就话佢会唔会冧出嚟啦。如果你假设物业管理公司同你做维修做得唔好啊，或者其他方面亦令到佢冧咗落嚟，影响到你嗰个嘅物业咧，呢个系另一个嘅问题。但系维修嘅费用咧系绝对唔系平嘅。其次之外咧，第四类咧就讲有关啲嘅财务嘅条款啦，包括咗地契咧就会列明需唔需要交地租啦、差饷啊、补地价等等呢啲嘅契约嘅修订呢啲嘅费用嘅话咧，其实咧喺地契里边咧直接同埋间接嘅话咧都会系有一个要求喺度嘅。当然啦，亦都影响到就系将来嘅转让啊、续期啊有关啲相关嘅责任啦。假设如果业主想更改呢个嘅契约嘅啲条款嘅话咧，要向地政总署申请嘅。点解地政总署啊？因为地政总署咧系代表香港特区政府去负责去管理有关嗰个嘅地契嘅团体嚟嘅一个机构。如果假设系政府系同意咗你更改有关地契嘅条款，所有任何条款你需要更改嘅话咧，最后咧出现咗你需要补地价啦，补地价去更改嘅条款，即系话未有呢个嘅更改前。同埋更改之後嘅話，會唔會令到有關嘅土地嗰個價格升值咗？如果有升值嘅話咧，有關嘅差價咧就需要係補翻俾呢個嘅香港特區政府嘅。所以地契唔單止係一個法律文件，亦都係直接影響到有關嘅成本同埋交易嘅範本嚟嘅咯。
5: 咁講到明地契呢樣嘢咧，其實原本就寫到明噶啦。咁但係啱啱 Andrew 亦都有啲例子咧，就係講俾大家知道。咁始終咧都會有範例嘅時間嘅。咁萬一真係觸犯咗呢上面嘅地契啊，或者呢啲條款，其实会有啲咩后果咧？
6: 咁啊，后果就一定有嘅。咁啊，违反咗呢个地契嘅话，唔系等于啊，你即时就犯法嘅啊。大家都惊，好似同政府系会即时代表犯法啦。咁啊，其实咧喺呢个地契咧系属于政府同埋业主之间嘅一个契约嚟嘅。咁啊，政府咧其实个身份咧就系业主，咁大

0: 家唔需要太过担心，只是一个业主嘅身份嚟嘅啫。咁相对嚟讲，咁大家好似松一口气啦。咁其实未必嘅吓。一般嚟讲嘅话咧，假设你真系违反咗地契条款嘅情况嘅话咧，地政总署咧首先会咧就会俾个警告信你先啦，要求你喂几时几月几日限期里边咧，你要纠正翻有关嘅错误。好啦，但系咧，如果业主咧系唔会理会嘅话咧，咁地政总署咧有机会咧就会可能将警告信咧就注册喺呢个嘅土地注册处喺电土厅度啦，咁啊俗称所谓嘅钉契啦。咁其实呢个钉契嘅话都会影响得几大嘅，包括咗你嗰个钉咗契之后嘅话，会影响咗有关嘅物业嘅买卖啦、按揭啦、转手咧都会几大嘅影响嘅。咁究竟系钉你一个嘅物业啊？定系将成栋大厦或者成个屋苑都钉契嘅话咧，如果假设系因为你而影响到成个屋苑嘅话咧，咁可能有机会嘅话，你作为一个嘅其中你被钉契，你主要个目标，你所谓嘅出事者系因为你咧而影响到其他嘅业主买卖有任何一啲嘅损失嘅话咧，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可能你会面对就一啲嘅民事诉讼啦。其他嘅业主可能会控告有关诶肇事嘅业主，叫佢赔翻嗰个嘅差价俾佢哋。咁其实影响都几大嘅，当然啦，政府咧亦都可能有机会就系话，不如咁啦，可能你违反咗条款嘅，俾一啲嘅豁免费用啦，我哋仲叫容忍费用啦，甚至乎可能你需要系补地价、更改嘅土地条款啦，甚至乎作出一啲清拆啊或者还原啲成本噶。如果假设系最严重嘅情况嘅话咧，甚至对一啲嘅公众嘅安全构成一个嘅威胁啊，甚至乎政府系认为系适合嘅话咧，咁如果你长期都唔去纠正嘅话咧，政府最后仲有一招嘅话咧。就是说收回有关的土地，因为你违反了地契里面的条款，等同作为一个业主、租客他违反了租约里面的条款违约了，于是乎他可以根据住他们的合约的话就收回住有关的成达土地收回他。假设一个极端的例子，假设太古城有一个嘅单位，佢哋违反咗地契条款，假设原先系住宅嘅，佢变成一个商业嘅，做咗一间餐厅出嚟。好啦，如果最终其实政府可以因为呢一个单位嚟收翻晒所有太古城嘅土地嘅，以太古城几千伙为例，咁其实几千伙可以追讨翻有关肇事嘅业主佢哋有关嗰个嘅损失嘅。一般嚟讲咧，呢啲嘅多层大厦嘅话咧，出现个机会啊，或者综合发展嘅呢啲咁嘅大嘅项目嘅话咧，机会比较少嘅。咁但系喺呢个新界咧，会比较多，尤其因为佢好多都系一啲农地，收翻啲农地翻嚟，有啲嘅农地嘅话咧，明明佢嘅用途系农地嘅，佢将佢变成为一个嘅冇补呢个地价啦，咁亦都冇向地政总署申请呢个豁免申请啦，当然啦，冇俾呢个豁免费用啦，自己私自去改变个土地用途啊，可能变成一个停车场啊、货柜车场啊、我嚟摆货柜啊，甚至变成一啲嘅废品回收嘅商业嘅行为嘅。喺呢啲咁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有关嘅业主咧屡劝不改，亦都唔会修订嘅话咧，咁其实咧收翻晒佢有关嗰个嘅农地嘅话咧，机会都好高。咁当然啦，可能因为牵涉到影响唔大啦吓，咁你试下收咗太古城几千伙嘅业主，可能影响会比较大啲，但系咧农地可能影响都唔系好大，因为咁嘅情况上底下嘅话咧，收嘅机会会比较多啲咯。咁另外咧，违反呢个地契嘅话咧，除非啊，你系影响到非法占用政府嘅土地，呢、这个先至系刑事。否则嘅话咧，违反地契嘅话，都系一啲嘅民事作出一个嘅检控嘅啫。当然啦，要视乎呢个嘅实际嘅嗰个情况，然之后先至可以决定究竟其实嗰个违反嘅话咧，有几大个影响咯。
1: 咁为咗避免咧一粒老鼠屎咧影响晒成个太古城啦，咁其实我相信啦，喺物业管理方面啦，咁就对于呢啲违规嘅业主咧，真系要解决佢啦。咁其实啦，物业管理公司佢哋到底点样先可以去遵守到呢一样嘢咧？
0: 其实咧，地契咧同我哋日常物业管理咧，其实是一个好大嘅关系嘅。因为咧，地契系一份合约啦。咁但系咧，根据住大厦公契系另一份文件啊。而大厦公契嚟讲咧，监管不同业主啦，或者访客佢哋行为同埋一个规则嘅。咁其中有一条嘅条款嘅话咧，都会写得好清楚，就系话如果任何一啲嘅业主啊、访客啊，甚至乎其他啲嘅租客嘅话咧，其实咧佢哋都唔可以违反地契里边嗰个嘅条款嘅。即系话公契唔可以凌驾住地契嘅规。例如好多时候影响到就系话地契嗰个嘅容许嘅用途啦，同埋一啲嘅发展里边嘅框架里边嘅话咧，呢啲就会影响到好大嘅。举个例，如果假设你个地契系俾你做呢个住宅嘅，好啦，咁啊而家好多时候啲人都谂就系话，喂，嗰、那个管理费咁贵啦，系嘛啊，管理费好似越嚟越高，会考虑下谂下就系话会有啲嘅另类嘅收入啊。咁举个例，咁其实喺

0: 地契方面就寫得好清楚嘅，就係話你係作一個住宅嘅用途。咁你諗下，舉個例喺樓下度有一個好大笪嘅草地嘅話，咁可唔可以適當地去出租出邊俾其他人作為呢個嘅影下婚紗啊，或者我嚟做下一啲嘅婚禮嘅現場，喂，攞翻啲收入都好啊，可以幫助到啲咩啊？可以幫助到有關嗰個嘅管理費，幫補下得唔得咧？咁其實咧係唔可以嘅，因為地契寫得好清楚，你作為一個住宅嘅用途。而你假設你喺草地一啲公共嘅地方賺嗰啲收益嘅話，可能你租咗俾人做婚紗，或者喺度做喺呢個嘅草地度做一個 banquet 喺度擺酒啊 cocktail 嘅話咧，嗰啲收入係好正統地擺翻入去嗰個嘅物業管理費用裏邊。但係最後嘅話都唔得嘅，因為本身你係違反咗地契嘅用途咯。
1: 嗯，清楚明白啦。咁原來咧喺呢個日常物業管理方面咧，都要背上呢個地契而產生呢一個大廈公契嘅。咁到底大廈公契係咩咧？我哋下一集同大家繼續探討啊！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三点，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而家由姚玉玲报道新闻。美国 NBA 著名职业篮球明星、曾获年度最有价值球员的大胡子哈登，涉嫌违法携带武器，被德州休士顿警方拘捕。目前效力克里夫兰骑士队的哈登，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凌晨3:41被带回警署。警方说，哈登将手枪放在私家车的杯架上，极容易看到的当眼地方，并且并冇将枪放入枪套内，违反当地携带手枪嘅规定，属轻微罪行。法庭文件显示，36岁嘅哈登承认系手枪嘅持有人，一度拘留，其后获准以$100保释，暂定本月22日上庭。保释期间禁止佢持有任何枪支、弹药或者其他武器。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就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对于华盛顿邮报不实的指控，发言人说，外国企业完全不必担心香港特区的维护国家安全相关法律。事实上，很多企业家都欢迎有关法律，认为可以为投资和经济发展提供更安全、更稳定的发展环境。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听日展开，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和海洋科技等。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器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刑罚。 汤家骅喺电视节目上话，行政长官不能独自决定某宗案件系咪涉及国安，而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系咪发出证明书。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否？

0: 好令公众观感唔好。汤家骅话，分阶段推出更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能承受。佢希望公众理解法例旨在保护国家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视为系侵权嘅条文。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話，港澳辦正在協調，希望最快喺一兩個月後能夠安排目前喺中國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員黎家瑩與市民天地對話。佢話社會各界反應熱烈，當局正加緊協調，強調會作出讓大家滿意嘅安排，細節屆時會公布。孫東話，國家對航天員嘅選拔要求好高，喺招募期間曾經擔心香港较少人报名，冇谂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佢亲自面试大约80人，从中推荐40人。佢对黎家瑩第一印象是讲嘢唔多，性格平稳，表现得体，谦虚亦都隐藏智慧。黎家瑩当时普通话一般，但是佢进步好快。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
3: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1: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吴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还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6: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7: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6: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7: 最重要是心态和信念。
6: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7: ，Terry 会请不同行业的专家和创业家嚟倾偈，
6: 分享想法和亲身经历，
7: 接收创业家思维，
6: 一起迈向全民创世纪。
8: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9: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有麦卓华，亦都有陈心怡在度。咁我哋今日要先同大家讲下你最近搞呢个 project。我听到又好似有啲戥你开心，但又有啲 creepy 嘅感觉，即系有啲惊惊地嘅感觉。我仲未好接受到呢个 AI 嘅世界，即系你讲到好似人咁样样。
10: 我都唔系好接受到嘅，初初。
9: 讲咗啲咩咧？
10: 其实我谂而家大家咧将 AI 融入生活咧。讲就已经系做紧噶啦，咁、但系我想问一问陈心怡先 ，AI 对你嚟讲啦，你会点样用 AI 咧？即系你讲真系做紧嘅嘢就得噶啦。譬如话会唔会有阵时 search 下嘢，或者你点样去用咧吓？
9: 考试出题目咯。
10: 哦，即系你都系一问一答嘅形式啦。喂，嗱，我想我有啲咩范围嘅题目咁，咁佢又会生成一啲。
9: 系冇错。
10: 嗱，呢一类型嘅对话式咧，我哋叫对话式嘅 AI 咧，其实喺我哋日常生活入边，第一，一个一定限度嘅资料库，或者我哋讲紧嘅用量咧，其实就免费嘅。
9: 系。
10: 咁啊，所以好方便，大家都会肯去试啦。第二样嘢就系，随住手机啊或者浏览器咧，佢都已经将呢一样。

0: 嘢融入咗落去嘅时候，系逼住你去试。
1: 嗯，
0: 以前你去 Google search 一啲嘢，譬如话韩国菜咁，就当你想去食呢一个嘅韩餐啊咁，咁佢下边就会走啊头二十位出嚟，
1: 系
0: 渐渐正正下咧，就会有啲 sponsor 嘅喺顶，你俾钱就得噶啦。
1: 系，
0: 但系而家咧，其实你会发觉好多唔同嘅网站咧，佢最终啊都冇人 click 入去嘅。就算佢排到第一版，点解呢？因为第一版个顶呢，其实佢已经有一个叫 AI 嘅摘要。咁呢个 AI 嘅摘要呢，佢就会讲啦。嗱，根据呢过往啲人嘅经验呢，啲人就会话呢，原来 A 餐厅、B 餐厅同 C 餐厅呢就较为受欢迎。不过留意 A 餐厅呢口味较辣， B 餐厅呢就休息时间好早， C 餐厅就要等好耐咁先算啦。咁其实你睇完佢，跟住佢会有埋电话 number 或者有埋一个订位嘅方法，最终你都唔会揿到落去嗰间餐厅嘅网页。所以其实 AI 咧喺一般嘅B to C 嘅层面咧，或者个消费市场嘅使用咧，你会见到已经好多。但好多朋友其实唔知道，原来呢一种嘅对话式 AI 咧，只系 AI 帮到我哋企业手嘅一部分嚟噶啦。有啲人话，我精通 AI， 咁佢精通就是、可能我有份文件翻到嚟，我抌俾个 AI， 咁跟住咧就佢，你写份 proposal 俾我啦，咁佢生成个 proposal 自己手改，咁咪搞掂咯。但中间其实你有冇谂过，都系牵涉一个人。嗰、那个人系要抌咗落去，佢拎翻出嚟之后，先至再整完俾翻个老细。咁但系呢啲人可能会叻啲，即系会比唔用 AI 嘅人咧进步咗。但系其实咧，原来咧作为一个企业嘅话事人咧，你真系可以谂下究竟啊吓喺你自己公司嘅运作入边，包括推广，可唔可以有某一啲环节俾晒 AI 做咧？嗱，可能你会觉得好夸张，你连反应都唔俾我，系咪先？你会觉得你讲紧乜嘢？
1: 消化紧啊！
0: 系啊，你讲紧乜嘢啊？咁系咪先？我嘅意思系，你有冇发觉有啲环节，尤其是好重复嘅嘢，或者你而家好猛嘅嘢，日日都要教，尤其是你教识咗一个人之后，你最怕佢走。
1: 系
0: 佢走咗，你系由零开始
1: 再教过，再
0: 但系嗰啲嘢其实本来好普通嘅啫，佢识做咧。佢手把眼见功夫，眯眼都帮你做到嘅。但佢唔知咧，你要再教你用一个月、两个月嘅时间，你就要谂啦。呢一啲嘅工序有冇机会可以用到 AI 嚟处理？嗱，尤其是喺啲提供服务嘅公司，譬如话可能系提供一啲美容服务，前边之前可能有啲预约啊、销售啊，甚至乎一啲喂，究竟我哋够唔够啲咩要订啊？呢啲嘢咧。人都可能冇 AI 做得咁好，但你冇理由每一招，喂 AI 嗱，我而家咧入边咧就有十支洗头水，跟住十二支护发素，跟住美容师今日有三个点点点，你有咩建议啊？咁样问咧已经系一个蠢嘅年代嚟噶啦。
1: 即系连呢个人手都可以悭埋，
0: 系啦，因为而家咧，其实坊间咧有一啲咧，我哋叫做咧系利用 AI 做你嘅大脑，但系佢本身可以帮你统筹嘅，佢系一啲 agentic 嘅 AI 嚟嘅。咩叫 agentic 咧？其实 agentic 就系 agent 呢个字变出嚟嘅，即系佢根本就系一个代理。呢个代理你教识佢咧，佢就会帮你处理一啲咧系每一日。繁琐嘅工作，譬如头先我咁讲，如果你自己可能已经有一个电脑系统，记住你有几多啲唔同嘅嘢，但系你都要人手分析。哦，我今日要望下唔够呢样，我就要 order 啦。咁但系呢个 order 嘅程序其实全部网上做噶啦。如果有个 AI 每一招，哦，我而家唔够洗头水，即系佢知道我原来跌破五支，或者而家系月尾唔订住，你可以教佢好多唔同嘅嘢，佢就会帮你决定到几时去订货，几时去做啲乜嘢。咁呢个人呢会去边度呢？你会话咁我使唔使问佢㗎？你唔使问佢㗎。其实而家呢坊间呢係可以有一啲嘅软件，甚至乎呢係有一啲公司帮你可以租一个服务，就是、租一个 AI 嘅位。而呢个人呢其实呢佢就自己24小时就帮你 mon 住啦。我用我自己公司举个例。我呢就有一啲伺服器要 mon 住佢有冇事嘅。咁我摸住冇事呢，其实嗰个人就坐喺度成晚㗎啦。有事呢佢就只係入去揿个掣。啊、哦、原来得返啦，咁呢个最简单。唔得呢先至要出动到高级少少嘅职员嘅。係咁样嘅。咁但有咗 AI 呢犀利啦。佢 AI 自己就每分钟帮你摸住。有事呢因为我教咗佢点样去入个 server, 跟住之后揿个掣。得佢就唔会搵你嘅。唔得佢先至再试第二个方法。都唔得。跟住佢咪先至揾我哋咯，用透过呢、這、一个WhatsApp 好，或者用呢个 Line 好 ，Telegram 好，全部都系可行嘅。咁所以变咗，你嗰度系咪可以悭咗一个人啊？
1: 嗱，呢一個理論上我係明白嘅，咁但係我想翻轉頭少少，即係我由最低端嘅 AI 用戶嘅一個角度去問你。譬如好似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你問我點樣用 AI， 咁我最多嘅時間就係我啲細路要考試，我就喺度咧就出題目。咁我係懶到咧，即係講嗰本書嘅書名，跟住講埋個 chapter， 即係講埋嗰個章節名，跟住佢就已經可以生成咗一啲，譬如我話填充題、短答題、長答題咁樣。咁因為頭先你講到咧就教 AI， 咁我喺呢個部分咧，其實我都覺得，哇，都有陣時幾唔精準下嘅喎，即係
0: 佢可以好虛無縹緲㗎。
1: 同埋佢出嗰啲題，因為即係譬如中文為例啦，我中文比較即係擅長一啲，咁喂啲文法其實都渣渣地嘅喎，即係佢作啲句俾你填充係有啲唔妥嘅喎。咁我啲比較高端啲嘅朋友就成日同我講，你要教佢嘅，即係你唔係就咁俾一條問題佢，你就呢一個可以得到你想要最好嘅答案，你要 train 佢，要教佢。喂，我仔女都教唔掂，仲要我教 AI。
0: 呢一个咧就有少少唔同啦，因为咧喺一个对话式嘅 AI 里边咧，个对话一完成咗咧，其实咧佢就已经好似嗰、那个记忆咧就已经唔知道去咗边嘅，所以你系要每一次教，每一次同佢讲，我而家要一个好 formal 嘅文章，可能个文法要好准，点点点，系一俾个小朋友做呢一样嘢，跟住先写，根据啲乜乜乜乜乜，每一次你都要做。咁但係頭先我講呢，如果你係用呢一啲嘅 agentic 嘅一啲 AI 嘅話呢，其實佢每一次搞完之後呢，佢都會記低嘅。即係佢自己都會話，哦，原來呢我每一次係要用呢一個 format 嘅信件，我就或者 SMS 嘅內容，我三日前我就要發俾嗰啲客人，就同佢對嗰張嗰、那個預約，佢係咪嚟？佢如果係嚟嘅話，咁佢覆我是，咁我又點樣？佢覆我否又點樣？佢每一次都會跟住你做，佢唔明佢會問你。
1: 即係 agentic 嘅 AI 係冇咁勞氣嘅，教佢教得嚟嘅時候
0: 都勞氣嘅，我日日都勞氣嘅。不過你教明咗佢成個邏輯，教明咗佢之後。佢之后就一路都会帮你做，
1: 教明我先，你俾啲时间我消化一下。
0: 咁你休息一阵先，
1: 有机会我再问你多啲，因为一阵间我要同人倾下偈先，我唔可以成日对住。
0: 但呢个休息时间，我都要揾佢 AI 倾下偈。
1: 系救命！
2: 下昼3:16，
3: 中银人寿目标三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三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三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咧，系效果好。
5: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系话唔系净系去头油，而系咧平衡个油脂分泌，因为你冇头油又唔得，你太多头油又唔得，咁所以咧帮你平衡咗个分泌嘅时候咧，咁变咗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同埋 keep 住咧养翻好啲头发啦。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咧，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呢个头皮抽湿机嘅疗程嘅。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系哦，我觉得我个头皮好湿好油嘅话咧，我哋就会送埋一支控油止痒嘅旅行装俾你用。
6: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7: 头发嘅事就系发再生嘅事。
8: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9: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0: 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9:30，
9: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1: 財資大道
9: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2: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致庆特约，品牌成功路。
13: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 继续翻到嚟品牌成功佬啊，
0: 系
1: 有翻人气，我好开心啊！麦卓华
0: 系头先讲翻我哋同 AI 企

0: 系个曝光同埋竞争力，帮佢哋咧走向呢一个世界舞台。而今年咧就系我哋香港贸发局咧60周年嘅重要里程碑，又成立咗60周年。咁所以全年咧就推出一系列嘅重点庆祝活动。而作为头炮嘅咧，我哋都有介绍过咧，就系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咁就已经正式启动咗噶啦。流动展览车咧就会喺3星期之内咧走访全港16个地点，汇聚36个本地品牌近70件嘅设计产品，向市民同埋旅客咧展示我哋香港原创嘅设计，佢哋有几咁多创意啦，同埋实力有几咁犀利噶。咁所以咧，今集我哋品牌成功路咧就聚焦另外一个品牌啦噃，名字非常之特别，香港原创。咁啊食咗原创呢个字啦，但系原人嘅原，点解会有呢一个名咧？梗系要问下佢嘅创办人，就系 Ronald Yip 啦。咁同我哋讲下点样由设计珠宝去到将呢一个咧本地文化转化成佢嘅饰物，甚至乎我哋见到面前好多好有趣嘅精品，令到大家透过呢啲产品咧，就可以重新认识到香港嘅。
1: 系 Ronald， 点解你咁有心啊？不如你介绍一下香港原创先啦，好唔好啊？
0: 点解有原人呢个原字喺里边嘅咧？
2: 哦、好，大家好，系我系香港原创嘅 Ronald 啦。咁我哋咧个牌子咧叫做香港原创，咁用咗猿人嘅猿嘅，因为咧猿人咧香港人类咧系由呢个猿人慢慢进化演变而成嘅，所以佢咧发挥咗佢哋嘅自己嘅创意啦，去做衫着啊，去生火煮食，咁啊慢慢咧就会演变成我哋而家咧咁发达嘅社会嘅。所以咧佢哋嘅创意系最好嘅，所以我哋咧就会用咗猿猴。嗰、那個原字啦，同埋食咗原創嗰個原字嘅音嘅。
0: 哦，咁我都知道你有參加到咧，今次我哋香港設計廊嘅走動全城活動啦。咁你哋又會帶咗啲乜嘢代表性產品擺喺呢一個展車度俾大家睇到嘅咧？
2: 咁我哋香港原創咧，就2017年嘅時候咧，就會創立咗嗰啲精品類別嘅產品咧，我哋就擺咗一系列嘅精品產品喺裏面。咁我哋有2個系列擺咗喺今次呢個展覽車上面，
1: 走動全城呢架車。
2: 咁呢我哋有第一个呢就是我哋嘅品牌嘅金牌烧鹅啦。係啦。另外一个呢就同佢呢相符嘅烧尾袋系列嘅。
1: 哇，即係而家我哋其实喺台面呢我哋都见到啊。嗰个造型呢其实呢个烧鹅呢就係新式啲嘅。因为而家好多人呢就话要带隻烧鹅呢去第二度俾人食㗎嘛。咁但係呢个烧尾袋呢就是一个怀旧呢，我细个嘅年代买5蚊10蚊叉烧佢就係俾呢啲油纸袋㗎啦。喂，其实点解会选择呢样嘢呢？因为我见到而家台面有好多其他唔同嘅产品，全部都非常得意嘅。呢两样咁有咩咁特别，令到你会揀佢上车？
2: 好，首先咧，金牌烧鹅系列呢个系列咧，点解系创作呢？因为咧，好多人咧响游客啊，佢哋响香港咧食过烧鹅嘅时候咧，好赞不绝口嘅。同埋香港以前咧烹饪比赛嘅时候咧，系烧鹅系攞冠军，系金牌烧鹅嘅叫做。所以我哋咧就会系一只攞咗奖牌嘅烧鹅仔嘅造型啦。咁同埋咧，你。烧鹅你带到翻去外国嘅时候，可能佢嘅口味已经唔同咗啦，未必系真系当地食嘅口感。咁你带到过去又唔好咯。咁点样可以带只烧鹅翻去讲解翻自己喺香港旅游嘅时候，食到烧鹅嘅感觉咧，就可以带呢只烧鹅型公仔翻去分享俾朋友啦。所以一直可以带得到去外国嘅金牌烧鹅，就创作咗呢个产品。
1: 因为好多地方其实咧都可能系一个嘅海关嘅条例，都未必俾你带肉食入去。咁呢个啱啱好啦，因为冇肉，但反而又可以回味无穷啊嘛。
0: 同埋佢都跟住潮流噶，即系除咗有呢一个咧，我哋话即系可以带翻上飞机嘅去呢一个外地嘅烧鹅造型里边，其实就系一个烧鹅环保袋之外咧，仲有啲盲盒噶，即系大家即系买一个，其实觉得咦，我唔知抽唔抽到我自己中意个，买多两个啦。咁跟住之后就有住呢啲嘅系列都好好玩嘅。其实即系点解会有？因为我知道你自己本身咧就系曾经喺呢一个出口珠宝公司做咗好多年啦。咁珠宝你又继续做嘅，亦都有将香港文化特色咧摆入去喺你网页就见得到啦。但系呢一系列嘅精品，点解突然之间会即系有呢个 idea 想做呢一啲精品俾大家嘅咧？
2: 因为我哋香港原创咧，本身最初嘅概念咧，就系想将香港嘅特色同文化咧做成有纪念有代表性啊，同埋有价值嘅纪念品嘅，咁可以带去外国推广香港嘅文化啦。咁首饰方面咧，我哋一直都系做紧，都系用啲唔同嘅香港特色啊，好似维港景色啊、当铺招牌啊，又或者系香港小食菠萝油啊、蛋挞鸡蛋仔，我哋都有嘅。咁我哋咧喺2017年嘅时候咧，再成立埋精品系列，咁就会比较接触。各个部阶层嘅文化嘅人士都可以轻便咁样接触到我哋嘅产品，从而容易咧将产品 推廣出去外國。

0: 俾佢嘅亲朋戚友可以介绍香港嘅特色，吸引多啲人嚟旅行。
1: 其实咧，我见到阿 Wano 咧一路都好有心啊，由佢嘅首饰系列咧到而家精品系列咧，中间咧都有好多唔同嘅香港元素咧渗入咗去。讲到香港元素咧，我睇到咧，原来你2011年啊，已经咧就系进驻咧贸发局嘅香港设计廊啊。喂，其实点解当时你会选择将你嘅设计摆落去香港设计廊，同埋香港设计廊又帮咗你啲乜？
0: 好，因为我哋本地设计师咧，当创作咗产品啊或者一个品牌嘅时候咧，我哋其实系好想有个窗口啊，或者有个位置，点样将自己嘅产品推广出去，俾多啲人接触到嘅。咁香港贸发局嘅设计廊咧系一个好好嘅位置啦。咁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有一个好靓嘅店铺啦。咁喺香港国际机场咧都会有一个店铺嘅。咁佢依两个店铺嘅位置咧，分别可以接触好多唔同嘅外国嘅客人，因为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嘅时候咧，全年都会有唔同嘅展览，咁佢会有好多参展商或者系 buyer 嚟到嘅，咁香港国际机场都系每日会有唔同嘅世界各地旅客，咁我个牌子本身系想将香港特色同文化推广出去，所以我就觉得设计廊咧会
1: 系
0: 好啱我哋嘅位置，所以我哋咧当创作咗一系列产品嘅时候咧，我哋就会去同设计廊倾，睇下会唔会可以展示到我哋产品喺相关嘅店铺嚟。
1: 你哋就有心啦，设计廊本身咧亦都有呢个平台，先至可以将呢一件事咧相得益彰啊。不过咧，我又知道咧，其实佢哋除咗咧帮你接触到实体嘅客户之外咧，喂，我又见到佢哋咧网上咧有一个网上店 DGHK 咧，都有你嘅产品，帮唔帮到你咧又？
0: 都会嘅，因为咧，除咗本地佢哋嚟到香港本地嘅游客或者参展商啊，佢会接触我哋产品之余咧，佢网上咧亦都会推广去到唔同嘅地方，因为佢香港贸发局啊或者系 design gallery 嘅时候咧比较多人认识，咁佢哋会去 search 嘅时候咧，可能想揾啲香港制作啊、香港创作啊或者系香港特色嘅产品嘅时候咧，佢哋会去香港DG 嘅网站去睇啦，系啦。
2: 哦，明白。咁我想问一下咧，即系其实咧，除咗呢一个实体铺之外咧，会唔会真系有啲推广活动啊，或者有啲实际例子系你因为透过呢一个设计廊，又或者系呢一个贸发局而令到你可以接触到海外嘅买家，或者一啲你自己都冇谂过新市场咁样？
0: 因为咧之前咧，贸发局佢有几次咧。透過設計廊咧同我哋講，因為貿發局咧，佢會喺世界各地參加唔同嘅展覽或者舉辦唔同嘅展覽。咁佢哋有陣時咧會喺唔同嘅展覽嘅區域嘅時候咧，可能撥個少少嘅位置俾 DG 咧帶相關嘅本地嘅品牌或者係設計師嘅產品到當地嗰度咧展覽出去嘅。咁啊，曾經有一個 feedback 係咧，佢哋咧帶咗我哋去可能係印尼啊或者係新加坡嘅展覽嘅時候咧，咁佢哋帶咗我哋今次車上面有展出嘅。燒味袋系列啦，
1: 叉燒袋
0: 好受當地嘅華人歡迎，係啦，佢哋會接觸到我哋，跟住從而咧再透過design gallery 咧，咁去 keep contact 啊，然之後留翻去相關資料咧，再。同我哋聯絡嘅，
1: 係呢個燒臘袋咧，其實咧，我相信啊，華人睇到就回味無窮。海外嘅朋友咧，如果未見過咧，就新奇有趣嘅。其實由 Ronald 咧一個啊，對香港文化咧咁有體會，亦都咧肯將咧佢作為創作核心嘅品牌起步，到將傳統珠寶同埋咧而家嘅精品咧變做一個啊富有城市記憶嘅設計作品咧，你哋呢一個品牌嘅發展咧，正正都體現咗咧本地創意點樣可以結合文化啦、工艺啦，同埋咧潮流嘅市场，去走出一条咧属于香港品牌嘅独特道路吓。你亦都咧睇到咧，可以咧系透过作品咧，逐渐咧就系将一啲慢慢消失嘅香港特色同埋集体回忆咧保留喺度噶。不过成个过程入边咧，除咗你嘅创意之外咧，香港贸发局咧亦都透过佢哋嘅多元化平台咧，帮到咧你同埋好多唔同嘅本地品牌咧拓展呢个市场，同埋咧提升曝光率噶。头先提过嘅香港设计廊咧，除咗系一个销售渠道之外咧，亦都系一个吓俾品牌咧累积经验啦、测试市场，甚至乎好似你咁啦，搭一班顺风车，逐步咧就走向更加阔嘅国际舞台嘅一个重要平台。希望咧可以发挥连接本地创意同埋国际机遇嘅桥梁角色。嗱，今年咧系贸发局成立60周年，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咧，将会咧喺我哋香港嘅设计咧带入去社区，俾市民啦同埋咧旅客喺生活嘅细节入边咧，重新认识香港嘅创意，同时咧亦都为品牌咧带嚟更多接触市场同埋咧拓展发展嘅机会啊！今日好开心见到呢一啲精品咧。

0: 做嘢做得几攰都好啦，哇！即刻咧醒神晒啊！
1: 冇错，要唔该晒 Ronald 今日同我哋倾咁多啦，多谢你，
2: 多谢大家，
3: 多谢大家。
1: 好啦，咁转头翻嚟，当然咧，我哋继续会有品牌成功路嘅。
4: 香港贸易发展局60周年之庆，香港设计廊走动全城。FM 102.4至106.3
5: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6: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7: 下昼3:30，
8: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9: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瑞士今日举行全民公投，决定系咪立法限制全国嘅人口规模。如果呢一项提案获得通过，瑞士将会成为欧洲第一个设立人口上限嘅国家。选民喺今次公投之中将会面临一个简单嘅问题，就系瑞士人口系咪应该被限制喺1000万之内。根据瑞士政府数据显示，瑞士目前人口啱啱超过900万，当中超过1/4的居民是外籍人士。这项提案由瑞士最大的右翼政党瑞士人民党提出，并将议题包装为可持续发展。各个党在竞选网站上说，不受控制的移民导致瑞士人口增长过快，负面影响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很明显，亦都令到很多当地人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国内似陌生人。不过当地的商界领袖就发出警告，说人口上限的提案可能会严重损害国家经济。北韩外务省谴责美国和南韩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装是痴心妄想。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前韩美核咨商小组会议重申无核化的目标，并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是荒谬绝论，反映北韩更加要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并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会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15五时期要推动和深化两岸融合，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并发言说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王沪宁说，要落实15五规划要求，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畅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5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五开局之年，本港亦都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路向已经锚定。5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沙田一名2岁的男童到过街市之后确诊感染甲型 H9 流感，有医生提醒家长 禽流感可以透过家禽传染给人，应该避免子女接触活家禽。香港大学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在电台节目说，明白家长带小朋友去到街市了解本意良好，但亦都应该远

0: 官，如果接触到家禽要立即洗手，亦都要煮熟家禽先进食。暑假即将开始，家长可能会同子女出游。关日华认为起行之前应该了解外地有没有任何疫情，提早接种相关疫苗。例如到访亚洲地区旅游，最重要是留意温度和蚊患。关日华又说，登革热已经出现本土个案，即使不外游亦都要防蚊，例如用蚊拍水、清理家居积水等等。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在本台节目说，机场城市的发展概念是将种种好元素结合，当中包括发展游艇经济，正是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募集到的资金亦都会受欢迎。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是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或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7: 2蚊2折优惠相伴。
8: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9: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8: 论坛主题
9: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8: 主礼嘉宾
9: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8: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9: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8: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10: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12: 品牌成功路，亚洲品牌发展协会与你发掘至佳市场策略。
13: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14: 翻到嚟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陈心怡、有麦卓华，亦都多咗两位朋友咧，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噃。
15: 系冇错，其实我哋成日都讲啦，教育咧呢一样嘢咧相当之紧要。不过我哋而家讲紧咧小朋友嘅知识啊，除咗咧喺一般咧学校里边学到嘅课堂知识之外咧，好多唔同嘅课外活动，甚至乎咧就系一啲艺术上边咧嘅细胞培养咧，都系由细做起。当然有啲咧妈妈咧就话咧要身教胎教添啦。不过除咗胎教之外，其实我觉得出了世之后是不是由细培养找专家去帮他们都非常重要的。
14: 所以介绍一下今天的品牌先，就是乐学坊，有着他们两位创办人 Elvin 和 Christy。 Hello 两位好。
15: 两位好啊。喂，我们刚才都提过一些艺术的细胞，也都是需要一些课堂的知识，介绍一下乐学坊先好不好？
16: 系，咁我哋乐学坊咧就创立咗10年啦。咁我哋又游戏中学习嘅，咁我哋觉得咧每个小朋友都系独特啦。咁我哋希望咧就我哋个教育咧就可以推。

0: 动到咧唔同小朋友咧嗰个主动学习性啦，同埋咧我哋咧就每一个小朋友咧，其实我哋都会用一啲特定嘅方法教佢嘅。咁、所以我哋咧坚持咧一对一加小组游戏咧，务求咧令小朋友喺一个快乐环境啦，同埋令佢咧喺合适嘅方法度咧，令佢嗰个咧主动学习性提高咧，从而达到佢咧嗰个学习嗰个成果嘅。
1: 系，
2: 咁我想请问啊，其实你哋嘅小朋友咧，所谓其实大概通常都系几多岁咁样样嘅咧？即系你哋最多嘅呢一个岁数群组会系几多岁咧？
3: 咁其实我哋嘅小朋友咧，细到系两岁，即系自己可以入到课室啦。咁其实我哋就可以系老师会同佢一路玩住咁去学嘢噶啦。
2: 咁两岁已经安排一对一俾佢哋噶啦。
3: 是啊是啊、因为其实在小朋友两岁他都已经回到幼儿班啦、他都要开始学习是准备自己去学自己有自己的脚步去学习的啦、所以就两岁开始都可以来到我们那里学习啦。
1: 是
2: 是。可不可以具体一点问一下你们其实就、叫做是由两岁开始的嘛，那会不会是有些主题啊，定是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啊、定是其实譬如听众们因为有些幼儿在这里，那我又啱不啱去你们学习呢，那其实学着什么的呢？
3: 咁其實我哋咧兩歲嘅小朋友嚟講咧，我哋因為我哋有一對一再加小組遊戲咁去學習啦。咁喺小組遊戲就係玩啦。咁另外一對一時間就可能會學啲學術性啲嘅嘢啦，即係可能認下字啊、讀下英文字啊，咁都會有啦。因為小朋友其實佢兩歲，你睇佢 B B 咁樣樣，但係其實佢已經學習緊㗎啦，已經佢哋好犀利
2: 嘅。如果係咁樣嘅話，兩歲之後又係點樣嘅情況咧？
3: 其实一路都会是一对一的情况，咁我哋就会因应翻嗰个小朋友啊、原来你已经三岁，原来你已经识咁多嘢咯，已经，咁我哋咪又会再啊，俾另外啲嘢你学啦，咁啊再教多啲你啦，咁样样咯。
1: 系，其实我谂坊间咧都有好多家长咧，佢都有一个问题嘅，就系话究竟啊吓，即系喺你哋嘅教育嘅一个内容方面，同真真正正学校嘅一个课程编排，究竟会系一个重叠，令到佢听多次咧，会系一个。行先一步啊，定系你哋点样去取材？因为嗱，你哋又好特别啊嘛，一对一啊嘛，所以变咗可以咧，就系见到原来呢个学生喺某一方面咧，即系佢哋个资质好啲嘅时候，你又可以俾多啲嘢佢。你哋嗰个方法取向会系点样咧？嗬？
3: 咁其实我哋嗰个方向嚟讲啦，其实我哋主要点解由两岁开始呢、因为其实呢个就系开始帮小朋友去打好佢哋嘅根基啦。咁小朋友由底做起，即系两岁开始学习，咁其实佢累积嘅咧就系啲生字啊、啲字档啊，佢识得自己读啊，啲譬如睇书，即系大个都系培养佢哋自己阅读呢个习惯啦。咁阅读最先要嘅就系需要你识读。你先至识得去做到你睇书呢一样嘢，所以我哋就会由阅读开始，即系学字开始啦。咁样
1: 系会唔会话有个别嘅小朋友咧，即系喺一对一嘅情况之下，佢反而系你容易啲去令到佢去学到一啲，譬如话平时传统学校可能系成班人去上堂，佢做唔到嘅嘢。嗱，因为而家小朋友有啲有学习障碍啦，甚至乎有其他唔同嘅问题。其实呢个方法嘅好处系啲乜嘢咧？吓？
0: 咁其实我哋咧就每个小朋友都系独特啦，咁佢咧我哋其实一路教嘅时候咧，我哋会见到小朋友咧有啲强项或者弱项嘅，咁喺嗰度啦，咁譬如佢本身识嗰啲咧，咁我哋就唔会重复去教啦，我哋做翻记录俾啲家长，哦呢度原来佢知嘅，咁因为咧其实我哋咧见到咧幼转系冇一把尺啦，譬如三至六岁幼转咧，咁坊间幼转都会有啲国际班啦，有啲传统班啦，咁喺呢度咧，咁其实咧都冇一个一个叫做框架喺度，佢哋要学啲乜嘅，咁但系嚟到我哋呢度咧就好合适啦，咁我哋咧就会睇到佢，哦原来你学校冇教呢啲嘅，咁我哋教埋佢咧，咁对佢将来小学啊或者 interview 啊或者再上去咧就会好大帮助。
1: 喂，其实呢样嘢都好紧要，我谂问陈心怡就好清楚，做家长最担心嘅一个问题咧，就系我哋好想即系小朋友系快乐中学习啊，但系你快乐中学习，一间万一咧上小一嗰间学校咧，即系佢系想你咩都识晒嘅时候咧，真系识少样都唔得噶嘛。咁但系如果你哋可以用一对一嘅方法，发掘到呢个学生有啲乜嘢未搞掂嘅，你哋去补足，咁啊令到好多家长都可以放心，包括可能陈心怡都开心啲，会唔会咧？绝
2: 对系啊！咁当然我系咧好开心，即系你哋有呢个快乐学习嘅方向啦。咁但系喺问呢个之前咧，其实香港嘅家长都实际噶嘛。都是目标为本的嘛，譬如你们说一对一他有什么不懂呢我就教他了这样，又或者我要安排他的 interview， 其实是一个 interview 班还是怎样，你知道其实有时候是什么班，对于家长来讲就是去开始接触你们的时候未很熟悉你们，但我们知道你们的时候就当然知道、那个

0: 个目标啊，又或者个发挥系点样啦？咁但系当未系好熟悉嘅时候，其实点样吸引到啲家长会即系带啲小朋友去你哋度学习咁样样咧？
1: 嗯，咁其实咧，我哋咧嘅品牌啊，或者好多家长都知道噶啦。咁我哋个品牌叫乐学坊啦，咁我哋系快乐行先嘅。咁之后就到学习啦，因为我哋相信咧，快乐学习咧嗰个驱动力咧就会快好多咯。因为其实我哋嘅课程啊，都会融入啲系游戏嘅，咁好似一啲即系闯关咁啦，即系佢每个关卡咧，佢好容易达到之后咧，咁佢好有自信啦。咁我哋一路教啲深嘅嘢，一路累积落去咧，咁其实佢嘅能力啊，或者佢嘅驱动力咧，就会快好多啦。即系我哋啲家长都系嘅，即系呢度学完之后啊，小朋友原来自己会喺屋企攞啲书去读，或者喺街度睇到啲餐牌又会读，咁全部佢自己咧可以达到到咧，咁我哋嗰个小朋友嘅驱动力咧就变咗唔使家长咁劳气啦，咁又变咗佢自动可以自己啊攞本书去睇啊，咁我哋多啲奖励啊鼓励佢咧，咁就达到到咯。
2: 系不过问翻妈妈级啊心仪先啊，即系其实系咪啲小朋友心情，如果佢系中意做一样嘢，反而容易令到佢自己攞起本书或者去学习，你越同佢即系我哋又唔好话同佢斗啦，但系佢唔中意嗰样嘢，你逼佢做咧，反而咧真系好似咧你塞极入去都塞唔到噶。
0: 都系噶，但系即系譬如好似睇书呢样嘢咧，系咪真系有得培养嘅咧？因为我成日觉得，譬如好似我同我老公，我中意睇书，佢唔中意睇书；我对仔女，我个女唔中意睇书，我个仔中意睇书，我真系培养唔到我个女睇书噶。咁其实系咪真系有方法嘅咧？请教下两位啦。
3: 嗯，咁其实睇书都真係有方法嘅。首先就要你同佢一起睇西西哥嘅时候。咁其实西哥嘅时候佢哋咩都唔識，咁自然係要依赖大人啊家长去陪同佢哋一起去阅读㗎啦。咁其实阅读嘅话都有方法嘅。咁就初初你要鼓起，即係令到佢提高起佢兴趣啦，可能你就要多啲口语化啦。咁慢慢开始大个嘅时候，其实你就唔係口语化啦，你就係将课本即係嗰啲图书上面嘅文字其实係逐粒字去读出嚟，一路指住去读。咁其实慢慢呢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佢就会係从中会睇住你嘅手指指住啲字啦。然之后就学埋啲字啦，咁跟住慢慢佢嘅字档越嚟越多，咁佢咪睇啲书嘅时候就好得心应手啦，咁慢慢佢咪自己会攞本书出嚟去睇咯，咁所以都的确睇阅读呢个过程入面咧，系需要咧妈妈或者爸爸屋企人去帮手培养出嚟嘅，咁但系当佢有能力去做嘅时候咧，咁系呢个就变咗佢自己嘅兴趣啦，你就喺佢嘅手上面。攞开唔到佢本书啦，咁样啦，
2: 所以都系最紧要系自发性啊，千祈唔好就话逼得佢太紧要，但系唔逼嘅同时，你又要有方法去培养佢。这个方法如果你自己搞唔掂，当然咧就要揾专家啦。不过呢个时间要休息一阵先啦，转头翻嚟继续我哋今日嘅品牌成功录。
0: 好啊，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才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港股收市，地球仍然在转，投资步伐不停步，
6: 继续开始。连结网上热播互动节目，师傅讲港股，
5: 黄师傅黄伟杰同你检阅形势。

0: 府讲港股，晚上七点至八点，
1: 新城 NBO TV FM 104新城财经台，星华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2: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品牌成功路，主持陈心怡、麦卓华。
5: 品牌成功路直播室里面咧，继续有陈心怡啊、麦卓华，亦都有今日嘅两位品牌创办人咧，就系乐学坊嘅 Evan 同埋 Christy 啦。咁头先讲到咯噃，即系最紧要快乐学习。咁我都知道两位其实咧都有另外一个强。

0: 强调咧，就系俾好多家长都觉得好有趣，想知道多啲，就话用儿童心理学去引导小朋友，即系我哋最想佢哋主动学习啊嘛，即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咁你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下咧吓呢一方面？
1: 系啦，就咁嘅，因为我哋咧就会首先啦，咁我哋咧小朋友，我哋唔知个小朋友点啦，我哋咧嚟到我哋中心，咁我哋就会同佢做一个评估啦。因为其实小朋友好得意嘅，会有啲咧就会好快啦，有啲又需要好刺激嘅，有啲咧就可能咧要慢少少，讲得慢少少。咁咧呢样嘢咧就系我哋要睇翻小朋友嗰个心理系点啦。即系如果我哋教嗰个方法咧，佢可能需要刺激啲嘅，咁我哋咧可能啲教佢认字啊，或者咧就要生动啲啦。有啲小朋友咧可能慢熱少少咧，咁我哋咧老師咧就可能又要用一啲温柔啲嘅方法啊，咁樣令佢解釋啊，令佢講，因為小朋友有啲咧有快有慢噶嘛。咁嚟到我哋呢度咧，佢如果係接觸咗我哋嘅課程，咁佢咧就慢慢由慢變快都會有喎，由快變慢又會有喎。咁其實咧裏邊咧就會希望小朋友咧就用一啲啱嘅方法，令佢咧記咗入腦，就唔使好似傳統教育中心咁啦，可能一刀切咁就變咗咧小朋友又用咗一個標準俾佢啊，咁變咗咧有一個落差喺度咧，覺得我咪唔好啊你。咁樣咪令佢覺得自己好似好自信心冇咁強咯。咁如果我哋呢度咧就俾一啲啱嘅嘢佢，咁佢咧慢慢 overcome 咗咧，咁佢咧之後咧就會越嚟越高啊，可以行得咁越跑越快咯。咁呢個就係我哋嘅目標啦。
2: 正如頭先心怡咁樣講啦，即可能咧小朋友嘅心態你都容易去處理，家長嘅心態一定急噶嘛，你都好難吞到個家長由急變咗唔急。點樣去應付呢方面嘅家長咧？真係即佢可能同你講：哇，你咁慢慢嚟啊，或者我想佢學到呢啲嘢喎。咁你哋有冇你哋嘅一套令到家長都可以安心咧？
1: 因為其實咧快樂學習啦，同埋嗰個叫學習速度咧，好似又對立噶嘛，成日都覺得啲家長
2: 係
1: 啦。咁其實我哋呢度咧要攞翻個平衡咯。咁最緊要家長咧係相信我哋先啦。咁同埋咧有時家長咧係睇唔到小朋友真正嘅一面嘅。咁佢嚟到我哋中心咧，就可能咧佢就會表達咗佢真正嘅一面係點啦。因為有時咧佢有啲佢可能佢做得識嘅。或者唔識嘅，咁佢都唔敢同家長去表達啦。咁家長淨係呃一啲話你要到到呢度目標啦，你到到目標啦。咁我哋呢度呢就可能喺呢度就要平衡返個家長囉。因為小朋友呢其實最緊要呢，我哋覺得推動力呢就係佢有咗興趣先。有咗興趣之後呢，咁其實家長呢唔使點樣逼都係可以做到。即係好似我哋教小朋友踩單車啦，咁我哋開頭咁樣扶住佢。但係呢之後呢，其實我哋放咗手跟住佢咧，其實自己咧踩單車去邊都可以去到咯，
2: 係啦，
0: 明白。咁我咧即係都想問下啦，其實咧即係啲小朋友們咧，佢哋譬如兩歲咁嚟到你哋中心嘅時候咧，咁會唔會一路跟住上嘅？即係通常去到幾多歲嘅時候，你哋就好啦，你哋大啦，可以飛啦，咁樣可以離開我哋呢個補習社，定係咧即係其實一直都可以咧，即係 cater 住佢哋嘅需要而去幫助佢哋咁樣嘅咧？
3: 其實都可以㗎，因為我哋都真係有好多小朋友，佢係由兩歲開始喺我哋度學習。咁而家其實佢已經去到中學階段啦。咁即係小朋友，因為喺我哋度係一對一啦。咁我哋好清楚呢個小朋友嘅特質。咁我哋喺個課程上面發覺原來佢喺天生異品喎，哇，原來係天才嚟㗎喎。咁我哋就會可能課程上面我哋會推快少少咯。咁咪可能佢本身讀緊一年班嘅嘢，但係其實原來喺我哋度学习咧，可能已经去到二三年班嘅嘢咯，已经都唔出奇。咁另外有啲小朋友可能就会慢少少咧，因为个小朋友都唔同。慢啲嘅小朋友，我哋就会做翻个调节，帮佢希望可以追翻去同级嘅水平咁样咯。但系呢一样嘢都无论你追快又好啦，或者即系追翻个进度都好啦，学快啲都好啦，其实都系离唔开，都要啲时间去，即系嚟我哋嗰度去放低，信我哋啲老师交低俾佢哋。咁其实小朋友就自然佢会出嚟嘅效果咧会见到啦。咁
0: 明白。咁我又想问下啦，即系譬如好似你哋嘅星小面试班咁样啦，咁个内容系点样，或者你哋即系跟开你哋嘅小朋友就可能喺呢方面会比较强嘅，定系即系有啲乜嘢嘅方法令到佢哋，喺呢一方面都可以令到佢哋容易啲闯关，即系拣到佢哋心仪嘅学校咁样样咧。
1: 系啦，咁其实咧，我哋发觉咧，小朋友面试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咧就会有个保护机制喺度，即系去到一啲面试咧，就可能唔出声，系有啲落差啦。咁我哋嘅课程咧就系咧，希望小朋友讲多啲，表达多啲嘅。咁所以咧，我哋呢度咧就无论小朋友讲啱或者讲错嘅，咁我哋希望咧小朋友可以尽佢嗰个方法咧去表达出嚟咯。因为我哋觉得咧，你攞到名校入场券。

0: 好多时候咧，都系你敢唔敢去表达，你敢唔敢去讲你自己嘅意见。咁我哋呢度咧就希望小朋友咧，即系虽然我哋呢度小一面试啦，咁我哋都有中英数嗰度包含喺入边嘅，但系我哋希望小朋友咧可以做到呢个表达啊，或者去表现自己嗰个技巧啊能力咁样。
1: 即系讲咗就总好过唔讲嘅，最紧要就系肯讲，
2: 系
1: 即系我谂都啱嘅。对于小朋友嚟讲，其实对佢哋嘅世界。入边冇咁多是是非非嘅问题，但系怕丑唔怕丑，同埋你够唔够胆踏出你第一步咧，可能对于一间小学收生嚟讲咧，反而咧嚟得更重要。讲到呢一步，我又见到咧，你哋有一个咧叫做落学杯啊，木级啊，咩嚟嘅咧？嗬，
0: 系啦，咁我哋呢个咧落学杯咧，就希望咧小朋友就透过呢个比赛啦，咁佢咧就可以去到一个陌生嘅环境，令佢咧就会系一个啊，原来去一个陌生环境度。一个挑战是原来是咁好玩嘅。咁变咗呢佢无论处事啊或者去到小一面试啊或者其他应付呢佢都可以处理到囉。因为我哋呢、這个比赛呢其实就主要都系睇返小朋友嗰个能力呢去达标嘅。咁变咗呢其实我哋每个小朋友呢都好鼓励性啦。咁佢哋都会有个奖项嘅。咁变咗呢佢自己呢好多家长都反映嘅，即系参加完呢个比赛之后呢佢做事又快咗，跟住好有信心去处理啲唔同嘅嘢，咁呢个咧就系我哋嗰个目标啦。
2: 咁、我又好好奇，即系其实你话陌生嘅环境，咁你哋个地方，咁佢成日都去噶嘛，即系都要去学嘢噶嘛，咁所以个环境一定好熟悉噶啦。咁变咗就唔喺中心里边搞嘅，即系喺个商场里边搞啊，喺咩地方搞，又或者嗰个内容系点样样咧？系成班朋友，好，我报咗名有20个小朋友，咁就20个小朋友一齐去闯关，定系点样样咧？可唔可以讲多少少咧？你系末级。
0: 是就咁嘅，因为我哋呢就有好多唔同嘅老师啦，我哋有队一，咁我哋呢就会去一啲我哋唔同嘅分校去进行比赛嘅。咁呢个小朋友呢就去到一个佢平时冇去到嘅环境啦，咁喺嗰度呢咁啲任务都会唔同嘅，咁个老师会同佢做一啲点样去攞啲分数啊去评估啊咁样嘅。咁啲小朋友呢去到呢个陌生环境呢，咁有啲小朋友就会即係有啲好驚啦，咁因为佢未试过嘛。咁变咗呢我哋呢个呢就是一个阶级啦，即系佢可以踏出第一步，即系去完我哋呢个比赛之后咧，佢去其他比赛啊，或者去其他面试啊，咁佢咧都做得很好咯。
2: 咁系咩比赛嚟嘅咧？即系讲中英数嘅，
0: 我哋有中英数嘅，咁里边有埋常识嘅，系啦。咁常识里边咧就会包括即系佢常见嘅嘢啦，即系譬如啲垃圾分类啊，啲招牌系显示啲咩啊，过马路系点样啊，红灯啊。咁变咗小朋友咧喺呢度咧，咁家长都有驱动力嘅，即系一报咗名之后咧，咁佢又啊，你哋考啲乜嘢噶？咁我哋就话考你哋系啊，准备。咁喺嗰度咧，咁啲家长咧就会啊，嗰段时间咧就会同啲小朋友啊，佢啲认知啊高咗好多啦，系啦。咁我哋咧就小学组都有啦，咁所以咧喺嗰度咧，咁啲家长同小朋友咧就可以提升咗好多嗰个周边嗰个认知啦。
1: 同埋我谂佢哋嗰个一齐起码一齐系做一样嘢，嗰一种嘅培养都可以做得到啦。因为其实有阵时屋企同小朋友之间真系会有个距离，但系而家除咗你哋同佢建立咗个关系之外咧，可以见到咧就系佢哋都可以同屋企一齐去合作，去完成一样嘢，而且就好似唔系净系补习咁简单，唔系净系俾知识你咁简单，系人生上你够唔够胆啊，做唔做到一样嘢，都教育埋你呢样嘢都相当紧要啊！
2: 冇错啊，咁同埋咧，即系我知道你哋成立咗15年啦，不过都与时并进嘅，即系除咗头先所讲嘅一对一啊，又或者有比赛啊之外，你哋都有 STEM 嘅教育噶，系咪啊？点解会有即系呢一个嘅谂法咁样样咧？
3: 咁其实呢，因为 STEM 都系依家坊间好多需要学习嘅一个学识啦。咁所以我哋都与时并进地去推行唔同嘅 STEM 课程。咁喺 STEM 课程入面呢，因为其实小朋友去对社会上面或者好多周边事去好好奇嘅。咁我哋就透过唔同嘅实验啦，佢哋自己一手一脚去做嘅实验啦，然之后就老师会教返佢个原理啦。咁佢慢慢就会变咗啊，原来哦，架车会喐系因为有个 engine， 个 engine 会喐嘅话，因为有电。咁呢个慢慢佢就会知道啊，原来有电先至会令到架车会喐。咁呢个就系佢会学识咗哦，原来呢个社会上面 原来所有嘢都同电系有关噶、哦，嗯、电好紧要、哦，咁啊悭啲电啊，咁就系啦，
1: 系即系好多知识咧，都系要透过我哋唔同嘅观察啦，同埋你哋要教啦，咁同埋咧屋企人咧都要配合咧，先至可以做得到。不过咧，好似你哋咁啊，一对一嘅课程，同埋咧一个好全面嘅教育咧，我相信咧喺坊间要建立呢一个品牌咧，你哋咧都已经做得咧非常之好啊，心怡。
2: 系啊，冇错啊，最紧要快乐学习啊嘛，呢个我最拜嘅，咁所以咧，今日好多谢你哋咧同我哋倾偈啦，咁啊继续加油咯，两位好嘛？
1: 好啦，下个礼拜咧，我哋星期日咧下昼三点钟，品牌成功路再见大家，拜拜。
2: 拜拜。
4: 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品牌成功路。
5: 品牌成功路由亚洲品牌发展协会赞助播出。
6: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下昼四点，
7: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8: 而家由余国平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推动及深化两岸融合，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并发言，说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王沪宁说，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畅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庆祝80岁生日，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南草坪将会举办一场职业格斗大赛，耗资6000万美元，引起外界批评。比赛场地是临时搭建的钢铁棚架，主舞台设有八角铁笼，配以巨型屏幕和灯光装饰，可以容纳大约5000个观众。另外在白宫附近的国家广场亦设有巨型屏幕，主办单位免费派发门票俾公众到场观看直播。呢场比赛将会有14名选手参加，包括6场对决。特朗普早前话，今次系有史以嚟最大型嘅职业格斗赛事，佢非常期待。外界批评白宫喺后院举行暴力盛会，又话美伊战事导致物价飞涨，但白宫正在举办品味低俗嘅活动。白宫强调，主办单位将会负担赛事费用。国务卿鲁比奥话，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菲律宾南部星期一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当地救灾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早6点，至少61人因为这次地震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0人仍然失踪。地震造成超过173000户家庭，合共724000人受影响，54000座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座房屋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10亿披索，相当于大约1亿3000万港元。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7:37，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33公里，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海啸波，其中最高超过1.4米。北区医院一名61岁男病人今日凌晨大约1:30，在未有通知病房职员的情况下，擅自离开骨科病房。病房职员发现后，通知保安员在全院范围和附近地区搜索，但未能寻获。院方说，这名病人身高大约1.7米，高瘦身材，短头发，离开医院时身穿病人服及黑色拖鞋，呼吁市民若果发现病人，请马上通知警方或者致电医院的热线。 香港红十字会输血服务中心举行周年捐血颁奖典礼，表扬恒常捐血的热心市民同埋支持捐血的卓越伙伴。在2025至2026年度，一共有4076人累积捐血次数达到25次或倍数，连续两年突破4000大关，成绩令人鼓舞。

0: 好，医务卫生局副局长范远文话，中心以每日收集650包血液为目标，积极从多方面鼓励市民恒常捐血，为医院提供稳定同安全的血液供应。他衷心感谢所有热心捐血人士，希望大家鼓励身边从未捐血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踏出捐血的第一步，逐步养成恒常捐血的习惯。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下昼及今晚天气预测多环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
6: 转案套现，尹凯华嘅物业贷款成功转案，利息七折，仲免手续费、律师费同估价费。上市公司信心十足，电话6699-2228。
7: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8: 根据机电工程署嘅规定，喺香港供应嘅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9: 供应商喺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8: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嘅资料系咪齐全，同埋插头系咪符合标准。
9: 咁就买得安心啦。
10: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11: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3: 财经分析同投资智慧并重的两位师打，夹啱默契，互相补位。
14: 胡孟清、魏美珍，
13: 财智双打。
15: 好，财智双打，星期日大家好。去到六月中，上个礼拜有啲好重要嘅指标啊 ，CPI 嘅数据出咗。今个礼拜好大件事啊，留意住美国嘅议息会议。咁啊，唔单止系美国，今个星期系超级议息周，一啱会盘点一下有咩地区会出业绩。系啦，不过而家个市其实就酸溜溜，好似嚟紧星期一上市嗰只流流妹咁样，酸酸地。
16: 讲翻个市，一个梅字够啦，
15: 系啦，梅登哆。咁就留意今日嘅节目内容啊，我哋第二节就讲下高考，高考就啱啱完成咗，但系有啲另类商机咧，我哋系估唔到嘅。咁啊，同大家盘点一下，制造咗几大嘅商机出嚟。然之后喺第四节我哋嘅强人系列咧，我哋讲咗 SpaceX 啦，上咗市啦，咁就 Anthropic 就等紧啦。另外有一只话静鸡鸡递紧表，就系 OpenAI。咁我哋都同佢盘点一下佢嘅业务啦。
16: 前世今生。
15: 跟住喺 MBO TV 时段咧，今日厉害啦，我哋揾到一位保险界女王啊，黄玉环接受我哋嘅专访。咁就系、是、啊，好犀利，佢系由呢个影圈跳入去保险圈，
16: 转跑道，
15: 即系叻嘅人，无论佢喺边一个范畴，
16: 由女鬼变女王，
15: 系啊，
16: 紧要啊，
15: 女鬼变女王。晏少少我哋有个机会同佢倾下偈 ，MBO TV 时段亦都可以睇到呢一个访问，
16: 系啊，好精彩嘅访问，即系一个
15: 女鬼变女王，
16: 能够成功啦，系转跑道，系可以创出一番事业，我觉得系
15: 几励志嘅，
16: 系一个极之励志，同埋即系值得大家参考嘅成功故事。
15: 好，晏

0: 我哋喺五点钟去感受一下啦，
1: 同埋生命影响生命，佢觉得真系做保险系帮到好多人。
0: 系噶，好咁跟住咧，我哋就留意翻听日孙流流嘅流流妹股份有限公司6658正式上市，
1: 卖车妹都卖到上咗市。
0: 系咯，阿青妹，你谂下啦，人哋卖车妹都可以上到市啊，青妹。
1: 咁我改名做胡孟青啦。
0: 系咯，
1: 反正嗰啲。无认我啊 ，AI 我嗰啲假冒嘅片段都喺度话我系青姐，
0: 系咯，咁啊有啲排名嘅，佢做零食噶，真系做青妹啊，
1: 妹冻
0: 产品，
1: 妹冻几清新，几好食啊，
0: 果类嘅零食，但系你唔好以为糖分低啊，都一样啊，糖分都高。
1: 其实而家应该戒糖噶，我哋。
0: 一早已经戒啦，而家先知道会唔会迟一啲啊？你
1: 好难噶。
0: 佢系中国根据一啲嘅报告咧，就话佢系中国最大嘅果类零食公司，市场份额 4.9%。
1: 按零售额计噶，
0: 系啦。咁佢嘅妹冻产品喺中国天然成分果冻市场入面系排第一嘅，市场份额就有45.7%。如果喺天然成分果冻市场入面嘅排名啊，
1: 一家独大
0: 就系大嘅。
1: 咁啊，已经建立咗好多元化嘅产品组合啦，除咗果冻之外咧，
0: 咁佢有嗰啲果干啦、西妹嘅产品啦，西妹好重要噶，仲有呢一啲嘅妹冻啦，
1: 尤其是便秘嘅时候，
0: 对啦，好多老人家都会有啲西妹。产品食下嘅咁样系啦，咁佢哋喺2001年就推出咗经典品牌，就系流流妹，
1: 即系咪食完之后咧？
0: 蒜溜溜
1: 嗰条肠就会流下流下。
0: 就滑肠咯，
1: 滑
0: 咗，系因为纤维
1: 嘛。
0: 咁佢最出名其实系咩啊？
1: 滑漏啊嘛，
0: 唔系佢嘅孙妹咯，
1: 系佢嘅代言人。
0: 对啦，话应该都几有钱嘅呢间公司。佢哋2013年系请到内地一位好红嘅女星阿杨幂代言佢嘅广告。咁我有个经典嘅，
1: 你没事吧？没事就去撩撩妹啦。
0: 哇，咁咪食好多，
1: 冇嘢做啊，做妹
0: 系啊。咁咧，我就好中意睇啲招股书啲风险提示嘅。咁佢主要嘅风险同关注点，咪就系增长
1: 嘅，
0: 增长放缓咯。有咩公司嘅风险？
1: 间间公司都惊噶啦。
0: 唔系啊，有啲增长得好快噶。你见嗰啲咩机器人啊，嗰啲咪增长得好快咯。
1: 嗰啲系科技嘛。
0: 系啊，公司嘅收入增长显著放缓，同时作为核心盈利指标嘅毛利率就连续两年跌噶啦。
1: 咦，咁即系放缓紧啦，使乜惊啫？
0: 咁所以咪要上市咯。系啊，
1: 呢个唔系风险啦，呢个系事实嚟噶啦。
0: 系啊，咁啊，另外就系股权高度集中咯，算唔算系风险啊？佢嘅
1: 股权高度集中咪冇人估到佢咯。
0: 咁啊，始创人咧叫杨帆，呢个杨帆应该唔系你识噶啦。仲有佢嘅配偶啊，李慧敏，李慧敏又系唔系你识噶啦。两个人啊，杨帆加李慧敏加埋嘅持股，
1: 玫瑰姐
0: 就系87.7%。哇，好集中下。好，讲咗只新股，跟住讲下星期一，其实有越秀地产123 Doremi 嘅股东会同股东特别大会。
1: 窗口公司啊，
0: 仲有呢间曾经你做过代言人嘅，341
1: 大家乐
0: 嘅全年业绩发布会。
1: 系啊，佢而家都真系喺香港而家咁样嘅餐饮市场非常之难做嘅环境底下，仲要叠加埋夹击啊！我觉得系俾啲两送饭嘅夹击。
0: 但系佢个猪扒饭几好食嘅，
1: 佢焗猪扒饭一向有水准嘅。但系我最中意食佢嘅都系
0: 咩啊？
1: 牛魔王饭。
0: 牛魔王饭，我中意食佢嘅红豆
1: 咖喱牛
0: 红豆冰，
1: 我中意佢只咖喱。
0: 系啦，早餐如果改善啲就好啲啦。咁跟住就系星期二咧，就
1: 唔好整鸡鸡加价就更加好啦。
0: 你整细件啲啦，唔好加个价啦。反正我盒饭又食唔晒，系咯。好，咁跟住星期二就系
1: 三头马车
0: 数据，包括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工业生产、零售销售、失业率，仲有70个大中城市嘅新楼房价指数。
1: 中通快递啦，咁呢就属于系快递股，2057啊，有股东会发兴咧。嗱，而家你知六月都行咗一大半啦。
0: 系啊，
1: 咁亚太区宏观经济与股份嘅前景展望简报会咧，就会举行嘅喺呢一日616啊，发兴。
0: 啊，你讲起投资，不如顺便介绍埋我哋7月11日有个投资博览啊，青姐都系嘉宾嚟嘅。
1: 7/11，
0: 而家就要报名，咁啊去我哋新城财经台网。网站啊 ，Facebook 啊，咁啊一打开就见到清姐个样，咁你 click 入去报名就得噶啦吓。好，跟住星期三有只新股上市啊，呢间公司个名咧要查下睇下点样读，真系唔系好识读。
1: 字典冇噶，
0: 冇噶，间公司叫做金捷。三画皇家个金，但系咧呢度又写咧个粤音真系读

0: 传嘅，普通话读金，咁系咩嚟嘅咧？都系比较罕见嘅一个字，代表贵重嘅玉咁嘅意思。等佢上市嗰日，问一问个老细究竟点读啊？
1: 究竟系全字定金字咧？系
0: 编号就6675呢个可以确定啦。读音真系唔系好清楚，都唔好误导大家。
1: 唔紧要，
0: 佢做咩噶？
1: 佢做系一间高速成长中嘅
0: 车规级嘅芯片公司，即系话佢啲芯片系用喺车嗰度嘅。
1: 系
0: 啦，
1: 无线传感嘅 SOC 系统级嘅芯片，
0: 系啦，
1: 解决方案供应商。
0: 所以佢啲客仔好多都系车企嚟噶。
1: 啊，咁佢係採取無晶原廠 fabless 嘅模式運營嘅，即係人哋幫佢做咧代工咁啊。
0: 好，不如講下佢最終端嘅客户係邊個啦？比亞迪、部車、上汽集團、吉利、一汽集團呢啲知名嘅車企咧，都係有用過佢啲產品。
1: 最緊要知名得嚟，佢哋有量啦。咁啊，因為核心嘅產品咧都幾多樣化嘅，智能嘅輪胎芯片啦，好似胎壓嘅監測啦 ，TPMS 嘅芯片啦，喺內地咧係唯一嘅汽車原廠 OEM 係提供呢種芯片嘅供應商嚟添。智能嘅電芯芯片啦，譬如電池壓力嘅傳感 BPS 嘅芯片，咁咧仲有咧2024年喺呢一個細分嘅領域收入咧，原來已經係排名全球第一噶啦，哇！佢都好龍頭嚇，市場份額超過50%，佢呢啲真係細細型型嘅零部件嚟嘅嚇。
0: 係啊，
1: 咁仲有佢哋係一間即係無線傳感 SOC 嘅解決方案供應商，咁主力都係呢一類汽車級數嘅芯片啊。
0: 好，咁同日除咗呢間公司6675上市之外，亦都有藍籌入面嘅1177中国生物制药嘅股东会，另外有嘉华国际173嘅股东会，同埋呢一间1638好耐都冇揿嘅内房股佳兆业集团股东会。好，跟住就星期四嗰日6/18就会有药捷安康2617线上股东特别大会，
1: 名创优品啊9896咧股东会亦都会喺荃湾举行嘅。
0: 如果你中意睇车咧，有2026香港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这个呢是远一点的，在机场那边。
1: 广汽展台发布会。
0: 是啦，没错啦。咁另外。
1: 博馆啊。
0: 另外就是精门半导体2878有个股东会。
1: 要开这个股东会都要入到科学园。
0: 科学园都好多嘢食嘅。
1: 咁龙湖集团960呢有网上股东会，唔使周围走啦。快九打车2246嘅股东会呢就喺金钟。这个地方应该是公关公司，是不是？
0: 是啊，没错啊。咁转头返嚟呢，我哋就讲下啱啱完成咗嘅高考，即係古代嘅科举，高考都有高考嘅声机
1: 啊！我哋要旗开得胜啊，高考旗开得胜啊，
0: 去买旗袍啊你！
2: 下昼4: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Music on board，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星期日上午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1: 日间睇港股。
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3: 系啦，好多分明嚟咗放假啊嘛。
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3: 几好见到太阳啊。
4: 系啊，
3: 有暑假时
4: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00，
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6: 胡孟清、魏美珍，
7: 财智双打。
8: 六月我哋有好多重要事件，讲漏咗一个
9: 世界杯咪啱啱开幕咯，
8: 系咯，咁咧讲漏咗。更加貼地嘅一個咧，就係高考，即係等於古代嘅科舉，係咪啊？
9: 係。
8: 咁啊，啱啱喺呢個禮拜已經完成咗啦。
9: 由上個禮拜日考，咁因為各省咧有啲考嘅科目咧又唔係好一樣，咁有啲部分省市區啊，咁佢哋嘅考試啊延長到10號都過埋啦，考完啦，考完啦，放暑假。
8: 咁就好多奇景出現咗啊！咁啊，講下先，今次個高考咧，咁啲人數已經出曬啦。
9: 以前我哋讲过啦，高考嘅奇景呢就係啲爸爸妈妈啊，哇，个个着到大红大紫啦，咁希望仔女旗开得胜啦，连老豆都着旗袍㗎嘛。
8: 係啊，何止啊，真係好彩你个仔唔喺内地。
9: 又话特登，
8: 如果唔系你要着旗袍㗎。
9: 係真利是。咁啊，但係我会锻炼好啲身形先至着嗰件旗袍，我怕吓亲阿仔啊。
8: 跟住影响咗佢
9: 考
8: 试成绩
9: 表现。
8: 嗱，今年呢个高考嘅人数呢就跌咗好多啊。今年嘅报考嘅总人数咧系1290万人，咁啊，全国咧系设置咗系7981个考点，348000个考场，咁啊人数咧就系比起之前系跌咗嘅，而且系连续第二年录得下跌嘅。
9: 咁啊，因为适龄嘅毕业生减少啊嘛，咁职业教育又分流咗部分学生，有啲直接去乜鬼高考啫，直接啊，
8: 翻工啊，
9: 搵份工咁，但系搵份工之前你都要去 training 噶嘛，咪去啲职业训练学校实际啲啊嘛。咁仲有啲重读生咧。那个重读生规模都缩减，你考完又考，考完又考，做咩啫？
8: 冇乜意思啊！反正都唔系读书材料，出嚟做嘢啊！
9: 唔系，反正就算俾你考到，
8: 又如何啊？你啲嘢都俾 AI 取代晒啦。
9: 系啊，系啊。咁所以同埋咧，市场啊，咩对于学历嗰个观念咧，都有啲改变啊，觉得唔一定要。真系读大学先至有前途噶，
8: 唔系读完之后都系去送外卖，
9: 唔系咯，仲有好似阿 Mark Zuckerberg 咁啊 ，Bill Gates 啊嗰啲，边有读完大学啫？
8: 嗱，嗰啲佢哋唔系读唔到大学啊，其实系佢哋入咗之后唔读埋去嘅啫，
9: 因为觉得大学系耽误咗佢哋啦。
8: 系啦，但系咁啊，高考人数虽然跌，但系唔代表系竞争消失噶，冇关系嘅，竞争嘅形态而家系转变紧，由即系之前个个都要读书读大学先至揾到出路，而家咧就多咗。不同的路，另外也都随着 AI 技术近年的快速发展，今次这个高考在 AI 方面都有一些亮点，这一次的高考就是防止所有的考生用智慧眼镜作弊，
9: 所以呢哇入去考场之前考生都被要求，尤其是佩戴眼镜那班，还有他们有没有手上面有没有携带到眼镜都要进行查检，
8: 这个都執行得都几严谨嘅，
9: 同埋有啲戴紧眼镜啊，都要喺监控之下咧，除低副眼镜接受检查。
8: 对上一次嘅黄金周就系5.11劳动节啦，咁跟住下一个黄金周就要等到去11啦，国庆啦。咁但系其实中间原来有个高考嘅商机，都带动到一啲酒店业啦、餐饮业嘅表现噶噃。
9: 我哋要预算就系
8: 啊，
9: 近啲考场唔使咁奔波啊嘛。咁但系考生入场嘅时候要话剥埋眼镜接受检查，其实呢啲系咪科技嘅祸害
8: 咧？都系。
9: 但系尤其是啦，好似内蒙古自治区咁啊，佢哋啊明确啊话对智慧眼镜啊等等呢啲设备系采取零容忍啊，仲提醒啲考生啊，嗱，如果日常佩戴智慧眼镜咧，应该唔该你提前准备翻普通嘅光学眼镜吓，考场咧系唔会受理嗰啲以智慧眼镜替代应考嘅申请噶。咁好多地方咧普遍。

0: 都採納呢一個智慧安檢門加埋人工安檢嘅模式，並且加強對電子設備嘅排查。
1: 咁啊，另外講下高考嘅商機啊，都不少嘅。咁啊，高考嘅商機就係一啲考試場地周邊嘅嗰啲酒店啦。佢哋分別咧就係之前推出咗一啲高考嘅房啦、package 啦，係啦。咁啊，有唔少嘅家長咧都去爭相入住嘅。其實佢哋未必一定要近住个考试场地，只要你个定价够 lucky 就得噶，真系好，真系好特别嘅，我觉得
0: 系
1: 啊，尤其是啲家长想攞个头彩啫嘛。咁嗱，呢啲酒店咧有一啲常规嘅即系要求嘅，例如一定要系静音房啦。咁亦都佢哋
0: 高考嘅套餐、营养套餐，
1: 系啊系啊，佢哋咧
0: 保老嘅，
1: 仲有嗰啲定价咧要 lucky 嘅。950呢就係20000连住嘅上岸套餐、叫做。
0: 考完就上到岸。
1: 係啦。咁跟住呢要平啲呢，佢哋有啲定咗呢係211元嘅订制嘅考生嘅套餐。
0: 仲有啊，將嗰啲689呢等等呢啲吉利嘅数字房号呢单独咁列出俾啲家长呢抢订啊。哇，咁又海鲜价，今次以前买楼呢摆晒出嚟啲唔同单位唔同价钱㗎。
1: 係呀係呀。咁另外为咗令到佢哋觉得 lucky 啲呢，所以呢在酒店的大堂你只要整个金榜提名的主题报警板、给他们影下相，
0: 免费、送那些祈福红绳啊、吉祥物啊给些考生、尤其是好像在重庆那样、有位家长呢预订了985长睡房，大吉利是、
1: 吉祥的长、瑞士的睡、
0: 不是长睡那个
1: 睡，是的、床头呢又要整些整色整水啦、有些 decoration 啦、有些 lucky 的字啊，咁就会好受到当地嘅家长欢迎㗎啦。
0: 用啲花瓣用拼咗赵巴虎。
1: 哇，好似。
0: 哎呦呦。
1: 係啦，好似呢结婚嗰啲套餐咁样啊。有啲呢虎爸虎妈呢其实会喺考试之前一个月呢已经喺附近嘅酒店呢住㗎啦。咁要求房间梗係要采光好啦，有隔音啦。另外呢就要有一啲丰富嘅膳食啦、营养啦。咁另外呢
0: 24小时自助洗衣区啦、健身房啦。哇，大堂都要有自助嘅打印机嘅 printer 啊、全面照顾到嗰啲陪考嘅家长嘅需求。
1: 另外更加有啲咧，再贴身啲，提供埋专车接送。但系咧，又系要有啲机密嘢，个车嘅车牌咧都好紧要噶。
0: 9666，
1: 即系咩意思咧？就要666，
0: 录取个六，
1: 系啦，录取个六，系啦，
0: 溜出喎，
1: 系啊，好犀利啊！即系咁样都可以做到
0: 生意
1: 。
0: 哇，咁做生意就系要谂头噶啦，同埋要随行就市噶嘛。咁另外内地嘅数学天才啊，北京大学嘅数学科科学院副教授啊，魏东奕咧，佢系由去年开通个人嘅社交账号啊，粉丝数原来已经突破咗2000万啦、成为网上咧关注到最高嘅高考科研学者嘅账号之一。喺高考期间，好多考生同埋家长咧，特别啊，系嚟到阿韦东奕嘅评论区留言啊，许愿
1: 系
0: 啊，咁啊，仲有希望藉佢嘅经历啊，嚟帮自己打气啊，顺利应考啊，哇，真系迷信到一个点啊，
1: 系啊，真系好迷信，
0: 即系你喺留言区留言，咁就会考得到好似内地呢位数学天才阿韦东奕咁噶啦，
1: 咁你向住个天许愿一样嘅啫，系嘛，咁啊，另外商机
0: 都系商机，
1: 另类商机咪嗰啲咩
0: 旗袍
1: 咯，系啦，马垮咯。寓意旗开得胜同埋马到功成嘛。
0: 是
1: 啊。咁啊仲有啊仲旗啊呢、這个。要着紫色嘅底裤。
0: 哦，紫电能行裤。
1: 东
0: 北等等呢啲地区唔系着
1: 大红花。
0: 大花衣啊。而家呢系要着一啲紫色嘅内裤。
1: 是。
0: 紫底裤。
1: 是。
0: 同埋系紫色底裤。
1: 紫色嘅底裤。
0: 同埋外裤都要紫色。取其谐音紫电能行。
1: 一定掂。
0: 一定
1: 掂，咁啊销量就喺考试之前爆发。
0: 我说你闪你招闪，
1: 系啊，
0: 仲有冠军向日葵，
1: 系啊，
0: 荷兰郁金香我听得多。
1: 冠军向日葵又寓意啲咩咧？一举夺魁。
0: 系鲜花店嘅店主就系即系一举夺魁啊。
1: 系啊，最大赢家其实系鲜花店嘅店主。咁就一啲向日葵嘅花束啦，亦都系成为咗啲家长带到去考场嘅必备物品。
0: 如果咁迷信，样样做齐，
1: 咁使乜读书啫？
0: 都系考得唔好嘅。
1: 咁点啊？咁呢就天意啦。
2: 下昼4:30，
3: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停火协议备忘录不会面对面进行，而是在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会议方式会谈和签署，但报道就没有说明线上会议几时展开。较早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透露协议星期日将会以电子方式签署，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外交部都否认星期日签署。革命卫队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坚持在个人80岁大寿当日签署协议是满足个人主义，而外交部发言人表示确切的签署时间不是星期日，但就不排除未来几日会举行，并以技术回应说部长阿拉格齐未来一两日不会到巴基斯坦，亦都没有任何出访包括前往日内瓦的计划，但就没有否认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菲律宾南部星期一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当地救灾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早上6点，至少61人因为今次地震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0人仍然失踪。地震造成超过173,000户家庭，合共724,000人受影响，54,000座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座房屋完全受损，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10亿披索，相当于大约1亿3000万港元。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7:37，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33公里，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海啸波，其中最高超过1.4米。北韩外务省谴责美国和南韩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装是痴心妄想。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前韩美核咨商小组会议重新无核化目标，并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是荒谬绝伦，反映北韩更加要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并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房屋局上个星期为宏福苑居民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今年第四季入伙的九龙湾盛志苑和粉岭百和路项目是不少居民的心水之选。他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和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即使全部宏福苑居民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亦都可以做到户户有份，永不落空。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只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本港亦都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找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展自身的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将会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 慣例，但華盛頓郵報卻對香港特區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憲制責任指手畫腳，盡顯其偽善和雙重標準，不知羞恥。對於華盛頓郵報不實的指控，發言人說，外國企業完全不用擔心香港特區的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事實上很多企業家都歡迎有關法律。這一節新聞報導完。
1: 新城財經台，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FM 102.4至 106.3，
2: 一路理財，
3: 一路理財，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財經台，
5: 新城財經台天氣報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4%。
6: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7: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才震撼三重賞。第一賞，而家開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額外送多100元超市禮券。第二賞，轉倉即有100股騰訊，行家收你幾多轉倉費，我哋全數回贈俾你。第三賞，介紹親友嚟開户即送你600元現金券。射啊射，射倉吧！仲唔快啲嚟耀才開户？優惠受條款約束。
8: 胡孟清、魏美珍。
9: 好，讲完期开得胜，我哋讲下今个礼拜外围相当之热闹啊！啊，真系好多嘅地方要意识，包括
10: 都好多数据，
9: 最重要梗系睇美国啊，沃什初试提升啦，点样压住
10: 一年两万，
9: 压住啲人啊，咁啊，另外日本啊、澳洲啊嗰啲都系今个星期压足一足一嚟啊，我哋讲下星期一先，星期一先睇咗一扎数据先啦，有新西兰服务嘅指数表现啦，英国有房价指数，欧元区有工业生产嘅数字。
10: 加拿大有新屋动工同埋制造业销售嘅，咁加埋美国啦，美国纽约联储银行嘅制造业指数都要留意啊，咁有产能使用率啊、工业生产啊、NAHB 嘅房屋市场指数都会喺星期一同日公布。
9: 至于议息会议咧，就星期二开始啊，咁开始咧就系会由日本开始先啦，日本同埋澳洲啦，佢哋都系我哋亚洲时段咧会有结果嘅，咁但系比起
10: 之前咪加咗咯，
9: 系比起。之前呢其实就更加早的就是印尼。印尼其实在刚刚那个礼拜已经是宣布加息了25个基点的了。
10: 上个礼拜二失惊无神吓你一跳杀你一个措手不及。
9: 是啊，澳洲今年都加过的了。
10: 他那个非常规会议来的，那个不是例会来的，他等不切开会要捍卫会加。
9: 急急脚加。那么澳洲就在5月5号是已经加过25个基点的了。
10: 他的利率不低的而家。
9: 四厘一的
10: 了。咦，即是说而家全澳洲纸应该都有返啲回报。
9: 我又不觉得好高啊，澳洲纸。
10: 是咯。
9: 息同埋个存息都唔系咩嘅，咁就日本咧加息嘅机率都高噶，
10: 系啊，话要加到去一厘啊嘛，
9: 系啊，
10: 都系捍卫日元汇价啦。咁但系欧元区咧，其实欧洲经济研究中心最新嘅景气指数咧都会公布嘅，呢个景气判断指数都好影响力大啊。
9: 咁另外加拿大咧就会有个成屋销售数据，美国咧就会有新屋动工进出口数据。都会在星期二那日出的。跟住呢就
10: 是日本就是15、16啦。
9: 是啦。
10: 美国就16-17啦。
9: 咁大家有啲担心日本会加啦。
10: 日本而家呢个息率呢其实係位于 0.75 厘嘅。咁市场已经有晒心理准备预计会加到1厘，因为都系应对日元贬值啦嘅压力同埋一个输入性嘅通胀。
9: 跟住星期三呢就会有日本四月份嘅核心机器订单数据同埋出口数据，五月份嘅。英国就会有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同埋零售物价指数以及系房屋价格的指数都会公布的。至于美国呢就会有抵押贷款市场的指数，五月份的零售销售数据，企业存货和一些成屋待完成销售的数据。另外18号618又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因为
10: 一擘大眼就知道美国究竟它的官方指标利率有没有变化了。当然一瞓醒除了看美国，英国巴西都是同日，这个真的超级意识日啊。
9: 因为之前已经出了美国的 CPI 了、最新已经去到 4.2 破4这个位
10: 三年高位啊，
9: 就真的很多人怕的。但是今次会不会加息呢、很多人都说不会的。不过现在的关注点，今次议息会议的关注点其实不是加息，而是有几个重点的。第一就是新的联储局主席沃什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呢一个咁大嘅会议，咁佢点样去平衡内部好浓厚嘅鹰派嘅气氛同埋嚟自白宫嘅减息政治压力呢？这个就睇下佢点样去拿捏啦。
10: 同埋美国最新嘅失业率呢其实係 4.3% 咋嘛。但佢最新嘅 CPI 呢係 4.2%， 随时出现死亡交叉。
9: 哇，是啦，咁要睇下沃什点样去 balance 呢啲嘢啦。咁另外大家要留意嘅，除咗沃什嘅表现啊冇口窒窒之外呢，咁要留意下政策声明入面会唔会拆除咗咩宽松偏向啊呢啲措施啦。因为去年12月呢就写入咗个声明入面呢係写住呢个宽松偏向嘅，即係暗示下一步係有可能减息嘅措施嘅。咁但而家个通胀去到四点几，会唔会呢一句啊呢个 terms 会抹走咗咧？
10: 唔出奇啊！
9: 系啊，如果真系抹走咗咧，就可能会被认为系偏向宽松转向中性嘅一个启示啦，
10: 偏鹰啦，
9: 甚至系为加息打开大门。
10: 嗯，
9: 系啦，
10: 咁啊，应该仲有一个地方可以减息嘅，
9: 边度？
10: 瑞士，
9: 瑞士咧都喺今个礼拜好似系有议息会嘅。
10: 系啊，今个礼拜四咯，咪系都系个个睇头嘅。见到美国议息完啦，有结果啦，跟住巴西啊、英国啊，个个都系开会。
9: 系，咁佢哋有机会减息25个点子咯，市场系咁样睇。
10: 咁另外啦，美国亦都会例牌逢星期四有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啦、持续申领人数啦，同埋领先指标。新西兰嗰边咧会出第一季嘅 GDP。
9: 嗯，
10: 而家先出第一季。
9: 是啊，慢了一点。另外就刚才提到今次美国联储局的议息会议呢，除了要看沃什表现，要看政策声明那几粒字，还要看个点阵图。因为今年三月的时候那个点阵图还显示今年有一次减息机会。但现在个通胀升温会不会令到这个点阵图出现变化，大家要看着。
10: 已经会出现一个重大的转向。
9: 是啊，
10: 有预期减息一次去到预期维持不变，到到预期会加息一次，哇！而家都好大反应咯，个市场
9: 系啊，冇错啊。
10: 去到 Happy Friday 星期五啦，
9: 有数据啦，咁就会出翻
10: 端午节啦。
9: 咦，系、我哋放假噶，不过外围继续有市啊。外围咧就要留意翻日本有个消费物价指数。咁啊，德国就会有上游通胀生产者物价指数，另外就系加拿大会出佢哋嘅零售销售嘅数据。咁就讲住咁多先。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就会讲下 Open AI 嘅企业故事。五点之后，我哋会请嚟保险业嘅
10: 女王、
9: 女强人、女王，由呢个女鬼变女王嘅黄玉环，有我哋一个专访。
11: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嘅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嘅肿胀，伴随住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睇医生啦。
1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13: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4: 清谢胡孟清，
15: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3: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4: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

0: 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胡孟清、魏美珍，
2: 财智双打。
3: 好啦，即系 SpaceX 顺利啊，嗬
4: ？SpaceX 系啦，咁啊612啊嘛。
3: 咁啊，今年有三只好大大只嘅美股上市会成为市场焦点嘅。咁、我哋讲咗 SpaceX 啦，讲咗 Anthropic 啦
4: ，GPT 个母公司 OpenAI。
3: 今日轮到 OpenAI 啦。咁佢话好似秘密交咗啲申请噶咯，
4: 秘密做咩啫？咁系咯，你就嚟递表噶啦，使乜咁秘密咧？
3: 乜佢话自己唔系好狠嘅啫？
4: 咁系啊。
3: 咁但系个个都想，冇理由你唔想噶，系咪啊 ？Open AI 就冇透露 IPO 个泛规模嘅，去到而家好似都暂时未睇到。咁但有人话佢已经系交咗申请㗎啦。
4: 嗯。
3: 係啦，咁我哋今日探讨下呢间公司。之前有报道话佢目标就喺今年要上到市，最高呢系一兆美元嘅估值，可能。
4: 1万亿美元嘅。
3: 係啦，可能九月会挂牌讲就
4: 吓。如果用呢个估值上市嘅话， OpenAI 就会成为近期第三间估值达到万亿美元等级嘅新上市企业㗎啦，都系超级独角兽嚟嘅。亦都被视为近十年嚟呢测试投资者对高成长嘅科技股需求一个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哇，这一支温度计个个都望到实。
3: 今年较早时间他们已经宣布了以8400亿美金的估值向多间重量级的投资人募集1100亿美金。投资方方面都鼎鼎有名，有软银、亚马逊、NVIDIA。当时他们都公布了一些公司的营运情况，说到 ChatGPT 每个星期活跃的用户是超过9亿人，肯给钱订阅的用户都超过了5000万人。
4: 哦，咁呢个一定不包括我啦。
3: 你冇咩？
4: 我冇用，我哋都冇得用 ChatGPT 嘅。
3: 系、哦，
4: 冇得翻墙。
3: 系、哦，我用咗 DeepSeek 噶。
4: 我用 DeepSeek 够用噶啦。
3: 够啊够啊，好帮到手啊。
4: 或者 subscribe Gemini 咯，如果我真系要俾钱。
3: Gemini 要俾钱啊嘛。
4: 喂，咁 ChatGPT 都有啲要俾钱噶。
3: Perplexity 都几好用啊。
4: 啊 ，Perplexity 我听过几好用。
3: 系啊，试下豆包啊，人哋啊都 OK。
4: 系啊，今次 IPO 申请之前咧，其实 OpenAI 先至啱啱同佢早期投资人微软 Microsoft 咧重新协商大家嘅合作关系，咁令到即系 OpenAI 咧得以同其他嘅科技巨头建立新嘅合约伙伴一个关系。咁佢唔可以净系得 Microsoft 啊嘛。咁、好似譬如亚马逊啊、Google 冇公司 Alphabet 啊，旗下嘅 Google， 咁佢哋都系会有机会合作噶嘛。
3: 系噶，咁另外都留意翻啦，喺2019年以嚟，微软累计已经向 OpenAI 投资咗130亿美金，亦都成为咗OpenAI 点解可以快速崛起嘅重要推手？
4: 千亿港纸啊！咁啊，同埋咧，亦都带动到微软啊。微软大家都知道佢旗下咧有一个云端运算嘅业务叫 Azure 咁啊。咁咧亦帮到佢成长嘅 OpenAI。OpenAI 今年三月嘅时候讲到，公司每个月咧其实收入已经去到营业收入，营收已经达到20亿美元噶啦，20亿，成长嘅速度咧约莫就系、网络啊，同埋行动网络啊、网际网络啊、时代啊，代表企业嘅4倍，包括 Alphabet 啊、Meta Platforms 啊呢啲。
3: 好，
4: 跟住成长阶段都值得大家关注一下。
3: 要数到十年前系啦，
4: 2015年
3: 至到2018年，呢段时间咧系佢嘅起点。咁佢个 founder 就大家都知啦，系啊 Sam Altman 啊嘛，
4: 系啦 Sam Altman，
3: 系啦，同埋当时同阿马斯克一齐嘅
4: Elon Musk，
3: 系啦，佢哋两个嗰阵时拍住嘅。
4: 咁佢哋咧系2015年12月就向全世界宣布唔系结合，而系成立一间名为 Open AI 嘅非盈利研究实验室。哇，
3: 啊、
4: 初初个理念好高尚啊！
3: 系啊，
4: 非盈利嘅研究实验室。
3: 好，目标系咩咧？
4: 初心系咩？
3: 为全人类嘅福祉开发安全而且有益嘅通用人工智慧 AGI。
4: 哇，好有理想啊！
3: 亦都
4: 有大志啊！
3: 承诺将嘅研究成果咧同大众一齐去分享，目的咧就系希望可以对抗 Google、DeepMind 呢一啲科技巨头可能带嚟嘅风险，等大家都有得用，唔好俾人哋垄断晒。
4: 讲到佢自己冇风险咁，
3: 系啊，咁啊，当时佢哋开始做呢样嘢嘅时候咧，只不过咧喺一个好旧嘅工厂嗰度起家嘅啫，系嗰间工厂之前系做行李箱嘅。
4: 总之系护卫人类，挽救地球。
3: 系啊，冇错啊，咁啊，条件相当之简陋啊，初始创业嘅时候都系靠一啲捐赠嘅伺服器啦，进行一啲有限。

0: 度嘅运作，咁又得佢哋嗬。咁啊，团队主要咧聚焦系点样去强化学习呢啲基础嘅技术研究啦，亦都尝试啊俾 AI 喺一啲嘅游戏入面咧战胜人类嘅玩家啦，亦都系发布咗一啲嘅产品工具包啦，喺学术圈咧都有一啲名望嘅当时。即系首先就系游戏学起家，
1: 要生存，
0: 冇错啊，求生啊，有曾经都唔掂过噶。2019至到2022年系佢好艰难嘅经营日子嚟嘅，好快佢哋呢个理想碰上呢个墙壁啦，冚头埋墙。
1: 头三年咧，就
0: 充满理想，
1: 本住一份初心，有理想，
0: 跟住一路要训练要钱噶嘛，
1: 有憧憬，系啦，现实系好骨感，理想可以很伟大，现实可以好骨感，所以我哋咪要帮佢头嗰三年系用护卫人类、挽救地球、看守者宇宙嚟形容啦。
0: 但你看守唔到宇宙之前，你已经瓜咗咧，可能。
1: 其实看守宇宙之前咧，你系要守住自己荷包先。
0: 系咁，但系咧训练 AI 其实要用好多时间啦，同埋钱，所以咧佢哋要有好大嘅 AI 模型咧，就需要更加多嘅钱，亦都超越咗佢哋非盈利组织嘅承受能力啦，搞唔掂。
1: 咁啊，要训练更加强大嘅 AI 模型，梗系在在需材啦，所需嘅资金系其实系远远超过你个初心话要成为非盈利嘅组织嘅承担能力嘅。
0: 留得青山在，就哪怕冇柴烧，最紧要你生存落去嘅啫。所以喺
1: 生存亦都系唔够嘅，生存企稳站稳阵脚都要发展嘅。
0: 所以喺2019年咧，佢哋作出咗一个引起之后好大争议嘅求生决定，就系由一个非盈利嘅组织转型为利润上限嘅混合结构，系啦，成立咗一家名为 OpenAI LP 嘅盈利性子公司，
1: 理想依然是很伟大的。怎会帮自己的利润 cap 上限？
0: 是啊，咁呢个模式呢，就是目的是平衡返公益同埋商业两部分。规定投资者嘅回报呢是有限制嘅。超出咗嗰部分呢，就会即係俾返非盈利母公司。
1: 咁微软啊嘅关键投资呢，喺同年七月啊就出现咗啦。咁微软係向 OpenAI 投资咗10亿美元。咁呢个2019年对佢嚟讲都好重要。作为交换，微软成为 OpenAI 独家云端服务供应商，并且要获得将 OpenAI 部分的技术商业化的优先权，而这一笔资金呢就好像及时雨，这个不是广告，
0: 真是及时雨，
1: 真的对 OpenAI 来讲是及时雨，为 OpenAI 提供了训练大模型所必须的超级算力，因为算力 token 是钱来的，
0: 所以其实他又没有投资错的。有了钱之后就不同了，是不是？2018至到2020年呢，就很关键的时刻了，因为他们陆续发布了第一代生成式的预训练转换器模型 GPT-1同埋 GPT-2，直到咧拥有1750亿参数嘅 GPT-3之后，嗰个强大嘅文本生成能力咧就震惊学界。但系当时大众仲未识得关注同埋应用嘅，
1: 即系大家未行到咁快啊。
0: 系啦，
1: 再之后嗰三年啦，
0: 我哋用啦开始，
1: 至到2025咧，我哋开始用得到啦。ChatGPT 引爆全球嘅革命，咁去到2022年嘅年底啦，又系11月，咁咧一个睇落去好似平平无奇，但系呢一个决定咧系彻底改变咗科技史咯。咁而 OpenAI 好低调咁推出咗一个基于GPT-3.5 模型的免费对话应用
0: ChatGPT，
1: 是 ChatGPT 啊。这本原本也都只是公司发布更加强大 GPT-4 的一次试水式的行动，担心这么强大的技术会不会带来风险的？
0: 不会啦，
1: 但是呢结果是超乎了人类的想象。
0: 好，那这一款产品推出了之后两个月之后，用户的人数是达到1亿，也都是成为了历史上面增长最快的一个消费级的应用。这个 ChatGPT 亦都令到普罗大众第一次直观地感受到 feel 到生成式 AI 的魅力。
1: 而产品都会有改朝换代更替的嘛，就更新迭代的时候去到2023年3月 GPT 亦都交到比GPT-4 去发布了。它强大的推理能力，多模态的能力，起码佢能够睇得明啲图片先啦，跟住再生成第二样嘢俾你，咁啊再次咧令到

0: 地球好震撼啦，好振奋啦。之后咧，影片生成嘅模型 Sora 啦，更加快嘅 GPT 4咁啊，呢个40咁啊，等等啦，呢啲产品咧，都系不断咁样推陈出新，咁而巩固咗佢哋喺行业嘅领先地位。
1: 哇，咁啊，因为有咁多大众都要应用嘅产品，所以佢哋嘅公司估值亦都喺短短几年之间系飙升去到5000亿美金，年化收入预计喺2025年底系200亿美金，员工人数亦都由初初10多人扩充到4000人。
0: 2024至2026年啊，咁啊进入咗咩阶段啊？准备上市前嘅重组啦。
1: 系啊，咁但系咧，佢哋嘅成功背后咧，亦都有一啲嘅风暴嘅。咁啊，随住佢哋嘅商业利益日益膨胀。OpenAI 最初的理想主义光环亦都渐渐褪色，内部的矛盾亦都开始浮现了出来了。
0: 即可以共患难，不能够共富贵。
1: 是啊，都是举例啊。
0: 例如
1: 啊，这个我们有讲过的2023年的11月。刚才我们说他们的领军人物叫 Sam Altman 嘛。
0: 是啊。
1: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呢？就是 OpenAI 的董事会突然之间宣布了要炒了 Sam Altman， 理由就是说在沟通里面不够坦诚。咁但係呢好戏剧性嘅，记唔记得呢件事？係啦、
0: 啊、
1: 最终喺员工同埋投资者，尤其是
0: 科技界嘅金枝玉叶嘛。
1: 係呀係呀，尤其是喺微软嘅压力之下， Sam Altman 喺几日之后又返去啦。
0: 俾阿 Bill Gates 掹返返嚟。
1: 係呀，咁跟住就进行咗董事会嘅重组。
0: 作为联合嘅创始人啦，咁 Elon Musk 佢嗰个身份啦，佢个责任啦，又去摆喺
1: 自己走㗎嘛，佢自己2018年觉得理念唔啱，自己退出㗎嘛。咁、但係随住 OpenAI 越嚟越商业化，马斯克又开始公开批评话佢哋呢背叛咗初心啦。之前明明同你讲话要做一间非盈利嘅组织㗎嘛，而家又变成咗微软嘅摇钱树，咁佢又心有不甘啦。咁最终咧就话要起诉 OpenAI， 甚至有一度咧提出要以974亿美金收购 OpenAI。咁当然冇一件事啦。之后佢自己创立咗自己嘅 AI 公司 XAI，
0: 自己突破更加海阔天空啦。
1: 好，咁我哋期待啊。

而家由余北平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话，伊朗同美国即将签署嘅停火协议备忘录唔会面对面进行，而系喺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会议方式谈及签署。大报道并冇说明线上会议几时展开。较早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透露，协议星期日将以电子方式签署，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外交部都否认星期日签署。革命卫队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在个人八十大寿之日签协议是满足个人主义。至于外交部发言人就说，确切签署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未来几日举行，不过没有正面回应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只是技巧地说部长阿拉格齐未来一两日不会到巴基斯坦，亦没有任何出访，包括前往日内瓦的计划，亦都没有否认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北韩外务省谴责美国同南韩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装是痴心妄想。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前韩美核资商小组会议重新无核化目标，并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是荒谬绝论，反映北韩更加要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或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被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踪通胀，就等于有通缩时亦不一定要减薪，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睇，无论是过去十年或者过去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是跑赢了累计通胀。又话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使命感和满足感。影响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性指标，现时高中低层分别是 4.12%、2.64%和1.17%。被问到薪酬趋势调查方法有没有需要调整，杨何培恩说，每年都会听职方等意见微调，但是认为整个大框架完备，不会有革命性改革。房屋局上星期为宏福苑居民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今年第四季入伙的九龙湾圣志苑和粉岭白和路项目是不少居民的心水之选。他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即使全部宏福苑居民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亦能做到户户有份，永不落空。政府明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说，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本港亦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

0: 内涵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
6: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7: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咗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同致命疾病嘅。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啦。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啦。
8: 搵嚟搞村，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9: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针对磨牙的产品，譬如一些磨牙的牙膏啦，咁啲牙膏咧有两种嘅，一种咧度身订做啦，另外一种就可以喺市面嗰度直接去买。两种最主要个功用都系保护大家嘅牙齿。
8: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1: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0: 感受香港呢个盛世之都嘅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齐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至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孟清、魏美珍，
13: 才智双打。
14: 今日嚟到才智双打专访环节，作为女性咧，觉得好荣幸，因为今日咧可以请到呢一位哇非常之杰出嘅女性作为我哋嘅嘉宾。
15: 多谢多谢 Michelle， 多谢千姐，
16: 巾帼不让须眉啊！好欢迎你，阿嘉士。
14: 阿嘉士系黄玉华女士，系宏理首位女性嘅行政区域总监，
16: 系128年嚟首位哇，可以登上呢一个职位嘅女性啊！
14: 咁我点样认识阿嘉士咧？就因为佢曾经咧系勇夺我哋保险业嘅大奖嘅。咁啊，跟住咧就有几年又冇见过你啦。咁啊，最新听到你嘅消息，哇，好犀利啊！攞到呢一个首位的女性行政区域总监，重要是世界纪录认证的保险业晋升至高职位的女影星，所以一定要约回你。
15: 多谢大家，非常感谢。
16: 所以呢，今集节目我们真的要哇有你在身边跟我们现身说法，解构一下怎样可以由一位僵尸片女王，因为老老实实我小时候就看你的了，可以成功蜕变成为保险业的女王，我觉得是很励志啊。可以俾到大家好多启发，
14: 系啊，同埋咧转跑道系唔简单嘅，因为大家都喺个舒适圈咧，熟悉熟习晒啲环境吓。嗱，当年系已经追溯去到1994年，
15: 系啊，
14: 你当时嘅事业喺演艺界都算唔错啊，都讲开嗰啲鬼片一定系记起嚟啦。咁点解你突然之间走去做保险行业咧？
15: 其实咧，我都转行32年嘅，咁啊，坦白讲，我转行。

0: 嗰时点解会转行呢？因为其实嗰阵时鬼戏已经唔流行噶啦，冇乜人揾我嘅。咁啊，电影界都少少下坡嘅，咁啊，所以唔系有好多戏拍。咁啊，鬼戏唔流行嗰时，咁啊冇人揾你噶嘛，咁我唔可以净系等噶嘛。咁啊，咁啱有个机会识咗一个保险人，跟住加入咗保险。其实我都好短时间啊、见面就系决定嘅。
1: 当时你系决定试下啦，定系真系 quit 咗演艺界系全身投入咧？抱住咩心？
0: 其实当时呢我决定了加入保险呢就是一定决定的。
1: 哦、破釜沉舟。
0: 破釜沉舟。一定是跟记者都问我阿佳斯跟着你会不会拍戏啊，我不拍戏转保险的。
1: 因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的。啊、因为有时我们即买保单的心态就 是我都不知道你做得耐不耐。
2: 我会不会变孤儿单的。
1: 是 啊,
0: 是啊初初做的时候都会的，因为我刚刚真的破釜沉舟做了这行的。那我转行的时候我都很坚定，如果我做一定唔会转行，一世都会做保险嘅。咁、我都系斩断自己后路，应该捅咗自己工，冇后路行嘅。
1: 咁但系你当时点知自己适合做保险啫？都未试过，
0: 未试过。咁我读咗书之后，今日我都上咗堂。咁啊，保险咧，其实我细个嗰时候，爸爸妈妈都帮我买嘅。咁我自己都有买过保险。其实我都嚟咗香港嗰时候，我都拍一套武打剧，系《灵魂小姐》嗰时
1: 俾个
0: 整亲过嘅，嗰个灭火筒啊爆咗嘅。咁啊，嗰阵时冇保险啊嘛。咁啊，都系嗰间公司帮我俾嘅，都几万蚊嘅出嚟。咁、人哋问我你有冇保险？我保险喺台湾，净系香港冇、所以即刻买咗保险。所以我觉得保险都好重要。咁、我都了解咗保险呢个行业，人人都需要保险嘅。咁我自己觉得保险都系有好有前途嘅事业。嗰阵时三十年前我已经觉得啦。
1: 所以你对佢嘅本身嘅印象已经唔差。
0: 系啦，所以我觉得既然做嘢咧，我嘅人性格就系一定要做得好。你知啦，啱啱做嗰时一定人哋会觉得话你明星啊冇得捞啦，先至做保险。咁、我觉得呢个系对我嚟讲一个好大嘅激励。我觉得系对我嚟讲系我更加要做好。
1: 咁你第一张单系点样翻嚟？
0: 第一张单其实我觉得保险真系同助人有好大关系嘅。咁、身边啲朋友都好多噶嘛。咁我同朋友讲我转行，佢话阿佳石我支持你，好多朋友都系主动支持我嘅、
1: 即系行内嘅人。
0: 系啦，唔系有啲演艺界，有啲唔系演艺嘅朋友，因为佢觉得你做人处事好好，佢、觉得信任佢嘅态度，加埋咧，就算好啦，加朋友有几多都系咁多啦。咁我话不停见人啦，见人嗰时咧，嗰啲人因为睇到我嘅态度好诚恳啦，佢知道你好努力再改变自己，咁呢样嘢佢就打动人心啦。
2: 佢要诚意啊，
0: 诚意好紧要，因为佢都会怀疑紧阿佳士啊，你三个月之后揾我，咁你六个月之后揾我。
1: 个个都系咁嘅时候，你咪即系嗰几个月唔使开单。
0: 唔系，会我会见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眼开眼好敷嘅，一日见十几个。
2: 喂，其实都系真系好多时咧，入行做保险咧，就系话当你身边嘅朋友啦、亲戚啦，都已经买齐啦，你真正嘅第一张单唔系亲戚，唔系嚟自朋友嘅嗰张，
1: 先系最宝贵
2: 嘅开始，同埋系一个最宝贵嘅，
1: 即系唔系人情牌。
0: 系唔系人情牌？因为我自己始终保险得，你都要俾人舒服嘛。咁我朋友其实我都有好多旧嘅朋友啦，老客户，佢都买咗阿佳士。咁我哋倾紧谂翻转头，佢话阿佳士其实你都算sell 得都几舒服吓，都唔会话黑 sell 嗰只噶，唔会嘅。呢、个就佢呢个都有需要，都应该帮我买份咁样嘅呢个心态嘅，因为我知道。
1: 所以你好犀利咯，你入职半年就攞咗个新人冠军，年收入破百万。
0: 系啊系啊，嗰阵时系啦，我都因为其实我真系好努力嘅，好勤力嘅。咁啊六个月我都做咗八十八张单，咁
1: 你全部六个月八十八张单，
0: 三十二年前噃，呢个系好难嘅，其实
1: 系啊，因为嗰阵时大家对于保险嘅接受程度系唔
0: 得噶，
1: 系
0: 啊，个个都话大家利是，哇！你就我死啊！
2: 系啊，我哋真系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咧，我哋有亲戚做保险咧，咁我奶奶叫我老爷买一份，俾我老爷咧拍姜咁拍佢啊！喂，真系你就我死啊！无端白事好地地买咩保险，但系。今時今日唔同啦，我哋每人都唔只有一份添啊，因為保險嗰個產品亦都好多元化，幫到我哋嘅唔單止係保障我哋，譬如意外啦、意料之外嘅賠償啦，仲有好多係保障我哋成個生命嘅周期啊，根本已經係我哋財富管理嘅一部分，仲要有埋近年咧好多都係啲全城嘅
0: 產品，係啦，所以完全唔同噶，即係完全。
1: 但你呢個地方咧，係三十幾年都仲係可以喺事業嘅頂峰啊嘛，真係好難。

0: 嗱，千里马咧都要有白狼嘅。咁我见到你攞奖嘅时候咧，都好多谢有两位 doctor， 都系你嘅白狼。哇，即系遇上白狼呢样好紧要嘅事嚟
1: 啊！呢个系真系噶，我觉得系千里马都容易揾嘅，白狼唔容易嘅。我真系我觉得我都要两个好老板啦 ，Andy 老板，我 direct 嘅，系同埋 Johnny 老板，系帮到我好大。呢个事实系嘅
2: ，Andy 老板同埋
0: Andy 同埋 Doctor Johnny，
2: 你呢两位都系我哋保险大。
1: 非常之犀利噶。
0: 保险界
2: 除咗有伯乐之外，你个心态咧点样令到个心态长期喺个顶峰嗰度咧
0: ？keep 住，
1: 我觉得人咧一定要初心噶。今日做保险，咁你问我做32年，我都系一个满腔热血，我都系到而家为止嘅。
0: 咁
1: 系啊，本身咧我最中意呢个保险嘅舞台嘅，因为喺电影界我攞唔到任何咩金马奖、金像奖，乜都攞唔到嘛。
2: 但系你保险界攞咗好多奖。
1: 系啦，所以我觉得保险就系我而家嘅舞台啦。我自己觉得好多谢公司俾咗我哋一个咁好嘅舞台，因为我觉得，因为我系好中意赢嘅比赛，比赛就系赢。我觉得做人就系咁样，唔可以嘅。每一日我都系对我自己好严格嘅自律要求嘅。咁啊。这个很重要的嘛，今天我自己上班啊，对我自己的客户啦，自己团队啦，帮助他，因为现在团队成1300多人嘛，咁我都要帮助他的成长啦，帮助他的成功啦，咁呢个系加埋公司嘅好多学习啦，而家好多你知AI 啲学习，好多嘢啲学习，加埋攞奖啦，不停系俾我好大噶，好似打咗鸡血咁样噶，所以我就不停勇往前进，
2: 系啦，咁系一阵我哋咧都会讲下 AI，
1: 系
2: 啊，因为而家保险行业咧面对一个问题就系、是，喂 AI 会唔会稍后时间取代我哋保险行业？佢好多嘢都识做，又话好叻噶嘛，
1: 系啊，
2: 咁我哋用少少时间，我哋再倾下，
1: 好啊，
2: 呢个时间我哋休息一阵先，
3: 下午5:17。
4: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5: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余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元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4: 最近成日唔记得嘢，冇嚟精神，容易攰，行慢咗又唔想喐，呢啲常见症状唔好当作单纯老咗记性差咗，有机会系长者患上认知障碍症嘅警号。星期六晚上7点，新城财经台银色旅途节目内，主持卢世昌会请嚟老人科专科医生戴乐群医生同中医师杨明霞，讲解点样从日常生活入手，包括饮食同运动，及早诊断延缓退化。钻石美肌密码由 Black and White Beauty 为你肌肤解码，
6: 钻石级护肤美肌小贴士。
7: 抗晒有防晒，亦都有耐晒。点样令到佢冇咁容易晒黑、晒伤、晒黑咗啦？点样令佢褪色会快？即系话你个色素沉着咧，冇咁容易嘅话咧，你嘅皮肤就冇咁容易起斑，同埋皮肤望落去咧会通透一啲嘅，冇咁容易出皱纹，冇咁容易块面咧向横向下发展。
4: 想听美肌教主 Grace 分享护肤智慧兼养生，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健康节目内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请嚟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教你用美丽富养自己，打造钻石美肌。
8: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9: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0: 区，
1: 湾区漫游，逢星期日下昼六点新闻后播出。
2: 胡孟清、魏美珍，
3: 才智双打。
4: 繼續翻嚟，今日有黃玉環女士啊、阿嘉士接受我哋嘅訪問。咁我哋講 AI 之前咧，先講下你嘅團隊管理嘅智慧先。我唔知係咪因為你係女性嘅原因咧，我知道你嘅團隊入面咧有七成都係女士嚟嘅。
5: 係啊，女士比較多啲。其實都唔係嘅，主要其實咧，我覺得可能係我比較吸引真係女性多啲嘅，仲有比較高質素嘅呢個事實，好多媽咪啊都好多嘅，呢個係 ING 啊、高才啊，好多唔同行業嘅專業人士嘅都好多嘅、
6: 女性會唔會真係比較細心啲咧？
5: 係啊，女性我覺得好好多。坦白講，比男性嚟講做嘢專注力嘅、女性比較細心啦。做嘢咧佢真係專注一樣嘢嘅，咁啊比較冇咁分心。我覺得係男性咧，可能就有少少唔同。男性喺管理上就做得好好啦。我哋都有男性做到，比較嚟講 top sales 都係女性噶啦。不過你而家時代唔同，女性都好多做管理。做得好好
4: 的，我知道也有不少是重返職場的媽媽來的，
5: 是
4: 的，他們有個特點就是他們都要兼顧事業和家庭，這方面你們會怎樣幫他？
5: 其实呢啲妈咪咧本身系质素都好，因为我哋有都好多老板嘅太太啦、上市公司太太好多嘅。咁啊呢啲妈咪咧，譬如我哋会弹性处理嘅，因为佢哋翻要一定屋企为主噶嘛，屋企最紧要噶嘛，照顾好小朋友，跟住系翻工。咁啊有事睇下我哋点样配合佢啦。因为我自己本身系佢唔系一个人做嘢啊嘛，我同埋我陪同啦，同埋我哋有一个好大嘅
4: 团队
5: 吓、秘书团队吓、要签单员啦。好多人嘅 support 啦，好近啲嘢，我哋 support 嘅，咁啊俾佢好多。如果真系好特别嘅嗰啲妈咪咧，我哋可能我去喺个屋企嘅，系亲自教佢嘅，或者点样嘅，因为呢个好紧要噶嘛，因为佢要质素，佢要大客，咁佢喺边度，我哋会去边度帮助佢咯，会咁样嘅。
6: 好多时我哋话以目标为本啦，都系用数字去计成绩，咁但系喺阿嘉士你嘅心目中咧，咁管理一个咁庞大嘅团队，你会睇边几种作为成功嘅指标咧？会净系业绩啊，抑或系就系你个团队里边嘅成员，佢哋嗰种待人处事啊，待人接物嗰种态度啊，因为我哋成日讲话态度都会影响你嘅高度，你心态啊都会啊决定你嘅境界啊，抑或系佢嘅价值观，譬如你审视可唔可以加入你个团队啊，因为有时如果你唔计算一下咧，又惊佢水土不服，或者都会耽误咗佢噶嘛。
5: 啱啊，对于如果系请人啊或者团队管理方面，我跟一定要佢嘅价值观啊，佢态度好紧要嘅。咁啊，业绩系其次，如果价值观系啱，第三观一样，大家中意佢哋一样，跟住加埋佢态度好咧，我觉得业绩系自然会有嘅。所以我觉得业绩反而唔系第一个嘅，因为呢啲系你嘅态度好紧要噶嘛，态度唔好。你完全两回事，仲要加埋呢个行业，你都知道啦。佢自己唔想成功好难啊，我哋好难扶持佢嘅。佢自己都唔想成功，唔翻工唔学嘢就好难。我觉得系，但好似一样，我自己都有，系我想成功。咁啊，呢个就你嘅上司就好容易扶下你，你就帮下你，我就觉得一定会成功嘅。
4: 如果你根本就冇呢个心喺度 hea 做嘅，喺度扮瞓觉嘅，你点都唔会嗌得醒佢啦。都系嗰句。头先我哋咪后都分享过咧，就话每次攞奖咧，你都好忙啊，因为个个同事走嚟同你影一张相咧，都千几人，千几人嘅团队，有咩管理嘅窍门？
5: 管理方面咧，其实我都分三个大家族，我自己团队都1300人，有25个总监。咁啊，我自己本身系 Rita 就一个辉煌家族，佢都17个总监，佢跟进嘛，跟住尾区就系共好团队都5个总监，我自己加埋我哋一齐管理嘅。咁啊，最紧要我哋 SV 咧系我哋 SV 黄星家族系就2个博士啦，帮我哋整理一个系中央管理，系如果系全部都系企业化管理嘅。咁我哋有自己嘅培训老师啦，自己嘅 underwriting 啦，自己嘅 AI 啊，科技。同埋我哋售后服务啦，同埋嗰啲系海外会议啊，有啲嗰啲系喺公关公司嘅海外会议，所以啲开会啊，佢帮我哋安排嘅。所以咧，你好容易，你只要照咗呢个系统去做，其实就好舒服噶啦。其实
6: 已经有套完善嘅
5: 系统噶啦，所以就我跟住做就得噶啦。

0: 佢加埋我哋自己 SV 都有自己的 apps， 好多人嘅，你加办咩嘢，总之你读书啊咩嘢，所以一条龙服务全部都有。
1: 当然亦都会有一啲嘅即係团员佢会可能有所偏离啦，或者你请嘅时候我冇发觉原来个价值观唔合。咁到时你个处理方法通常会系点样啊？
0: 如果偏离咧，我一定揾佢单独倾偈嘅，一定知道系佢咩原因啦，你咩谂法？因为我人与人之间一定要沟通嘅，你唔沟通唔得噶。咁啊，知道佢嘅谂法，佢发生咩事，屋企啲嘢或者佢私人啲嘢啦，啊，我觉得呢个要沟通，沟通好再知道佢点样系再用咩方法系帮助佢。咁你需要点样帮助你？我哋一定会咁样嘅。
2: 因为嗰啲底线咧，真系冇办法同佢妥协噶啦。譬如而家好多时咧拍拖咧，一对男女朋友一句嘅啫，佢话。我三观不合啊，我分手啦咁。嗱，会唔会出现呢啲分手？
0: 既然请咧，我哋就唔会嘅，一定会点样吓？一定我相信合作冇问题，除非佢系有问题合唔合规啦。呢啲系一定底线噶啦。如果佢有偏差行咧，咁啊呢个就一定唔可以容许。
2: 最紧要仲系个人嘅诚信啊。
0: 系啦，诚信好紧要，呢个一定系呢个系唔可以踩。
2: 系因为保险业系讲求 utmost good faith。
0: 啱啊啱啊，呢个先至可以。
1: 上嗰两个礼拜。我同阿清姐喺节目都讲过，话旧年嘅保险业系发展得非常之蓬勃啦，好好成绩。咁但系即系喺疫情期间咧，保险业都系一个即系受到打击几大嘅，
0: 系
2: 因为见唔到人啊嘛，本嚟人同人去倾啊嘛，但系我哋旧年翻晒嚟啦，历史高位3300多亿嘅，话保费、新保费和新造保费，新造保单都119万张咁多，
0: 系
2: 系历史嚟噶，
0: 系啊，
1: 而家真系好风光啊！但系你谂翻当年喺疫情期间，啲内地旅客又嚟唔到香港，咁跟住人同人之间见面又隔住好多，
2: 就系少咗嗰种沟通。
1: 嗰时点样去走过呢个难关？
0: 其实咧，难关我32年难关一定要好嘅。你话冇系冇假噶，加上疫情系最大嘅打击啦。不过咧，对我嚟讲咧，我都好正能量嘅。其实我做好多好多嘢嘅。咁我同初初啦，梗系喺公司嗰时系我哋用 Zoom 啦，冇办法啦，唔发啦。我发得 Zoom 都唔好效果噃。咁我同秘书两个拍片。因为我自己做个演员嘛，我哋拍一个段系对拍片啦，咁啊俾佢知道下公司咩产品啦，我哋两个做表演啦，佢帮我写嘢，跟住自己剪接，跟住做呢啲嘢俾佢睇，哎都有啲效果噃，不过效果睇几次佢咯都冇乜感觉啦。咁我就系边个翻开时我送饭盒，哎真系有人要效噃，有人饭，不过有啲人咧攞咗饭盒系自己位食，自己房度食，我就最起码我哋见到远远地 hi 咁样就好啲，咁啊真系唔得啦，我就可以。开放自己屋企做家宴，慢慢慢慢我家宴就差唔多400多场、500场啦。
1: 所以好多人去过你屋企咯，
0: 系啊，
1: 你屋企好靓啊。
0: 其实呢个过程我都成长好多，我都学到啲嘢，插花好靓啦。
1: 系咯，
0: 我买咗好多靓嘅牌子嘅水晶啦，
1: 我就系为咗
0: 为咗家宴
1: 原因，
0: 系啦，因为我觉得要做团建嘛，初初为咗团建嘅，咁大家你知啦，情绪唔稳定嘛，咁我屋企嚟屋企开心啲，大家冇地方见客，咁啊冇地方请人，我全部开房。哇，嗰、那个其实我一谂翻转头，我都觉得系唔可思议啊！因为嗰个时间你要知道，我插花要6-7个钟啊，
1: 插花系6-7个钟，
0: 系啊，我成间屋系花嘅，咁买花仲要你知啦，花海嘛，咁啊你仲要人啲走咗之后，我听日要搞一个家宴，我一定做5日嘅连做，嗰阵时疫情期间入好花好贵，今日我仲要屋企开冷气噃，慢慢开冇冷气花死噶，
1: 哦，夜晚都要开，
0: 系啊，所以嗰个冷气费都好。好犀利，咁啊，你哋走咗之后，我要即刻要 set 台，重新 set 个台，因为你搬晒花，重新整过，都要成2个钟噶，咁我先瞓觉，所以其实冇乜点瞓嘅嗰段时间。不过嗰段时间我做咗好多嘢，
2: 果然机会系留俾有准备嘅人。
0: 系啊，
1: 咁我哋休息一阵啦。
3: 下昼5:30，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梁雪莹报道新闻。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一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司纪贤在社交媒体上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 英国国防部发声明透露，行动系同法国密切协调下推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嗰只游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游轮将会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锚地，并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法国在5月31号亦都采取了同类行动。总统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游轮，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时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游轮是非法行为，有如国际海盗。菲律宾南部星期一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当地救灾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日朝早6点，至少61人因为今次地震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0人仍然失踪。地震造成超过173,000户家庭，合共724,000人受影响，54,000座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座房屋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10亿披索，相当于大约1亿3000万港元。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然进行中。当地时间星期一清晨7:37，棉兰老岛附近发生7.8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33公里，多个监测站监测到海啸波，其中最高超过1.4米。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遭到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话，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踪通胀，就等于有通缩的时候都不一定要减薪，而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看，无论是过去10年还是过去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是跑赢了累计通胀。又说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使命感和满足感。影响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净指标现时高中低层分别是 4.12%、2.64% 和 1.17%。被问到薪酬趋势调查方法会不会有需要调整，杨何培恩就说，每年都会听职方等的意见微调，但认为整个大框架完备，不会有革命性改变。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罚则。汤家华在电视节目上说，行政长官不能够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是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不会令到公众观感不佳，他就说分阶段推出更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可以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志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该视为是侵权的条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港澳办正是协调，希望最快是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和市民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是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大家满意的安排，细节到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较少香港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而他亲自面试约80人，并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嘉莹第一印象是不好讲嘢，性格平稳，表现得体，既谦虚亦都隐藏智慧，又说他当时的普通话一般，但现在进步得很快。这一节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财经台，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FM 102.4至106.3，
6: 一路理财，
7: 一路理财，
6: 一路生活，
7: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8: 新城财经台。 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多。

0: 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风势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个客栈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3: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4: 全城期待足球盛事，耀彩震撼三重赏。第一赏，而家开户即送你20股盈富，同埋额外送多100蚊超市礼券。第二赏，转仓即有100股腾讯，行家收你几多转仓费，我哋全数回赠俾你。第三赏，介绍亲友嚟开户即送你600蚊现金券。射呀、啊、射，射仓吧！仲唔快啲嚟耀彩开户？优惠受条款约束。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6: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胡孟清、魏美珍，
8: 才智双打。
9: 继续翻嚟我哋嘅才智双打，今日除咗想分享啊黄玉华女士佢嘅成功故事之外咧，都要探讨另一个问题，就系、是、AI 其实影响各行各业，包括保险行业，你赞唔赞同？
10: 我觉得未必赞同嘅，因为 AI 反而咧对我哋保险系咪有帮助嘅，赋能嘅，因为我哋到公司都有好多 AI 嘅工具啊，帮我哋系做好多啲嘢嘅。咁本身我自己都用 AI 啦，我团队啦都帮佢哋安排啲 AI 啲堂嘅。咁 AI 都话有好多嘢你可以。用 AI 你减轻化你好多初期嘅文件，好似我今日啲访问都系，我都问到我自己都讲咗，就问 AI 帮我写咗比较靓啲嘅文章。咁呢个都我觉得帮助好大嘅。咁啊，梗系啦，如果你净系靠人际关系，你净系 sell 啲客啲 agent 咧，可能就冇，因为保险都系我哋都有温度、有热情、有感情噶嘛。咁啊，感觉咁啊，呢个好紧要，所以见客咧，我觉得 AI 真系协助我哋一部分，我觉得都好大帮忙嘅。你有时好多专业啲嘢，我哋都未必会识到了解咁多，即刻问 AI， 佢即刻会答到你，好多嘢好方便咯，我觉得。
11: 即系所以 AI 反而仲帮咗你，
10: 系啦，啱啊，
9: 所以佢未必100%准确，但系起码俾咗啲基本嘢你先，再然之后喺上面再调整，
10: 系啦，
11: 都提升咗效率啦。话咁快已经帮你 gen 咗一份写得好好嘅文出嚟，
10: 系啊，因为我哋公司都系噶，你睇下我哋公司所有啲嘢，系啊 ，PowerPoint， 如果咩病啊或者咩病地址嘅指引、核保指引啦、啊，或者佢哋所有医生啲名册啊，你问即刻我哋公司，我哋都有核保啲嘢嘅，简单核保啲嘢，咁你可以问 AI 去帮到公司都悭好多人工嘛，实在。
9: 咁啲员工啊，或者系啲 staff 啦，佢哋而家应用 AI 方面嘅态度系点啊？系咪大家都好积极噶？
10: 非常积极，非常积极，
9: 因为可以悭好多时间
10: 啊。系啦，仲有你都知道，而家好多数字人，好多人都用嗰啲 AI。做 I 个人 IP 嘅数字人，因为讲得好专业啊嘛，所以啲人吓，
11: 同埋佢系可以即系帮到你，对客户啊，嗰个分类啊，做咗比较精准嘅分析，系咪咧？
10: 其实都有啲客都会好用 AI 噶，佢话好似前日我个同事签单一样啫嘛，咁我打声招呼，咁我都同佢讲咗两产品有咩唔同，不过佢自己都用 AI 再问多一次，答嘅嘢一样，所以就。 可以咁样，
11: 可以即系加强咗佢对个产品嘅信
10: 心。我觉得都好好吓。
9: 好，咁但系如果涉及到一啲好大嘅保单或者系跨境业务嘅时候，又帮唔帮到咧？因为佢哋呢啲客户就审慎好多
10: 噶咯。系啦，我觉得呢啲客户都帮到嘅。咁我最紧要呢啲客户你都知道啦，佢既然买呢咁大嘅单，系唔系净系为咗产品嘛？我觉得系佢个最紧要佢嘅资产啦，有啲风险规划。
11: 风险规划
10: 系啦，
11: 财
10: 富分配啦，呢样啊系传承，佢可能系佢嘅安心感、责任感更加多。
11: 咦，咁即系话咧，呢一啲大嘅保单啦，咁佢系真系视保险咧为一种唔单止财富嘅管理啊，财务管理，佢将你当咗系佢嘅加板咁样一个财务管家嚟噶咯。
10: 啱啊，啱啊，啱啊。所以呢个系都系有关系嘅，一定系唔系净系如果大额大单，一定唔会揾啲一定抱去买嘅，系一定熟嘅人先至。
9: 咁系咪反而即系一啲保险业会继续行呢个精英化咧？
10: 系啦，即系一定精英化。
9: 你首先要识用 AI 嘅人，就会做嚟做得越嚟越好。但如果你唔用 AI 嘅，可能你就停留咗喺个阶段
10: 啦。啱啊，啱啊，一定精英化嘅，你一定用 AI 嚟分析。很多人可以帮你做得很大的分析嘛。
9: 现在有没有说哪一类的保单用 AI 促成的机率是特
10: 别高？通常我们 是用哪一类，因为我的产品我们跟对家比较，优点缺点我们用这个，我觉得是帮到
9: 的。两张美单，保单去报，
10: 保单就是
9: 有比较有伤害，
10: 是的，
11: 看看你们的优势在哪里。咁你又睇下對方嘅優勢，跟住你睇下點樣可以再改善優化個保單嘅結構，
10: 係啦，
9: 同埋可以因應唔同嘅人
10: 嚟
9: 再設計，
10: 係
9: 啦，即係 input 你啊，你個人嗰個年紀啊，或者家庭嘅狀況、
10: 需求
9: 啊，
10: 唔同啊，
9: 我呢個計算簡單好多喎，
10: 方便好多，係啊，
9: 同埋唔係個個識計數噶嘛，
10: 係啦，啱啊，啱啊，所以呢樣嘢就好好啦
11: ，AI 幫到你啊，度身訂造啊，
10: 度身訂造，
9: 同埋 presentation 啦，
10: 係啦，
9: 係啦，譬如見啲大。如果你是那些企业客的，你需要一些类似这些 PowerPoint， 基本上可以帮你将它出来
10: 做得很好的。
11: 现在整个 PowerPoint 都可以 AI 帮你做到，你说即是悭了多少时间，还有可以提升了个效率，那我们人手呢又可以更加去多一些接触个客人，做一些跟客相关的一些沟通。
9: 那我又想问一个问题，那我帮了一些保险的前线的人，那后勤那些员工有冇受到影响咧？
10: 好近啦，我谂，
9: 因为可能以前我好靠我有秘书帮我做一寨嘅
10: 啲嘢，
9: 系啦，个 PowerPoint 都系佢帮我揼嘅，系啦。咁而家其实
10: 我个秘书唔会嘅，因为我啲秘书一样喺度。点解咧？因为有啲嘢系啊，前线，因为咧，
9: 唔使惊
10: AI 啲嘢咧，系秘书系代替唔到噶，
9: 完全代替唔到，
10: 因为佢帮到秘书系做嘢快咗，
9: 快咗，
10: 佢系
9: 秘书做更加多嘅嘢，
10: 唔系秘书会。秘书因为好多嘢做嘛，咁佢用 AI 咧，佢就快速啲，会帮助。因为我要啲嘢同 AI 啲 AI 未必了解你噶嘛，所以啲嘢我觉得代替唔到。我始终觉得人代替唔得，
9: 我都觉得
10: AI 唔可以全部代替，
11: 帮
10: 一部分
11: 系啊，帮咗阿秘书姐姐咧，就系做一啲好重复、好闷蛋、好机械嘅嗰啲咁嘅工序。
10: 基本啲嘢，我觉得揾 AI 帮手嘅整啦，快啲嘛。even 吓，
9: 咁啊开心啲，
10: 开心好多，翻工开心好多。
9: 系啊，
10: 佢啲都可以，佢都简单好多，舒服好多。
9: 嗱，啲重复嗰啲工序就交俾 AI 做，
10: 系啦，
9: 跟住思考嗰啲就自己，
10: 系啦，
9: 谂多啲新嘅 idea。
10: 啱，系啊，因为我哋点样都系同人接触嘛，客也好，团队也好，所以代替唔到。
11: 咁如果讲展望未来五至十年啦，你睇到即系成个保险业咧嗰个发展方向啊定位会喺边咧？因为而家即系全球咧都好多成熟嘅国家地区都经历紧一个人口老化，大家唔系再净系考虑点样一路储钱，反而系考虑点样可以管理好 已经拥有的资产啊，财富怎样分配的了。
10: 是啊是啊是啊，我觉得你讲得很啱啊，先就讲人老化得犀利嘛，更加要个退休金啦，加埋大家的政治啊，好多经济不稳定的时候，你都要而家啲投资嘅嘢都唔系咁容易噶嘛，咁我觉得系保险系最稳阵嘅，咁呢个系大家都反映，我觉得系呢行，因为未来我将会睇更好，因为政策啊政府都要利好我哋噶嘛，高彩优才咁多移民嗰度开放跨境都可以投资，所以我觉得系帮助我哋好大，未来我觉得系非常之好嘅，不过系机会一定系俾有准备啲人，咁我
9: 自己。我可唔可以问你一个私人问题啊？你作为呢个保险业嘅女王。咁你自己买保险你买咗几多少，或者你买咗边啲产品
10: 啊？今日我梗系啦，我储蓄几有啦，啊，今日梗系
9: 危疾啦，
10: 医疗有，最近我人寿买得好大，
9: 人寿买到
10: 点解我买人寿？其实我冇仔女噃，
9: 系咯？点解？
11: 因为角色好重要咯，带领千三人嘅团队，
10: 呢个都系其实知啊。今日呢个系我哋系做慈善啦，我坦白讲，因为咧，如果你有我嘅现金咧，我可能未必会舍得落咁大嘅钱嘛。今日我买份人寿，但人始终要走嘛，走嗰日我就捐俾
11: 保单捐赠，
10: 全部单捐赠，系呢个系，因为我可以用去做公关嘛，唔系好多钱，不过买好大噶，咁我可以做慈善，我觉得呢个好紧要，
9: 系啊，呢个
11: 生命影响生命，
9: 系
11: 啊，生命影响生命，
10: 系啊，所以人哋话啊，你冇仔女，你买咁大做做乜嘢？俾边个？俾慈善嘛？我觉得要嘛，因为我都系处置社会，我都要贡献翻。我觉得呢个好紧要，
11: 好紧要。同埋咧，而家好多打工仔啦，佢哋即系都觉得，哇，要65岁先至攞翻我份公积金。其实，到时退咗休。唔会好似依家咁月月出粮咯，就多咗好多朋友近年咧系自制一个长粮，做好多年金嘅生意。
10: 系啊，其实好紧要噶，因为人就系其实65岁好快噶，我都一眨眼。
9: 系啊，真系好快啊，系啊，
10: 对对对，
9: 两蚊搭车啦，
10: 系咪？呢啲嘢好快噶，所以我觉得要储钱，你惯咗咧，你要习惯先，领取政府就好快就有一笔钱。
11: 领取
9: 要，同埋你储钱咧，要将嚿钱储咗先，唔好使剩嗰嚿钱就嚟储啊。永
11: 远
9: 都
11: 储咗先好使，
10: 系啊，年纪大咗你储住钱好紧要噶，其实一定要防身嘅，同埋医疗都好紧要啊，你身系咁，
9: 医疗通胀啊，上个礼拜先讲完，好犀利。
11: 因为而家我哋咧生命啊个周期越嚟越长，我哋话哇，我哋二十几岁读完书先至出嚟做嘢，做到40几年顶尽啦，60几岁，但系之后可能有60年，你之前40年赚嘅钱。未来60年用，
10: 系啊，
11: 喂，谂唔掂条数。
9: 同埋你之前40年嗰啲钱，其实要分俾阿爸阿妈啦、仔女啦，又要供楼啦，
10: 仲有旅行啦，仲有生活啦，
9: 真系好多嘢。
11: 谂下都惊，所以一定要做好财富嘅规划。
10: 系
9: 啦，好，头先话保单捐赠系将个财富传承落去，咁跟住咧事业又点样传承咧？我哋下一节慢慢讲。
10: 好啊，好。
12: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 3698-8938找苏小姐。
13: 胡孟清、魏美珍，
14: 才智双打。
9: 咁啊，刚才嗰节咧，我哋同阿家士咧讲到，透过保单捐赠呢个形式咧，将你嘅财富传俾慈善机构，系咪啊？咁啊，跟住咧，我哋接住落嚟咧，就系事业方面又点样去传承咧？用咗咁多年去耕耘嘅事业，有冇谂过呢个问题啊？
10: 事业传承啊，因为我冇仔女嘛，做咩嘅？因为传承系如果有仔女就我哋可以传承嘅，咁吓，我觉得最紧要我做好咧，我呢一世就好啦吓。今日我都系容不惹忧，系做到120岁嘅。
11: 哇，搵到年休，其实冇仔女啫，你有1300多人嘅
9: 团队啊，嗰啲都系你啲 success 嚟噶，
10: 帮助佢哋系成长，呢个系我个最大嘅责任，帮助佢成功啦，呢个系同埋佢哋真系搵到钱啦，各方面啦呢样嘢。
9: 每年平均请几多新人啊？
10: 团队我哋请几百人咯，
11: 几多？成咧係屬於係轉行嘅，直頭係轉跑道。
9: 轉跑道，好似
11: 你當年你轉跑道。
10: 有都其實咧，我啲有一半係可能係一。 差唔多一半又系行家啦，又唔系应该三应该未到行30% 行家，可能70% 就系第二个行业嘅
9: 转行嘅
10: 转跑道嘅
9: 转跑道嘅转跑道。其实佢哋会唔会其实仲好啲咧？因为经历咗唔同嘅行业再过嚟。
10: 如果是这样其实都很好的，因为他们很成熟，知道他自己要什么的嘛。
9: 你们会请新鲜人的？
10: 有
9: 新毕业生。
10: 新毕业生都要请的。新毕业生就要需要时间大了，不过新人都有新人的好处，我觉得他们有新的。

0: 有咩好处？
1: 我觉得有好似佢哋系有朝气咯，会咁样嘅吓。我觉得带领多啲新人入嚟，我觉得要一定要多啲新人。
0: 咁有冇啲好成功嘅例子？
1: 成功例子啦，
2: 你一揾到佢翻嚟，哇，真系揾啱咗人，佢真系好适合做保险啊！简直咧，佢以前份工啊，系耽误咗佢啊！
0: 我真系有个同学系咁样噶，我同学咧做每一份工都唔成功嘅，
1: 唔成功
0: 系啊，做过好多行业啊，做过 sales， 又做过。啲零售行行都唔啱嘅，佢直到去到做保险，系啦，因为佢话唔需要对住一个老板，
1: 系
0: 啦，每一个客都系佢嘅，
1: 系嘅老板，
2: 因为好似经营紧一份自己嘅生意咁啊嘛。
1: 咁啊，你问我到我自己嘅家人最成功，我自己团队啦 ，Shelly 啦 ，Shelly 就系我请翻嚟嘅，咁佢都系一个系差唔多小白啦，虽然佢做第二间公司做咗一年嘅，喺银行做嘅，咁啊佢系做得一般般嘅，跟住我就而家。全部是哇好犀利，
0: 得力助手都
1: 唔系好劲噶。依家直情系，佢今年都升总监嘅。
2: 哇！
1: 咁啊，佢都系好努力啦。加埋今日另外一个同事都系系行家嘅。咁啊，佢嚟咗之后都系有一带二，跟住你而家都成800几900人啦。
2: 因为佢觉得系喺你团队系发挥到
1: 噶，系啦，呢个系好紧要。
0: 有冇啲咩特质噶？呢两位
2: 咩人咧适合做？我觉得系做保险噶，
0: 清姐好适合，佢亲和力好强。
1: 呢个亲和力都好紧要啦，呢个系做保险，
0: 啲人肯同你倾偈先，系啦，呢个第一步。
1: 咁啊，最紧要我觉得佢系想成功，呢个人想成功之后，我觉得系佢性格啊、亲和力啊吓，佢喺坚持不放，佢个价值观啦好紧要，呢啲人就会不得了，我觉得系系，梗系唔系好多嘅吓，真系好似我自己都系属于呢啲人嘅嘛，唔使讲我自己要咩，我自己知道嘛，所以我可能追住我老板要嘅，咁啊，老板就呢位。就会好容易培养到佢噶嘛。
2: 咁如果系好想入行嘅一啲新鲜人啦，或者系想转行嘅人士，你觉得佢哋喺行呢一步、踏出呢一步之前，其实要做啲咩准备先呢？
1: 准备我自己觉得你有呢个行业，既然入咗嚟咧，你就唔可以话我试下先，唔得噶啦，
2: 冇得试下先，
1: 冇得试下先。见咗就你了解咗呢个行业，其实有得发展。我觉得你要专心好好做。咁样你梗系啦，你新人一定要有初初可能，因为我好似冇困难可以咁讲啦。因为我好入嚟咗，我第一个月就做咗六七张单，跟住第二个月廿张咁样做噶嘛。咁每一个唔同，咁啊佢你入嚟佢头三个月你都要学习好多人噶嘛。咁啊人哋拒绝系正常嘅。咁啊呢样嘢你自己心里有个好大嘅你要准备，跟住加埋你可能
2: 拒绝，
1: 可能咧新人入嚟你都要有少少钱嘅，所以你都要开支啊吓，你见下。用啊，车钱食嘢啊，嗰啲钱都要有呢个钱准备好，我就觉得冇乜嘢嘅。
0: 因为你入行嘅时候，你本身已经有个朋友圈啊，有个网络啊。但如果譬如新入职嘅或者啱啱毕业嘅，其实佢圈子真系好细，屋企人、
2: 同学
0: 就系咁多啦。嗰啲譬如同学，你都大家都系啱啱毕业，其实又冇乜资金，
2: 唔会买到好大张单。
1: 其实唔系噶，我入行嗰时我都冇网络噶，我嘅老板叫我写嗰时得十个人嘅。
0: 同你买朋友，
1: 得心开同你买保险嗰阵时，初系唔系咁多朋友噶，我写咗十个名噶，佢都觉得哇，你都几媒婆系娱乐界，咁啊得十个人，系啊，真系噶冇噶，咁你问我，我唔喺香港出世，我又冇姨妈姑姐，乜同学乜都冇，我系重新开始，系识朋友，不停识朋友攞卡片 call 啫嘛，咁啊，我觉得而家啲小朋友佢要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咁多同学嘛，系咪？
0: 系，你唔系香港。土生土长，
1: 系啊，我都唔系噶嘛。咁你要同学加埋而家时代，大家都接受咗保险，觉得保险系必须噶，可以退税，好多人嘅噶嘛。咁你嗰啲同学买细路仔买嘛，咁可以问同学的爸爸妈妈咯。咁如果有时如果呢啲同学醒目啲，uncle auntie 系咪做啲嘢帮 auntie uncle 做啲 auntie uncle 都会支持噶嘛？我觉得系。
0: 我又调翻转再分享翻，点样由透过？十个嘅名单，即系 target audience，target customer 去到层层咁样扩大你个圈子。
1: 今日我只要有朋友，有边个有咩活动啊，小朋友啊，咩 生日会我都乜都去嘅，乜都要去，就有人嘅地方我都话可唔可以带埋我啊？咁啊，今日阿嘉诗你都你冇小朋友噃？啊，我好中意小朋友，咁我好中意小朋友，我可以帮你影相，帮你 set 台啊，帮你啊，咁啊，你我帮手你嘛，你搞个 party 咁辛苦系咪？咁我帮你影下相啊，帮你 set 台，我帮佢 set 台，我都好识 set 台嘛。咁我有啲客都叫我去 set 台噶，因为佢觉得你要美感啊嘛，咁美感，咁我就帮佢啦。我话你都要人手帮忙帮你咁样嘅，我都中意小朋友，咁啊帮我影相，影完相之后。大家都开心啊嘛，
2: 破冰啦咁就，
1: 破冰啦，系啦吓，佢觉得你人好好啊，好 nice 啊，就我觉得最紧要做朋友先，跟住有咩机会你都要把，
0: 同埋唔好怕蚀底，
1: 唔好怕蚀底，系啦，就你帮人先，乜嘢都要帮人先噶，全部都帮人。
0: 去到嗰个活动，你系路人甲，都有你嘅功能喺嗰度，
1: 啱啊，
2: 即系唔好一见到人咧，啱啱识人就单刀直入，拜拜杯啊嘛，所以搞到人好惊噶。
0: 通常你成功由一个陌生人去到真系可以买到第一张保单咧。有冇一个最长历史或者即系失败嘅？
2: 几年先至买张单咁？
1: 我其实我身边啲朋友全部都会同买保险，
0: 系
1: 买保险系冇可能嘅事，因为我哋啲朋友都话你冇买冇，全部都买咗朋友，只有咗朋友一定买嘅，冇可能唔买嘅吓，可以咁讲啊。
0: 因为你叫佢买保险，其实都系为
1: 佢
0: 好。
1: 咁啊，通常啲客都系主动同我买嘅，坦白讲呢个系佢觉得你咁努力咁付出啦，咁啊，佢保险都需要嘛，觉得诶，梗系一定要同你买，因为我。自己的客同我买咗保险，唔会同第二个买嘅。咁佢都知道我个 service 喺咗边度，咁我个专业啊，好多人嘅，佢都有好大信心。
0: 多谢晒阿嘉士你今日嘅分享，
1: okay, 多谢大家，
2: 多谢晒。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黄昏六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梁雪莹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即将签署停火协议备忘录，唔会面对面进行，而系喺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会议方式签署。但报道就冇说明视像会议几时展开。消息人士又话，伊朗尚未就谅解备忘录作出最终决定，审议工作仍然继续。由许思彤报道。
3: 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地时间星期六，协议星期日将以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两国外长在通话中欢迎美伊两国谈判进入最后的阶段，并共同期待这个重大的外交进展，将有助于促进中东该地区的持久和和平稳定。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伊朗外交部都否认星期日签署。革命卫队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会在个人80岁大寿之日签协议，是满足个人主义。而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确实签署的时间不是星期日，但不排除会在未来几日举行。不过就没有回应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只是技巧地说部长阿拉格齐在未来一两日都不会到巴基斯坦，亦都没有任何出访，包括前往日内亚的计划，但亦都没有否认会在线上签协议的消息。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纳博扬表示，他已经看过双方的谅解备忘录文本，认为目前的版本比之前的更加好。纳博扬透露，这份备忘录一共涵盖14条条款，双方在正式签署文件之后将会立即宣布结束相关的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所有商船将恢复通行，不受任何的限制。伊朗媒体报道，纳博扬称目前的文本属于协议的框架性文件，他预计后续的内容仍然有机会出现一定程度的调整。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六在社交网站发文，宣布与伊朗签署协议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即时重新开放，又表示会在适当的时候，即是中东局势完全平静之后，派人进入伊朗，从埋藏在伊朗花岗岩山脉深处取出核尘埃，即是高度浓缩铀稀释和销毁。特朗普又称，期待同伊朗以及整个中东地区开展长期合作，希望整个政治进程可以快速而顺利地推进。不过他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外交手段失败，美国仍然有终极的替代方案，但希望永远不需要启动。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2: 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在今个星期稍后召开的七国集团首脑峰会期间举行会谈，并讨论贸易问题。不过官员明确指出，双方不会在峰会上达成协议。今次七国集团峰会将会在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举行。美方官员说，特朗普将会坚持达成一个非常好的协议。虽然美方认为潜在的贸易协议完全有可能实现，但仍然需要进一步的技术性磋商，因此没办法在峰会上完成签署。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计划在峰会后亲自前往印度跟进。近来美印关系受到两国关税争端以及特朗普声称曾经介入印巴冲突等事件影响，不过近几个星期双边气氛有所改善。印度贸易部长日前亦都说，有望在七月中之前完成贸易协议的第一部分。新德里政府正是积极推动在临时协议中获得优惠关税待遇。北韩外务省谴责美国和南韩希望解除平壤政府的核武装是痴心妄想。朝中社报道，外务省发言人批评日前韩美核諮商小组会议重新无核化目标，并议论解除交战对方的核武装是荒谬绝论，反映北韩更加要加强自卫力量，保障国家安全，并警告这些挑衅行为必将招致严重后果。发言人强调，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议题已经终结，并不可逆转，对北韩成为拥核国不会产生任何影响。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推动和深化两岸融合，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并发言，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王沪宁说，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

0: 区建设工作，要畅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港澳办正是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协调，安排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家莹同市民对话，预计未来一两个月后就可以实现。许思彤报道。
1: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港澳办正与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之后可以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站的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家莹和市民进行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令大家都满意的安排，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很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
2: 我们当时选拔有一套的标准，我们当时120多人报名，然后是初选是在香港进行，我们经过选拔，我们推荐了40人啊，我亲自见了差不多80多人。按照国家的标准，除了身体素质、基本素质、家庭情况、专业能力等等的啊，其他方面也都会有一个基本的选择啊。那么初选40人之后呢，然后就是复选。啊，大概10多名进去，然后是定选是2个人啊。那最终呢，国家选择了佳莹啊。那么现在看来呢，佳莹后面的表现证明呢，我们整个这个选拔呢还是成功的。
1: 本港第一个5年规划的公众咨询于听日展开，孙东表示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的发展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和海洋科技等。他说，政府会继续加大对创科的投入，提升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
2: 确实过去几年啊，财政上我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但即便如此，大家看过去每年呢，我们的这个用于 R&D 的支出还是在逐年的增长。那么这个去年的统计呢，之前呢已经达到了350多亿啊，350多亿啊。当然这个离国家的期望值有差距的，全国的平均值去年是2.7%啊。这个我们如果只是1.几呢，面子上也不好看嘛，对吧？你怎么建立国际创新中心呢？所以这方面我相信特区政府会继续加大投入。
1: 孙东话，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等。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的地位至关重要，还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新城财经台记者许思彤报道。
0: 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5年规划不单只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本港亦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陈茂波说，5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划一加薪2%，遭到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上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踪通胀，就等于有通缩的时候亦都不一定要减薪，而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
3: 调整咧，从来个目的都唔系追踪通胀嘅，就等于咧，如果有通缩嘅时候咧，亦都唔一定系要减薪一样。我哋都系考虑晒6个因素去决定嘅。同埋咧，如果我哋放长线嚟睇咧，其实无论我哋睇过去嗰10年，或者过去嗰25年，由2001年开始咁个细。

0: 幾睇咧？其實咧個加薪幅度咧都係跑贏咗累計嘅通脹嘅。我哋喺一年或者一兩年之間嗰個變動咧，我哋睇翻，如果睇翻長遠嗰個趨勢咧，並唔係話真係公務員嗰個購買力係減弱咗嘅。
1: 若何培恩认为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使命感和满足感，他说影响公务员加薪的薪酬趋势正指标现时高、中、低层分别是 4.12%、2.64%和 1.17%。 被问到薪酬趋势调查方法有没有需要调整，若何培恩就说每年都会听职方等的意见微调，但认为整个大框架完备，不会有革命性改变。机管局早前启动游艇港湾专案，将会提供500个游艇泊位。机管局董事局成员卢伟国出席本台节目说，局方正是尽速推行专案。他以机管局为三跑专案融资经验为例，认为未来如果有需要投放大型资金，相信项目在市场筹募资金亦都会受到欢迎。
2: 机场的城市这样的概念呢，就真的希望呢能够将这种种的好元素结合。还有一个新元素，这个新元素不能不提，大湾区的游艇自由行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契机。而在这方面的铺排呢，其实就我们机管局一直都研究着，其实特区政府都是，因为个游艇经济其中一样呢就是基建，泊位目前真的不够的。变了你那个泊位要增加，这个必然的。而且呢是要提供呢是比现在更加便捷的游艇来到香港。即是无论是所谓通关等等呢，就都会很快速很便捷。而机场呢，大家知道其实呢我们连接呢很优美的水体的，也都是很大的水体。所以我们计划之中呢，希望呢那里呢变成呢是一个很优质，亦都咧能够拍到咧所谓超级游艇嗰类嘅咁样嘅设施。
1: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上个月正式启用，卢伟国预计大楼首年会处理800万旅客人次，但强调大楼每年最多可以处理3000万人次嘅旅客，连同一号客运大楼每年处理人次可以高达1亿，局方会按市场需要按部就班去应用。在地缘政治不稳之下，他认为香港的优势在于稳定，无论是治安定是旅客行程，香港只要发挥效能，保证旅客获得安全、舒适、便捷的旅程，就可以吸引旅客转危为机。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对维护国家安全附属法例进行肆意诽谤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明显揭露了华盛顿邮报无理的反华立场和双重标准，明显不符合专业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操守。特区政府发言人说，根据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每个国家都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法律，这个既是主权国家的固有权利，亦都是国际惯例。但华盛顿邮报却对香港特区持续完善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以履行宪制责任指手画脚，尽显其伪善和双重标准，不知羞耻。房屋局上个星期为宏福苑居民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今年第四季入伙的九龙湾盛志苑和粉岭的百和路项目是不少居民的心水之选。他说特设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同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即使全部宏福苑居民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亦都可以做到户户有份，永不落空。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同埋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到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呢一节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FM 102.4至106.3，一路理财，一路生活。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1: 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

0: 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星期四天气仍然唔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系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业主急需周转，无论一案、二案定转案，上市公司外华嘅物业贷款都帮到你。大额贷款可高达数千万，电话6699-2228。
2: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咗啦，无论系上新登记为选民，定系已登记嘅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6: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6: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6: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6: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7: 2025年初创企业按年增加11%，
8: 在手机、AI、社交媒体多重革命下，
7: 全民创业的时代即将来临。创业需要准备啲乜？
8: 最重要系心态同信念。
7: 星期日晚7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
8: ，Terry 会请唔同行业嘅专家同创业家嚟倾偈，
7: 分享想法同亲身经历，
8: 接收创业家思维，
7: 一齐迈向全民创世纪。
9: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又嚟到今日星期日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有我 Marvin 啦，咁亦都有我嘅好拍档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2: 精神，
0: 精神 ，Gangsters， 精神。咁今日咧，我哋好开心啊，因为咧上个两个礼拜咧，我哋就请到你嘅朋友啦，我哋今个礼拜咧都要麻烦佢嚟多一次。就係、是、阿 Fish Lang，
1: 絕對歡迎。
2: Hello， 大家好。
1: Hello，
0: 咁咧、啊、就係點解會嗌佢嚟多次呢？因為咧，佢、上兩個禮拜咧就幫我哋分享啲灣區嘅調解員嘅工作啦，啲 case。因為佢係我哋大灣區嘅49個嘅調解員入面其中一個。
1: 冇錯，
0: 係咪？咁但係咧、就佢冇講到咧，其實咁呢個調解員對我哋香港啦，除咗灣區之外，一啲 case 嘅分享。咁其實嚟緊咧，仲有啲乜嘢？有冇啲乜嘢嘅喺香港啊，去推廣下調解員呢個角色咧？
1: 冇錯，其實咧 ，Fish 咧亦都係即係頭先講啦，唔單止係律政司頒授全港。49位其中一位的大湾区调解员之一啦，咁除此之外咧，佢无论在家庭亲子的纠纷啊，定系相似一啲嘅冲突啊，都系非常之专业嘅。咁亦都今日咧都好开心，亦都再一次邀请到梁淑如会长 Michelle Fish 啦，系啦，咁亦都系属于香港家庭调解协会嘅总干事，系啦，咁嚟同我哋再拆解一下一啲嘅调解，同埋咧，原来我知道咧，阿 Fish 咧，佢应该喺香港咧都做咗好大量嘅调解工作，咁亦都系可以帮到。冇错啦，除咗好需要调解之外咧，亦都系都可以搞好多嘅活动，亦都系邀请好多啲青年朋友，就系去到内地认识多啲调解呢个角色噶。
0: 咁、今日阿 Fish 就讲下，
2: 系啊，好开心啊，
0: 你分享下，分享下。
2: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因为咧调解咧本身俾人嘅感觉咧，好似好天上面啊，咩意思？即系好似好难嘅嘢，系啲法律上面先会知道嘅嘢。咁、所以我就好想咧搞多啲咧一啲社区教育嘅工作啦，令到咧调解咧。

0: 相關嘅。咁我哋好想去知道翻、認識翻，即係一國兩制其實係點樣樣啊？或者內地嘅法院對於處理同樣 case 嘅時候，同香港角度，即係好似我哋之前講啲法例情定情理法啊等等嘅嘢，咁喺度咧，希望咧可以令到佢咧更加認識國家。
1: 嗯，咁但系我想问下你，头先呢个系你其中一个就系调解员嘅角色要做嘅嘢、嗯。除咗话佢哋去湾区去呢啲法院去前海法院睇，仲有咧，譬如有冇做啲咩推广啊，俾人了解多啲关于调解员呢个角色咧？
0: 有啊，我自己好中意咧，将啲调解咧令到生活化嘅。咩意思咧？譬如话咧，佢本身譬如话家庭嘅关系啊、等等咧，咁我哋疫情嘅时候，我哋一两年我哋就做啲 campaign， 即系一啲我哋嘅一啲嘅行动啊、
1: 嗯，
0: 包括希望咧全港咧都。認識咧多啲咧調解或者喺生活上面點樣用，例如我哋咧、疫情嘅時候，我哋有一個傾聽行動啊、即係訪問翻一啲親子啦，啊，其實佢哋喺疫情嘅時候溝通嘅相處，咁、我哋會講翻咧，其實哇，原來喺疫情嘅時候咧係多咗咧想鬧對方啦，或者呢個溝通上面係多咗衝突嘅、
1: 可能唔係，其實平時係咪都有啊？
0: 有，但係疫情嗰時更加多，
1: 因為少，因為多咗接觸，多咗摩擦，
0: 困住咗，困住咗，咁、所以我哋嗰陣時咧就做咗。呢啲嘅行動，希望咧大家點樣去解決？咁啊，最近兩年前咧，我覺得比較特別啲咧，就係一啲小學嘅欺凌嘅情況嘅發布會啊、即係我哋好想知道全港，譬如話我哋好多時做到啲數據係中學嘅欺凌嘅情況，咁、我好想知道小學嘅情況，咁所以我就做咗呢一個行動啦，同獅子山青年商會嗰邊咁一齊去做。
1: 獅子山青年商會
0: 係啦，係啦，係啦，咁、希望咧就了解下啊，究竟即係青年人、或者佢哋點去處理一啲衝突糾紛，咁尤其是調解點樣去介入咧呢一種嘅我哋叫欺凌嘅情況，如果遇到嘅時候。
1: 因為可以做到，你幫手
0: 係啊，因為其實可以做到，同埋咧，我哋唔會話好嗰啲叫 problematic， 即係好似佢有病啊，有問題先處理。反而我哋可以做到一個係，譬如話大哥哥大姐姐計劃啊，或者 mentorship 嗰啲導師啊，即係可能佢中五中六嘅話，咁佢就做一個領袖咁樣，然後咧去引導翻可能咧，中一二係啦，中一二又好，或者小學等等，即係令到佢一個學習咗一啲調解技巧之後，喺學校校園裏邊咧，可能喺組會可以講翻。可以分享翻啦，或者做啲 drama 嘅形式啦，可以展示翻啦。又或者喺个校园里边都张贴翻咧，点样可以和谐校园一啲嘅气氛？我哋好想将呢个调解咧喺校园里边去推广一个和平嘅种子咯。
1: 哦，咁通常系呢啲会系喺小学啊，
0: 小学、中学都有，
1: 小学、中学都有。
0: 系啊，我就发觉因为以前咧，中学生咧欺凌嗰个情况咧有四成左右，咁我就忽发奇想就谂啊，不如试下做小学生。原来小学冇噶，冇人做过呢个发布啊、研究。咁啊，后屘原来出嚟嘅数据都系四成咧，有遇到过一啲嘅欺凌嘅情况嘅事件，哪怕不过两者咧，可能个事件有唔同嘅。小学咧，通常咧系一啲可能啲湿湿星星嗰啲，譬如话过界啊，或者啲
1: 同学
0: 就系唔排队啊，大家系啦、
1: 啊，
0: 或者社交上面咧、我唔同佢即系一组唔同佢玩。咁啊，中学咧就通常咧系社交媒体上面嘅。有少少欺凌，譬如影咗张相啊，发布去笑佢、其实都系社交上面，但系有少少形式上面，我反而发觉有唔同咯。咁、所以我哋好想散播一个透过调解，散播一个和平嘅种子俾我哋嘅青年人。咁啊，所以喺大湾区有时都会，大家会睇到啲 ideas 嘅时候咧，其实大家两地嘅青年人都会有呢啲嘅交流，即系大家，我觉得好重要嘅呢一个交流嘅情况。
1: 我真系觉得好重要，系你我听到你讲得好好，系咩咧？即系你譬如话带一啲中六啊、中五嘅学生。生咧，即系佢哋大哥哥大姐姐嘅计划啦，即系佢哋会更加去体会到件事哦，欺凌啦，或者你话斋系带到一啲散播一啲和平嘅种子好紧要，因为佢会经历到嘛。
0: 系啊，
1: 同埋
0: 系咪嗰啲嘢好简单？譬如话咩打波嗰啲啊，你霸咗我场或者啊掟到我个波，中学通常系呢啲噶。
1: 系，即系你仲有啲可能就真系网上有啲片啊，
0: 系啊片
1: 嗰啲欺凌系比较，即系我都觉得。我自己都擔心我小朋友，其實我作為一個父親咧，我自己嗰陣時讀小朋友讀書啦，咁好彩我小朋友學校就小學冇呢啲嘢嘅，咁但係當佢大學中學啦轉學校嘅時候咧，我都好擔心，
0: 係啊，
1: 我都好擔心佢呢啲欺凌嘅嘢咧會唔會發生，所以你下一節咧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一下多少少你做呢個調解員或者係佢哋可以再可以點樣有啲咩推廣，可以多啲人知道，好嘛？
0: 好啊，
1: 再講下
2: ，thank you，
1: 謝謝你
0: ，thank you，
2: 灣區漫遊。主持

0: 黄昏六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新华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同美国即将签署的停火协议备忘录不会面对面进行，而是在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下以视频会议方式会谈及签署，但报道没有说明线上会议几时展开。较早前巴基斯坦外交部已经透露协议星期日将会以电子方式签署，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及伊朗外交部都否认星期日签署。革命卫队嘲笑美国总统特朗普坚称在个人80岁大寿之日签协议是满足个人主义。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是与法国密切协调下进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邮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邮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地方，并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法国在5月31号亦采取同类行动，总统马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罚则。汤家华在电视节目上指出，行政长官不能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否令公众观感不好，汤家华说，分阶段推出更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能够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旨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视为是侵权的条文。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与市民天地对话。他说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让大家满意的安排，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国家对航天员的选拔要求好高，在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没想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他亲自面试大约80人，从中推荐40人。他对黎嘉莹第一印象是讲嘢不多，性格平稳，表现得体，既谦虚亦隐藏智慧。又说黎嘉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但是他进步得好快。孙东说，香港在航天发展方面处于起步阶段，未来香港会继续利用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又说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交流、人才来往方面非常成熟，可以协助国家航天科技产业走出去。房屋局上星期为宏福苑居民再举办两团睇楼团。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在社交平台发帖文说，今年第四季入伙的九龙湾盛智苑和粉岭白和路项目是不少居民的心水之选。他说特次销售计划有超过3900个单位，当中与宏福苑面积相约的大单位有超过2000个。即使全部宏福苑居民都向政府出售业权，并选择参与特设销售计划，亦能够做到户户有份，永不落空。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一路生活，
4: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3: 一路理财，
4: 一路理财。
3: 财，一路生活，
1: 一路生活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3: 新城财经台，
0: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1: Line up 世界杯。Light up World Cup。荷兰对日本，快啲入我个碗。荷兰同日本上一次在世界杯碰头已经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当年荷兰凭史内达一脚一战定江山，赢1-0。事隔16年再次相遇，虽然荷兰依然被睇高一线，但是今时今日的日本一早已经不是陪跑角色。荷兰和日本踢法都是属于进攻型，因此今场是小弟在世界杯到现在为止最期待的一场波。森保一带领下的日本近年最大特点就是整体性强，无论对着什么级别的对手都很少自乱阵脚。试问有边队可以连赢英格兰和巴西啊？今场预计日本仍然会以稳守为主，放弃控球，再睇机会利用久保建英同唐安律等球员打反击。不过三尖分南野拓实和远藤航缺阵，始终令到球队在进攻爆破力和中场硬度方面有所削弱。至于荷兰朗卢高文的球队依然行技术流路线，由迪庄在中场负责组织，两闸不断压上，透过控球和传送去找机会。加宝、马伦这些前场球员速度和把握力都非常不错，如果被他们在禁区附近有太多空间，日本防线会非常之有压力。预计今场节奏会由荷兰主导，日本专心做好防守，胜负关键看看谁入了谁的碗。对荷兰来讲，最重要的不是有几多控球，而是几时可以打开缺口。对日本来讲，捱得过头段攻势，场波就有得踢。始终看阵容深度和个别球员质素，荷兰都是称先少少。不过日本向来踢大赛都是特别有板有眼，要赢他们从来都不容易啊。
4: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这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的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找苏小姐。
6: 湾区漫游，主持

0: 又嚟到呢一节第二节嘅湾区漫游，继续有我梁杰、Marvin 啦，咁仲有我嘅朋友 Michelle。
1: Hello， 大家好，
2: 精神，
0: 好啫。
1: 呢个系一个 slogan 嚟嘅，
0: 咁仲有就系啊，佢个朋友啦，
1: 系啦，冇错就系
2: Hello， 大家好，
0: 系啦，大家好，
2: 湾区漫游好，
0: 系啊。咁咧，咁我哋头先湾区漫游就好好啦，所以咧，你头先咧就上一节咧就讲到一啲环喺香港嘅校园推广，关于调解员啦，有啲大哥哥大姐姐。大姐姐嘅活動推廣啦，咁我想問咧，譬如你有冇去到國內灣區啊？去總之係灣區九街二入邊嘅地方，其實去做第二啲推廣嘅咧。
2: 其實我都常去噶，即係譬如話肇慶啊，
0: 好乖
2: 噶，
0: 佢我會常去嘅，係
2: 佢都常去嘅，要講常
0: 唔係成日去嘅啫，係係跟住咧
2: 常去咯，
0: 常去
2: 有個程度上俾你已經透視咗有個程度上面。
0: 常我啲 friend
2: 係啦，我飛過就係漫遊過去咧，就係漫遊，
0: 漫遊過去冇錯，或者係快遊。
2: 係啊，咁有時喺大學咯，通常有大學嘅即係一啲演講啊，或者分享啊，或者中學。佢哋会鼓励你邀请你过去咧，有啲论坛喺国内嘅，有啲论坛啊，同埋几个专家一起去分享翻，譬如你啲
0: 讲啲实际啲例子，有冇试过咧？你有冇试过做嗰啲呢啲分享咧？
2: 譬如话喺中大啦，中大深圳啦，仲有中山大学啦，都成日都有呢啲好好噶，佢哋会揾我分享譬如话讲下关于即系调解入边青年人点样去佢嗰个情况系点啊？究竟有时候会带翻咧我哋湾区嘅青年人嚟翻香港，去同翻香港嘅学生咧一齐接触都会有，因为我觉得我哋作为一个桥梁嘅角色系非常之重要嘅，系啊。咁而喺个过程里边咧，亦都俾佢感受一下咧，我哋大湾区嘅调解，包括喺香港嘅出进式调解啦，同埋内地嘅
0: 封闭式，
2: 系佢 evaluative 啦，即系评估式，究竟有啲咩分别啊？等我哋认识一下，因为其实譬如我去到。我自己家鄉啦，佛山啦，咁當佢分享嘅時候咧，其實佢哋啲學生係好開心嘅，跟住個個咧好似排曬
0: 隊，見到你都開心啦，
2: 跟明星咁簽名噶，係啊，真係要排曬隊簽。
0: 我都擺咗張白紙，你幫我簽名先。
2: 多謝，冇入邊要寫咩欠債幾多，
0: 之後先加噶嘛，你調解員嚟噶，
2: 係啊，我哋好敏感呢啲，
0: 係啊，
2: 所以我都睇下佢啲白紙定係咩我見到側邊畫咗我嘅圖像喎，咁話好啦，我就簽名，
0: 仲要打埋手指模添。
2: 好开心
0: 哦，咁正噶，
2: 系啊，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即系喺湾区入边去推动一啲调解工作都非常有意思嘅，因为俾到譬如我自己家乡，譬如我头先讲佛山嘅青年人，其实佢咧对佢有啲可能未嚟过香港，咁所以佢对香港有一个好同景啦，同埋咧想知道香港嘅
0: 就唔系咁
2: 调解，系啊都。更加同勁，我哋
1: 好正面啊！
2: 系啊，更加開心嘅，系啊，同埋我覺得真系噶，佢喺入邊咧，我哋可以俾到好多能量佢啦，同埋知道其實世界好不一樣啊！我哋大灣區都係一個好偉大嘅一個概念加一個實踐，因為你諗下，真係可以攞諾貝爾，我成日都同我啲學生講，你諗下可以將一個地方一國兩制咁樣連結落嚟，還掂，即係譬如話好似我嗰啲法律上面啦，係啦，又可以連結到。咁你可以，我哋香港人都可以做到內地嘅即係法院入面去幫手。咁呢個仲唔係我真係我成日笑住講啊，可以攞諾貝爾啦，可以幫手。
0: 因為真係唔容易，因為你譬如你係代表香港啦，你香港人啦，雖然我哋都係回歸祖國啦，咁我哋九加二呢個大灣區，你去分享嘅時候咧，咁當然係嗰度啲同學仔啦，都會有少少唔同嘅體會。
2: 係啊，會噶。咁所以我更加我覺得我自己咧喺如果灣區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係最促進一個橋梁嘅角色。我哋作為代表你點樣去帶領大家認識咗原來大家嗰個調解嘅文化有唔同啦。咁喺当中咧，我哋点样去磨合啦，同埋点样去令到嗰、那个我，譬如我而家我发现吓，就算法院入边咧都多咗一啲用一啲促进式嘅调解嘅，即系佢会觉得其实你呢套咧，俾佢哋咧就咁可能有一个即系我哋去评估佢嘅情况，然后做一个单即系决定，可能嚟得咧舒服啲啊。因为佢见到咧，我好感恩嘅，因为我前两年攞咗一个大湾区嘅优秀即系调解员嘅奖啦。
1: 哇！
2: 咁啊，
0: 咩奖嚟噶？
2: 系法院颁俾我嘅，即系话
1: 边度法院啊？
2: 广州法院。
1: 哦，广州法院
2: 系啦，颁俾我一个即系一个大湾区嘅优秀调解员啦。咁我全香港都系好似得我一个攞到啦。咁
0: 我哋特登讲噶喎。
2: 系啊，要噶。
0: 哦 ，OK， 继续啊，
2: 好犀利。我觉得呢个
0: 系
2: 代表到好开心噶。
0: 你等我讲埋先，我咁我哋好荣幸。
1: 系啊，冇错。
0: 好榮
2: 幸，我都好榮幸過。
0: 係喎，因為得香港係香港係得你有嘅喎，
2: 唯一一個嗰年
0: 嗰年係
2: 嘛？係嗰年啫。
0: 之後再取消咗。
2: 之後有啊，再繼續有，不過唔知嚇，我已經唔知道啦。
1: 第一物真係受到內地嘅認可啦，
0: 有啲認可係唔同啲嘅。係啊，頭先嗰啲講笑嘅啫，
2: 唔怕唔怕，冇問題嘅。
0: 你唔嬲噶嘛？
2: 冇啊，一啲都唔會好開心嘅。
0: 係啊，咁但係咧，你會繼續做咧？你繼續有冇咩願景啊？諗住點樣去做？
2: 我希望咧，將個調解，好似我頭先講啦，我想將佢咧都生活化，同埋咧，我希望咧每一個即係無論青年人啦、家庭啦、係啦、社區啦，都可以運用到調解。譬如話社區入邊可能樓上樓下，起碼如果識咗調解之後，少咗多啲糾紛。咁我有時定期咧都會幫咧，即係一啲房屋處入邊有啲一啲我哋話叫佢哋嗰啲即係咩咧，即係代表啊。咁我都會 train 佢哋咧，即係希望咧喺當中學識咗調解咧，可以入邊運用到。即係喺個村與村之間，即係起碼佢哋做咗第一身去處理咗呢件事上面。
0: 哦，都會有噶。
2: 會。本身咧民政下面係有嘅，民政
1: 調解真係好多元嘅，
2: 係啊，
1: 好多元係好多元，
2: 係啊係啊。不過而家通常好 focus 就喺即係商業嗰度。咁但係我好希望我自己嘅願景就係將佢咧，其實好多層面，尤其是喺學校嘅層面啦。喺家庭嘅層面啦，呢個我重點咧好想推動嘅，因為我覺得家庭係國之根本，咁我好希望咧喺呢一度咧，即係如果家庭可以掌握到呢啲調解技巧，起碼夫婦之間嘅關係可以修補或者可以提升。而仔女之间的关系都是因为呢调解技巧上面呢佢可以好好大家相处沟通。
0: 所以我下一节呢我今一节呢我听到你咁讲譬如家庭呢啲我知道剛才我哋之前访问过你啦你都係好鍾意做一啲亲子呀、家庭嘅调解你唔係好鍾意牵涉钱银嗰啲嘢。
2: 係少啲囉但我都觉得喺人生上面一定係要有呢啲。
0: 因为我哋返工每日都要出门口都
2: 是錢。但我觉得呢观众都鍾意啲有趣味即係有啲有血沙即係咩血有血有泪嘅。
0: 有血有泪。实实在在嘅嘢嘅贴地啲，但我下一次咧，我再想问下你，另外一啲关于，譬如我哋上去大湾区咧，关于嗰啲青少年嗰啲题，
2: 好啊，
0: 好冇，一阵间再讲下，好，谢谢你，
2: 谢谢。
3: 湾区漫游，主持。

0: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爬，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00,000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柏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1: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2: 清谢胡孟清，
3: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1: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2: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00，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泉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湾区漫游，主持梁

0: 三節嘅灣區文，我哋繼續今日咧由我黃梁傑啦，唔係黃傑啊，梁傑啦，咁就麻煩，仲有我哋嘅好朋友 Michelle，Hello
1: 大家好，精神
0: 係啦，咁仲有咧，仲有咧就係佢個好朋友 Fish 啦
2: ，Hello 大家好，灣區文又好，
0: 係啊，好正啊，佢一個調解員，
1: 係啊，冇錯，令到我哋成個節目咧都好開心，好開朗，
0: 咪前咪後咧都係冇停過，
1: 冇錯，好開心嘅，
0: 係啊，所以我哋呢幾個禮拜咧都多謝佢嚟到訪問，
2: 多謝你邀請，
0: 係啊，咁所以咧上一節咧就講到啦，你一啲關於去到國內嘅大灣區嘅大學去做一啲分享啊講座啦，咁我想問你咧，其實你去到國內嘅大學去做講座嘅時候咧，咁我國內嘅同學仔咧，其實對呢、這個調解員好有興趣，咁我想問你覺得香港同國內佢哋啲同學仔嘅分別咧？
2: 其實好多時咧，即係我覺得香港嗰邊嘅同學仔咧，佢會更加多會問你佢會對你個行業啦，或者點入行啊，點做啊，佢會問好多啲問題嘅。同埋好多時佢會扣緊咧，譬如佢問我，喂，我如果喺宿舍嗰度點算啊？我同人哋有拗叫，或者咧有人叫我長腳喎。
0: 即係
2: 唔係啊？呢個香港嘅，
0: 係
2: 啊，先講香港，即係佢會表達佢自己嗰啲嘅生活嘅情況，問翻你會多啲。
0: 都幾得意喎！
2: 係啊，會問翻，喂點處理啊？佢會有興趣關於咧點樣同嗰啲異性溝通啊，或者即係係啊，即係啲宿友溝通嗰啲，佢會多啲嘅。咁啊，內地嘅話咧，佢會好想揸緊多啲，就係同佢個職場未來嗰個職涯嗰個關係又會多啲嘅。佢會問你，譬如話我出嚟可能見工啊，或者我哋一齊即係點樣面試嘅時候，你會表現到啊，或者譬如有啲問題問你，喂點樣處理個衝突嘅時候，點樣去解難？佢好想知道多啲呢啲嘅答案啊，即係我哋話標準化多啲嘅答案。但係通常我哋話其實都冇乜標準化答案嘅，即係我，但係起碼咧我覺得喺個流程上面你有系統啦、流暢啦，同埋你點樣處理嗰件事，用心去處理嗰件事，我覺得係個考官或者我哋就算職場上面其實最想
0: 見工嗰人
2: 係啊，
0: 因為我覺得有陣時咧，其實見工啦，或者係見人，永遠都我自己都會有 interview 人，其實永遠係見個職場嘅即刻嘅反應
2: 緊要啲，表現啊，
0: 因為我成日覺得咧真嘅，你嚟得 interview， 我嗌得你 interview 嘅話，你 standard 嘅qualification 係有嘅，你標準嘅嘢係有，但係睇你嘅反應係點咯。
2: 係啊，同埋好多時佢反應啦，同埋咧你夠唔夠？即係我覺得大家都係好想要一個好真誠嘅人啦，好有熱誠嘅人。即係而家呢個世代裏邊都係啦，因為你 skills 可以學啊，
0: 冇錯。
2: 但係嗰種態度係好難學，
0: 係冇得學嘅。我自己因為我先咪後都講過俾我，譬如我同一間學校嘅一間小學嘅校長好認識好熟，大家都會明白一樣嘢就係、是、有啲人係可能好 standardize 嘅，好標準化，交嗰、那個自己小朋友嘅 portfolio 啊，好標準嘅，好靚仔啊，或者乜嘢。咁 even 都佢哋就算要求咗幾多版都好啦，兩張紙四版，但有啲人係一定要有 extra。但係標準嘅嘢，佢都覺得你嚟得 interview 太多嘢都係標準啦，或者出面有得讀嘅，但係職場嘅反應呢？其实就系冇得读，即系睇你平时嘅生活咯。
2: 系啊，同埋咧，我哋另外一个常去大学里边去分享就系话，我哋要调解让我哋认识咧，每个人有唔同嘅，即系有个差异化。但系亦都咧，我哋要接纳咧大家个差异化，即系譬如话你个性格系咁啊，系咪啊？好可能有啲好仔细嘅，有啲可能好随意嘅。
0: 系啊，做嘢一样咯。
2: 系啊，咁就算佢宿舍嗰个生活都系一样。咁我哋
0: 所以係香港嘅同學就會問你個女仔嗰啲，
2: 係啊多嘅，係啊，你會問呢啲嘅。
0: 香港係咪冇咁實際啊？
2: 又唔係，我覺得呢個係年青人應該係咁喎，幾好喎。
0: 年青人應該係即係你可能講感情多少少。
2: 係啊，即係佢好中意呢啲嘢。咁我通常我就會調整啦，即係原本學校想我要求係講
0: 你都同佢講唔好淨係掛住拍拖，
2: 係啊，點樣好好相處係啦。咁啊，同埋咧點樣去大家咧，即係我覺得嚇，我當時係咁講噶，分手係有藝術嘅，即係最緊要咧。调解嘅过程里边，其实就系、是、即系如果真系今日，因为年轻人好容易会意思急，即系今日嚟，听日去咁啊。咁但系最重要系咩？大家和平去好好分手。
0: 我觉得我由细到大都系一个谂法嘅。我成日觉得拍拖同做嘢好似嘅，即系你要个女仔要分手嘅时候，唔系三朝两日同佢分手。

0: 即係你話 easy come easy go 呢啲嘢，喺我嘅生涯入邊唔係嘅，即係我好少開咁快嘅。咁但係我覺得係話同你工作做嘢一樣啦，即係你會係話喂都會傾下，即係佢要炒你好，或者個同事想唔做，唔係即刻嘅。
1: 係啊，
0: 係啦，但係可能即係冰封三尺，即係非日之寒。系啦，所以就话你点样去喺同个女仔啦，或者职场上同同事嘅相处咧，系真系由细去训练到大，所以好需要调解员嘅出现，因为调解员都会教佢一啲比较正面嘅思想嘛。
1: 啱啊，同埋除咗思想之后咧，仲有一啲态度啊，即系其实你点样去面对嗰、那个诶、即系点样同佢沟通啊，讲翻譬如话咧啊，我对呢件事可能我唔同意，但系咧我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我希望你都听我讲翻，系啊，咁都系一件好事啊，起码佢勇于表达，同埋咧喺过程里边佢用咗，起码佢尝试大家咧系揾一个空间，宁静嘅空间一齐去倾咯
0: ，calm down 下咯，
1: 系啊、
2: 其实我觉得个。我都覺得幾好，因為咧，譬如大學生佢喺能夠處理到一啲感情上面嘅嘢，其實變相擺喺職場上面，同唔同嘅陌生人或者係朋友之間，其實都有用過呢、這、一個。
1: 啱啊，所以我哋咧通常咧都會諗翻落去，其實你越其實越親嘅人咧就。调解嘅时候咧越困难嘅，有好多时，因为你至亲嘅时候，你其实好 放任自己个情绪啊。
0: 系啊，因为你会系、我成日觉得系一样真嘅，你会同屋企人就话你阿妈唔会唔认你噶嘛。
1: 系啊，
0: 即系你，所以小朋友啊，或者我哋自己啦，即系我个、我人咁大个，都有阵时觉得阿妈系有阵时都会系多份包容，系咪好啲咧？因为如果唔系就话你自己发脾气，或者系永远就系最伤自己人嘅嘢，就系永远都系说话就系唔，你觉得佢好似永远都唔会走嘛。
1: 同埋我会同佢讲，即系世界好细嘅，即系尽量咧，职场上面都好细嘅个世界，尽量咧都系即系令到自己或者啊喺嗰个学咗调解技巧之后，起码喺嗰个圈里边咧都唔会话太过分，系啦，大家一齐咧。好好咁样相处，譬如话讲好说话，或者你唔同意对方边方面唔认同咧，或者边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0: 系啦，即系每一句就讲埋，你永远都系谂咁谂我噶啦。
1: 或者你做错咁。
0: 系啦，但系错系包含啲咩咧？
1: 系啦，就唔知噶，其实
0: 系啊，
1: 系因好主观噶。
0: 非常主观，所以我咧，我觉得咧，呢几个礼拜咧，我睇同阿 Fish 倾偈，我都学识一样嘢，学识即系包容，同埋调解员就算做唔到都好啦，做调解员嘅心态好紧要。
1: 嗯，系啊。
0: 因为你调解员嘅心态永远都系冇 bias 啦，永远唔会话偏帮一边啦。即系我同 Michelle 去做访问都系，大家都会学识嘅嘢就喂，大家去边个问问题啦，边个做啲乜嘢啦，唔会话系可能会话，哎呀 Michelle 成日抢住嘢去讲啊，或者即系大家去明白都哦，都系大家做好件事，
1: 系保卫
2: 分工咁
0: 样，分工啊，
2: 互相尊重，
1: 系啊系啊，呢个都系我哋调解嘅精神嚟。
0: 所以我觉得就系我认识咗你呢几个礼拜嘅情况之下倾偈，我觉得就算我哋做唔到调解员。但希望都有一个调解员的心态。
1: 是啊，同埋有个调解的种子种在我哋心里面。
0: 好多谢你啊。
1: 多谢你。
2: 多谢
0: 你。希望你有机会呢再同我哋分享一下点样去播一啲和平啊种子，点样可以除咗唔系49个，可唔可以多啲嘅调解员去再去咁样去慢慢去发展落去。
2: 下一个就系你嘅啦 ,Marvin。
1: 是啊。
0: 多谢。
1: 再有多一个 Michelle。
2: 多
0: 谢。多谢你。
1: 多谢你。多谢你。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拜拜。
3: 湾区漫游。主持梁杰，
4: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晚上七点，
6: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7: 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庆祝80岁生日，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岩草坪将举办一场职业格斗大赛，耗资$6,000,000，引起外界批评。比赛场地是临时搭建的钢铁棚架，主舞台设有八角铁笼，配以巨型屏幕和灯光装饰，可以容纳大约5000个观众。另外在白宫附近的国家广场亦设有巨型屏幕，主办单位免费派发门票给公众到场观看直播。这场比赛将会有14名选手参加，包括6场对决。特朗普早前说，今次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职业格斗赛事，他非常期待。外界批评白宫在后院举行暴力盛会，又说美伊战事导致物价飞涨，但是白宫正在举办品味低俗的活动。白宫强调主办单位将会负担赛事费用。国务卿鲁比奥说，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院

0: 力的具体展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强调，十五五时期要推动及深化两岸融合，实现更高质量、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发展。王沪宁在福建厦门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并发言，话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向，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取得更大成效，发挥引领带动作用，迎来广阔发展机遇和前景。王沪宁说，要落实十五五规划要求，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要畅通台湾青年到大陆发展渠道，引导台湾青年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到青海调研盐湖产业发展、防灾减灾等工作。他强调，盐湖资源是国家战略性资源，要处理好资源开发利用及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加快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提高资源安全保障能力，不断增强盐湖产业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要统筹推进盐湖产业布局、产能规划、标准升级、要素保障，因地制宜发展盐湖资源，精心加工有色金属冶炼、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促进产业链向高附加值领域延伸。张国清话，要促进绿色开采和节约利用，努力做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益，发挥国资国企示范带动作用。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话，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或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政府听日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五年规划不单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话，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如何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102.4 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
5: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

0: 被通证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早上9:18，重新睇健康内嘅迈向健康新世代。主持程海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1: 屋企有长者唔知点照顾，到自己老咗又惊照顾唔到自己。逢星期六上昼9:30，人生马拉松时段内，三代万年青环节，主持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 Evergreen 万年青三位创办人 Carrie、Louis 同 Jeff， 助你认识中老年人生活模式，想三代同堂可以好 easy。
2: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3: 咁情绪病咧，或者心理病咧，或者精神病咧，呢几个都是有关噶啦、即系有几种瞓得唔好嘅，瞓唔到入去啦，入睡有困难，
4: 易醒啦，
3: 或者系中间系咁醒，又或者系瞓到嘅，不过朝头早4:00即刻醒咗，醒咗又瞓唔翻。咁有唔同嘅一啲瞓唔着觉咧，其实都系有可能系呢啲症状嘅。
5: 新城广播妙手人心，
2: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昼10:00-11:00，喺新城资讯台以及喺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人心。
6: 全民创世纪，
7: 主持 Harry。
8: 全民创世纪节目的时间又来了，我是主持 Terry， 今天继续有我的嘉宾主持 Elisa。
9: Hello， 大家好。
8: 这个节目就是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些创业者或者创业家的内心世界，所以有我们的 MBTI 导师，
9: 是同埋催眠治疗师。
8: 催眠治疗师是
9: 我们今天讲多些心态的东
8: 西。好了、今天呢这位嘉宾呢，我觉得呢对于我们的训练一个强劲的心态呢是很有帮助的。
9: 不单止这个体魄都是。
8: 体魄都很有帮助。因为创业呢就真的呢是一个都挺不容易的过程啦、需要很强劲的意志，也都需要健康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的嘉宾呢就是双节棍的总会的创办人。Jerry Lau 刘曼良先生，
9: 咁佢都系一个世界级嘅资深教练啊！
10: 大家好
8: ，Jerry 你好，
10: 系大家好啊！
8: 可唔可以介绍下先？因为咧，可能大家对于双节棍咧嘅认识咧，即系未必会好似我哋玩开柔道啊、跆拳道啊咁样都咁深啊！可唔可以介绍下咧？双节棍而家嗰个发展系点？即系譬如你创立咗嘅嗰个组织系点样样嘅情况嘅咁样，同埋你玩咗几耐咁样样啦，系咯，都分享一下。
10: 好啊，咁我相信大家咧听双节棍一定系由你。李小龙电影啦，
11: 冇错，
10: 我自己都系啦。咁、但系如果你要讲翻佢嗰个文化历史啊，其实咧佢喺2000多年前喺春秋战国已经出现咗噶啦。系咁，所以如果要讲咁远咧，就好难令大家投入到。咁讲翻近代啦，李小龙先生带咗双节棍出嚟，咁其实唔使解释啊。一讲李小龙，一睇到双节棍，哦 ，Bruce Lee， 哇 ，Hong Kong， 咁或者系功夫，咁已经系一个等号咁滞啊。
8: 你系咪都系因为李小龙先生感染咗先？开始玩，
10: 一定系啦。
8: Okay,
10: 如果冇李小龙先生，
8: 啱啊，正常。
10: 如果冇李小龙先生，我相信我唔知咩叫双节棍。咁如果依家世界嘅双节棍发展，其实已经差唔多都有成30多、40年噶啦。咁、由荷兰嗰边最早期开始先嘅。咁、继而咧，我哋喺内地嘅就其实喺大概相信喺应该系1996年啊1997年嘅时候咧兴起嘅。咁、去到慢慢2011、09至2011年间咧，咁即系中国嘅所有嘅地区好多高校咧都有双节棍队啊，慢慢呢个气氛咧都好强盛。咁、中间仲有一个人出现咗嘅，其实咧系带动咗双节棍，就系周杰伦啦。
8: 哦，因为只歌
10: 冇错啦，系啦，
8: 系、哦。
10: 咁所以咧喺李小龙、周杰伦同埋现代一啲双节棍加加埋埋流行文化，变成咗好多时尚，即系好多好似我哋以前靓仔嘅时候就好热衷，哇，好型，首歌又正，咁系会有双重嘅感受。
8: 系，咁你创立嘅呢一个叫做香港双节棍总会。系嘛？
10: 系，冇错啊！
8: 咁而家系提供紧一啲嘅咩嘅服务，或者系有啲咩嘅系咪即系有教学嘅有课程可以上？
10: 双节棍总会咧最大嘅使命与目标咧，就希望推广一个正面健康与安全嘅双节棍运动。

0: 咁我哋透过咁多年嘅努力咧，去除武器化、运动化，同埋将佢生活化，变成咗一个入得校园、出得去社区、上得舞台、擂台，亦或者系世界级嘅表演地，系啦。咁所以呢样嘢亦都有一个可量度嘅比赛嘅准则，亦都一个好视觉效果嘅舞台表演，亦都系一个艺术。亦都一个运动，亦都一个更加综合咗唔同元素嘅一个表演。
1: 嗯，
2: 系我已经听到咧，有一啲嘅元素咧，其实就
0: 系
2: 好值得我哋去吸收。
0: 系
2: 咯，即系双节棍咧，头先我都听到啦。第一个我吸引我嘅字咧，就
0: 系、
2: 是、去武器化。
0: 系啊，
2: 系咪？
0: 系啊，
2: 好重要呢样嘢。
0: 冇错，因为喺世界各地咧，点解双节棍存在灰色地带，而喺香港咁好彩地由我去推动到依家咧，都叫做有少少嘅成就，原因就系我哋好积极咁将双节棍咧，虽然佢系古代系兵器，去到近年代可能佢都系武器啦，但我希望将呢样嘢变成运动，运动嘅感觉就俾人觉得个个都可以去玩、去使用，而系安全嘅，冇任何嘅背景啊包袱要负责，咁所以咧，大家令到佢可以普及到就
2: 系、
0: 是、佢一定系要运动。有个准则，咁所以先可以入得去校园，系啦，上得去社区。
2: 我觉得好紧要就系因为咧、其实每一样嘅东西，如果我哋要将佢活化咧、必须要揾到佢嗰个生命力嘅，即系要将佢嗰个角色咧，可能喺唔同嘅时代咧需要转变先得，系嘛？即系如果古代当然好简单啦，咁你就
0: 系
2: 一个兵器咯，防身保护自己，又或者系呢个啊杀敌咯，咁系啦。咁但系依家我哋唔做呢啲嘢，
1: 冇错。
2: 要推广就要将佢再揾到一啲新嘅价值喺度。咁我哋创，如果大家想创业，尤其是系如果系想将一啲嘅兴趣变成事业，更加尤其是系一啲咁传统嘅，可能即系
1: 武术啊，
2: 其实未必系武术噶，可能系一啲传统工艺啦，系啦。咁可能而家我哋已经有机器去取代嗰啲嘢，即系譬如我哋而家唔需要，点解唔需要用呢一个双节棍去防身咧？因为我哋而家系用呢一个有其他嘅武器，更加先进嘅武器取代。咁点样可以活化呢样嘢咧？就我哋咧就揾到呢一个咁样嘅一个方向咯。咁当初其实几多岁开始咧？
0: 哇，细细个我谂睇李小龙电影应该十零岁之前，我谂嗱，介乎于十岁前，同十岁后，点解两个介乎咧？一个介乎就
2: 系
0: 睇电影，一定系电视里面重播啦，每年嘅11月27号啊，7月20号啊，李小龙嘅《生辰死神》咧，电视都会播佢嘅电影嘅。
2: 冇错，
0: 咁呢个第一个触发点，令到我对呢样嘢有认知，尤其是由佢《精武门》嗰套电影里面，哇！一几个打几个，系啦，咁所以好震撼。第二个就系喺回佢个家乡去探亲嘅时候，见到表哥玩棍啊，即系玩双节棍。
2: 即系你屋企都系武术世家？
0: 唔系武术世家，但系当然喺唔同嘅时代，佢都有唔同嘅产物啦。即系当年可能真系咁啱李小龙热潮，咁啊，坊间喺内地好容易买到双节棍。咁啊，问佢借嚟玩，佢唔俾，啊谷鬼气啊！咁啊，自己谂掂佢，咁啊，记恨落去啦。
2: 好，呢个时候咧，我哋就听一听一首李小龙1127俾大家听下先，一阵间继续翻嚟《全民创世纪》嘅节目。

0: 但不死中国人唔会忘记。
1: 晚上7:17，
2: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之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3: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魔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昼10点重新睇健康节目内播出。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5: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6: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7: 新城八大家，
8: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9: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0: 感受香港呢个城市之都的独特魅力，体旅事务所
11: 搜罗全城最 hit 话题，同你一起紧贴城市脉搏，共创城市经济。
10: 逢星期一二晚上8-9，体旅事务所
11: 陈以缇、
10: 谢拉带你穿梭体育、
11: 艺术、
10: 旅游、
11: 城市
10: 同潮流热点，玩转城中大小事。
1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13: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尽量识别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况，有需要嘅话都系寻求一啲进一步嘅支援咁样。
14: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00-9:30，
1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4: 财资大道
1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15: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1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5: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1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00-8:00，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00-8:00，新城资讯台。
15: 银色旅途。
16: 全民创世纪，
12: 主持 Harry，
17: 继续全民创世纪的环节。哇，今集好开心啊！除了有我 Harry 可以玩得很开心之外咧，仲有就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18: Hello， 大家好，
17: 一位 MBTI 嘅导师。

0: 个事业呢是一个点样的一个转变来的？
1: 哇，这个转变是真的可以讲几集的，不过简单去简单去讲一下那个心路历程呢，就是真的受法律嗰个限制之下呢，我哋玩双节棍唔好玩啦，可能收埋双节棍你都系担惊受怕，哇究竟会唔会触犯法律啦、
0: 哦啊、
1: 究竟嗰
0: 个
1: 指示
2: 系呢、
1: 这个
2: 我都想问清楚嘅、因为我都记忆当中呢就係、啦我哋每个地方都有啲武器嘅违禁嘅管制啦，
1: 系
2: 啦，咁包括系大家唔好去买呀，就
1: 系
2: 内地呢都有兴过一排呢，就嗰、是、啲叫做嗰啲拳套手指虎嗰啲呢，嗰啲系都系违禁嘅，系咪，咁我都记忆好似就系双节棍，好似都系嘅喎。
1: 嗱，双节棍咧，根据基本法附表嘅217章嘅附表里面，咁佢讲述咧，佢系铁柄符、铁链嘅，佢系受管制嘅。咁但系我哋基于呢个关系、呢、這个问题咧结构咧，我哋由17年前咧，全部改为海绵嘅。咁改为海绵咧，就更加地可以做到一个普及性咯，亦都唔会触犯到世界法律啊，或者系本地法律啊。咁而且喺对于人哋嘅感官嚟讲咧，系冇任何嘅恐惧先，即系你唔好制造咗人哋嘅恐慌先啦。哇，佢攞起
2: 敲到嘅话都唔痛嘅，唔
1: 系啦。咁你睇落去，即系就算俾佢哼到，好似傻傻笑咁，哇，俾佢打到啊。咁、所以呢几样嘢就等于我哋之前讲去除武器化，咁其中一样就要变成咗结构改观，
2: 根据个法律。去改变结构啦，
1: 系啦，
2: 而改变完之后仍然可以达到嗰个技术嘅嗰个训练嘅作用嘅，
1: 冇错。咁所以呢一点咧，先可以将呢个旧有嘅文化新赋予新嘅生命俾佢去延续落去。
2: 好啦，咁改咗结构之后啦，又点样慢慢会变
0: 成你
2: 嘅
0: 事
2: 业
0: 咧？
1: 呢一样嘢就系本身我自己咧就系从事 marketing 嘅，
0: 系市场推广。
1: 系啦，咁之前我就系 LED 即系 LCD 嘅市场部嘅市场推广啦。咁简单系话去行街工作嚟嘅。即系去到每个地方去 push 啲promoter 或者啲销售员卖我啲产品嘅，咁呢个工作都好固定啦，系咪先？咁但系点解会做呢？其一就系喺我做紧 promoter 嘅时候，或者做紧sales 或者做紧啲主任嘅时候，我觉得夜晚仲都练紧棍噶嘛。咁问题就系，我觉得练紧棍嘅时候，我自己都会觉得，诶呢支棍究竟可唔可以变成咗大家都认可咧？咁自己都谂好多问题。咁假如点解我唔堂堂正正去玩咧？咁我好想创造一个平台去玩，纯粹玩嘅咋。咁假如原来我哋当时叫做我哋最容易普及嘅就系讨论区啦，一呼。几百人都问，喂，系、哦、有兴趣出去玩、
2: 哦，
1: 咁、就有个网聚啦。我哋好兴网聚嘅嗰个年代。
0: 但你话嗰阵系即系你都要收埋嚟玩嘅意思系，即系唔可以公开去学。
1: 首先我去揾个全香港搞双节棍嘅道馆啦，唔系好多。就算有，你会觉得都唔系自己个方向嘅，呢个其一啦。咁第二就系佢。呢樣嘢攞唔攞得出街，我哋當時都唔清楚。
2: 因為據我都記憶當中咧，係喺 Jerry 之前咧，其實就冇話一個專門淨係教雙節棍嘅武館嘅，
1: 係
2: 即係可能有其他嘅武術嘅學校
1: 兼容啦，
2: 係啦，咁樣就可能就其中一樣就係雙節棍啦咁樣嘅啫，係嘛？
1: 冇錯啦，咁呢個就係我哋一直以嚟都發覺，咦有咁嘅流動同埋有咁嘅短路啊，咁好想透過自身有咁嘅能力啦，咁啊去。完成佢，咁所以就柴娃娃喺当年2009年嘅时候创立咗个协会啊，咁、协会你知啦，嚟自唔同地方地区啊，着拖鞋又有，短裤又有，唔同颜色嘅衫裤又有，头发又有，咁我个观感好差，咁我自身我自己都叫做做开工作啊，
2: 本地
1: 咁你
2: 管理
1: 工作啦，咁你会见到呢个系一个问题，你唔会得到认可嘅，咁我哋就处心去改革，首先统一棍具，第二统一制服。第三统一个制度，咁、
0: 即系你会你开始去做呢件事啦，
1: 冇错、跟住发觉即系玩咗，即系湿咗个头咯，发觉咦，原来咁多人都跟住我哋呢个方向玩嘅，咁、当时最高峰都200多人出出入入啊，咁所以我哋觉得咦，都系一个方向嚟嘅，咁但系你当然系最嬲尾，有时得翻三四个人，你好单嘅，咁但系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就系、如果我放弃，我唔做落去啦，咁仲有冇人去？继续去创立或者制造呢个平台俾大家去玩咧，咁、我柴娃娃硬着头皮撑到依家。
0: 哦，即系就系嗰阵开始，你就发现即系有咁多人跟住你，你就即系将你嘅事业，即系之前你做 marketing 嘅事业放低，
1: 系，
0: 从而投身即系全职投身去呢个双节棍嘅推广咯、
1: 所以喺当时呢个情况系唔可能嘅，亦都冇谂过后果嘅。咁但系你又会发觉自己系中意啦呢样嘢，继而就系佢都系一个好好嘅运动，去全世界其实都。

0: 做緊啦，只不過香港可能冇一個更加文明文化嘅方向去發展，係啊。咁仲有一個好大嘅契機嘅，就係當時參加電視節目啦，咁去參與嘅時候，去用雙截棍代表自己嘅能力去展示啦。發覺原來我真係好中意用雙截棍去展示，亦都好中意玩，亦都係透過嗰個機會敲醒自己，如果繼續去做呢、這個買賣係啦，買賣嘅工作或者係銷售工作，其實都係咁啫，
1: 冇乜個性啦，即係一個自己代表到自己嘅一個東西。
0: 係啦，反而透過呢個雙截棍，我認識嘅圈子、認識嘅人物、認識嘅關係、認識國際嘅朋友，原來係我遠遠都諗唔到嘅，即係冇諗過會收穫咁多。唔係講金錢，係講緊唔同嘅地方嘅關係啊，大家對呢樣嘢嘅熱情啊、文化嘅交匯啊，哇，完全諗唔到噶。
2: 即係參加咗一個电视嘅节目，即系好似而家嗰啲咩造星咁样，咁当时就功夫新星，
1: 功夫新星，
2: 咁你就开始踏上呢条路，即系或者俾到一个启发俾你系嘛？
0: 佢更加坚定咗我就系，与其你都系咁样打工落去，点解唔尝试下尽地一铺改变下呢个现象咧？反正都前无古人啦，后来有来者嘛。
1: 我觉得都好多听紧嘅朋友咧，可能都会处于一个类似嘅情况咧，就是、可能咧。本身有一份都比较稳定的工作，但是呢就没什么热诚，即是可能在里面找不到一些的满足感，都很正常，因为其实坊间日头之下无新事，就能够运作稳定的行业，可能都是那些的了，可能或者即你应付的工作可能都是很类似的，而我想人生当中呢会很需要去找一些满足感，
2: 是啊，没错，
1: 而如果你有一些事是对自己是很大满足感去做的时候，样我想都很多人是会考虑想或者有人去即鼓励过你，咦，你既然呢一样嘢做得叻，你不如考虑下将佢变成事业啦，或者将佢再，其实唔一定要即刻跳出嚟嘅，可能将佢变成副业都得。咁但系过程亦都系艰辛嘅，系嘛？咁如果我觉得就头先听到 Jerry 嘅故事，第一步咧，可能就系先揾到志同道合嘅朋友先，就会系一个几好嘅第一步啦。因为你会测试到第一步咧，就系呢一样嘢究竟有几受欢迎，又或者点样转变先会可以好受欢迎。系啦，嗱，非常之好多嘅有趣嘅内容啊！一阵我哋下一节咧，继续同 Jerry 倾偈。
3: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Esther 陈以缇，都是新城的主持来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在最想放弃的时刻是什么支撑你继续走下去。我呢是很想跟大家讲，我是很少有很想放弃的一刻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对于自己很执着的事，你要放弃呢是难过你坚持的。不过如果有些朋友真的很想问可以一直坚持下去的秘诀，我想其一就是你要很想清楚你做那件事背后的原因，同时你要知道你做这件事有什么价值和什么意义，当你很理解背后的 reason 的时候，你就会比较容易走下去。你听的是全民创世纪，
4: 晚上七点半，
5: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6: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是同法国密切协调下推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邮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邮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地方，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法国在5月31号亦采取同类行动，总统马龙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海军在大西洋海域拦截了一艘从俄罗斯驶出的邮轮，行动获得英国等多个伙伴国家配合。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时说，法国军方扣押俄罗斯邮轮是非法行为，有如国际海盗。菲律宾南部星期一发生 7.8 级强烈地震，当地救灾部门说，截至当地时间今早6点，至少61人因为这次地震死亡，超过1400人受伤，40人仍然失踪。地震造成超过173000户家庭，合共724000人受影响。

0: 54,000座房屋受损，其中近10,000座房屋完全损毁，725个基础设施在地震中受损，损失金额10亿披索，相当于大约1亿3,000万港元。目前灾区的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政府明天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本港亦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会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陈茂波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路向已经确定，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攀划未来的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在明天展开，为期2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和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及海洋科技等。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仲有一啲智慧港口同航运。佢话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仲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等，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孙东话，政府会继续加大对创科的投入，提升本地研发总开支占本地生产总值的比例，亦会调整有关比例的统计方法，目标五年后的比例至少达到国家的平均数，即是由现时 1.13% 增加至 2.7%。 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8: 清谢胡孟清，
9: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5: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8: 7月11日星期六上周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0: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

0: 赞助怡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 全民创世纪，
2: 主持 Harry。
3: 继续翻嚟啦，全民创世纪嘅环节，我系 Terry， 仲有我哋嘅嘉宾主持 Elisa。
4: Hello， 大家好。
3: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Jerry Lau 刘曼良师傅。
5: 大家好。啊，
3: 好有中气。
4: 系啦，因为师傅咧就系香港双节棍总会嘅创办人啦，亦都系世界级嘅资深教练。
3: 冇错。喺我记忆当中咧 ，Jerry 系第一位嘅双节棍教练添。
5: 系
3: 即系我睇佢之前咧，我未见过有重点去最即系净系研究双节棍呢一样嘢嘅技术嘅表演咯。
4: 李小龙就系嗰个传承啊嘛，咁我想问翻 Jerry， 你喺边度学同埋点样开始呢件事噶？
5: 相信好多男士咧个开始都系睇李小龙啲片，而我都不例外。系啦，因为当年我要去揾有人教双节棍呢个流程系冇嘅，
3: 我记得系冇
4: ，OK，
5: 真系冇。因为我又补充少少就系、是，其实双节棍系一个未入十八般兵器嘅门，即系又冇门派，冇既定门派，冇既定嘅流派，亦都冇既定嘅身份。即系你刀枪剑啊，一把名剑，一把名刀就十人之啦。你
3: 冇话名棍，有把名棍
5: 少啊，真系比较少啲，系啦。
3: 就算系呢一个伟大嘅金庸先生嘅小说里面，好似都冇一个大侠系用双节棍嘅，
5: 系啦，棍子。不过是周围你哋系屋企攞到噶嘛，所以唔算系名气嚟嘅，系啦。
3: 咁但系当初咁点学咧？即系你
4: 系咯，你中意啫喎，咁点样学？
5: 艰辛噶，我最早期一定系睇李小龙啲电影啦，咁不断咁煲翻佢 VCD 啦。我哋嗰年代
3: 系咁 repeat
5: 佢嗰段，系咁睇
4: 自学噶，
5: 系啦。睇完之后咧，印象中咧，就算手中无棍咧，都系咁扮佢动作。咁啊，有时立咗阿妈啲衣架或者系整攞走嗰啲厕纸筒嚟搏埋一齐啊，加啲纸去做一啲劳作啊。咁啊，细个时嘅童年就不断咁摸索啊，错误中不断咁错嚟错去。
3: OK，
5: 咁去到后期啦，资讯发达少少，咁我哋可以喺图书馆借咗好多唔同嘅书籍啦，但系都冇讲双节棍嘅。
4: 系，
5: 咁但系起码佢有讲多少少一啲嘅连环图咧，好局部嘅咋，就系将你使用啲动作咧画出嚟嘅。咁我就跟我啲动作一个动作咁啊，例如苏秦背剑、翻山越岭一个动作咧透视佢，谂下佢点样做，咁佢点啊？一个动作点样接驳落去？咁后期原来咧。集话咧就系李小龙先生过咗身之后嘅嗰年咧，由一个杂志社咧俾咗一沓相咧，阿崔成安老师去画嘅。咁后期崔成安老师亦都成为我嘅恩师啦。喺大概11年前结咗缘呢个缘分，
3: 即系你有揾到崔成安老师，
5: 系啦，
3: 就问翻佢点样去，系咪佢有冇一啲自己画嘅时候都有一啲亲身经历嘅啲感受同你分享咁？
5: 系啦，呢个其一啦，其二原来好后期先知道系嗰扎嘢，我跟佢学嘅时候嗰扎系佢画嘅，系啦。咁亦都阿崔成安老师系一个香港好出色嘅插画师啊，漫画家啦。咁所以我当年学习双节棍咧，基本上系冇方向啊。咁你唯有系不断咁重复啲电影里面嘅动作啊，图书里面嘅动作啊，甚至文字动作去大概猜测个意思。嗱，呢个方向去东方嘅方向，又兜翻10点钟嘅方向，喺手腕度过两圈，然后收翻嚟，你系好难明啊！不过从中好在系用纸筒啊，或者用衣架啊，否则真系不堪设想啊！系
3: 会唔会咧？李小龙其实佢除咗系一位电影嘅明星同埋演员，同埋其实都有好多自己创作之外咧，其实佢都系一位好出色嘅武术家嚟，佢都流传咗好多嘅一啲笔记，应该系啲文献啦，讲述佢自己嘅嗰个武术嘅嗰个进程率，会唔会都当中系会旁通到好多嘢，又或者喺佢嘅精神里面会唔会都？因为我谂其实佢嘅情况都好类似，就
5: 喺
3: 一个当时即系西方嘅世界里面去推广自己嘅武术，嗱唔好话系华人嘅武术先，即系呢一样嘢其实都喺而家嘅嚟讲咧，其实我哋都唔应该咁局限，哇！我哋中国人先识功夫，千祈唔好咁样样。其实系一个佢自己嘅一种武术嘅理念，我谂个情况都好类似。你有冇喺佢嘅即系心路历程里面都感受到啲嘢去激励自己行呢条路咁样？
5: 哇！非常之多嘅书籍咧，即系感谢图书馆咧，有佢啲书，嗰个借晒翻嚟，尤其佢嘅武术基本功啦，讲晒啲武术啲手法技法啦，一啲动作，亦都睇佢嘅心路历程啲书籍咧，讲翻佢啲哲学历史啊，嘅哲学嘅想法，令到我自己都有所体会嘅。咁亦都喺当时我谂读小学读中学嘅时候咧，不断咁图书馆借好多武术丛书，即系里面解拆多啲一啲武术究竟点样变成咗双

0: 嗰啲动作咧，自己谂啊。咁但系当然系错啊。
1: 其实好难嘅呢样嘢，即系你要透过一啲文字嘅记载，然后你一定要通过自己个身体去消化吸收，再去去测试去试错，你先至会将佢整理到成为一个系有系统嘅一个武术嘅。即系而家冇以前咁方便啊嘛，依家可以拍低佢。
0: 系
1: 以前嗰个年代就连拍低佢都冇嘅。
2: 我直情觉得佢好似系嗰啲高人咧，即系喺个深山度揾到一啲秘笈，然之后就喺度秘密练武嘅一个状态啊。
0: 咁我当然冇咁嘅智慧，只系不断咁错到咧身体觉得应该要转变啦，咁啊感受到一个新嘅动作，即系我哋用翻一个比较蠢啲嘅方法，就系你错一千次一万次，你总会觉得嗰个动作啱咗之后咧，你再慢慢调整，继而你从中错误中去学习后，你再调整翻姿态啊，同调整翻一啲嘅感受。继而我哋当时都仲有叫做DC 仔啊，即系手机相机仔啊，咁可以影翻自己，哇睇完之后哇咁鬼核突嘅打到，咁啊改啦，点样改，不断咁。睇自己，
1: 我谂就系、其实呢样嘢都好可以去讨论嘅，就系你盲目咁样去错一万次、一千次咧，其实都未必学到嘢。你要有一个先有一个目标咯，即系有一个追求。嗱，我系要咁样去进步嘅。咁然后我错之余咧，系要勇敢去面对翻自己错咗啲乜，系咪？即系你唔可以，我错今次咧，我下次咧，我中意继续错落去，咁就进步不能嘅。你即系你要知道，嗱，我今次错咧，我即系要去揾一啲唔啱嘅方法，咁我以后就戒咗佢，或者我哋去记低佢，等我将来去教徒弟或者教其他人嘅时候咧，我哋就避免佢再走呢啲冤枉路。
0: 系啦，
1: 然后先至将佢整理翻出嚟。
0: 系
1: 咁样其实先至李小龙好似都讲过啲类似咁样嘢，
0: 好类似啊。
1: 系咯，即系你要有方向，你有方向，你先至会引领到嗱，唔一定要系叫做达到咗边个终点，因为呢样嘢冇终点。
0: 系
1: 啦，永远你就系有个方向咧，你即系有个目标咧，其实就要揾一个 direction 出嚟，然后就向住个 direction 不断咁样进化。
0: 咁所以我有时同啲学生讨论都系嘅，即系有时你错误中咧，你其实最紧要当时我调整嘅就系你首先唔打到自己，调整咗错，跟住再睇下自己好唔好睇调整嘅样，最后咧调整嗰个速度啊，发力点啊，啱唔啱？正如依家我同啲学生讲，喂，我其实都系练紧你啲嘢，系好盲目嘅，系好闷嘅，但系我同你练嘅境界已经唔同咗，虽然同一个动作，
1: 即系追求紧里边有好多内即系好细微嘅追求紧。呢样我跳舞都有类似嘅感受。最后呢一节咧，问多少少啦。咁多李小龙嘅哲学，有冇话边一样对你最大冲击咧？即系最大感受咁样咧？
0: 相信都系 be water，即系你一定系要塑造到自己适合嗰样嘢。你唔系因为人哋话咗你嗰样嘢就定咗型，而你系有咗自己嘅感受去揾一样啱你嘅嘢去涉及，系啦。所以 be water 就系你无拘无束，用翻佢嘅名言就系、是、以无法为有法，以无限为有限。咁冇可能，其实系有。有可能系啦，其实最永恒不变就系变，
1: 系啱。
2: 可唔可以都可以讲翻，即系都好似系由你开头话啊，由无师自通，去到你变成一个事业。当中你都，我估你都需要真系 be water， 即系不断去转变你自己嗰、那个即系可能嗰个模式啊，或者你点样去开始你嗰个事业嘅方法。
0: 系啊，不断咁调整情绪啊、心态啊，同埋嗰个斗心，因为斗心都要调整噶，唔好谂住斗心我好似只牛咁啊落去，唔可能嘅。即系你调整斗心系有阶段性嘅，即系你呢个斗心，你个抉择，你嗰个坚持，其实系有分层次嘅。
1: 咦，呢样嘢可能可以再问得深啲喎。下一次再问深少少，究竟点样转变呢个斗心？
3: 全民创世纪，
4: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5: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4: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5: 6月24号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4: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0: 喺外地都想轻松上网，市面上有多种收费选择，有按月、日或用量计算嘅数据漫游套餐或通行证，亦有已包含数据漫游嘅月费计划，仲有外游储值卡等。通讯事务管理局提提你，无论拣边种，都要细阅条款，包括服务内容、收费准则、覆盖地区、使用期等。去到外地先开启漫游，咁就放心晒啦。
1: 全民创世纪，
2: 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好唔舍得啊！因为今日咧，全民创世纪嘅节目咧，除咗有我 Terry， 同埋有我嘅嘉宾主持 Elisa，
3: Hello， 大家好。
2: 一位 MBTI 嘅导师，同埋一位嘅催眠治疗师之外咧，今日嘅嘉宾 Jerry Lau 刘万良师傅咧，分享咗好多好多好精彩嘅内容，包括咧系我最欣赏嘅地球上面嘅一位人物之一。
3: 我相信好多男士，好多人都中意啊！
2: 我谂女士都中意，
3: 系偶像啊！
2: 系啦，咁就系头先咧。其实阿 Jerry 分享到咧，其实一来就系 be water 啦，即系嗰个流动嘅状态呢样嘢系我参透咗好耐，都觉得仲未参得透。
3: 即系李小龙嘅哲学，
2: 哲学里边系啦。咁我觉得其实就系唔好有任何嘅思想界限，你永远唔知道自己可以做得几好嘅。
4: 冇错，
2: 即系你永远都唔知道，其实我以为呢杯水有杯水，其实出面嗰条河成条河都系水，再出面成个地球因为大海都系水，其实系可以去到好好伟大嘅，就千祈唔好局限自己嘅力量同埋个想象。咁但我都想问下 Jerry，
4: 系
2: 头先你提到你嘅目标心态或者你嘅斗心
4: 系
2: 都一路喺度有改变嘅，又可能你初初去学嘅时候，其实咧系会唔会一啲唔同时间、唔同嘅阶段咧，都追求紧唔同嘅嘢咧？
4: 会噶，因为我用斗心就比较正面啲，其实负面啲就叫野心，即系你野心系做到全港都认可啊，全亚洲认可，定系全世界认可咧？咁呢个系一个阶段性嘅一个投入，咁所以呢个所谓嘅斗心，只系俾自己，仲可以再坚持耐，再撑多阵，顶多阵，咁俾自己一个劝喻又好，或者自我鼓励啊，咁好多时咧，就算你身边嘅人点样鼓励你，其实唔足够。其实最心魔都系自己。系啦，咁头先你讲啦，我哋好似水咁，我哋唔会停留喺嗰一点，嗰一点只系一个过程，唔系一个终点。所以我所做嘅嘢到呢一刻，其实一个过程，未系终点。无论去到再远啲，佢都系一个过程。因为如果我哋只系见到终点，嗰个停顿。个画面已经系静止咗，咁呢一点就系我俾自己一个决心斗心，就系、去到每一个地方，我哋都有一个新嘅面貌、新嘅风景，去提示自己。正如头先咪前我都同阿 Elisa 讲，喂，其实我每一次听翻自己嘢或者睇翻自己，其实系一个重新调整啊。点解咧？系重新再去调整自己，审视翻自己究竟行到边，有冇歪咗方向啊？歪咗条路啊？歪咗嗰个目标啊、目的地啊？呢、个就系我嘅想法。
3: 系啊，即系同埋。听到 Jerry 你即系头先讲啦，你好有力量啦，好有斗心之余咧，其实由零去到一咧，有一个好大嘅难度，因为咧，你话好多行业咧都有一个可能系前辈或者有一啲其他嘅竞争对手俾我哋去参考，咁但系你系完全系零嘅，
2: 即系一个蓝海嚟噶嘛，
3: 直情系唔知系个咩海啊，佢开始
2: 呢个海存唔存在都唔知，
3: 冇错，咁你系点样去调节或者系点样去开创呢一条路？
4: 我就好似一只冇耳仔嘅青蛙咧，不断咁跳上高峰啊，下面啲青蛙喂好危险啊，唔好跳。唔好跳啊！咁你睇到佢口型，加啦油啊，加油加油咁样上。咁我就系呢只青蛙，不断咁向高峰去闯。而你唔好再谂嗰个失败啊、成本啊、时间啊，好多好多我哋现时眼见嘅咩金钱啊、食饭啊，唔谂啊。
2: 障碍，
4: 因为障碍嘅嘢只系俾我哋藉口停顿多一日，或者系歇多一日。但系你要决心做，原因就系因为佢根本就冇前面可以俾你参考。自由度更加大，创意更加。可以更加无尽无限。咁如果有前者啦，咁可能要遵从翻前者嘅一个教导啊，或者佢嘅规则啊，咁你就会有更加大嘅局限。庆幸系冇前者，亦都好难堪系冇前者，系啦。呢两难都系一个师傅嚟嘅。
2: OK，
3: 所以个心态好紧要啊。即系话头先讲，可能有啲人就会觉得哇，我冇得参考，好似唔知点算。但系咧喺你嘅角度就系，我有更大嘅自由度，我可以开创一个。新嘅一个空间俾自己，
2: 调翻转咁样谂就冇前人，就即系冇人失

0: 排过啦，
1: 系
0: 即系证明呢一样嘢唔一定行唔通啦，
1: 系
0: 可唔可以咁讲？
1: 可以啊，所以咁多年以嚟我都好感恩上天祝福，咁啊成件事去到依家我都未饿死，证明呢件事应该系可以去做嘅。咁其次就系喺原来我。即系系咁已统计过啦，全世界真系得我一个全职系做双节棍，系、
2: 哦、
1: 全职净系做双节棍。
2: 而家你系以双节棍教学，可唔可以咁讲、
1: 嗯？教学推广、推动或者发展为主嘅一个职业，咁、就十几年啦。
0: 我谂呢样嘢系武术家咧，即系呢一种身份系特别零舍容易去。塑造呢种心态啊，我可唔可以咁讲？
1: 我就唔知呢个可唔可以概片，但系以我自己认知，自己去谂就系、是，既然要做，就唔好谂一个藉口，跟住更加俾自己更加大嘅动力去做好去做成佢，否则嘅话其实一事无成，因为反正都暂时对呢样嘢评价究竟好定唔好咧，双节棍冇人知，咁啊继而系冇人知啦，咁啊不如索性尽地一铺啦。
0: 你真系冇、完全冇谂过就系、是、啊咁即系考虑过未必咁多人学啊，
1: 系
0: 吓或者系够唔够学生去交租啊咁、样样，完全冇考虑过。
1: 喺前期好多呢啲挫败低峰噶有噶，咁喺当时我哋由二三百个嚟去去嘅同学仔，去到得翻两三个，
0: 系咯，
1: 去到自己一个去。到真系乜嘢都自己搞掂晒啦，咁、究竟仲继唔继续咧？系挣扎过两星期，系两星期，系啦，两星期就话俾自己听，就你唔做，冇人会再做，你做可能仲有少少生机，
0: 有个使命感啊，
1: 系啦，咁使命感就基于前面洗湿咗个头，同埋真系喺双节棍俾到我嘅嘢，远远大于我哋所谓嘅金钱啊、利益啊、成就啊，系你冇谂唔到，因为识嘅朋友啊、了解过嘅事情啊、教导嘅事物，甚至到呢一刻我识嘅人际关系，真系大过于我哋所谓嘅眼前。
0: 冇错，我都好认同。有阵时创业咧，或者钱啊，当然系非常之好啦。咁但系咧，从来满足感都唔系净系钱嘅，当中嘅热情啦，路上面识到嘅朋友啦，或者人哋对你嘅认同啦，或者你本身对于中意嗰样嘢，见到佢发扬光大嘅嗰种满足感啦，其实好多时都系可以支持到大家一路去做你自己中意做嘅事。唔好话创唔创业先，做你自己中意做嘅事，就
2: 系
0: 透过呢啲嘅方法去做咯。咁其实只要做到呢样嘢咧，无论你赚唔赚到钱，人生起码都系富足先。就好似李小龙先生，我记得咧有一句我都好中意佢讲嘅，就系、我唔会嘥任何一秒钟去俾自己系俾其他人去评论我咯。系啊，即系我唔会为咗人哋嘅评论而觉得唔开心，因为人生自己人生太宝贵，唔值得花一秒钟去沮丧。就算系嗰啲沮丧，都系生命嘅养分啊，好冇？今集我哋咧听多只歌，然后就下集继续揾阿 Jerry 咧同我哋。

0: 周杰伦嘅双截棍好应景啊 ，Jerry
1: 系
0: 应该好中意听啦。嗱，今集咧好多谢咧 Jerry 同埋 Elisa 同我哋倾咁多偈，下集咧继续有 Jerry 同我哋倾偈嘅，下星期继续全民创世纪，拜拜，
2: 拜拜。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八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姚碧玲报道新闻。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是同法国密切协调下推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游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邮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地方，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一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现在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

0: 后。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工作，又说在政治角度，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他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是属于香港，他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李家超说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复杂的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和稳定等优势。香港致力开拓新市场的同时，不会放弃传统市场，又说美国是香港重要的贸易伙伴，绝对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美联物业高级董事报少明话，一手交投持续活跃，抢去部分购买力。现时二手业主普遍释售，议价空间收窄，亦令二手屋苑成交放缓。不过买家入市意欲依然强劲，预计随住部分新盘向预客重返二手市场，整体市况将保持稳中向好，楼价有上升动力。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六宗，连跌四星期，有七个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二手市场受天气不稳定拖累，虽然临近暑假嘅换楼黄金档期，但系市场缺乏笋盘，业主亦收窄议价空间，预料买家需时消化，二手踏入整固期，交投平稳。内地科创板日报报道，蚂蚁集团正内部测试 AI 版支付宝，新版本颠覆原有用户交互，可以一键切入原生 AI 界面，实现从服务到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新版本上线时间未定。报道话，蚂蚁集团计划为支付宝提供全新的应用设计，让用户直接向支付宝 AI 发出叫网约车、点外卖等指令，用户可以通过文字输入，亦可以透过语音提出请求。 AI 助手的中文名称暂定叫做阿宝，在获得用户授权之后，亦能够执行买基金等部分理财任务。传统上支付宝以功能菜单和搜索框为主要交互方式， AI 助手的引入将人稳服务转变为服务稳人，甚至人只是需要表达意图，由系统自动执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做按揭其实唔难，上市公司外华物业嘅贷款处理各类型物业按揭手续简单，最快5小时批核。电话6699-2228。
8: 放债人牌照号码09362025。中局借钱梗要还，咪俾钱中介。
9: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10: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

0: www.voa.gov.hk。
1: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2: 生活营营役役，点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愿同香港居士林嘅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3: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00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00节目重温。
4: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1: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6: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啊！咁啊，逢星期日咧，我哋都会有 Gary， 亦都会有 Christine 嘅。
7: Hello， 大家好。
6: 系啦，我哋讲关于咧，即系科技同埋呢一个社会嘅相关联咧。咁我谂而家咧，即系一个大嘅主题就系讲紧呢个 AI 啦，人工智能啦，系咪？咁啊，由以往我哋话即系投资研发，去到咧而家我哋喺个投资角度上面睇咧，咁啊，究竟佢嘅应用场景系点啦？咁其实咧，即系AI 咧，即系人工智能比我哋远远想象咧，系即系都走得几快嘅。嗱，开始咧，即系而家系咪应该要再思考多深一个层次咧？除咗我哋要用几多、应用几多之外，系咪应该要谂下有边啲地方应该用啊？有边啲地方唔应该用啊？即系讲求嗰个素养嘅问题咧。
7: 咁啊，我谂Christine 呢个题咧，喺呢个时刻去讨论咧，有个好好嘅时间节点啊！
6: 我以为你话我泼冷水添，因为而家即系啲AI 相关嗰啲咩芯片股啊，唔同环节咧咩 PCB 啊，全部都炒到兴合合噶嘛。
7: 唔系，但系你最近有冇留意咧？喺一啲外国嘅毕业典礼啊，有啲通常都请啲唔同嘅亚姐社会嘅贤达去做分享啦，大家好自然咧就会讲到人工智能啦。咁喺外国咧有不少嘅毕业礼一讲到人工智能咧，留下啲学生唔同意，
6: 点解咧？
7: 唔赞同。大家要留意咧，今届嘅大学毕业生咧，其实佢就正正系咧，佢读第一年大学嘅时候咧，就系人工智能缺言。如果讲大学生原住民咧，佢系首批大学生原住民毕业。
6: 系
7: 由佢第一年咧去讲下话用下呢个人工智能，跟住搵下功课啊，或者搜寻下，即系纯粹单纯嚟。好似搜尋引擎咁問下問題到整合啦，到到後段我諗佢哋即係用咗好多喺功課啦，甚至乎可能做佢啲 PowerPoint 啊，都用好多啦，係嘛？咁跟住後邊有我哋嘅龍蝦啊，所謂嘅可以執行任務嘅人工智能又越嚟越容易啦。到到佢而家畢業咧。有个讲法就是，喂，我哋用咗佢咧嚟试验咗咧，好多嘅入门职位已经不再需要毕业生来

0: 处理啦。
1: 系，我唔怪得知香星四起啦。
0: 咁然之后，大家个谂法就系、是。喂，我系咪用咗四年时间做社会嘅白老鼠？
1: 嗯，
0: 证明俾大家听咧，个我解雇咗我自己
1: 啊。嗯，哦，你讲得啱、啊，
0: 系嘛？咁呢一个都系喺呢个时间节点，我哋就去谂下社会嘅发展，我哋我唔觉得有推翻嘅浪潮嘅。
1: 嗯。
0: 唔会唔用嘅，即系等同于你今日同大家讲，你用少啲互联网。咁、啊、但系我哋又我又唔系睇得咁悲观嘅、嗯，我始终都系觉得系要发展嘅。只不过系咧喺成个制度底下咧，我哋所有嘅事情都要由头谂过，重新思考。
1: 唔、系 ，Gary， 你记唔记得咧？我哋之前咧、嗯，其实我哋就都访问过一啲嘅即系初创团队啦。咁、
0: 嗯、
1: 啊访问到一啲即系研发机械人嘅啦，系咪？咁佢哋点样去做一啲细微嘅动作啊？例如系去弹琴啊，去做一啲陪伴啊。嗯、其实咧，我经过嗰两集嘅访问之后咧，我真系即系再重新再思考一下。以往我哋就话有啲工种咧，人系无法取代嘅，例如系你即系点样去关心佢、陪伴佢、嗯，似乎而家连呢个功能咧 ，AI 都做到噶咯。
0: 佢嗰个做到系因为第一，佢长时间可以喺你侧边啊，系、
1: 嗯、
0: 嘛？第二，佢可以影分身啦，你去到边都得噶嘛。咁我谂咧，就亦都同我哋呢个世代大家习性系有关联嘅，系嘛？我经常我都举一个例子，今日你遇到问题，你唔会第一时间走去问老师噶嘛？你甚至乎唔会第一系啊，你
1: 问咯，
0: 唔会第一时间去话俾屋企人听啊？你嗰个上网问咧都有演变噶，以前我哋嘅年代上网问咧就搜寻引擎啦，而家咧。你系揿着个电话攞个语音嚟问噶嘛、
1: 嗯嗯嗯？
0: 打字都嫌费事啊，系咪？而呢个咧就系个世界发展咧，令到我哋大家变，即系我哋好难做到变化。咁我觉得冇得推翻嘅。不过喺头先你讲话喂，我哋而家大家一齐都推动到咁啦，我哋系咪要反思喺乜嘢地方要用，乜嘢地方唔用？咁我谂有唔同角度睇啦。第一个就大环境啲好起初嘅恐慌性嘅就系、是，喂嗰啲人工智能会唔会变咗异类智能？
1: 嗯，
0: 即系佢会搞破坏噶。
1: 佢有啲而且确其实，因为你教佢嘢，其实佢可以继续深度学习噶嘛。
0: 系。
1: 咁佢分分钟专过你添啦。咁我哋之前啲例子都讲过啦，系咪？
0: 系。
1: 咁你教佢好就好啫，其实佢可以学好，亦都可以学坏，都系教啫嘛。
0: 系，系啦。咁冇错，你讲咗个好大嘅问题啫。咁都系人教啦。第二咧就你唔可以将人工智能咧。当佢单纯系一个工具嘅，因为咧其实佢更加似系一个咧唔同类型嘅知识，我哋叫智能体啦。咁啊，我哋大家喺现在都系特别喺我谂嗰个商业市场啦、资本市场啦，其实都系一面倒地想将佢推斗快嘛。因为各个板块嘅科技龙头，大家都要斗快啦，去行啦。咁啊。呢一种咧，即系我哋好似本身显著地咧，你冇余地去减速啊！我一定要快过啊！譬如可能西方阵营同我哋中方阵营嘅科技龙头，喂，大家要斗快喎！喂，唔理啦，做咗先讲啦。但系往往你呢啲嘢抛咗出去咧，就有一个virus effect 啊，一个细菌嘅蔓延性嘅状态。嗰样嘢嘅准确度高唔高？你抛咗出去，你收佢唔翻噶嘛？即系等同于咧，你今日咧，如果动员一个好大力嘅社交媒体嘅力量去将一个假信息传出去，嗯、其实大家都好难去知道嗰个真定假、
1: 嗯，
0: 你都收不翻回来，系嘛？咁喺嗰个从纯商业嘅考虑与角度底下咧，大家都冇办法等咁啊。
1: 嗯，
0: 但系系咪真系完全唔等得咧？定系其实我哋都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咧咁。咁啊， 唔同好早期其实有一啲科技龙头讲过，不如我大家倾清楚个协议究竟乜嘢做乜嘢唔做。咁倾啊，咁当其实好多大嘅机构都话好，喂，一齐倾一齐倾，但事实就证明啦，你又你倾啦，佢又去继续做啦，吓倾系一回事，大家都会去履行呢个社会责任，但为着个资本市场要融资，因为佢先明好清楚，好多人工智能嘅大公司其实佢而家唔赚钱噶，
1: 嗯，
0: 佢其实系靠我不断有新科技去推住嗰、那个。嗯，消息与信息喺嗰个募资市场要一路向前行落去嘛，所以大家都有两难。咁但系，咁我哋应该点样减慢下来呢？或者有啲咩我哋要考虑呢？咁我哋可以即系再详细倾下。
2: 创智传承，晚上8:17。
3: 中银人寿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3年后期满获享保证回报，手机投保方便快捷，立即上网搜寻中银人寿目标3年，了解更多。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创之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1: 好啦，继续翻到嚟创智传承啦。今日我哋继续讨论下即系人工智能嘅话题啊。大家都话咧，即系人工智能系一个好聪明嘅工具嚟嘅，甚至乎咧，好似人一样咁聪明，甚至乎聪明过人添。但其实都系人教出嚟
2: 嘅
1: 啫。
2: 部分嘅工作啦，始终嘅佢系机器啦，佢可以逐步推算。例如我同你捉蓬勃子棋或者象棋，系咪佢可以估算晒所有可能性，跟住决定下边啲步嘛？咁呢个对人脑嚟讲，现阶段系我哋唔够机械人叻嘅。咁但同一时间，你话好多嘢究竟佢应该辨别乜嘢为之对与错啊？又或者你搵个机械人，我哋成日都讲你搵个机械人咧，要用一啲好准确、好柔嘅，譬如要攞起一个。纸杯栽满水而佢唔倒泻嘅，其实呢一啲咧都系难嘅，因为佢机械嚟噶嘛。咁当然而家已经有好多相关嘅研究啊，啲公司做紧啦吓。而家我哋成日都讲咧，眼耳口鼻咧各自会有独角兽嘛。即系咧机械人研究佢只眼点样睇嘢睇到好似人一样啦，研究机械人嗰只手点样可以好似人一样啦。研究机械人嗰个讲嘢嘅嘴唇配合声线声音全部都系一个咧垂直板块嘅专门事情吓。
1: 我见过咧，内地咪即系而家 AI 就好犀利啦，系咪？我见过即系啲电视播出嚟嗰啲片段咧，而家 AI 人工智能咧，即系嗰啲机械人咧，都可以做到，例如系外佣姐姐要做嘅嘢咁样，例如抹窗，又或者系
2: 同我哋睇科幻片一样系嘛？
1: 系啦。

0: 机会比现在嘅社会嘅整体生产力系更快、更准、更平。其实呢个系其中一个我哋又想要又有担心嘅事情，而佢咪掌控到喺我哋人手上噶嘛？咁好多时大家净系谂紧，喂，喺极端地，我哋会唔会有坏，即系坏嘅机械人啦？那个坏系即系唔系坏咗个坏即系唔乖嘅机械人啦又或者好极端地，佢会唔会有制造一啲嘅破坏？其实好大机会都系后边有冇人操纵而我哋讲緊嘅风险呢，唔係单纯存在于呢终极嘅失控嘅。有几个好明显而家已经有嘅例子㗎啦。例如而家嘅电话诈骗嘅成本远低于几年前。
1: 係可能连即係搵人返去都唔使添啦。
0: 係咪因为你已经可能佢讲几句我已经可以即是模仿到你的声线啦，以前可能都要找一些，譬如可能 Christine 成日开咪的，很容易就可以拿到 Christine 的声音。有一个他都不需要拿大量的数据，他跟你拿个电话就已经解决了，是不是？有时候你在社交平台里面将一些生活小节的短片摆了上去，他已经可以将这个人这个名和他的声线卡录了出来了，就是所谓空了出来。那这些都是我哋见到随着人工智能嘅成本越嚟越低，咁呢啲嘅潜在风险啦、诈骗啦、操纵舆论啦，即係都会对社会造成一个长期嘅一个侵害啦。咁而第二个呢，就係佢冇意识地制造咗一啲社会伤害嘅，例如可能有一啲嘅唔小心嘅失实报道，未必系嗰个媒体有心嘅，真系唔小心。但传播速度太快啦，转头咧有人写评论文章，已经将呢一个唔小心摆咗上网嘅错误新闻引述啦，跟住又变咗一个评论啦，然之后一路发酵落去啦。咁呢一种咧就系一种无唔系有心，又做咗。咁但当然啦，亦都有部分嘅就系从唔同嘅国家，可能佢对佢有佢嘅国教，有部分嘅地区其实系好尊重牛嘅，有部分地区好尊重猪嘅，咁先算系咪？咁可能佢因为互联网系无远忽界噶嘛，咁会影响到咧，大家喺可能你小到纯粹系问一个烹调食谱啊，会唔会都有影响到大家喺呢件事嘅？嘅諗法呢，咁我覺得呢个都会係一啲呢，佢唔識唔知，咁可能答咗一啲唔該答嘅嘢嘛，咁呢个都係问题嚟嘅。咁但係我哋成日讲话監管呢，唔好諗住佢纯粹係一个刹车制，可能佢更加似係一个方向盘，我指一返啱条路，大家有秩序地用，亦都用得好，咁我諗呢个係重要啦。啱啱喺大语言模型底下呢，其实好多牌子啦，係咪？咁有一个即係都好出名狮子头嘅，咁唔帮佢买广告啦。咁佢出咗一个最新版本。佢全球公开就係话啦，如果你今日问佢一啲明显影响危害社会嘅问题嘅话嘅嘢嘅话，佢会将你跌落去下一
1: 级。即係简单啲，我用个例子啦，要有啲咩方法呢会令到好大范围爆炸咁样。咁呢个好明显都系即係有危机嘅一个问题嚟㗎啦，係咪？
0: 呢嗱，
1: 或者我再唔系，因为我唔敢喺大啲电波呢问得太明显。
0: 我明。例如之前即係都我哋
1: 讲个例子啦。
0: 我哋都讲过一个例子啦，係咪？喺韩国有一个有一个女士透过人工智能去学习咗点样用安眠药。
1: 是。
0: 最后令到几个生命都离开咗我哋啦，吓嘛。咁呢个唔系一个好嘅使用途径啦。当佢发现咗呢，你系有心想做呢啲咁嘅危险嘅动作呢，以前呢起初系冇监管嘅。后段唔得啦，要监管啦。咁佢就会话一呢，我拒绝答呢个问题啊，我唔识啊，我唔懂啊咁。咁但系一有个新嘅呢，就系佢会将你降一级，佢唔攞一个呢最厉害嘅答法答你。咁佢有可能会答错你㗎喎。
1: OK，
0: 咁呢个监管系咪最好，我哋今日唔讨论下。因为肯定会有啲人话，喂，咁都可能唔系最好啊。我哋唔好讨论呢样嘢。我想讲嘅系做人工智能嘅前沿科技公司，做大语言模型嘅前沿科技公司，透过社会呢几年发生而累积嘅经验。

0: 佢哋开始配合咧，大家去做紧几件事。第一，佢会应当地政府嘅要求，佢可能会有一个主体嘅公司存在，否则我唔俾你喺度出现。个原因系我追唔到你，我点教啊？系嘛？第二，随着本地嘅文化，以至到可能宗教信仰，我确保冇信息系颠覆或者扰乱社会秩序。
1: 嗯、
0: 第三。我明确知道你立心不良的问题，他由选择不答到可能他采用一些恰当的方法，而刚才我讲的那间大原本公司他都讲了，他会将这些的题目的记录会留一个若干时段的。而这一样东西他都讲得很清晰呢，佢唔系为咗攞呢啲数据去培训大语言模型，而系当佢觉得呢个系有危机，而執法机构真系可能需要攞证据嘅时候，佢哋就会相对嘅配合。咁我谂呢啲咧都系大家我唔希望扼杀个科技发展，即系话我唔系刹停车，但系咧我要揾方向盘，令到佢咧。做得好，我哋每一次喺新嘅科技发展或者喺大事情发展底下咧，我哋有阵时咧，以往可能社会都未进步到咁嘅呢个地步啦，我哋往往会跌入一个误区咧，就系先失控后修正。
1: 嗯，
0: 吓，咁呢个
1: 咁你觉得如果教 AI 可唔可以咧？
0: 其实一定唔得，因为佢会自我成长㗎嘛。係咪咁我哋如果先失控后修正，咁点搞呢？咁所以我哋更加多呢就係要諗一諗呢，其实当呢件事越嚟越发展，而家有少少呢係隔开咗个讨论。
1: 嗯，
0: 科技发展就科技发展。固然之我哋都会话啊教育啊唔同嘅层面我哋諗。但整体社会承受緊啲乜嘢呢？我觉得呢个位呢係有少少脱离咗冇整合上面嘅讨论嘅，
2: 创智传承，
3: 晚上八点半，
4: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5: 现在由余宝晴报道新闻。英国军队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邮轮，是英国首次拦截这类船只的行动。英国首相斯纪贤在社交媒体说，行动在当地星期日凌晨开始，说此举是再次打击了俄罗斯。英国国防部发表声明透露，行动是同法国密切协调下推行，持续六个钟，英军登上邮轮期间，巡逻机、直升机、军舰等提供支援，邮轮将被临时转移至英格兰南部海岸附近一处地方，在调查期间接受监控。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未来一两个钟，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可能引致的损失。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市民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小心考虑交通情况。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一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现在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工作，又说在政治角度，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他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是属于香港，他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李家超说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

0: 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和稳定等优势。香港致力开拓新市场的同时，不会放弃传统市场。又说美国是香港重要的贸易伙伴，绝对有理由加强贸易联系。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一手交投持续活跃，抢去部分购买力。现时二手业主普遍惜售，议价空间收窄，亦令二手屋苑成交放缓。不过买家入市意欲依然强劲，预计随住部分新盘向预客重返二手市场，整体市况将保持稳定。中向好，楼价有上升动力。中原地产十大屋苑周末录得三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六宗，连跌四星期，有七个屋苑零成交。中原地产亚太区副主席兼住宅部总裁陈永杰话：，二手市场受天气不稳定拖累，虽然临近暑假嘅换楼黄金档期，但市场缺乏笋盘，业主亦收窄议价空间，预料买家需时消化，二手踏入整固期，交投平稳。内地科创板日报报道，蚂蚁集团正内部测试 AI 版支付宝，新版本颠覆原有用户交互，可以一键切入原生 AI 界面，实现从服务到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新版本上线时间未定。报道话，蚂蚁集团计划为支付宝提供全新的应用设计，让用户直接向支付宝 AI发出叫网约车、点外卖等指令，用户可以通过文字输入，亦可以透过语音提出请求。 AI 助手的中文名称暂定叫做阿宝，在获得用户授权之后，亦能够执行买基金等部分理财任务。传统上支付宝以功能菜单和搜索框为主要交互方式， AI 助手的引入将人搵服务转变为服务搵人，甚至人只是需要表达意图，由系统自动执行。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3: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唔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仲有可能要还原土地，唔系讲玩噶。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5: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8: 新城广播主办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5: 论坛主题：
8: 新质生产力，北都创科与金融 Plus 的深度融合。
5: 主礼嘉宾：
8: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常任秘书长蔡杰铭。
5: 同场颁奖礼表扬创科领袖，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
8: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点，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5: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
9: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

0: 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 每天爱你多一点。
2: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3: 爸爸妈妈你好吗？
4: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5: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呢的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返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的话呢，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呢，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面呢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呢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呢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係停一停諗一諗呢，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㗎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8: 创智传承，主持林淑敏、杨文睿。
9: 好啦，继续返到嚟创智传承嘅节目时间啦，咁继续呢，今日我哋都会讨论下关于人工智能，我哋应该点样用得好啦，而家唔系点样用得到啊。头先咪讲过嘅，即系喺而家即系人工智能嘅发展上面，我哋比较难到话难去即系叫做所谓叫做先再算啦吓。呢一种即系先发展，然后再后去去执翻佢，即系执翻好佢，即系所谓叫整合啦。咁其实咁样咧就好容易出事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真系想喺嗰、那个运用人工智能嘅层面上面，其实用得好，即系所谓叫好啦，或者叫做有啲咩应该用，我哋去处理咗先，咁都要减速噶、哦。
10: 系嗱，所以我哋头先讲嘛，所以大家开始就各个地区就可能对着呢啲大嘅科技龙头公司，佢已经开始有要求啦。第二咧就有部分已经，我用一个笼统啲嘅讲法咧，佢做嘅人工智能咧而家变咗系一种认知嘅 AI 啦，即系佢会判断你其实系咪立心不良。
9: 嗯，
10: 当佢用佢嘅判断觉得你系立心不良，佢会采取咧一系列嘅动作咧嚟回应你嘅。咁、同一时间咧，大家都开始立法啦、讨论啦，系咪？即系我哋最近其实我哋立法会都有啲相对嘅讨论啦，跟住又讲下即系版权究竟属即系谁属啊，我哋应该点处理之种种啊。总之大家都喺个立法嘅层面去谂啦。但系咧，点解我话有少少割开咗讨论？嗱，过往咧，我哋好多咧新嘅科技咧，系为我哋带嚟咗好好嘅生活嘅改进。但系咧，社会与地球咧承担紧一个咧好大嘅虚耗嘅。我举几个例子吓。车是一个好的例子。由马用马嚟马路啊嘛，系咪？
9: 系。
10: 跟住转用车。当其时大家话正、起步嘅时候唔系嘅，我哋有啲咩叫红旗理论啊嘛。当其时咧就系、初初要有车行嘅话，前面咧要有啲人咧带住同埋开路，咁呢个揾你搞噶啦。但后段当我哋有车，越嚟越用得多，载货啦，载人啦，我哋社会承担紧嘅乜嘢嘅成本呢？一塞车，二空气污染，部分噪音，系咪？咁跟住我哋用塑胶产品，我哋有好多樽装水，唔同嘅外卖胶袋。咁產生咗嘅就係海洋污染，分解不了，咁大家要再諗下辦法咁。咁而呢啲後邊亦都有即係不論車好，以至到我哋用嘅唔同嘅電力好，我哋用得好好啦。咁但係有好多 碳排放啊，我哋整体嘅生活环境受到比较严重嘅污染啊，跟住大家就要谂清洁嘅能再生能源啊等等。你谂下，人工智能一定都会有机会走到去呢个层面，就系因为佢条板块都会参与在其中啊嘛。咁令到会大家都有可能会有一啲你过往冇预计而突如其来嘅嘢。咁今日我哋既然已经社会进步到咁啦，我哋已经喺咁多百年嘅历史上面，我哋学懂了解有呢啲问题啦。咁我哋同一时间其实就係要社会喺政策嘅推动上面呢，我哋要一个好整合嘅思考去諗呢啲唔同嘅嘢。咁但你话诶，咁、我哋系咪唔用？咁我都系嗰句啦，即系冇唔用嘅空间嘅。而反而你倒翻转头去谂咧，就系、是、我哋点样喺一个可控嘅信任底下咧，我哋可以做得到。而同一时间，我哋为我哋嘅城市带嚟一个有效率嘅运作之余咧，我哋都可以放大一啲咧，其实佢哋好大嘅优点。举个例子咧。我哋有一啲嘅监管科技啦，我哋所谓嘅 regulations 啊、red tag 啦，我哋有一啲可以喺早期啲啊，譬如我哋将一啲法律，当地嘅法律已经融合于当地用紧嘅大语言模型，咁而令到大家喺当地使用嘅时候唔会掀起一啲比较大嘅冲突啦，唔会掀起啲好大嘅问题啦，咁呢一啲咧都系咧。我自己觉得唔单止系要谂，而可能都系我哋香港比较可以做到嘅角色嚟嘅。因为过往其实我哋成日话我哋金融体制好健全嘅，主要就系因为我哋懂得监管咯。我哋知道点样去做。咁我觉得呢啲位咧，你话哇叫香港自己去有一间科技公司做一个大语言模型，我谂而家已经太迟。第二，我哋都冇咁嘅土壤或者市场嘅份额咧，去令到我哋撑得起呢件事。但我哋咧反而就可以做到呢一个接口咧，就系我哋点样喺唔同嘅节点上面，我哋应该运用一个乜嘢嘅想法吓？由我哋提家提供讲紧嘅全民数字素养嘅教育啦，我哋喺唔同嘅科技公司底下，我哋点样去引入本地嘅法律，而令到佢唔会产生当地嘅矛盾啦，我哋。亦都透过乜嘢嘅机制、监管机制、執法机制、公开透明，当有事嘅时候，我哋可以追凶啦、追缉啦，吓、咁我谂呢啲咧，其实都系一啲我哋比较善于做，而我哋可以做得好嘅事情嚟嘅。
9: 咁喺嗰个风险上面呢，其实我哋唔单止係即係担心教坏佢啦，係咪即係担心我哋亦都用得唔着啦，用得唔够好啦，所谓叫做。咁嗱，好似我哋正如一开始咁讲，喂驚真係有一日会唔会所谓叫机械人半变㗎嘛，你觉得呢一个风险有冇可能呢？
10: 我自己就觉得只要我哋一路都留意住呢件事，我觉得係唔会嘅。首先你可以做一样嘢，你一定可以做嘅。我可以控电啊嘛，
9: 咁咪熄佢机系嘛？
10: 系咪？咁但系你话喂唔系喎，佢好醒喎，因为佢自己研发咗
9: 个机制系啦。
10: 咁我谂有少少太科幻。通常其实都系立心不良嘅人咧，去用科技去做立心不良嘅事。我哋而家好多嘅网络攻防战咧，其实人工智能都已经有参与吓，无论你系守嗰方定系你嘅攻嗰方。讲到底咧，当然我唔能够讲佢完全冇可能，系咪？我冇水星球，但系讲到底都系人你起步去点样做，同埋你点去处理。而家都仲系我哋可以大多啲心思同埋心神去讨论。其实好多社会嘅问题呢，可能仲严重过呢你諗緊嗰种即係半变思维。我觉得好快若干年之后就会讨论机械人同人是否可以结婚。机械人同人。
9: 哇，这个真係伦理问题嚟㗎喎。
10: 点解呢？因为即係我哋嘅所谓嘅 AI 原住民，佢起步，当佢起步嘅时候，佢已经有一个好高嘅陪伴嘅人工智能。后段可能佢亦都会喺 虚拟世界里面，或者我哋所谓嘅元宇宙世界里面，佢可以戴副眼镜或者做一个动作，佢将佢个意识入咗去里面，佢有佢里面身

0: 成嘅虚拟人工智能嘅智能体，
1: 或者虚拟人，
0: 系嘛？去同佢交流沟通，咁跟住嗰个人物亦都生成咗一个机械人，而嗰个机械人嘅表质嘅皮肤，唔知系咪叫皮肤啦，同我哋嘅皮肤系一样嘅。啊，而家呢啲科技全部做紧嘅，咁你咪就要有个问题存在啊？佢又真系好想喎。咁嗱，呢个系一个社会要讨论嘅话题啦。你个样好惊讶，
1: 唔系我
0: 担忧你。
1: 我谂起过往有啲外国嘅新闻，
0: 嗯，
1: 你有冇听睇过啊？唔系人工智能啦，咁、那、嗰个根本系只公仔啦，
0: 系、
1: 咪？即系你都有听过呢啲，即系你就觉得好似好。
0: 嗱，嗰个好似
1: 好奇怪，系啦，好极端咁样，
0: 觉得系单一好极端，
1: 系咯。
0: 但你谂下，我哋而家大概八十几亿人口，八十亿人口啦吓，原来我跟住有八十亿个机械人，存在。呢八十亿个机械人咧，佢唔同样嘅，但系就机械人唔同样，佢系车嘅样、飞机咁嘅样、人咁嘅样噶嘛。咁呢啲其实就会存在一啲潜在嘅社会状态同埋问题噶啦嘛。好啦，同一时间。好多嘅社会延续嘅问题，我哋都会要諗与思考嘅呢，就係、有部分嘅人已经讲话，係咪应该将呢个人嘅所有嘅过往嘅经历经验呢放喺一个智能体里面而延续佢。咁跟住佢可能係一个虚拟人嘅，譬如、我过身，跟住呢我就将我所有嘅人生经历经验。
1: 即係放喺一个怀念，咁虚拟喺另外一个世界啦。
0: 咁然之后又係我样，跟住佢又自我成长，跟住呢我仔日同我倾偈呢，我答佢嘅嘢呢答得好似我以前咁嘅似层层。咁究竟我系咪我呢？係咪？呢样嘢喺伦理世界其实一定系会有足够嘅，即係有好大嘅讨论。咁而我相信喺部分宗教嘅层面都可能会有啲嘅讨论。但我觉得大家唔好面对，唔好唔拎出嚟倾，因为你阻挡唔到佢嘅发展。反而我哋应该教新生代，我用一嘢乜嘢角色去谂。但呢个教嘅过程都好重要嘅。呢个教嘅过程咧，我哋要去思考一下，用乜嘢嘅方法。嗱，我曾经喺节目都讲过，我话咧 common sense 系唔 common 噶嘛。以前我哋讲咧，呢个讲广东话咧，好似咧有少少讲笑咁。但而家呢个真系嘅，系嘛？即系因为你嘅背景同我嘅背景同佢嘅背景差太远啦。我哋大家都要相互理解啦，我哋要大家要相互认识，然之后可能喺唔同层面咧，嗱都有啲妥协先得。系咪？你成日用你嗰个板斧就做唔到，咁所以即系今日我谂喺成个讨论底下，即系话人工智能你避不了，我哋唔好盲目加速，我哋都唔好盲目将科技嘅发展同社会脱离与脱轨，咁我哋要一个整合嘅思考。
2: 创智传承，
3: 话自己有冇呢个湿重咧？第一嚟讲咧，个人好容易攰嘅。第二个咧就系边个工作同埋睡眠嘅环境系冇开冷气嘅。但系而家开冷气嘅话咧，系形成咗湿气啦。
4: 佢做嘅过程咧，就令到你个头皮好似放松咗咁样啦，即系通翻啲经络啦。咁所以你夜晚嘅时候系瞓得好咗咯。
2: 日出光满，
3: 生活习惯咗有呢啲，即系梦中你个湿气重嘅情况咧系存在嘅。你只要打电话嚟5682999嘅话咧，真系好有效果嘅。
5: 我哋送俾大家一个抽湿嘅疗程，希望帮大家改善呢个头皮湿气重嘅问题。登记咗之后咧，先做一个头皮嘅评估，然之后咧就可以享受呢个疗程，同埋攞埋咧相关适合你嘅啲护发嘅产品吓。5866899，
6: 重新睇健康。
7: 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8: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9: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给你。
10: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起走向光辉前景。 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11: 日间睇港股，
12: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13: 以前七八月份咧，暑假就好静嘅，
14: 因为佢哋会放假啊嘛，啲基金经理啊嗰啲，
13: 系啦，好多分分嚟咗放假啊嘛。
14: 西方人好中意太阳嘅，佢哋放假咧就中意去晒太阳啊，
13: 几好见到太阳啊，
14: 系啊，
13: 有暑假时
14: 候，佢哋即刻去晒啲有太阳
13: 啲啦，因为真系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噶，系咪？我哋有 vitamin M deficiency， 系嘛？英国人有 vitamin D deficiency。
12: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九点，
15: 陈俊文、朱家明、道指、纳指话你知。

0: 林淑敏、杨文睿。
1: 剛才呢，我哋咪提过嘅，即係好多嘅议题我哋需要去讨论点样去用点样应该去发展。咁但係好似我哋剛才咁讲啦，即係我哋唔可以冇网管咁样俾佢去用或者俾佢去发展㗎嘛。咁点样去有效去叫做街住佢去行呢？虽然呢你话呢个唔系刹车，呢个系叫做俾个方向盘去，系咪？咁、但系我哋点样可以令到成件事，即系成个 AI 我哋用起上嚟或者发展起上嚟，系一个有方向亦都有限速嘅一个做法呢？
2: 嗱，我就唔敢讲我有边嘢好大嘅即系答案啦，因为你整体嚟讲呢，呢一个系一个整个社会的问题来的。不过呢，即我们既然过往正如我讲，我们由没有车到有车，到我们没有塑胶产品，到我们有塑胶产品，我们所有东西都应该呢要从底层的政策逻辑要想起。我昨天有一个朋友跟我讨论，他问我什么叫做一人公司，我又讲了即是现在是不是人工智能可以協助你申請好多嘢啦。舉個例子，你以前要拍套電影，你又要請個繪畫，可能一套動漫啦，你又要請個繪畫，跟住你又要填寫，然之後有人呢做動所謂嘅 3D 立體圖啊、動漫嘅工作啊，跟住再剪接啊、分鏡啊等等，係咪好多人？今日或者未來，今日未完全做到，但都做到部分啦。未來呢，你可能淨係諗個故事呢，你同個人工智能講就得㗎啦。跟住呢，佢就会帮你生成，係咪即係将过往嘅历史啊、场景啊，全部都可以帮你搭砌出嚟。咁即係话你一个人嘅生产力透过你嘅创意，你可以做到最大化。咁问题嚟喎，呢啲一人公司究竟喺而家嘅所谓嘅劳工保障制度底下其实系咪切合嘅呢？我哋喺度好积极讨论嘅MPF 其实对呢啲一人公司啱唔啱用嘅呢？当大家都变成一人公司，嗱，一人公司呢，我觉得有少少位，我个人认为呢，就唔系咁极端，真系讲紧佢永远都系得一个人嘅。但其实佢系相对地人少地做紧好多嘅嘢，因为有人工智能嘅配合嘛。咁而家嘅无论税收制度啦，劳工法例啦，其实是不是就算你今天不想，是不是长远都是要想的呢？而这些东西呢，正正就是需要一不同层面的领导层呢，其实他要躺开去想。第二呢，他要早些安排。这个浪呢可能会是很急的。如果你说喂，互联网世界的发展呢，我们由嗰啲所謂打電話嘅 modem 啊，咩36.6K 啊、56.6K， 即係可能有啲聽眾比較資深嘅就會聽過啲打啦嗰啲上網聲，係嘛？到今時今日，你攞住個電話去到邊度，無論點樣漫遊，你都唔會離開個互聯網嘅時候，我哋可能會講緊花咗20年嘅時間，但係嚟緊可能係講緊5年已經係翻天覆地㗎啦。咁你呢啲係咪你应该要早啲去諗呢？当我哋嚟緊讲我哋要做啲咩蓝图啊，我哋仲系咪老生常谈呢？
1: 咁你觉得我哋而家即係普遍嚟讲，其实係啦，即係要去諗呢一方面嘅意识高唔高呢？
2: 我觉得冇好冇唔够高。即係如果你问我个人睇法，我觉得唔够高。大家都呢仲喺度呢追赶緊嗰样嘢。喂，要用啊，快啲用啊。这个都系。

0: 重要嘅，系嘛？即系呢个系竞争力啊嘛。但系冇一方好强大嘅理论去话，喂唔系啊，我哋想快啲用，我哋仲要咧将社会要承担嘅可能问题同一时间一并思考。而呢个唔单止系政策层面，可能我哋都有好多学者去支援，去帮助唔同嘅板块有深度嘅理解沟通。而正如我头先讲，唔同层面嘅人、唔同年代嘅人，大家都要相互认识同埋理解，你先至可以咧综合解决得到。当然，社会自身系会进步嘅。当佢一路咁样跑出嚟，你会自己慢慢会适应同埋调适到嘅。但如果我哋能够早一步去安排，早一步去思考，咁可能嗰个阵痛就会少啲。
1: 嗯，
0: 我哋都唔需要因为突如其来嘅巨变而大家好惊慌，我会唔会失业啊？我接唔接受到嗰样嘢啊？我咪应该咁做啊？咁呢一啲咧，其实都系早啲大众嗰个社会有讨论，有关注，咁咪做一啲有解决方法咯。吓，今日我哋冇答案嘅嘢，咁我哋一个我哋个人或者现代现时呢个科技或者你嘅理解。可能我哋就系唔识咯，咁但系嚟紧可能因为随着人工智能发展，我哋会多咗啦，系嘛？即系已经好多人已经讲啦，未来癌症嘅事情好有机会，因为人工智能嘅加速发展，好多治癌症嘅药物会走出嚟啦，系咪？喺太空上面，我哋一路讲紧嘅，未来可能真系会有太空生活嘅可能性。咁而家感觉上面，以前觉得不可能，似乎而家已经系觉得可能争到几时啫？系咪我呢代定系下一代定系下两代人发生啫？咁我谂呢啲咧都系大家都要积极去投入一啲嘅资源去解决嘅。
1: 嗯，好啦，我哋今日咧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啊，留待下集再同大家倾过，拜拜。
2: 创智传承。

0: 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晚上九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福尔摩兹海峡将向所有船只开放。作为重要调停方的巴基斯坦亦都表示正在准备进行电子签署。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者冇履行承诺嘅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前话，同美国可能达成嘅谅解备忘录唔算最终协议，又话仍需观察确实嘅签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话，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喺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者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美国会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并获取收入。美国亦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资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日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精准打击了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将会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进行打击，透过社交媒体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较早前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

0: 而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的以色列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这个工厂对俄罗斯的炸药生产至关重要。乌克兰亦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对俄罗斯军事后勤目标实施了打击。瓦罗斯拉夫尔州州长叶拉耶夫说，地区遭到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虽然大部分无人机已经被击落，但仍有部分无人机突破防线，击中了燃料储存设施，引发一场大火。他警告当地可能会再次遭到无人机袭击。广东省多个城市出现特大暴雨，当局将防汛应急响应从四级提升至三级。央视新闻报道，据广东省气象及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河江水底高，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星期日日间，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分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五点，汕尾陆丰市一个气象观测站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从今日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广东省全省有20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有62个镇街出现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广东铁路部门今明两日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气象部门预料，未来三日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出现雷锋大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1: 一路理财，
2: 一路理财，
1: 一路生活。
3: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环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日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7: 大家好，我是养和医院小儿外科专科医生梁子伦，同大家讲一讲男女都有的小肠气啦。如果小朋友腹股沟有任何的肿胀，伴随着小朋友嗌痛或者不停呕吐甚至呕绿色，就即刻要看医生啦。
8: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五晚7点至7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呈现。
9: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8: 李石宏、麦卓华、麦换潮人。
10: 物换潮人，今个礼拜咧，当然要同大家讲讲 WWDC 2026啦，
11: 真系好快又一年啦，即系好似啱啱讲完2025咁嚟到2026啦。不过咧呢一种感觉，唔知咧系咪伴随住咧，即系生果咧同呢个 AI 功能咧，好似啲期票开嚟开去都系要押后，初初由弹票就到我哋都唔敢入佢张票，都唔敢抱期望。今次咧就大锣大鼓，我相信应该都系真噶啦啩。
10: 系
11: 咁啊，但系讲到真同假咧，有啲 iPhone 嘅 model 本来话支援咧，而家又嚟到呢一个位咧，佢又唔系完全支援。咁当时如果真系因为佢咁嗰句而换咗电话嘅人，咁系咪有啲蠢咧吓？
10: 哦，咁又唔使担心嘅。咁我就睇晒个发布会，咁就其中一个深刻嘅地方咧。好可能是 Tim Cook 任内的最后一次即是主持的 WWDC 啦，咁以后下一次可能2027就见唔到佢嘅身影啦。
11: 好似嚟嗰啲告别演唱会咁。
10: 佢嗰个埋尾都有少少有咁嘅意味嘅。
11: 争未全民大合唱咁。
10: 同埋分咗拍數呢，即係每人負責講少少咁樣㗎嘛，而家即係自從天曲即係行咗呢個模式，以前係Steve Jobs 講曬咁滯㗎嘛，咁都多咗好多新面孔，咁所以似乎呢都係一個有一個係新氣象咁樣囉，即係嚟緊有啲新嘅人，不過都幾多呢個面孔係似印度人嘅人士喎，即係嗰啲班底下即係似乎都喺佢哋嗰啲負責人裏面呢多咗好多咁樣嘅。
11: 咁都唔奇嘅，因为喺过去嘅一段时间咧，相信生果或者甚至乎好多嘅科技企业咧，种种唔同嘅原因之下咧，喺印度咧都叫做种咗好多种子。咁啊，收成期到而家，咁应该都有一啲上翻嚟 management 嘅位
10: 置，
11: 所以而家你见到都系唔奇咯。
10: 似乎都系美国人嚟嘅，因为佢哋啲冇乜口音嘅，即系英文好容易听嘅。
11: 系
10: 咁系咯，咁都有啲盼望嘅吓，即系会觉得生果会喺今次里边咧系努力直追嘅，咁其中一个即系动作啦，急起直追嘅 partner 啦嘅伙伴啦，就系 Google 啦。咁啊，据闻咧就生果系俾好多钱去买去使用呢个 Google 嘅 Gemini 嘅服务，挤落佢嘅 Apple Intelligence 度。咁佢解释咗嘅，即系嗰个框架咧，其实系用佢嘅技术。咁但系都好多都系会即系生果自己嘅，即系譬如话好多系留喺部机度，即系唔会泄露你嘅私隐咧，即系唔等于你系用 Google 嘅，
11: 系啦，冇错啦。咁啊，其实讲咧就形式上就系由一个 Apple Foundation Models 啦，即系由生果自己咧去做嘅一个 model， 就再加埋咧 Google 最新嘅 Gemini Models 咧，两个主要嘅模型结合咗之后咧，就成为咗呢一个Next Generation 嘅 Apple Foundation Models 啊，即系下一个世代嘅。嗱，咁啊，头先啦，李石宏都讲过啦，就唔代表咧系你用紧咧就系 Google 嘅 Gemini， 不过咧佢而家咧其实咧喺 Siri 嘅 AI 咧就可以好完美咁样啊，融合世界知识同埋用户嘅个人语境啦。嗱，面对住呢一啲复杂嘅提问咧，其实咧第二时咧 Siri 咧都可以咧俾到一个有深度而且咧就系准确嘅答案出嚟。相比起咧以前用生果或者咧就系即系而家用紧嘅 Gemini 咧，应该嗰个答案咧系既准确，亦都咧唔会话太过表面嘅。咁啊，其实听落去就好期待啦，咁不过究竟真实系点样？我谂真系要用过先知道啊吓。
10: 系咁佢强调啦，有一个叫做生果嘅独家嘅 private cloud compute 咁样嘅架构，
11: 私有云端嘅运算，
10: 即系系啦，即系用咗Google 技术，即系都仍然系属于生果嘅。咁即系理论上系有个私隐度，不过咧有啲新闻就话，咁其实咧佢今次咧系首次咧虽然系 private， 即系虽然系私有嘅啫，但系。个 server 都系摆喺 Google 度噶，系啦，即系唔系摆喺自己平时嗰个地方度。咁我唔知系咪方便即系用到 Google 嘅技术啦。咁但系有啲人就会担心，咁即系系咪同以往一样咁安全咧？咁唯有系信佢咯。
11: 咁我谂用开生果嘅朋友，应该都会觉得生果喺呢啲保安啊、隐私啊，甚至乎即系呢一类型啊，我哋觉得本来个名叫教门面，但系都系要做嘅一啲安全守则咧，都做得几足嘅，一向佢嗰个名声咧都算唔错。所以信得过的程度呢，我觉得呢亦都呢是值得去信啦。咁同埋咁讲啊，唔信又如何呢，你都系升级咗 iOS
10: 㗎啦，
11: 你最尾都系会用到佢。
10: 其实AI 咁多个平台，咁我哋之前都话即系比较睇好 Google 啦，咁样。咁

0: 哦，系咯，咁而家三个
1: 系咯，佢包咗 Google 落去，咁啊，即系我哋都睇好咯，唔使再作一个结论啦，
0: 因为其实你用一啲细啲嘅平台，其实你咪仲惊。
1: 系，即系其实我谂起 AI 嘅世界里面，不过又咁讲嘅，其实唔同平台佢强项又唔同嘅。即系嗱，如果用 Gemini 或者即系呢个三果沟 Gemini， 我相信好大部分咧嘅嘢都系佢最优秀，但系因为有啲细嘅平台咧，佢系特定去做某一啲嘅特别功能，所以你都好难避免去咁用啦。不过呢个迟啲先讨论啦，讲翻今次嘅发布会，我相信咧有人形容为咧就系送大礼啊。呢个送大礼系乜嘢嚟嘅咧？就系讲紧咧喺今次嘅发布会入边咧就正式咧就发布咗 iOS 27啦。咁另外咧 macOS 咧就叫做 macOS Golden Gate 啊吓。咁啊讲翻咧，其实咧喺新一代 iOS 上边咧 app 嘅运行速度咧，如果咧你话用佢最快嚟讲咧，系有机会咧系比现时咧系快30%，而且咧可以一路追溯到落去咧比较旧嘅 iPhone 上边
0: ，iPhone 11开始就
1: 一开始就可以。但其实咧，如果大家记得嘅话咧，而家吓即系嚟紧九月咧，如无意外就系18噶啦。咁啊，手上你哋而家揸得最新嘅应该就系17，即系讲紧由11开始一路数落去咧，就七代嘅机咧都会受惠，咁好多人都会话：咦，咁系唔系真系今次添曲临走都送一个大礼咧？同埋我又觉得佢真系好有心嘅一样嘢，就系嗱，佢之前都有讲过，有啲对手都开始承诺有几多年嘅更新啊嘛。喂，佢今次咧，佢唔系七年更新咁简单啊，系如果你话 iPhone 11嚟到今年第七年，佢帮你更新完之后，令到呢部机行得快翻，随时你可以玩多三年，即系十年嘅寿命啊！我觉得咁变咗好欣赏佢之余。亦都我觉得佢都几犀利啊，因为其实要逐步机咧，嗰个唔同嘅配合要重新底层写过晒啲曲咧，我觉得系唔容易嘅。咁但系今次佢真系的确做到咗，嗱效果系咪真系快咁多咧？我哋到时咧真系要即系重新去下载咗呢个 iOS 27落部11度先知道。不过我相信而家揸住11啊、12啊，甚至乎13嘅朋友应该系最期待啊呢几代嘅手机
0: 咧，系即系因为始终嗱你上到个 OS 啫，咁但系如果你想用到 AI 好多功能咧，都要15 Pro 开始嘅，咁所以就睇下你用得多唔多 AI， 谂唔谂住用 AI 啦。
1: 会唔会企业嘅用户或者一啲比较基本嘅用户啦？譬如话我哋自己为例咧，有阵时我就用啲 iPhone 用嚟做相机啊嘛，同埋用嚟做拍摄，
0: 咁就兼容到
1: 系啦。我手上系真系有11、12、13嘅，咁变咗如果到时你话整体嗰个操作系快咗，我相信喺日常工作上边咧都系会方便咗。咁另外除咗呢一样嘢之外咧，就系、界面方面啦。今次嘅 Liquid Glass 嘅设计咧，就再一步咧就进化咗啦，带嚟咗咧更加通透，亦都系更加具层次感嘅新设计。
0: 咁呢个我想讲，因为生果咧就越嚟越提供一个弹性。以前咧系常餐噶嘛，喺Steve Jobs 嘅年代咧，咁佢咧就觉得。我帮你谂嘅就最好啦，你就唔好转啦。但系呢个世界真系好多人嗰个偏好系唔同啊嘛。咁譬如上一代开始 iOS 26开始咧，咁就呢个可以呢个叫做玻璃啦，又或者可以单色玻璃咁样，彩色玻璃或者单色系啦。咁其实我就依家就觉得我觉得啦吓，有颜色好啲嘅，容易睇。因为全部咧你攰嗰阵时，只眼蒙蒙嗰阵时咧，仲有全部都单色咧，其实好辛苦。不过呢、这个世界系有啲人系讲求型噶嘛，唔使实用噶嘛。咁你即系等于 Nothing 嗰个牌子，佢嗰啲界面都系单色噶嘛。咁系有一啲咁样嘅人嘅。咁所以今次咧就再一个极致化啦。有啲人中意玻璃，哎呀反光啊，好靓啊咁样。但有啲人咧中意全磨砂清楚啲，咁佢有得俾你教嘅，即系全部系啦。咁所以就系冇办法噶啦。呢、这个世界系冇常餐，即系一个常餐唔可以满足晒所有人。
1: 所以个常餐咪好似而家香港啲茶餐厅咁，你中意摆乜得？你食呢、这个。即系出前一丁又得，你食其他唔同嘅即食面又得啊！最紧要你自己中意。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再讲。物换潮人，
2: 晚上9:17，
3: 中银人寿香港网上人寿保险销量连续6年市场第一，目标3年网上储蓄保险计划，手机投保3年期满，锁定保证回报，未来此刻可控。计划由中银集团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承保，详情请参阅保单条款及产品小册子。有关上述市场第一支数据，详情请参阅中银人寿网站网上投保之页面。
4: Black and White Beauty 美肌教主 Grace 联同我程海欣每星期助你打造完美肌肤，留意钻石美肌密码环节，仲可以登记获得免费黑。

0: 法 Black Magic Face Treatment， 钻石美肌密码。新城财经台逢星期日上午10点从身体健康节目内播出。
1: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2: 我当时有一个女的时候，她成日都不问回家、啊、或者好嘢好嘢先回来。她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的，我在她车那里执了封信。哇，我真的晴天霹雳啊！那刻跟着送了我入院之后呢，她那几天就消失了。
1: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我跟你生着个女啊，即是你可以这样对我啊。我在医院里面呢，我女出了世，我抱着个女望着个女喊，一路是这样喊。
3: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系梁继章。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李石宏、麦卓华，物物换潮人。
7: 好啦，休息翻嚟咧，继续物换潮人嘅时间啊，继续讲紧咧就系呢个 WWDC 啊。头先就讲紧喺 WWDC 入边咧几个唔同嘅重点啦。嗱，嚟到 Siri 方面啦，嗱 Siri 嘅 AI 咧亦都咧就有一个终极嘅进化，呢、這个进化咧就加入咗视觉嘅智能啦，同埋咧就
8: 系
7: 全系统啊嘅写作
8: 系啦，即系更方便咁解啦。系呢个进化版嘅 Siri 就系加咗 AI 两个字，系我哋以前咧其实就系话个 Siri 点点点咁，但系有AI 嘅 Siri 原来就叫做 Siri AI 系啦，
7: 系啦，咁啊咩叫 Siri AI 咧？咁啊原来咧佢而家咧就可以睇到啊，即系其实都系靠个 capture 啦吓，就系、是、用户嘅荧幕上面嘅内容，亦都会咧就系提供相关嘅操作，譬如话咧就可以一个就系揿咗落去之后咧就加入嗰个日历啦，或者就行事历上边，当然亦都可以透过镜头，甚至咧就可以咧辨识到呢一啲现实嘅物品噶。嗱，好似咧就用户可以问 Siri 啦，喂。呢一对嘅行山鞋，你估可唔可以塞入去呢一个背囊入边当手提行李咧？咁啊，最后咧佢就会结合咧一啲唔同嘅世界常识，譬如话可能佢去啲航空公司啊，甚至乎去啲 KOL 咧介绍嗰啲啊背囊嘅一啲网页去揾一啲唔同嘅资料，最终咧佢就会得出一个答案。咁不过呢个答案准定唔准咧？我觉得佢都有啲冒险啦，用呢一个。
8: 呢个咧比起以往咧一大进化嘅，即系唔系用 cap 图去好似。型嗰张图里面有啲咩嘢，而係好似呢你想眼睛咁样。
7: 係。
8: 即係你睇到画面有乜嘢呢，就可以随时 call 个 Siri 出嚟呢，一係用即係语音去问佢啦。一係呢就如果用电脑嘅话呢，咁就用文字可以揀用文字都打㗎，你唔想成日讲嘢都得嘅。因为你有时喺条街度你唔方便成日讲晒你啲嘢出去俾人听㗎嘛。
7: 不过呢佢仲可以结合咗个 Vision OS 喎、即係话如果你戴住呢个智能眼镜呢，基本上你望到嗰样嘢跟住你讲呢，你就系噶咯，即系譬如话，呢度有啲咩我要买啊？可能跟住佢就话俾你听，难起呢一行攞支橙汁，跟住咧就攞罐汽水，咁即系可能会系咁样都唔定啊。
8: 系啦，即系因为佢系潜藏喺个系统度啦，内置咗喺个系统度，咁就可以帮你做好多嘢。即系我嗰晚睇发布会嘅时候见示范咧，都可以做好多嘢，即系可能send 嘢俾人啦，又或者帮你买嘢啊等等，即系可以做好多嘢，等于。安全版嘅龙虾啦，可唔可以咁讲？
7: 可以咁讲，因为佢唔会乱嚟啊嘛，同埋佢冇嗰个记忆效应，亦都你冇俾到个权限佢啊。咁除咗咁之外咧，呢一个 Siri AI 亦都可以做到全系统嘅自动校对同埋代笔啦。咁喺埋咗喺边度咧？就系喺写作工具嗰度啊，深入整合咗全个系统噶啦。咁可以咧由零开始起稿又得，亦都可以咧模仿咧用户或者就系特定联络人嘅沟通语气啊。咁好似咧向老板。就要讲一个简洁啲嘅重点，咁点写呢？以前你写嗰啲乜嘢，佢睇完之后咧，佢都会融会贯通噶。咁啊 ，Apple Intelligence 更加咧就可以咧喺所有 app 嗱，记住系所有 app 当中系包括第三方嘅 app。以前咧一用到呢啲 app 嘅特别功能，可能佢都净系讲紧咧就系自己嘅原生 app 嘅，但系而家咧已经去到进化到咧就系所有 app。第

0: iMessage 或者社交的用途，但如果你正经用呢之前是未得的。如果大家譬如说之前可能用嚟譬如出下 post 啊，整啲生成啲图咁样咧，都会用其他阵型。咁今次咧佢就追得翻啦，咁可以用翻啲真实啲嘅相片咯。咁呢啲容易啲咯，即系譬如可能我用咗我同莫卓华咁样，跟住张相，咁然之后叫佢生成第啲嘢，咁我哋去咗第二个地方，咁都得噶啦。
1: 呢样嘢你都可以试啦，迟啲。即系我见到你有啲节目，其实你都系用啲 AI 生成图啊，咁可能有啲风格上，第二时咧阿李世宏都会试。
0: 其实嗰啲都系Google 嚟噶，咁所以今次生果用咗 Google 嘅话，咁你理论上即系我唔知会唔会再聪明少少啦，即系譬如话肯定嘅就系一样，譬如话以前嗰啲捽走啲嘢嗰啲咧，捽走嗰啲嘢生果算系渣噶啦，
1: 系
0: 即系叫咩咧？如果你话我去一个旅游景点，后边有个路人甲遮住咗个景点，咁我捽走佢，嗰啲还可以嘅。但如果譬如话譬如之前好多都试噶嘛，就系、是、譬如话你戴咗口罩。
1: 系，
0: 跟住你想捽走个口罩，咁嗰就块面烂晒噶啦嘛。但系其他嘅 AI 佢就会生成一个样出嚟。咁之前系三叔做得最好嘅。咁我都期待生果会做得好嘅，即系今次因为佢结合咗 Google 嘅力量啦。咁同埋嗰啲叫做咩咧？之前都系三叔做得比较好啲，就系、是、你张图你明明系自拍咁好 close 嘅，咁你想要松啲啊，其他环境啊咁样，咁就会帮你作啲环境出嚟啦。又或者系佢当阵时咧发布会都系有一个几好嘅，就系、是、你乱咁影咗张相，可能影完之后唔满意啦，咁你就可以咧。转嗰个高炒低炒啊，左右啊，帮你整个张图。咁呢方面我发布会就讲到好神奇啦。咁我唔知道实质出嚟
1: 佢都会摆咗喺 photos 啊，即系讲紧相片嗰个 app 入边，因为都加咗咧就系 AI 嘅功能。咁啊可以做到头先你讲嘅功能啦，包括就系空间重新构图啦。咁啊亦都咧可以除咗做到呢样嘢之外咧，头先你提啦，出走后边啲嘢啊，清理啊，或者要扩展啊，因为有阵时清理完之后，或者你希望佢旁边多啲图嘅话咧。其实咧，佢都可以按翻咧嗰个相片，同佢平时见到嗰个逻辑咧，就去生成一啲咧系额外嘅嘢。咁啊，准定唔准咧？咁啊，大家之后咧玩多啲话翻俾我哋听。
0: 头先我哋讲开呢个 image playground 啊，你多唔多用 AI 去？玩啲图，
1: 我少起手机去做呢样嘢。有阵时我会用即系桌面版嘅一啲唔同嘅 software 去做。咁不过嚟紧我自己都多嘅，因为尤其是做一啲嗱，而家其实 image playground 你见到做嗰啲图咧，好多时咧，学你话斋个玩味系重啲。咁但系我自己而家又试紧咧，用 AI 去做一啲系商业化少少嘅一啲发文嘅图啊，即系讲紧咧就系po Facebook 啊或者 po IG 嘅图，
0: 即系 post 嗰啲啊，
1: 系
0: 唔系发文啊，
1: 唔系嗰个。发文系发帖啊，系啦，发帖文嘅图啊，反而喺嗰啲方面咧，我觉得好有用，
0: 是啊、
1: 因为你始终咧你自己画咧，你画嚟画去，其实你好快画画下就画到张张一样
0: 嘅，即系譬如话佢个示范咧有个蛋糕，咁焗咗一个蛋糕出嚟啦，啊，好似硬系争啲，张图好斋嘅，咁可唔可以加啲蜡烛俾佢，加啲生日牌俾佢？咁呢啲其实你过后做唔到噶啦嘛，唯有用 AI 帮手咯。
1: 系，所以我谂啊吓，即系大家到时有得。系升级咗 iOS 27，而你部机又支援咧，可以做到呢一啲功能嘅话咧，应该咧都几多新嘢咧可以俾大家玩下吓。好啦，呢个时间先休息一阵，转头翻嚟继续今日嘅物换潮人。

0: 晚上九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晓晴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会喺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福尔摩兹海峡将向所有船只开放。作为重要调停方嘅巴基斯坦亦都表示，正在准备进行电子签署。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喺社交平台发文话，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冇履行承诺嘅意愿。或者冇履行承諾的能力，繼續推進對話進程變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較早前說，與美國可能達成的諒解備忘錄不算最終協議，又說仍需觀察確實的簽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級官員說，根據諒解備忘錄草案，在達成最終協議之前，伊朗同意維持核現狀，包括不进行有浓缩或者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美国会在特定时期内豁免对伊朗的石油制裁，允许伊朗出售石油并获取收入。美国亦同意解冻伊朗250亿美元资产。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内塔尼亚胡及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在一份联合声明中说，他们指示以军发动袭击以回应真主党向以色列领土开火的行为。同日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已经精准打击了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以军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将会对黎巴嫩南部16个村镇进行打击，透过社交媒体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较早前说，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警告有敌机入侵，随后两架可疑空中目标落入以黎临时边界的以色列境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乌克兰连夜袭击了俄罗斯瓦罗斯拉夫尔州一处石油设施，以及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这个工厂对俄罗斯的炸药生产至关重要。乌克兰亦在被占领的领土上对俄罗斯军事后勤目标实施了打击。瓦罗斯拉夫尔州州长

0: 葉拉耶夫說，地區遭到烏克蘭大規模無人機襲擊，雖然大部分無人機已經被擊落，但仍有部分無人機突破防線，擊中了燃料儲存設施，引發一場大火。他警告當地可能會再次遭到無人機襲擊。广东省多个城市出现特大暴雨，当局将防汛应急响应从四级提升至三级。央视新闻报道，据广东省气象及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河江水底高，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星期日日间，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分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五点，汕尾陆丰市一个气象观测站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从今日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广东省全省有20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有62个镇街出现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广东铁路部门今明两日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气象部门预料，未来三日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出现雷锋大雨。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4: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5: 新城财经台，
6: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7: 大家好，我系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8: 长江实业集团大湾区大型准现楼项目龙珀，位处深圳都市圈滨海地段，免费穿梭巴士往返莲塘口岸，精选单位仅售42万人民币起，月供约1500人民币起。龙珀展示中心设于沙田置富第一城及天水围嘉湖，睇楼团逢星期六日出发，买家可享置业优惠高达130000人民币。查询9366-6208，有关项目详情、售价及优惠等，请向发展商查询，牌照号码351522。
9: 捉紧下半年投资先机，新城财经投资博览2026强势回归，盘点潜力股。决胜下半年，
10: 清谢胡孟清，
11: 道指立指话你知，主持陈俊文、朱家明、黄师傅、黄伟杰，
9: 著名基金经理黄国英联同一众投资专家，助你下半年投资翻身篇。
10: 7月11日星期六上午10:30至下午5点，湾仔会展 S221 室举行，报名即上新城网站登记。
12: 主办新城财经台，主力赞助中银国际证券，指定赞助景博行大湾区轻资产 WCG 民权金业，联合赞助宜方达资产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13: 李石宏、麦卓华，物换潮人。 喂，麦翠华，头先我哋休息嘅时候咧，都喺度讲啦，即系而家嗰啲。

0: AI 嘅加工图或者假图咧，就越嚟越真啦。
1: AI 嗰啲唔系假图，嗰啲叫 AI 图咯。
0: AI 图，
1: 因为我哋永远都将嗰啲图以为系真噶嘛。
0: 系
1: 系
0: 以往我哋成日有句说话就系讲有图有真相啊嘛。
1: 嗯、
0: 但系而家就冇呢支歌唱咯。有图都未必系真相。
1: 唔系啊，去红色嗰间快餐店，我由细到大知道有图冇真相噶啦。佢个汉堡包影出嚟咁靓，而家连嗰啲执嗰啲汉堡包相嘅人都冇工做啦，因为 AI 嘣一声搞掂咗出嚟啦。
0: 嗯是啊，是即是以往我听过有啲影食物相嗰啲摄影师呢、通常影嗰个系唔食得㗎嘛。即譬如话为咗有啲烟啊，嗰啲烟啊要整啲化学嘢先可以做到啦。咁又或者为咗条面晶莹啲啊，其实加咗啲化学嘢其实
1: 最冇谱啊其实。
0: 係啦。咁但係而家就可以唔使囉，或者用 AI 帮你加啲效果啦。
1: 几时啲 AI 可以加到连真嗰件都可以变成咁啦。咁我真系呢一样嘢我諗大家有机会嘅。不过到时究竟系好得意定唔得意呢，咁就是大家要自己去考虑啦。
0: 剛才我哋讲过啦， Apple Intelligence 啦，咁就係融入咗好多唔同嘅内置 app 啦，咪啲亲生嘅 app， 例如浏览器 Safari 啦，哇我觉得好神奇喎、啊、即係佢讲緊呢，虽然是夸张咗嘅，因为譬如我哋上网，咁有时候係咁开好多分页啦，咁开一开一下嘅时候呢好乱㗎嘛，有时候要网购下，有时候等緊啲飞呀，嗰啲叫做咩开卖呀、啊、咁等等啦，咁好多开埋好多分页，咁佢而家呢就好智能地帮你 group 埋，即係呢啲呢就係、是、做 research 嘅，呢啲就係购物嘅，呢啲就係可能係新聞嘅，咁你就容易啲搵囉。咁因为以往你都係用自己方法扯前扯后咁样，咁、虽然我觉得实际上我唔会俾自己开咁多个分页囉。
1: 有陣时做嘢有机会，但开到佢头先即係做示范嗰陣时咁鬼死乱呢，我就觉得另计、即係有陣时做嘢，譬如话我自己啊做公司嘢嘅时候呢，因为可能我 check 一啲资料系喺 A 嗰一类页面，跟住之后如果啊我要去做第二样嘢嘅时候呢，又喺 B 嗰类嘅页面，咁我系真系有陣时十个八个呢系会有嘅，咁但系唔会嗰十个八个系无理拉更到代表住一啲唔同嘅归类囉。咁所以用到嘅机会我觉得唔高、或者我都会识咗呢个功能。
0: 我都睇咗一个几神奇功能，即係有啲网呢，咁你点解唔删嗰个分页呢，系你成日会返去 check 下睇有冇更新，有冇新嘢咁、样啦。咁其实佢呢就有个功能系背后帮你睇喎。
1: 系。
0: 即系一有更新嘅时候就同你讲喎。
1: 系、
0: 例如可能系你候住嗰、个开卖未啊、新产品转咗未啊，嗰、个购物嗰个网页出咗未啊，咁佢就会帮你追踪，你唔使成人手得闲。
1: 演唱会飞啊或者限量版嘅某一啲嘢，第时啲人想买到呢、个就其中一个方法啊。不过究竟呢个方法快啊，定系而家即系坊间都有其他嘅 AI service 咧，帮你一秒睇好多好多次嘅。呢样嘢咧，我相信咧就大家又系要试咯。不过咧，除咗头先讲到咧，就系、个 Safari 有一个分页咧，有冇需要咁样做一个智能嘅归类之外咧，其实讲紧电话嘅时候咧，有阵时个系统咧都可能咧就会即时咧就可以咧喺个 mail 等等啊呢啲咁样嘅程式入边咧，就揾到同个通话相关嘅重要资料啊。就算咧喺紧急嘅通话入边咧，需要揾一啲特定嘅资讯，你都唔好讲少。有阵时真系会遇到呢一啲情况啊，就譬如话，我突然之间讲起，我要边一位亲人嘅一个证件号码，要对一对，跟住佢先可以俾啲资料你。平时咧越急越衰嘅，揾极都揾唔到，跟住又 search 唔到啦，你又惊佢断线啦，好多唔同嘅原因咧，就令到你咧手忙脚乱。但系而家咧，真系可以智能到听到你讲咧，佢就嚟咯。
0: 佢有提过咧，即系嗰个 search 咧系非常之进步咗嘅，即系总之喺存在喺你电话度，你以往可能好难揾到嘅嘢，佢而家就即系佢啲，我谂系同啲标签啊，同啲index 有关啦，即系佢会好智能帮你揾得翻嗰样嘢，所以你求其喺嗰个 search 度揾咧，理论上系揾到啦。咁另外咧嗰、那个shortcut 啦，以往系即系做一啲捷径，你 set 一啲 formula 嘅时候咧，咁可能都系比较单一啲，即系有嗰啲叫做叫食材咧，你就可以做一啲嘅 shortcut， 但系理论上你未必个咁叻去知道嗰啲用詞嘅，咁但係而家咧就可以人性化啲啊！當我離開邊度咧，就做啲咩嘢啦？咁然之後計啲咩啦？即係好似同一個助理咁講咧，咁希望嚟緊大家可以用或者 set 一啲 shortcut 嘅時候就容易啲。
1: 即係似下落似個而家嗰啲落 prompt 咯，即係好似我哋用 AI 嘅時候嗰啲工具咁樣。
0: 因為你而家講緊 AI。

0: 年代未有 AI 都做到某啲嘢，咁而家可唔可以再智能啲咧？咁另外咧就係智能家居咧，如果一啲支援嘅 cam 咧，咁佢當陣時就係、是做咗啲示範啦，當支援嗰啲 cam 唔係任何 cam 嚇，咁、就譬如話你喺门口咁影到某啲嘢咁样，咁佢就会形容哦，有个送货嘅人咁样，咁你就唔使，因为可能好每日都可能好多人出入喺你门口噶嘛，咁你唔需要个通知都要睇啊嘛，咁你就可以约摸睇下，哦，其实今日咧只不过系有个保安巡楼巡咗两次咁样咯，
1: 系冇错啊，咁啊嗱，咁啊见到咧，其实咧，即系佢而家整体咧嗰个搜寻功能啊，甚至乎咧就系一啲智能监察器嘅分析咧，都系做得咧。相当之唔错，不过除咗咁之外咧，其实咧，如果大家都有留意 Xcode 啊，即系讲紧咧生果要嚟写 App 嘅一种我哋叫程式语言啦，亦都咧喺今次咧就引入咗 Gemini， 同埋咧就系全新嘅 Device Hub 嘅呢一种嘅装置枢纽啊吓。嗱咁啊，今次咧喺呢一个开发者嘅生态圈咧，都算系一个大嘅突破嚟嘅。嗱，点解咁讲咧？头先咧就讲到咧 Xcode 咧就已经咧就可以咧就系自动本地化成个 app 噶啦，咁啊点样做法咧？最惊喜嘅就系开发者咧就可以选择咧就自己编号嘅一啲模型啦，同埋咧就系相关嘅 agent 当中咧直接受惠嘅，当然咧就系 Gemini 啦。咁啊同其他咧都一啲编程咧都睇齐咗。其实出边咧好多 AI model 咧而家都已经系可以做到编程噶啦。所以佢如果唔俾人做咧，即系话佢落后。所以今次咧，你问我呢个其实有少少追落后，多过系佢自己全新嘅制作咯。
0: 我见佢咧有啲示范咧就系讲，因为嚟紧即系其实本身咧嗰个 OS 咧越嚟越系无论你 iPhone、iPad 同埋 Mac 咧都越嚟越似啊嘛，咁可能啲 app 又会互通啦咁样，咁佢就好容易咧就可以帮你转换，即系将个 app 啊变成大机用、细机用、iPad 用、iPhone 用咁样啦。咁有啲人咧就会睇落去嘅时候，咦？咁会唔会有玄机？就系生果一度传紧会出接 mon 机嘛，
1: 系
0: 咁嗰个 app 咪可以成日换大换细啊，咁
1: 我都觉得呢个系其中一个啦。二来就系新嘅手机，其实佢未必需要再系规范喺而家呢一个比例。以前咧生果嘅手机，点解生果 app 咁好做咧？就因为佢全部嘢都同一个比例啊嘛。但系自从咧而家有阵时咧，你啲机你都发觉佢又要避下上面啲刘海啊，上面嗰个动态岛啊，有阵时又要就埋 iPad 啊，咁啊有阵时又要而家讲紧迟啲系唔系真系有机会会出到接机，所以我谂啊吓，接机嗰、那个即系传闻应该都越嚟越真，越嚟越准，
0: 即系变咗万事俱备，下只欠东风咁样咯。
1: 系咁啊，不过几时出咁啊，我哋要睇一睇啦。但系讲到咧 iOS 27咧，开发者嘅测试版本咧，其实就已经系出咗噶啦。不过咧公测版咧就要等到咧七月咧先至会正式登场噶。咁啊，今年秋天啦，即系讲紧通常咧，即系生果手机发布之前嘅一个礼拜咧，就应该咧就有新嘅版本咧，俾大家咧下载使用噶。不过究竟呢一个新版本啊，到时嘅 AI 功能系咪又系英文 only， 甚至乎究竟点零版有冇呢一个功能嘅提升呢？我唔够胆讲咯，因为好多时佢喺嗰个位走数噶。
0: 系休息翻嚟继续倾。
1: 物换潮人。
2: 细细个长辈就教我哋，做人腰板要挺直，唔可以冇腰骨。人大咗先发现系真噶。如果坐同企姿势唔好，随时出现脊椎问题，例如寒背、驼背、脊柱侧弯等各类痛症，手尾可以好长。逢星期日上昼10:30，我主持程海欣同自然医学博士 Dr. Yan 为你讲解脊骨健康 ，backup 你健康，由国际脊柱侧弯联盟喺背后默默支持。
3: 领航 AI Plus 香港新动能，
4: 新城广播主办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
3: 政产学研领袖汇聚，从港深创科园看 AI 产业集群重构数字资产与智能理财新版图，同场仲有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颁奖礼。
4: 6月24日星期三下午2:00，于九龙塘香港生产力促进局隆重举行。
3: 欢迎企业管理层及创科业界参与，登记及了解详情即上新城广播 Facebook。 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 K 创智动能高峰论坛2026策略伙伴，香港生产力促进局全力推动，香港理工大学。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9:30，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3: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李石宏、麦卓华，默默换潮人。
1: 头先咧就买一条伏线啊，讲紧究竟咧生果手机推出嘅时候咧，系唔系真系点零版咧就有呢一个嘅 Siri AI 咧就可以一齐推送翻入嚟？不过有个地方咧，我就肯定而家答咗你咧系冇先噶啦，因为咧就喺欧盟嘅地区咧，应该咧 Siri AI 咧就唔会推出噶啦。不过究竟啊个情况系点样咧？喂，我相信啊吓，即系其实都几麻烦嗱，因为你买嘅唔可以有 Siri 嘅 AI 啦，但啲人可唔可以第度买咧？咁到时咪喺欧洲地区嘅生果手机咪滞销咯？会唔会啊？
0: 我相信同埋同地区有关，到时可能
1: 佢冇 set 欧盟地区咯，佢 set 埋
0: 即系计 IP 咧。
1: 我又咁睇，即系我会觉得，如果你话全世界嘅人去到欧盟地区 local， 你一插张卡落去，变咗你用唔到咧。一定有反彈嘅，所以我覺得佢反而有機會係真係跟機咯，因為佢係賣俾你嗰下佢要負責嘅啫嘛。咁究竟成件事係咪咁？我唔夠膽講啊。不過而家睇翻，即係。欧盟啲管辖权都几犀利嘅，佢影响咗生果几多嘢？
0: 因为我哋节目成日都讲啦，即系欧盟成日系咁进步步进逼生果，逼对冇定期啦。咁我哋又讲啦，喂，生果就要自己做咁多嘢出嚟，下下俾欧盟咧，即系叫做哦，你要喺我度做咧，你就要放弃呢样嗰样咁样。咁今次咧，我有少少觉得咧，喂，系咪生果复仇记啊？哦，你搞我咁多嘢啊嘛，系啊，我今次就整鬼你。
1: 系嗱，生果咧今次咧就出咗一个声明啊，就讲到咧就是 Siri 嘅 AI 咧喺欧盟嘅地区咧系不会推出啦。不过咧，欧盟咧亦都咧同时间咧有声明噶，就系话咧今次呢个决定啊，就绝对咧就系生果自己亦都系唯一嘅生果决定啊。因为咧生果就未能够嗱，呢个系欧盟讲啊，就系生果未能够咧就系可以做到咧一个系可以做嘅solution， 就系搣到即系可以达到咧就系欧盟本身咧个私隐同埋咧就系安全嘅一个标准咁。亦都佢哋冇去尝试咧，就系揾一个咧可行，亦都系适用嘅方案，而系调翻转咧，就系曾经咧系要求过欧盟本身咧，就系要去exempt 佢哋啦，即系要去免除呢一个嘅责任。不过呢一样欧盟本身咧就唔接受。
0: 嗱，我去解读啦，即系一般人去理解就系、是，哦，生果就系你咁麻烦，咁我咪唔喺你度推出咯。咁欧盟咧就唔关我事啊，你唔肯跟我规矩啫嘛，咁样咯。大约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咧，头先讲啦，即系九月咧就会有iOS 同埋呢个 macOS 27啦。咁但系呢个 Siri AI 咧喺官方就讲咧就系、是、今年稍后时间即系。稍后时间即系唔系讲紧九月第一个版本啦，即系英文首先要等啦。英文我估啊，如果系佢话稍后咁，即系话今年内啦，咁佢应该唔会走数啦。英文咁就系、是、应该可能11、12月啦，11、12月啦。咁但系至于你话中文咯，
1: 哎呀，
0: 广东话即系繁体广东话咧，
1: 永远慢半年九个月噶。
0: 咁我唔会期望26年之内会有噶啦，27年如果你话第一季俾到咧，我都已经拍手啦。
1: 咁买唔买机啊？即系如果系咁样嘅话，
0: 吓、
1: 啊，即系到时如果
0: 本身我自己上年换咗机啦，咁所以我有部机又可以上到OS 27嘅话咧，咁所以对我嚟讲系冇影响啦。咁唯有等咯。咁我又唔会，我觉得初期我都唔会特别为咗呢个 Siri AI 咧而特别要转做英文版，因为英文版有啲嘢做唔到噶。
1: 系嗰阵时你哋试过啦呢一样嘢，
0: 系啊，
1: 好唔方便。
0: 系啦，咁另外咧，除咗欧盟地区咧，咁中国市场佢都话仲系要即刻 合商之中咯，即系都
1: 佢拍边个做 partner 咧？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大嘅焦点啊！虽然之前咧，生果有曾经咧都有讲过要同边一个去合作，但系调翻转咧，其实咧过去一年咧，即系久不久又会有啲消息话咧 ，Google 有机会会重返咧，就系中国内地嘅市场。但系究竟孰真孰假咧？到而家都冇人出嚟澄清系定系唔系咁。会唔会有机会呢？我都真系唔够胆讲。
0: 系啦，咁至于装置嗰方面啦，咁如果系电脑嘅话咧，咁其实呢一个 OS 嘅版本咧，正式就
1: 系
0: 有个分水岭啦，就系、是、Intel 嘅 CPU 嘅嗰啲 Mac 咧，就系、是、全部都唔侵你玩噶啦。
1: 从此拜拜。
0: 系啦，以后都系用翻 Apple Silicon，即系自己嘅晶片嘅电脑啦。
1: 即系由 M1 开始啦。
0: 系啦，咁手机就头先讲过啦，就系、是、15 Pro 开始啦。咁但係其实呢生果好低调呢喺个发布会讲咗嘅，即係有一堆装置呢，无论係手机啦平板嘅电脑呢，係会行得好啲嘅。咁於是大家就会有个问号喺度啦。咁我唔系嗰堆，咁我譬如 iPhone 17普通版唔系 Pro。咁点系咪即系唔支援呢？唔系唔支援。即係话其实有少少分别，都用到 AI， 不过呢可能系
1: 某啲功能，
0: 你个效能可能个 RAM 唔够，咁佢就少啲能够喺你部机嗰度发生啦，多啲系用即系云端啦。
1: 系咁即系其实生果今次某一啲嘅 AI， 佢都做咗一个同以前嘅决定有少少唔同，即系以前佢就希望尽量喺你部机度完成到几多得几多，咁啊尽量都唔会用云端，宁愿唔提供嗰个服务。
0: 我相信
1: 而家调翻转就用噶啦，
0: 我相信系同嗰个效能有关，即系发布会佢。理论上嗰啲发布人员呢，佢讲嘅时候，讲者应该咁讲，佢哋示范嘅时候呢，理论上嗰个已经系最快㗎啦，即係佢哋应该用緊17 Pro 㗎啦。咁轻轻等少少啦，即係唔会话你问完佢即係嘣一声出嚟，你问完之后可能等几秒咁样囉。咁但如果你系唔系咁多可以喺部机度运行，咁你预咗要等耐少少囉，咁睇下你觉得重唔重要咯？咁我其实就算而家我哋用唔同嘅 AI 都系要等噶啦。
1: 系不过嗱，而家喺呢一个 AI 百花齐放嘅年代咧，即系其实生果部手机本身内置任何嘅 AI 都好啦，我都觉得大家都可以透过咧下载唔同嘅手机应用程式咧，用到其他嘅 AI。所以你话真真正正啊吓，要因为生果嘅 AI 而换机或者买机嘅朋友呢，我觉得冇几年前嗰种期待或者咁多啦。因为 AI 而家嘅使用模式除咗讲緊呢一类型一问一答嘅 AI 之外呢，其实而家都越来越多系讲緊一啲 agentic 嘅 AI， 你点样去编程，点样去好似之前讲养龙虾咁样。咁所以部机本身呢，即系其实佢蹲咗几年先咁样正式拎呢一个 Siri AI 出嚟呢，无形中呢系减低咗呢一个 Siri AI 嘅吸引力嘅。不过始终因为佢系生果，所以佢个底分高。咁今次咧，好多朋友都会觉得，哇，生果做出嚟啲嘢一定系唔同啲嘅，好啲嘅。咁我觉得佢都仲会有个市场喺度咯。
0: 啊，仲有一个咧就系、是、个 AI 嗰个使用量啊，其实都系有分嘅，即系你唔帮衬
1: 买
0: 货金俾系啦 ，iCloud 嗰啲人咧唔俾开钱嗰啲咧，可能系有一个免费少量嘅限额俾你。但系如果你
1: 佢用得系慢。慢啲定系仍唔俾你用咧？嗬，
0: 即系等于 quota， 即系多你可以用多啲咯。即系你譬如整图咁，你可以整多几张咯。你成日整日日整，但系你又唔货金就唔得咯。
1: 系咁啊，呢个都好合理嘅，亦都可以见到咧，即系今次学精咗啦。当年咧好多嘅云端服务，甚至乎再之前讲紧嘅网上服务咧，系唔收钱噶嘛。我哋觉得系唔收钱先系未来噶嘛。好多人都系咁讲嘅。以前而家就叻啦，一嚟嘅时候咧，乜都收钱，最多收你平啲，最多有个 entry level。
0: 如果你系坚持唔货金嘅话，可能你自己就要承受等耐啲啦，等慢啲啦，又或者同一件事你分几日咯，你每日可能每日可能得五次限额，咁你嗰件事会用30次，你会玩
1: 六日咯。你有三部 iPhone 起手，你开三个 Apple ID
0: 咁
1: 样咯，咁都可能得嘅。咁不过，哎呀，用 AI 就唔好用得咁辛苦啦。咁啊，今日物换潮人时间都差唔多，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倾偈，拜
0: 拜。
1: 物换潮人。
7: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新城财经台，
1: 晚上十点，
2: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向所有船只开放。作为重要调停方的巴基斯坦亦都话，正在准备进行电子签署。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话，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者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前话，同美国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算最终协议，又话仍需观察确实的签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话，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者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发动的袭击打死了真主党通讯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发声明说，袭击了一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当地武装人员利用这个指挥中心策划袭击以色列平民以及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袭击导致建筑物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据美国及以色列官员消息，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说，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准备，对于任何敌对行动，伊朗都有能力予以回应。天文台在晚上9点40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

0: 可能引致的损失，大雨可能引发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水务署话，晚上接获报告，油塘高超道行人路有水管渗漏，经了解后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咸水供水管，关上水掣之后现场停止涌水，用户的冲刺水供应不受影响。水务署工程团队正全力进行水管维修，尽快完成有关工程。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一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现在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工作，又说在政治角度，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他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是属于香港，他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他说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和稳定等优势。这节新闻报道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狂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2%， 请注意黄色暴雨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接下来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由7月9日起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了。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3: Music on board。
4: 32岁来自美国 Florida 的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和公众关注的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Mad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以下节目内容或涉及大胆陈述。
2: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无论眼泪或者笑声，都是生命的最好见证。
3: 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4: 一个滂沱大雨的晚上，在你的新城广播开始了我们的节目。爱情是什么？同你在一起，每一天都是情人节，有你在身边，平凡的日子都闪闪发光。爱你这两个字，我用一辈子去解释。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有不同的看法。在你来说，爱情又代表什么呢？

爱情嘅世界，有人快乐，有人愁，有人因为爱而喺埋一齐，有人因为唔爱喺埋一齐。你仲相信爱情吗？你觉得呢个世界有真嘅爱情吗 ？I still believe。今晚一个新嘅环节，稍后送俾你，一个人一个故事。

系乜嘢令你唔再相信爱情？系咪经过好多次嘅失望？好多次嘅出卖？于是你宁愿逃避，唔

0: 有人话呢个世界上伤得你最痛嘅人，通常系你最爱的。经过呢种痛嘅爱之后，仲可唔可以爱？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0: 一个人，一个故事。
2: 拍紧拖嘅第七年，我以为我哋一定会结婚。身边嘅朋友都话我哋系最冇可能分开嘅一对。佢会记得我几时嚟 period， 亦都会喺落紧雨嘅时候嚟公司接我收工，亦都喺我半夜肚饿嘅时候揸车买宵夜俾我食。我一直以为自己好幸福，一开始都冇乜异样嘅咋。之后佢开始越嚟越忙，信息复得越嚟越慢。拍紧拖嘅时候咧，成日望住部电话喺度发呆。夜晚翻到屋企都成日话攰，想瞓觉。我又问过佢系咪工作压力太大，佢望一望我头话：傻瓜，冇乱谂啦。于是我真系冇乱谂，因为我信佢。而后尾有一日，我哋一起食晚餐，佢将部电话摆喺张台度，突然间部电话着，个通知只有短短嘅一句：今日见到你好开心。发信息嘅人系我一个冇见过嘅名，佢几乎即刻将部电话调翻转冚埋，快到好似想遮掩啲乜嘢咁。嗰一秒钟，我心入边有种讲唔出嚟嘅不安。不过我都是选择相信。我告诉自己不要变成那个疑神疑鬼的女朋友。而直至到后来，我发觉她洗澡都开始带电话。睡觉的时候电话永远都是冚埋。以前密码是我生日，现在改了的了。甚至乎有一次半夜两点我醒了，我发觉隔离没有人。个厅传嚟好微弱嘅光线，而佢坐喺个梳化度，戴住耳机，嘴角带住我一个好耐都冇见过嘅笑容。见到我出嚟嘅时候，佢即刻熄咗部电话。佢话客嚟嘅啫，不过我知道啊，唔会有客凌晨两点打俾佢倾偈，而唔会有客令到佢笑到咁样。而那日之后，我开始留意所有的细节。女人呢真的很奇怪，当你开始怀疑的时候，证据就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我发觉她件衣服开始喷香水，我发觉副驾的位置有不属于我的发丝，我发觉信用卡的账单里面出现了两人套餐的消费记录。而那些日子，他明明话俾我听，自己喺度熬紧天。最讽刺嘅系，我唔喺佢嗰度知道真相噶，而系喺社交媒体。嗰日我开着咗个限时动态，见到一个陌生嘅女仔出咗张相，张相系一杯咖啡，好普通噶，但系背景就露出咗一只手，嗰只手上面嘅手表。是我送给他的生日礼物。我站在那里很久，将张相放大一次又一次，我希望自己看了，但是我没有。原来那些 OT 是真的，只不过陪的人不是做事。原来那些迟回家都是真的，只不过目的地不是公司。我喊了整晚，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我将部电话摆在他面前，我问他他是谁。他沉默了很久，耐到 我甚至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随后他说，对不住。那一刻我突然笑了，原来所有女人最害怕的答案就是收在这三个字里面。如果没事的，她会解释，如果是误会，她会澄清，是只有真是背叛才会说对不住。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已经认识了半年了，日日聊天，日日分享生活，一起吃饭、看电影、行街，甚至乎未来都谈过。而我这个拍了七年的女朋友就好像傻仔一样被蒙在鼓里。

当一个人的眼泪不能够再流下来，是因为他的心已死。其实那些流眼泪都已经帮不到这个情况。张惠妹的哭不

每当夜阑人静，你总会想尽诉心中情。而家就打俾我，电话号码18349977，WhatsApp number 67934997，所有留言都有机会同所有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分享。好啦，10:27翻嚟会接你嘅电话，18349977，希望今晚听紧你嘅故事，或者可以 WhatsApp 我67934997都可以。我哋喺10:30再呢度倾偈。

0: 时间晚上10:3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部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报道，以军发动的袭击打死了真主党通讯联络部队指挥官。以军发声明说，袭击了一处真主党指挥中心，当地武装人员利用这个指挥中心策划袭击以色列平民及在黎巴嫩南部活动的以军士兵。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发动的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袭击导致建筑物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报道，据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消息，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一名高级指挥官说，伊朗武装部队目前处于全面戒备状态，已经做好准备，对于任何敌对行动，伊朗都有能力予以回应。广东省多个城市出现特大暴雨，当局将防汛应急响应从4级提升到3级。央视新闻报道，据广东省气象及水文部门监测预报，未来几日广东省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目前广东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饱和，江河底水高，发生山洪及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据广东省气象台消息，星期日日间，东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粤东沿海大部分市县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日下午5:00，汕尾陆丰市一个气象观测站录得全省最大雨量435.4毫米。从今日早上8:00到下午5:00，广东省全省有20个镇街出现特大暴雨，有62个镇街出现大暴雨。受暴雨影响，广东铁路部门今明两日对京广铁路、京九铁路、杭深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气象部门预料，未来三日广东省有一次大雨到暴雨降水过程，其中南部沿海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部分市县出现雷雨大风。有报道说，德国安联正在竞购汇控旗下新加坡保险业务，目前是最有可能收购的买家。彭博引述知情人士说，安联和汇控正在敲定交易细节，可能很快宣布，但其他竞标者仍然对这些资产感到兴趣。据悉汇控希望业务估值20亿美元以上。汇控发言人回应，新加坡保险业务部门正在进行策略评估。

0: 未作出任何决定，又话会控制力于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财富管理同批发银行中心。新加坡是策略关键所在，是投资同增长的重点区域。据彭博今年四月报道，汇控已经将新加坡保险业务的竞购者名单缩减至安联、第一生命同住友生命三间公司。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公众咨询听日展开，为期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话，会坚持人工智能、生命健康及机械人三大方向发展，亦会紧密对接国家发展的新领域，包括航天科技、量子科技及海洋科技。孙东在一个电台节目话，海洋科技包括海洋智能、海洋装备等，例如水下机械人、电动船、无人艇，还有一些智慧港口和航运。他说海洋科技对于未来香港巩固提升航运中心地位至关重要，亦都有可能发展智慧渔业，对香港未来多元化经济发展有帮助，政府会积极考虑相关发展方向。这次新闻报道完。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环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请注意黄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劲爆开台歌即日新鲜送上，向你支持嘅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3: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4: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3: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4: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至8点，新城资讯台。
3: 银色旅途。
5: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5: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5: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至8点半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7: 香港用嘅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唔好买卖登记咗嘅卡，亦唔好用自己嘅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噶。用自己嘅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啦。旅客亦要用自己嘅旅行证件正本登记，电信商会进行抽查，唔合规嘅电话卡会被停用。 通讯办提提你。

0: 保障自己，冇用嘅电话卡就取消登记啦。
1: 由而家到午夜十二点，尽诉心中情，梁继章，
2: 1834997，可以打电话嚟俾我。电话里边，我哋先听听呢位朋友。好啦，电话接通咗啦，喺电话旁边咧有呢位朋友，点样称呼啊？
3: 我叫 Iman。
2: Hello Iman， 你好啊！我知道咧 ，Iman 今晚咧想讲关于佢嘅婚姻嘅故事嘅，系咪？由边开始讲起啊？
3: 就由我今年开咗一个50岁嘅麦当劳生日会开始讲起啦。
2: OK， 好啊，你讲啦。
3: 哦，咁咧，其实咧，我系就啱啱过咗生日啦，上个月底，咁然之后咧，我就喺个网上嗰度召集咗啲朋友去开咗一个50岁嘅生日会。嗯、而点解我有一个咁样嘅 idea 咧？就系因为我离咗婚之后，我发觉我嘅人生好似 restart 咗一样，我觉得好开心。好发觉到自己系原来人生系咁精彩嘅。咁然之后咧，我就有一个 idea， 我就好想喺我自己叫做半世纪生日会，咁我就好想搞大佢，即系帮自己整一场好似结婚多次咁样嘅活动啦。咁跟住我就喺网上度召集咗有一半嘅网友同埋自己真实嘅朋友，然后就开咗一个生日会啦。咁然之后我都喺个生日会度 share 咗我自己有啲感受咁样咯。
2: 啱啊，即系话咧呢个生日会咧，有啲系网上识嘅朋友系嘛，即系其实系网上有联络，
3: 啊、
2: 但唔系真系朋友嗰种朋友、
3: 啊。第一次见，
2: 嗯，几得意，嗰、那个感觉系点啊？未讲你嘅婚姻故事先，那个感觉系点嘅？嗱，我成日都谂啊，网上嗰啲 friend 啊，即系或者叫 like 啊嗰啲，咁其实咧就。而家好多真係好朋友 feel， 即係佢会真係就住你嘅唔开心俾安慰呀、啊、俾鼓励呀、啊、俾 advice 呀、啊、你觉唔觉得呀、啊、网上有一个世界呢，你可以话佢好 cool， 但呢你又可以有时话佢好有嗰种好有义气好有朋友嗰种呢，会真係出声帮你呀、啊、俾意见呀、啊、讲过来人嘅感受，你有冇呢个感觉？
3: 有少少呢个感觉。其实呢，我同嗰班网友系唔识㗎，我纯粹系出咗一个 post， 即系人哋出咗个 post， 我搭讪到啊，你有咩50岁有咩感言，我就会同佢讲咗一个生日会。其实咁我中间呢，我离咗婚啦呢一年，咁我又经历咗我又失业啦，跟住喺失业之前我突然之间又即系屋居住嘅问题，我又续咗我个租啦，我系个人生系个起伏系好大嘅。呢个生日会我曾经系想唔搞，咁但系呢啲网友佢哋好好，因为有一个参加者佢同我讲，佢话你系咪真系搞噶？佢你搞，我要为你准备一份礼物。跟住我系觉得好感动，我系完全唔识佢哋，佢哋亦唔知道我有任何嘅 background 除咗离婚之外，咁、但系一班系唔识你嘅人，佢系会咁样去为你每一个人都好精心咁样去打扮，因为我 request 系要 cosplay 嘅，咁跟住佢哋全部都做到，跟住系好开心嗰件事。即系我要谂，如果唔系经历咗呢件事，我就唔会有一场咁盛大嘅生日会，我嘅人生又唔可以咁精彩。所以我就觉得要勉励一下一啲而家喺可能面对緊中年都会有失业啊失婚啊呢啲嘅事会发生嘅朋友，就真係唔好将自己困住喺里面、真係要自己先至係可以救到自己嗰、那个。
2: 其实真係㗎，人生呢尤其是去到某一个年纪呢，我都系啦，即係我都仲大过你添啦，即係相失啦，即係话失业同埋呢一个失恋都系一个加埋咧，嗰个影响系真系会分分钟令到成个人咧系沉咗落嚟。但系咧，头先我听你讲咧，由你形容你呢个 party 咧，由你形容你嗰种 restart 嘅感觉，我感觉咧，你好似将离婚呢两个字重新定义。嗱，以前咧，我哋一向听开离婚呢两个字，会谂到咩？唔开心啦，孤独啦，可能甚至系更加系绝望啦等等，但系你好似讲到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可唔可以讲下点解你会离婚会为你有带嚟一种咁样嘅重生嘅感觉嘅？
3: 其实你头先讲嘅嘢唔开心嗰啲，我全部都有经历过。我只不过好似人哋打咗支 booster 咁样，我系极速咁样去 recover。我当然又唔开心啦。我结咗婚14年，系我先生逼我去离婚嘅。佢即系个原因都系嗰啲婚外情嗰啲啦，都详细都唔讲，因为我个重点我唔系想去唱嗰个人。由我被离婚嗰一刻开始，我已经个心系要抱住，系我唔要憎呢个人，因为咧憎一个人系好痛苦，即系你去憎嗰个人，其实即系你会个心你会记住佢啦，咁已经记住佢，你都系一种仇恨嚟嘅，即系我系冇任何嘅宗教，但系我唔知点解有一种少少类似佛学嗰种想法，我就会觉得，即系如果你要将呢种仇恨咁样不令佢带落去，你令你自己好内耗嘅。你嘅人生你系 move on 唔到嘅，咁所以嗰一刻佢同我讲系好唔开心，我突然之间系形容我自己系断崖式被离婚。
2: 但系喺佢讲离婚之前，你系冇任何
3: 冇啊
2: 嘅迹象，冇任何心理准备，佢冇任何
3: 完全冇啊。
2: 但系如果你提出轨，你容许我咁问啦，咁如果佢已经识咗另外一个我估啦，即系佢啦咁样，咁啊识咗另外一个，你完全系活在一个蒙在鼓里咩？即系冇任何嘅感觉得到咩？
3: 冇啊，完全冇啊，零声笑啊，好犀利啊，零啊。
2: 嗯，哇，咁真系好 shock 噶，即系当佢一讲嘅时候，
3: 觉得系。即系可能你结咗婚10几年，跟住大家可能个感情淡咗，但我哋系冇闹交啦，跟住又唔会有冷暴力啦，我哋仲系好 sweet 咁样，可以每晚都会有偈倾啦，生活一切正常啦，系完全系零。我可以讲，如果以我第一身嘅感受，我觉得我仲 sweet 过啲新婚，即系我自己嘅感受，当一刻嘅感受。但系跟住后屘你谂翻，计哦。梗系有啲位 click 到嘅，即系唔可以婚姻唔可以话系两个，即系一个人单方面嘅。你觉得你自己做到好足，但其实你系唔知咩位就系唔足嘅时候，就俾人蚀咗噶啦。所以我冇怪佢嘅，我会觉得事后我会谂翻喺啊，我究竟有边啲位系自己做唔好啊，定系做好得滞咧？其实做好得滞都系一个问题嚟。
2: 嗯，系啊，系啊，太紧张啊！唉，我都唔知讲，但系知唔知嗰个系佢啲同事，定系就冇见到你？
3: 因为我见过，我后屘见埋添啊，好好笑！我见埋，我仲走去祝福佢，吓到嗰个人黐线咁滞。
2: 好多人咧会讲咧，就系搞错啊！佢用丑样过我，你当时有冇呢个感觉啊？
3: 有啊，我会觉得我冇搞错啊，点解会咁噶？咁样，但系咧。后尾咧，我又会觉得咧，其实咧，有时即系男人嗰种内心咧，又唔系完全可以用外表去 judge 一个人嘅价值嘅。
2: 嗯，当然啦，当然不过即系一般嘅睇法就系、是，喂，小三、啊，你梗系有一定嘅吸引力，即系叫做 overwhelm 咗嗰个大婆，你先会可以吸引到佢。即系如果你又抢过佢，或者你又啰嗦过佢等等，咁佢点解要？即系变心咧，即系一般系咁谂啫。咁但系当然有阵时咧，好难讲人同人嗰种 click 到咧，系有一种预测唔到嘅咁咯。
3: 但后屘我有研究到，因为我为咗离婚，即系研究我前夫嗰种心理状态咧，我走咗去读心理学。跟住当我喺读心理学嘅过程之中咧，我又即系开始研究自己嘅，研究佢之余又研究，比较研究我自己。
2: 当我 case
3: 喺度研究。系啊，我真系去精神分析我自己啊。跟住我点解会一个人？点解你会哦？好多人都会女性都会点解我对先生咁好啊？我为家庭付出啊？点解佢都要咁样做咧？但系其实就系个问题，可能系都系出咗喺自己嘅身上咯。后屘我就发现到，原来我系一直都唔够爱我自己，我系将自己条底线 set 到好低。
2: 嗯，就晒佢。
3: 就晒啦。跟住同埋我开始又研究个心理学之后，我又研究翻自己个原生家庭啊。跟住我发觉原来点解我会造就到佢咁样咧，就系我自己缺乏咗某一啲嘢，咁所以佢又啱啱 click 到个位，所以就可以好无条件咁样去爱佢。咁但后屘我哋发现咗，哦，原来啊自己个先系嗰个问题嘅时候咧。你就会知道，哦，我将来不但只可以安抚到自己嗰种离婚嗰种伤痛啦，同埋你会 知道你自己哦，原来是需要啲咩，你就知道。

0: 你如果你下一次你再有机会的话，你就应该怎样去揀人啦，怎样去应对你自己啦，同埋是一定是要好好地爱自己先咯。
1: 啊 ，Ivan 你好犀利，即系有好多人咧离咗婚咧，情绪会将佢淹没啦。你仲可即系去读心理学啊，跟住研究自己啊，即系同埋你嗰个想法好好嘅就系好，我要知道错乜嘢，我第时唔再错。但系你既然咁讲咧，我又想问啊，好多人咧话经历过感情上嘅错失啊，俾人出卖完之后咧，佢唔会想或者唔敢再拍拖。你觉得你自己咧将来喺呢方面仲有冇少少？影响到你嗰种再去再爱一次嘅感觉，
0: 我系绝对系100% 相信爱情嘅人嚟噶。
1: 恋爱脑，
0: 我系系啊，遗传性恋爱脑，我认噶。后屘我知道点解，真系遗传。
1: 似妈咪似爹哋啊？
0: 似爹哋，
1: 嗯，
0: 系。
1: 即系你会有一种继续爱嘅决心同埋热情嘅。
0: 有啊，因为已经知道嗰个方法啦嘛。
1: 嗯，咁你而家拍拖未？
0: 我啲烂桃花堆咁样咯，所以就算咯嗰啲。啊，但我都想讲一个问题就系咧，点解我会可以咁开心啦？你听我把声，
1: 系
0: 因为咧，我系有一种心态咧，就系你就个将。自己的人生好像一种游戏咁样，我唔知某一个位置，我突然之间觉得咧，我人生好似游戏，好似可以麦当劳沙会嘅一个游戏。我每做任何一件事，我都系觉得人生都游戏。跟住 ，even 我同我前夫女又见面嘅，我都同佢讲话，你喺我个人生之中咧，即系婚姻系一个章节嚟啦。我哋好似打机咁样，咁我呢个14年，我同你呢铺机咧，我就系要打我哋结婚嘅。咁我已经打咗个你铺机，我要 move on， 我要升咧，我要去下一铺噶啦。我话即系你系我人生一个系必须要出场嘅人物，但系你已经系。完咗你个章节，我要去下一个章节。咁当我将呢件事人生如游戏件事呢 ,apply 返喺我生活中任何一件事呢，我就会觉得我返工我又觉得都系一种体验，你俾人闹嘅。你我返好多，即系我话我失业啦，我又去炒散嗰啲啦，我做好多唔同嘅嘢。我会觉得每做一件事都会觉得你人生一种体验嘅时候呢，你就唔会觉得咁痛苦。
1: 就算俾人闹都有体验系嘛。
0: 闹人因为一个体验嚟嘅，你唔俾人闹过，你点知唔俾人闹嗰阵时，你就系赚咗咧？
1: 真系好犀利，你好佩服你。啊，继续讲啦。
0: 跟住就系你当你所谓遇到嘅唔好嘅人嘅时候，你都会我个心态都会觉得，哦，我今次遇到呢个人，你就会喺呢个人嘅身上，你就会学到啲咩？佢点样去对你，你就会觉得，哦，原来我系又对自己嗰条底线又 set 得唔够高啦。人哋咁样先对你，你每一次遇到，可能你都会有唔开心啦。当然而家都唔会有一个好暂时有一个好 perfect 嘅 partner 出现喺身上啦，即系冇啦依刻。咁但系你会觉得，哦，我冇喺呢个人嘅身上，我又学咗啲咩咧？所以我每一次我都会喺度谂，啊，今次呢个 team 俾我遇到呢个人，无论朋友又好，或者有啲可能疑似嘅男朋友又好，都会觉得系，哦，原来今次个 team 又要我学嘢啦。咁当你用呢一个心态嘅时候咧，你就会觉得我自己觉得咧，我个人生不但止唔苦，你仲会觉得好真系好似打机咁样。哦，原来今次又出只怪兽啊，要我打，我知道咩位出一只怪兽，我打完之后咧，我学精咗，我下一次就避开呢只嘢啦。就系咁样喺生活之中去应用咧，咁个人就会有进步咯。我自己觉得
1: 睇嚟，今次你嘅婚姻嘅失败啦，婚姻嘅完结咧，系对你嚟讲一个重生不得之咧，重新教育添，可唔可以咁讲？即系将人生嗰种做人嘅道理再 return 噶。
0: 系啊，我觉得系咧，即系婚姻失败唔会系喺我嘅，我唔觉得呢件事系一个婚姻失败，我只会觉得系一个经历，唔好觉得自己系一个失败者。其实佢。出轨佢都一样会有自己嘅内疚感噶嘛，即系佢大家都系唔系一个 player 啦，14年点样 player 咧，系咪先？咁大家都有付出嘅，我同埋我觉得咧有一件事好紧要嘅，你就要去 感恩，因为好多人咧系唔识感恩，我以前都唔识感恩，因为我有少少婚姻之中少少位，我会觉得啦，点解会可能先生前夫得唔到一啲可能我哋而家叫嘅。

0: 情绪价值啦，就是有时可能佢好想对你好，但是大家个价值观唔同。首先可能大家价值观唔同啦，我好简单举个例，譬如佢好想买一样嘢俾我，佢买俾我，我唔会觉得开心，因为我个价值唔系挤咗喺嗰个物质嗰度。但系对于佢嚟讲，佢已经尽咗佢个努力去令你开心，咁大家咪有一种情感嘅落差咯。佢觉得我已经对紧你好好啦，咁啊，当你一次两次买几万好多次嘢俾你，佢对你个反应都系冇嘅时候咧，佢就会觉得啊，咁我不如就好失望咯。所以有时觉得喺婚姻之中，你都要检讨下自己究竟有啲咩位系。我虽然佢系出轨，我又唔可以点样讲感恩呢件事好黐线，但我又会觉得，即系你会谂翻起，哦，原来系人哋对你好，你就真系要去识得去感恩咯。即系无论系你朋友又好，家人又好，其实呢件事可以 apply 喺生活好多细节之中。当你咧识得去好细微咁样去感恩每一件事嘅时候咧。你个人就会可以慢慢咁样走翻出嚟，你都会觉得你个世界系唔系你想象中咁灰暗嘅啫。
1: 阿明今日俾咗人生道理我哋，但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啫：如果有一日你嘅前夫咧揾翻你咧，我都系最中意你嘅，你会点啊？
0: 冇啦，我铺起害咗底铺啦，你个人生章节你个角色走咗噶啦，唔好啦。
1: 好啦，我祝阿 Ivan 咧由而家开始都系开开心心走咗今晚电话里边，好唔好啊？诶，今晚多谢晒你啊 ，Ivan， 多谢晒你。
0: Okay.
1: 好啦
0: 好
1: ，OK， 拜拜，拜拜。从 Ivan 发来嘅声音，似乎离婚呢件事已经放低咗，开展咗新嘅生活喺呢度同佢讲声。开心啲，祝福你。

0: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2: 时间系晚上11:00。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姚平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会在星期日签署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向所有船只开放。不过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再次表明美国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或者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前说，和美国可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不算最终协议，又说仍然需要观察确实的签署日期。路透引述伊朗高级官员说，根据谅解备忘录草案，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伊朗同意维持核现状，包括不进行铀浓缩或扩建核设施。美国同意伊朗稀释境内的高浓缩铀库存，相关机制会在未来60日内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庆祝80岁生日，今年适逢美国独立250周年，白宫南草坪将会举办一场职业格斗大赛，耗资$6,000,000，引起外界批评。比赛场地是临时搭建的钢铁棚架，主舞台设有八角铁笼，配以巨型屏幕和灯光装饰，可以容纳大约5,000个观众。另外，在白宫附近的国家广场亦设有巨型屏幕，主办单位免费派发门票给公众到场观看直播。这场比赛将会有14名选手参加，包括6场对决。特朗普早前说，今次是有史以来最大型的职业格斗赛事，他非常期待。外界批评白宫在后院举行暴力盛会，又说美伊战事导致物价飞涨，但是白宫正在举办品味低俗的活动。白宫强调，主办单位将会负担赛事费用。国务卿鲁比奥说，在白宫举办赛事是美国外交软实力的具体展现。天文台在晚上9:4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的大雨，雨势可能持续，一些低洼地带及排水欠佳的地区会出现水浸。可能受大雨及水浸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大雨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及低压槽影响，未来几日本港天气持续不稳定，预料今晚至星期二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有机会出现水浸。市民翻工翻学前请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政府明日起就本港首个5年规划展开为期2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

0: 长陈茂波话：五年规划不单系为经济有更大嘅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嘅应用，更系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嘅发展，市民有更多嘅优质就业同埋更美好嘅生活。陈茂波喺网志话：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嘅关键时期，点样找紧呢个发展契机，更好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嘅自身发展带嚟更丰富嘅内涵，将会系推动香港更好发展嘅关键。据地产代理统计，周末两日指标屋苑二手成交减少。美联物业话，十大屋苑录得四宗成交，较对上周末减少五宗。美联物业高级董事布少明话，一手交投持续活跃，抢去部分购买力。现时二手业主普遍惜售，议价空间收窄，亦令二手屋苑成交放缓。不过买家入市意欲依然强劲，预计随住部分新盘向余下重返二手市场，整体市况将会保持稳中向好，楼价有上升动力。呢次新闻报道完。
1: 山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90%， 请注意黄色暴雨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3: 吃了药又眼瞓又反应慢还揸车，后果可以很严重。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在药物影响下驾驶即属违法。想知食咗药会唔会影响揸车，记得请教医护人员啊。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4: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同埋嗰个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亦都系追唔翻噶。
7: 爸爸妈妈，
8: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9: 每天爱你多一点。
6: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8: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8: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7: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0: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八大家，
4: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1: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2: 世事可能不似预期，目标可能虽然未能达到，一切想追寻的人同事可能看似遥不可及，不过只要坚持下去，在人生的路上你总会找到你的惊喜。每逢星期日晚10点，新城广播尽诉心中情，梁日章同你分享生活的乐与悲。电话号码18349997，我们永不放弃。

0: 11:09分翻嚟我哋新城广播嘅尽诉心中情，无论你而家系揸人车啦，或者屋企啦，又或者喺任何地方啦，欢迎咧继续参与我哋呢一个小时里边倾下偈、听下歌嘅。电话里边咧有另外一位朋友啦，呢位朋友就系阿 Sam 嘅，喂 ，Hello 阿 Sam。
1: Hello， 张哥你好。
0: 你好，哇，张哥叫 Michael 得噶啦。嗱，其实阿 Sam 咧，我就喺偶然嘅场合咧认识咗佢。咁咧就，但系咧喺佢身上咧，我睇唔出佢想佢曾经讲过俾我听嘅关于佢嘅故仔。咁所以我就话啊，好有兴趣，不如大家分享一下啦。咁样嗱，人生好多时咧嚟到一啲嘅低谷，或者我哋以为一啲问题系冇得解决，原来系有得解决噶。咁啊 ，Sam 不如由你嘅故仔。话俾大家听，如果而家听紧呢个节目嘅朋友们，都有一啲好似解决唔到嘅问题，或者人生好似望去前路系睇唔到嘅话咧，就攞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好嘛 ，Sam？
1: 啊，好啊，我简单介绍我自己先啦。
0: 嗯，
1: 我叫做陈宝雄。
0: 嗯，
1: 阿 Sam， 咁我系来自一个大型电视歌唱真人 show 嘅第二季入边嘅一位参赛者啦。
0: 嗯。
1: 咁我参赛嘅时候系2023年，
0: 嗯，
1: 咁喺嗰个参赛嘅期间咧，其实我已经有4年睇唔到嘢，点解咧？系因为我患咗一个糖尿病，好严重，甚至系糖尿上眼，影响咗我嘅眼睛嘅视力。我当时系右眼系完全睇唔到嘅，咁冇几耐喺宣布我入围之后咧。佢就同我讲话预备啦，咁我就好开心啦，諗实住。点知呢，有朝早我起身，我发觉我左眼望嘢嘅时候呢，多咗一条线啊，喺中间多条线。
0: 即係话阿 Sam， 即係话有一隻眼已经睇唔到啦，而另外一隻眼，另外一隻眼都有问题啦。
1: 都有问题啦，开始。因为我知道呢条线会越撑越大呢，同我右眼一样，到时我就会两隻眼都睇唔到㗎啦。咁我当时真係好绝望啦，好驚啦，因为我已经话咗啦，我已经有4年睇唔到嘢右眼，咁我而家连左眼都系咁呢，我就觉得唔知前路茫茫咁样，喺嗰个时候我都唔知点算，我就諗过同我家人商量话，不如我退赛啦。
0: 即係你仲冇信心再去参加呢个歌唱比赛？
1: 係呀，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好丑样啊！我觉得自己好自卑，唔敢见人。我唔知如果我参赛夹硬嚟，出边啲人会点睇我？咁好彩我有个女，佢就同我讲话：做咩你要退赛啊，爸爸？你咁难得先入咗围，因为好似都几千人噶嘛。咁我就话我咁嘅情况，你叫我点样比赛呢？咁我女就同我讲话。爸爸，你参加呢个比赛都系最主要系你把声音为人所接受，去唱好嘅歌啫，并唔系叫做靓仔啊嘛。你唔需要理人点睇法噶。咁佢真系一言惊醒梦中人，喺嗰一刻咧，我就突然间叮一声醒咗。佢仲同我讲因为我系写开歌嘅，咁以前有套好经典嘅电视剧啦。天地系列嘅个其中一首主题曲叫做《雪天雪地雪空虚》，就系我写嘅，作曲填词都系我嘅。咁我女话：你咁难得入到呢个比赛，你应该好好地利用呢个比赛去推广翻你嘅作品出去嘛。咁佢教翻我转头，佢系当时仲未毕业噶，咁我就好感动啦。咁我就决定参赛啊，不过好彩。我行呢一步系啱嘅，因为喺嘅比赛出咗街之后咧，第二日我嘅旧雇主啊，颜小姐咧，佢就打电话俾我，
0: 因为睇到你喺荧幕上边
1: 嘅，系啦，佢就问我，佢唔系关心我比赛，佢系关心我，宝雄啊，你对眼乜原来搞成咁样啊？点解你唔同我讲啊？因为当初我同佢辞职咧，我只系话我。病得好严重，冇讲得咁详细噶。咁佢当时佢就同我讲话，佢有个姐姐，大颜小姐啦，我叫做。佢话佢识得一个名医，眼科好叻嘅，好出名嘅。佢话可以帮下你啊，你不如走去睇下佢啦。咁于是咧，
0: okay， 但系阿 Sam 想问下咧，佢未介绍嗰个医生俾你之前，我估你都唔会 冇睇过医生噶啦，即系你
1: 有
0: 即系之前一路冇人帮到你咩？
1: 好老实讲啦，我睇开公立医院，咁后嚟公立医院都话会同我打针嗰啲啦，但系如果做手术咧，就真系要排期排好耐，真系排咗成四年。即系呢个即系现实系比较残酷啲嘅，咁冇办法啦。咁但系我得到呢个奇遇啦，得到呢个机会，我就走去检查啦。当我去检查嘅时候咧，佢就搭住我膊头，那个医生就同我讲话：宝红啊，你仲有感光、啊，对眼仲有机会可以好翻、啊。咁我当时咧真系喊咗出嚟，因为我冇谂过我盲咗四年有机会会睇翻嘢嘅。咁我当时我参赛嗰班同学知道咧，佢哋都好好鼓励我。咁佢仲话呢个医生同我讲话，佢喺内地有间佢嘅私人医院可以同我做一个大手术，可以同我大概系冲洗干净我入边嘅积血啦，右眼球同埋我左眼球都有啲黄斑点病变啊，佢顺便做埋打啲针落去，令到我左眼都会快啲好翻。咁仲有结埋嗰啲咩白内障嗰啲啦，啲一次过嘅大型手术。
0: 阿 Sam， 我想问咧，其实咧嗱，当然即系今时今日就一切都光明啦，但系嗰个时咧，你会唔会有少少惊？今次又系一个失望啊！即系以为得啦，点知原来最后又唔得，即系会唔会有嗰种好忐忑嘅感觉？
1: 当然有啦，咁因为但系我谂深一层，咁我家人话你横掂都睇唔到嘢成四年啦，咁喺个时候你都冇得输啦，系咪啊？点解你唔去行前一步？即系你就因为行前一步先至有咁嘅机会嘛，应该要珍惜呢个天赐嘅恩惠俾我噶嘛。咁佢哋真系对我好好，无微不至，包括我身边嘅朋友。咁于是我就真系去内地去接受呢个手术。我仲有几位好同学陪我上去内地，同我家人一齐支持我，所以我好感动啊！吓咁结果做完个手术。其实做咗两个钟头多啲啦，就已经完成咗啦。咁好成功。咁出咗嚟之后咧，当然唔系即刻可以啪一声咁就睇翻嘢啦。但系我就开始见到有啲朦胧嘅影像，即系慢慢咁清晰，即系逐渐嘅。咁日比日更加好。咁直至到最近，即系上个字啊，张哥你见到我都唔会发。都好似冇乜发觉我曾经
0: 系啊！你唔讲我唔知啊！你上次我喺嗰个场合会见到你嘅时候，即系因为我有啲意外，你同我讲话，你曾经一个失明人士，我有啲吓唔系啩？你而家真系活动自如咁样咁样。但我谂对阿 Sam 嚟讲，你呢件事咧真系感动咗我，因为我觉得咧，人如果放弃希望咧。冇人可以帮到佢，冇人可以帮到佢。即系如果你当时话唔得噶啦，我都四年睇唔到嘢，唔试啦。如果系咁咧，你就冇今日嘅你。
1: 系啊，亦都系嘅。咁因为呢件事咧，连带到我停咗好耐嘅作曲填词咧，我停咗好耐嘅，成廿年都有噶啦。咁我因为咁样咧，我心谂上天今次俾我个奇迹俾我，系咪？冥冥中系咪会俾一个任务俾我？即系可能我睇得我自己好大啦，但系我觉得唔系咁简单嘅。我应该好好地利用自己嘅才能去写一啲歌出嚟。咁于是我就再继续写翻啲歌。我写咗好多首啊。我为咗感恩我啲同学们啦，当时我同学们系有108位嘅入围。咁我最尾到而家为止。我是寫了95首俾佢哋嘅。
0: 啊，你

0: 好甚至嗰只每人上一只咁啊？
1: 系啊系啊，我想送晒噶，不过有啲因为想乱，冇办法，真系我要送嘅已经送晒噶啦，呢九十年已经当送晒噶啦。
0: 咁啊 ，Sam， 我想问你而家咧，其实你系咪一个叫做全职作曲人，定系兴趣嚟嘅？
1: 除咗全职作曲填词人之外咧，我仲系一个表演者啦，出去唱下歌啦，咁即系嗰日你见到我噶啦。咁我啲作品都有好几位歌手要咗噶。即系直情系同我
0: 即系会出嘅，
1: 买咗首歌咁样。
0: O K， 嗱，咁听阿 Sam 古仔咧，第一我觉得咧，人真系唔好放弃自己。第二咧就
1: 系
0: 话咧，即系好感恩啊！即系你对自己得到嘅嘢都好感恩，所以你会送啲歌咧俾一啲曾经支持过你嘅朋友。咁我想问啊，如果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人都系有呢啲肢体上嘅问题？你会点样鼓励佢哋咧？即系亦都未必个个好似人能够好似你咁样咧，重新回复健康。即系但系，我觉得就算无论嗰个身体上嘅残障能唔能够解决都好啦，都系唔好放弃，都系有希望，都系要坚持，系咪啊 ？Sam，
1: 系啊，当我有咁嘅经历之后咧，之后都有好多朋友透过一啲媒体咧，就去揾到我。想话揾翻嗰位名医帮佢，咁其实嗰位名医已经退休唔再做呢啲手术噶啦。咁佢有好啲徒弟，或者佢有间好健全啊，好有充足资源嘅一间眼科中心咁样啦。咁我都尽量介绍佢哋，叫佢哋去睇佢哋啦，咁样啦。咁我就。
0: 呢、这个真系缘分啊 ，Sam 啊！如果你而家先至即系去尝试揾佢，咁都未必揾到佢啦，系嘛？咁啊，不过呢一样嘢，始终自己都要为自己打算嘅，揾边个医生啊，点样啊，负唔负担地，即系每一样嘢咧，都系要自己作一个决定，就唔好完全咧系听晒其他人讲。我相信呢一样嘢都要自己为自己嘅身体负责翻，系咪啊？咁咯，咁所以嗱 ，Sam 咧今晚咧佢自己带一只歌嚟，咁叫做失明歌手系嘛？
1: 哦，唔系
0: ，sorry。
1: 系
0: 呢
1: 个歌咧，就系讲个名就叫做眼睛反应眼睛，
0: 眼睛反应眼睛。
1: 系啊，嘅点解我会谂到呢个题材咧？就系、是、当时我再重见光明之后啦，咁我发觉我人生啊改变咗啊，我对人生嘅睇法都唔同咗。我以前咧系一个好自卑嘅一个人，唔敢就算同人哋讲嘢都唔敢同人对望噶、但我发觉如果我哋用真诚去待人咧，以礼相待咧。同埋留心對方講嘢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對方嘅瞳孔會倒影翻我哋嘅影像出嚟。
0: 係
1: 係啊，咁因為我哋係真誠相對先會發覺噶嘛，如果唔係唔會睇到。於是我將呢個概念去寫咗呢首。
0: 哦，好特別喎、啊，這個意念。所以你話眼睛反映眼睛就係咁意思啦。
1: 係啊係啊，
0: 就係你自己作曲作詞嘅。
1: 係啊係啊。
0: 咁你歌會唔會係都喺其他場合會聽得到㗎？會唔會諗住推出㗎？
1: 我谂住推出噶，不过都要做下啲 promo 啊，或者功夫啦、或者靠下你哋帮下手啦。
0: 好，有志者事竟成吓。好啦，今晚多谢晒 Sam 同我哋倾偈嘅，好嘛？送俾大家有呢个歌曲《眼睛反映眼睛》嘅。
1: 多谢
0: 晒，拜拜。
1: 多谢，拜拜。

起飞，乍乱幻动，繁忙世界，独躲在裂缝，各自各天空，就似冰封之城碎了。今天你任我梦，初次碰见，洒雨被在迎逢。

再一次多谢今晚我哋嘅电话里面嘅朋友仔，叫做阿 Sam 嘅，讲到佢以前咧曾经系一段时间啦睇唔到嘢啦，佢失明嘅朋友们啊，所以咧对自己冇信心啦，亦都唔敢再进行佢嘅作曲啊作词嘅事业。今日佢已经系一个咧经常喺舞台上面唱好多好歌俾人听嘅朋友啦，咁所以咧我哋继续祝福佢，希望未来嘅日子咧都系开开心心嘅。听嘅节目就系尽诉心中情，快到十一点半。电话是18349997，继续想跟我们聊天的话，在一会儿新闻之后，梁家章在新城广播再跟你聊天。

0: 时间晚上十一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晓晴报道新闻。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不应该发生，特别是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说，以色列有权自卫以抵御威胁，但以色列所回应的袭击规模极小，毫无意义，根本没有人受伤或者死亡，绝不应该扰乱重要进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和平的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员说，以色列的袭击对美伊达成协议造成问题，企图破坏特朗普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就说，美国正处于星期日签署协议的轨道之上。央视新闻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卡塔尔谈判代表团正在伊朗首都德克兰。伊朗通过卡塔尔团队向美国传达信息，包括伊朗希望纳入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伊朗认为重要的具体细节，目前尚未达成任何最终决定。伊朗的原则是最终必须全面考虑伊朗的所有关切，即使所有观点都被采纳，亦不会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所宣布的时间签署任何协议。本地传媒星岛引述消息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是此行重点议题之一。夏宝龙过去三年都有来港考察，最长一次在2024年考察一星期，期间分别到访机场中央控制中心，亦与主要官员、政商界代表会面。去年夏宝龙两度来港，去年六月曾经出席香港国安法五周年论坛。现届特区政府任期余下一年，行政长官李家超接受南华早报访问时，被问到会否争取连任，他说现在不是应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间，当时机到的时候就会知道。他强调会专注于在本届任期最后一年完成更多工作，又说在政治角度，一年是一段很长的时间，可以发生很多事，他会尽力用最短时间做最多事。提到香港五年规划，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不属于任何一届政府，而是属于香港，他对未来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感到非常乐观。李家超说，香港是开放型经济体，难免会受到全球动荡影响，但是复杂的地缘政治只会凸显香港安全和稳定等优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说，港澳办正在协调，希望最快在一两个月后能够安排目前在中国太空

站，香港首位航天员黎嘉莹同市民遍地对话。佢话社会各界反应热烈，当局正加紧协调，强调会作出让大家满意嘅安排，细节届时会公布。孙东喺个电台节目话，国家对航天员嘅选拔要求好高，喺招募期间曾经担心香港较少人报名，冇谂到最终有超过120人报名。佢亲自面试大约80人，从中推荐40人。佢对黎嘉莹第一印象系讲嘢唔多，性格平稳，表现得体，谦虚亦隐藏智慧。佢话黎嘉莹当时普通话一般，但系佢进步得好快。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6%， 请注意黄色暴雨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哎呀，
3: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2: 唔该晒，
3: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2: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3: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的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在这里。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4: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5: 树窿七十八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6: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7: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6: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7: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5: 树窿七十八号，逢星期一、三、四晚七点，星期五晚七点半，有我李石宏。树窿七十八号，
8: 新城广播与香港同行，共贺回归29周年。为庆祝呢个重要时刻，新城广播为广大客户呈现祝贺香港回归29周年广告套餐，助你嘅品牌信息遍及全城，同香港一齐走向光辉前景。限时优惠，把握机遇，请即联络新城广播3698-8938，3698-8938，揾苏小姐。
9: 来过就不要说抱歉。
10: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问翻屋企啊，或者好嘢好嘢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9: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10: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11: 的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12: 好啦，两个节目的最后半小时的电话里面呢，有另外一位朋友的，我们听听他的电话先。Hello， 喂。

0: 你是？
1: 喂 ，Michael 你好。
0: 你好啊，你是？
1: 你好啊，我姓何的。
0: 何小姐。
1: 是啦，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喺度讲下我嘅故事啦。咁亦都多谢接我电话入嚟嗰位同事啦。
0: 系，
1: 咁我就讲，我而家就开始讲啦。
0: 可以啊。
1: 系，咁我咧就有一段18年冇结果嘅感情。咁我最初识佢嘅时候咧，即系谂住拍2-3年拖到啦，大家了解过都会系同佢结婚嘅。但原来佢一路以嚟咧都系冇谂过要结婚嘅。呢个谂法可能同佢嘅家姐或者细妹有关，因为佢哋两个咧都系离咗婚嘅。我唔知系咪因为咁样而令到佢对婚姻有个恐惧啦。咁但系我嚟讲，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相处得开心啊，大家可以互相关心照顾啊，就算唔结婚，我都觉得系冇问题嘅。
0: 嗯，系。
1: 我自问对呢段感情呢，我真係 100% 真心付出嘅。甚至乎我去改变我自己去迎合佢。因为其实佢都係一个比较大男人嘅人囉。即係假设就算我未同佢结婚，佢觉得你係佢女朋友，你就应该照顾晒佢嘅一切嘅嘢。我之前呢我係唔識煮饭嘅。
0: 嗯。
1: 但我为咗佢我都好努力去学。
0: 就连我系啊，几好啊，
1: 系啦。就连我嘅父母，我都冇亲手煮过一餐饭俾我爸爸妈妈食。但我为咗呢个男人，我去学煮饭，我去做家务，我所有嘅事，我都会将佢放喺最先嘅。但系相反咧，佢对我咧就好似即系摆到会最后咯，甚至乎可能系我喺心目中系冇位置嘅。咁样喺十几年里面呢，我大部分时间呢都花咗喺佢身上，而忽略咗我嘅父母呢，呢个我真係好内疚，觉得。就咁样过咗十几年之后啦，咁
0: 何小姐啊，何小姐呢十几年呢，其实你係同佢用咩身份相处啊，男朋友啊，女朋友啊，同居啊，定係点样？
1: 我哋冇同居嘅。我是因为我的思想都比较传统的，我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0: 就咁十几年都是男女朋友啊？
1: 是冇错。出嚟放假出嚟啊，或者平时放咗工会出嚟啊。
0: 但是我想问呢，你真系冇谂佢谂住点嘅咩？十几年、啊，你能够将你嘅青春摆十几年喺一个人嘅身上，你冇谂过佢俾唔俾到一个名分，俾唔俾到一个前途，你都愿意继续嘅咩？
1: 觉得自己好傻咯，因为点解？
0: 有冇人同你讲过呢样嘢？即系有冇人有冇朋友喺你身边啊？因为有时咧，当局者迷，冇人提过你嘅咩？你同佢一齐一年、两年 ，OK， 三年吓、四年吓、五年、六年，一路咁样上。你会谂噶嘛？咁将来点啊？我哋算系乜嘢？你有冇问过呢个问题？我哋算系乜嘢？你有冇问过佢？
1: 佢有同我讲过，即系我身边所有嘅朋友，包括妈妈啦，妈妈当然梗系想个女好啦，系咪？佢都会即系开头，妈妈都会不停咁同我讲话，呢个男仔唔好，你唔好同佢一齐。我就冇听到妈咪讲嘢，跟住。时间耐咗讲得太多啦，妈妈见到我同我讲，我都系唔开心嘅，所以尽量都唔讲。但系当时可能我自己真系觉得太傻，因为我系比较欣赏，即系会好欣赏一个人嘅才华，佢绝对系一个好有才华嘅人。可能我觉得佢呢个优点就盖过晒其他缺点，亦都冇去谂过自己嘅将来，因为可能当时都比较年轻啲咁样啦。
0: 嗯，咁於是时间就一年一年咁过去，咁你就一年一年咁等落去啦。
1: 係啦，随住呢十几年时间过去呢，个感情亦都开始变淡啦。有时见到面呢都冇乜话题。係即係自己好似好努力咁要搵啲话题嚟出嚟同佢讲啦。咁直至到妈妈有段时间唔舒服。有年几里面我哋係冇见面嘅，完全冇见面嘅个一年几。但是他都 keep 住每一个星期呢会打一两次电话给我的。大家内容呢都是讲他自己的事啦，就完全没问过我关心我的近况啦。好简单咁样讲完几句跟住就收线啦。咁再迟下嘅时候呢，跟住妈妈就过咗身啦，我记得嗰一

0: 晚佢打电话俾我嘅，妈妈过身嗰晚打电话俾我，我亦都同佢讲咗呢个消息，但系佢当时嘅反应咧，只系哦，哦咗一句，一句安慰说话都冇，咁就收咗线啦。从此之后呢、这个电话之后，佢就永远消失咗。我当时我系好难过，我觉得呢个人点解可以咁冷漠无情嘅？我当时就问自己，点解可以同一个咁嘅人可以维持到咁耐咧？
1: 其实你哋算，其实你哋算唔算拍过拖啊？我想问下，拍拖嘅人系唔会咁嘅、哦。其实系咪你？其实你唔好介意我咁讲。其实系咪你一厢情愿咋？佢有冇真真正正话俾你听爱过你？佢有冇讲过我爱你三个字？定系一路
0: 从来都
1: 咁
0: 样？
1: 咁其实系咪你幻想出嚟噶？即系其实佢有冇中意过你啊？何小姐，你唔好介意。
0: 我怀疑紧佢有冇中意过我咯，就系、是、
1: 你为咗个你为咗个你根本唔知佢中唔中意你嘅人，花十几年有冇可能啊？即系你会唔会真系咁自我陶醉或者自我蒙骗啊？你会一般人都唔会啦。三年后你如果冇反应，我都走啦，边得人睬你？十几年
0: 系 十八年，绝对唔会系一个短时间啦。
1: 咁点解你？我想问翻咁，点解你会咁样啊？即系点解？系咪因为太天真啊？你有冇谂过啊？嗱，即系佢都有佢嘅唔啱啦，系咪先？佢都喺度拖住你嘅时间，但系你都要谂下。大家都有责任噶，你可以行走噶嘛，即系你可以离开佢噶嘛，佢冇揾嘢，冇揾铁链锁住你噶嘛，系咪？咁点解你唔离开佢咧？点解你唔揾个第二个咧？周街都系啱嘅人，点解你唔揾下其他人咧？点解你系都要跟住佢，系都要喂？即系你不停咁话喂，你咁样嘅冷漠无情啊！我阿妈过世你咁样，咁佢系衰嘅，咁点解你唔揾个第二个咧？你有冇谂过？
0: 所以我觉得。我就头先咁讲咯，因为可能我就太欣赏佢嘅才华，因为佢系一个非常有上进心嘅人嚟嘅。
1: 咁又点啊？呢、這个世界大把人有才华啦，但系唔爱你啊嘛。而家你唔系要佢才华啊嘛，你系要佢个人个心啊嘛。佢有才华点啫？同埋佢都唔系你，佢都唔系你嘅男人，佢有才华都唔关你事啊。其实啱唔啱？
0: 而家咁谂就觉得自己当时好傻咯。我唔知点解当时自己真系好执。好执迷喺呢段关系里边，
1: 有冇第二啲嘅恋情发生过啊？曾经，
0: 你讲我自己，
1: 系啊，梗系讲你自己啦。
0: 即系呢段时间里边，呢十几年里边，
1: 系啊，或者
0: 我冇识过其他男仔，
1: 净系等佢，
0: 系一条心咁样对住佢，全世界嘅人，身边所有嘅人，包括我嘅旧老板，都话。旧老板已经话佢同你一个男人同你五年，超过五年佢唔同你结婚，你就应该要选择走噶啦。但系我自己又好坚持咁一路维持呢段关系咯，系咯。正如 Michael 头先你咁讲啦，佢我亦都唔可以怪晒佢嘅。其实可能某个程度我自己都要负翻啲责任。
1: 系啊，
0: 因为佢冇逼我同佢一齐噶嘛，只不过。
1: 佢冇逼你噶，佢冇揾锁链锁住你噶，系你自己一厢情愿咁一路继续喺度等嘅咋，其实。
0: 只不过系我自己唔走，我拣咗留低，所以都觉得而家谂翻起成件事，都觉得自己好似有啲咎由自取咁样咯。
1: 唔紧要，人生未完结，总有希望。希望你喺未来日子揾到适合你嘅，好唔好？有冇啊？有冇而家身边有冇人啊？
0: 唔会啦。
1: 系啊。
0: 而家冇。就算有我亦都唔敢再试啦，因为其实呢段感情都伤得我好深。佢唔单止影响咗我，仲影响埋我对我父母。因为我未识佢之前呢，我系对爸爸妈妈好好嘅，一放假呢就会同佢哋饮茶，好多时都会陪佢哋。我识到呢个人之后，我全部时间都摆咗喺身上，忽略咗到对爸爸妈妈嘅爱。
1: 嗯，
0: 所以同埋。我觉得好对唔住妈咪咯，要佢咁担心我。
1: 唔好谂啦，过咗嘅事，希望有机会嘅可以补偿嘅补偿啦，对屋企人好啲啦。
0: 唔会啦，爸爸妈妈已经唔喺度啦，我唔会呢、這个只会摆喺我心里。
1: 对自己好啲啦，起码对自己好啲啦。人哋唔爱你唔紧要，你要爱自己，知唔知道啊？
0: 知道。
1: 唔好唔开心，好唔好？多谢你电话，
0: 多谢你 Michael， 好，拜拜。
1: 拜拜。

曲中情，留给最爱的手机。阿May的丈夫因为患病离开了这个世界，在帮丈夫搞这个身后事的时候，他的仔回家跟妈妈说，妈妈，爸爸这部手机不如被爸爸带走啊。阿May不太明白的意思，说爸爸不用的了，爸爸以后都不需要这部手机的了。他的仔就说了，

嗱，我哋会摆好多佢用开嘅，譬如手表啊，或者佢中意嘅摆喺嗰个棺木里边。咁点解唔将你电话摆埋落去呢？我哋有时都可以打电话俾佢，或者 send message 俾佢，等佢知道我哋挂住佢噶嘛。虽然听落好似好荒谬，但系咩唔知点解喺嗰一刻觉得又好似有道理。对于丈夫嘅离世，佢好伤心，但呢个主意好似又令佢有另外一种希望，仿佛佢丈夫真系会有一日再听佢嗰个电话。最后佢哋决定将呢部手机摆喺棺木里边一齐下葬。那个感觉好似佢冇走到，佢只系暂时唔得闲听电话啫。喺丈夫去世之后两个礼拜，佢经常打电话俾佢，因为临摆落之前佢插满电，佢一得闲就会打去，跟住会跳出留言，佢就会讲自己想讲嘅嘢。我挂住你啊，我今日咧行街时候见到啊，你以前上次好想买嗰条胎咧，仲喺度啊，我想买俾你啊，你中唔中意啊？佢每个月仍然俾翻一定嘅电话费，令到呢个手机号码持续有效。虽然已经永远唔会有人接听，但每一次打入去嘅时候，佢都会听到丈夫嘅声音话：，我而家唔得闲啦，听到 beep 一声之后留言啦，我会尽快回复。三年嚟，阿May留咗数千条嘅留言，讲咗好多生活嘅嘢话俾佢丈夫听。阿仔今日咁样啊，我自己又咁样啊，啊，听日咧我哋去边度啊？仿佛佢哋嘅关系从来冇断，仿佛呢个人仍然喺佢身边。佢感觉丈夫虽然离开咗，爱从来冇走到。或者呢个世界上，只要我哋将佢摆心，呢个人就永远喺我哋身边。顾物论发生咩事都唔会改变。用这首歌送给所有心里有爱的人。下星期同样的约会，尽诉心中情。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时间晚上午夜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晓婷报道新闻。以色列袭击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对黎巴嫩的袭击不应该发生，特别是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说，以色列有权自卫以抵御威胁，但以色列所回应的袭击规模极细，毫无意义，根本没有人受伤或死亡，绝对不应该扰乱重要进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和平的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引述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官员说，以色列的袭击对美伊达成协议造成问题，企图破坏特朗普的协议，并将美国重新拖入战争。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战争和谈判的决定权在于伊朗领导层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佩泽希齐扬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伊朗最高领袖作出的决定。伊朗政府同时追求民生、国家主权和区域关系发展，凭着内部团结、积极外交和经济改革，伊朗将战胜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国和伊朗仍然有望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克格塞斯说，据他所知，一切仍在按计划推进，协议签署之后，美伊双方会有60日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网上有影片流传，见到一名孭背囊的男子在旺角一个商场爬出扶手电梯外面的盖板跳落地面，之后他在街头和途人发生口角，又除低长裤。警方说，接获举报并留意到网上片段，显示这名男子前晚在街头情绪激动，做出怀疑滋扰行为。旺角警区刑事调查队人员昨日在旺角区找回这名40岁本地男子。经初步调查，这名男子前晚曾经在商场内和他人发生轻微身体碰撞，双方曾经发生争执，男子怀疑情绪激动作出片段所见的行为。警方已经安排他在亲友陪同下前往医院接受检查，案件暂列有人患病。警方呼吁市民切勿继续转载带有误导或歧视性质的片段及资讯。本地传媒星岛引述消息说，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料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政府根据国安条例订立的附属法例日前刊宪并正式生效，如果刑事案件涉及国家安全，行政长官可以发出证明书，将案件列为国安法下的案件。行政会议成员资深大律师汤家华相信附属法例不会影响罪行的罚则。汤家华在电视节目上说，行政长官不能独自决定某宗案件是否涉及国安，而要从国家层面判断，要知悉相关情报和分析整体形势，再决定是否发出证明书。 对于分阶段推出附属法例会否令公众观感不好，汤家骅说分阶段推出更容易解说，如果一次过推出多条法例，市民未必能够承受。他希望公众理解法例旨在保护国家和维护社会秩序，不应视为是侵权的条文。这次新闻报道完。
2: 三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及星期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8%， 请注意黄色暴雨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4: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2: 新城财经台，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FM 102.4至106.3，
5: 一路理财，
6: 一路理财，
5: 一路生活。
2: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7: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8: 人生悲欢离合，苦乐顺逆，我们要学习用清静智慧的心灵去面对烦恼和逆境，活出安乐自在的人生。节目环节广结善缘，为你提供修心法门，由戒定慧讲堂观城法师主讲，
9: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5于新城财经台播出。
10: 超住理财节目重温，
2: 超住理财
11: 林淑敏，
10: 超住理财嘅时间，咁直播室里面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同大家一齐咧睇住呢一个港股方面嘅表现啦，亦都咧会预测一下宏观经济情况嘅。因为我哋一开始嘅节目时间咧，尽量咧我哋都会讲下呢个宏观经济嘅一啲状况，请嚟我一啲嘅嘉宾朋友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下佢对于宏观经济以及系外汇市场嘅一啲睇法啊。第二节嘅时候咧，我哋继续都会有理财 tips 啦，会讲下一啲唔同嘅港股啦，或者系其他嘅一啲有趣啲嘅。关于股市同埋经济上面嘅一啲话题啦，咁去到咧就节目嘅下半场咧，咁当然啦，一定会有 Tom Sir 嘅出现，同我哋真系集中火力睇下呢一个港股方面嘅去向，以及咧就系点样去部署呢个强积金嘅一啲表现啊吓。好啊，不如咧就呢个时候咧，我哋先请嚟我今日嘅嘉宾啦吓，同我哋一齐睇下呢个宏观经济嘅情况嘅。电话旁边咧接通华侨银行外汇及利率策略主管张淑娴 ，Francis 你好，好耐冇见啦。
12: 是你好。
10: 哎、Francis, 几年没同你做过访问，不过我都想看看几年之前和几年之后，我想整个宏观经济和整个市场的看法都已经是真的不同了。尤其是经过这个美国的新任总统上场之后，他第二度上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认为这个是一个有变化在这里。而且觉得是，不如我们未讲这个外汇之前，先讲一下这个宏观的情况先。特朗普上场已经有一段的时间了，但亦都牵连到无论是政治以至是经济的一些波动，真是几影响大家的投资取向，不单止是投资取向，即是以往我们说做生意的人只要勤力一点就可以了，可能政治局势就未必跟我有关系。我想现在都真的未必是这样的，因为一个关税战亦都真系影响到好多唔同嘅厂家或者商家啦。咁耐冇见啦，市场咧，同埋即系呢个经济咧，一路都系向前行嘅。我都想睇下你咧，喺分析呢个宏观经济啦，同埋外汇嘅时候咧，侧重点摆喺边度咧？
12: 嗯，冇错啦，你讲咗咁多咧，即系确实有一句可以总结啦，就系话市场嗰个波动性咧系大咗好多嘅，尤其刚才提到嘅一个关税啦，再加上一啲地缘政治啦，咁呢两件事咧唔可以话完全冇预计到，咁但系一直后续嘅发展咧都系有好多不确定嘅因素嘅，甚至乎债市啦，即系一般嚟讲以前会觉得系一个即系安全嘅投资啦，尤其一啲国债啊，或者系啲主权评级债啦，咁但系咧都见到咧嗰个波动性系非常之大嘅，咁就影响咗好多，即系就算系一啲风险偏好比较低嘅投资者啦，咁所以我哋去睇嘅时候咧，而家咧做分析咧，就除咗话个基本情景咧系多咗好多唔同嘅风险情景嘅假设嘅吓，甚至乎一啲大机构啊、跨国性机构啊，或者是一些央行呢都会做一些哦，这个就是我们基本的预期，但是如果有什么风险的时候呢，向上啊向下等等呢，其实真的做多了很多一些情景的分析。
10: 嗯，系啦，嗱，我谂咧，即系呢一个咧，都系一个情景分析嚟嘅吓。咁啊，对于咧就关于呢一个特朗普啦，咁其实咧就由佢上场开始咧，就话要系减息啦吓。咁啊，去到咧而家大家睇翻咧，究竟美国方面咧，对于息口嘅走势系加息啊，抑或减息啊？嗱，有个利率期货嗰方面咧，我谂应该都可以略略估计到而家市场嘅睇法系点啊？
12: 系啦，咁就利率期货方面咧，其实都波动大嘅。咁喺呢个中东危机出现之前咧，其实估紧减两次息嘅。咁但系因为即系嗰个油价同埋其他能源价格嘅高企啦，咁市场咧逐步咧已经咧除却咗减息预期。咁因为咧就星期五嘅时候咧个非农嗰个就业数据又好强劲啦，咁变咗而家市场咧基本上咧都系估计紧咧有一次加息嘅机会嘅。咁但係咧，我哋又要睇翻個經濟嘅基本面啦。咁首先聯儲局咧係有雙目標，咁除咗個通脹咧，就會係講緊嗰個就業市場嘅情況啦。雖然暫時嗰個非農咧個新增職位咧係高於預期啦，咁但係咧就睇到嗰個起碼個工資增長咧又放緩翻少少落去嘅。咁如果根據聯儲局最新嗰個褐皮書咧，亦都有提到而家其實只不過係一個低聘請啦，亦都係一個低炒人啦呢種咁嘅情況嘅，咁亦都唔可以話就業市場咧係非常之緊絕嘅，咁所以咧兩個疊加埋一齊咧，咁當然最終都要睇通脹啦，咁但係通脹個不確定性係非常之大嘅，因為都要睇翻嗰個能源價格到底高企幾耐啦，咁而家已經嚟到差唔多年中啦，咁原本咧就我相信一般市場都估計咧喺年中咧起碼都會有少少即係緩和嘅跡象啦，咁但係而家又似乎個不確定性都是非常之高啦，咁但系无论点都好啦，大家都睇紧可能第四季嘅通胀咧有机会咧缓和少少，但系五六月咧可能就系通胀嘅一个高峰期啦。咁所以喺呢啲林林种种嘅不确定性嘅因素底下啦，再叠加联储局嘅双目标咧，我相信最好咧都系唔做嘢啦，即系话咧你唔加唔减咧，可能系一个即系最好嘅对应方案。
10: 嗯，如果大家即系估算呢一个策略系咁嘅话咧，咁对于个美金啦，又或者对于嗰个嘅国债嘅影响会系点咧？那个债息，
12: 因为咧头先你都提到嘛，市场嘅预期啦，咁因为市场已经预期咗加一次息啦，咁去到明年中又有少少机会加第二次啦，可以话市场预期已经系鹰派噶啦，咁即系话咧个息口嘅高企嘅水平咧，已经反映咗一啲即系收紧货币政策嘅预期啦，咁从好嗰方面睇就系、是、话。啊，会唔会个息其实都已经升到咁上下咧？咁但系确实咧，我哋都担心咧，即系嗰个通胀咧有一啲上行嘅风险嘅。咁所以咧就会建议翻投资者啦，即系譬如一啲长嘅债啦，因为个久期咧系比较长，意味着个意思就系话，如果你个息口喐一个百分点咧，咁佢个价格影响咧，你十年啊、廿年嗰啲债咧系会影响得比前边嗰啲两至五年债系多嘅。咁所以一般投资者嘅部署咧都系唔想咧买太多一啲长期嘅债嘅，咁但系如果已经买咗嘅咧，亦都唔好话即系好急于喺个债价好低嘅时候咧就离场啦，因为始终咧嗰个利率都系锁定咗噶嘛。譬如而家讲紧十年个债息去到 4.5 厘楼上，咁即系话如果你锁咗呢个债息嘅话，过得几年之后你手持嘅久期就可能去返五至七年，但係你仍然係锁咗一个 4.5 厘以上嘅债息。咁所以点解我哋见到人时啲债券拍卖呀，或者人

0: 时嗰啲债息啊，升升下又停少少咧，咁其实系有少少需求支持。不过作为散户咧，我觉得都系知个风险嗰个胃口未必有咁高啦，咁都系买翻啲短债咧就比较安全一啲。
1: 我哋咧即系睇翻，除咗系债息啦，咁啊，同埋呢一个嘅即系对住美元嘅主要货币啦，咁即系啲外汇啦吓。咁我谂大家最关心嘅应该都系个 yen 啊。点睇即系嚟紧 yen 嘅走势咧？
0: 系啦，我哋都即系暂时嚟讲咧，就短期当然啦，你呢啲15.1160呢啲位啦，随时又会入市干预啦。咁中长期咧，我哋觉得都有机会咧去挨近翻15。但是这个呢就真的要看是不是联储局不会加息啦，还有日本银行呢其实他们的表现已经是滞后的了。我们觉得其实三四月的时候是可以加的，他们又没有加到啦，真的希望六月是会加啦，年底再加一次，但这个也是市场预料之内的。所以我觉得大前提呢都其实不是很关那个日本本土的情况的问题，其实就是整个美金的走势啦。中长期我们觉得始终去美元化这个咁嘅动力咧系有喺度嘅，不过发展得非常之缓慢啦。咁就睇翻即系日本方面一啲资产咧，其实嗰个息率咧系吸引嘅，因为我哋唔可以就咁睇话外日债息系低过美债息。如果你谂下一个成套系讲紧锁定汇率同利率风险嘅角度去睇，甚至乎系用美金吓去换入去买日债咧，其实咧有啲嘅债息咧系比美息为高添嘅。咁所以咧中长期咧，我哋觉得嗰个日 yen 咧系唔会咁样持续去弱。但是短期就真的要看看日本银行做不做事了。去到160上这些位置真的随时干预。如果我们逐步逐步看跌下去，年底都有机会挨近155
1: 的。另一个我想即是散户比较关注的就是人民币的走势。你怎么看接下来人民币的走势会不会继续是比较强劲的呢？
0: 咁我哋见到啦，即系人行嘅定价等等啦，都觉得佢系乐于啦，尤其喺美元弱嘅情况底下咧，系乐于让人民币咧都系缓慢升值嘅。咁但系咧，因为而家咧美金咧又比较强势啦，咁所以咧短暂嚟讲咧，其实觉得系有少少贬嘅风险啦。咁但系中长期睇咧，我觉得嗰个中值咧去到大概6.75左右呢啲位咧，都系我哋即系几个月之内嘅一个预测嘅目标啦。咁就要再睇翻一啲资金流啦。咁虽然咧就系嗰个经常账户咧都仍然系一个盈余都几强劲添嘅，结售汇都唔错嘅。咁但系咧就见到佢哋个债券咧有好多嘅流出啦，因为个息率咧就比较低啦。因为头先咪提到去美元化啦，本来就觉得人民币嘅国债系可以受惠嘅结构正常，咁但系周期正常咧，个息率又唔系好就喎，咁变咗呢一度咧就有少少削弱咗，即系嗰个人民币升值嗰个力度嘅。咁所以总体嚟讲咧，我哋觉得即系6.75或者去到6.80呢啲位徘徊咧，个机会咧就比较大一啲啦。
1: 好啊，今日咧倾到呢度，唔该晒 Francis 嘅，转头翻嚟我哋会有理财 Deep 息，先休息一阵啦。
2: 专注理财，
3: 上嚟咧体验一个护理嚟嘅新嘅嘢嚟嘅，我哋研发咗好耐嘅嘢咧，系效果好。
4: 因为咧而家湿啊嘛，就会有啲头油啦，同埋啲头发好扁嘅。呢一个疗程咧，最紧要系帮大家咧系平衡个油脂。即是说不只是去头油，而是平衡油脂分泌，因为你没有头油又不得，你太多头油又不得，所以帮你平衡了分泌的时候，变成你头发就可以 keep 住清爽，还有 keep 住养好头发。打电话或者 WhatsApp 去到556682999就已经可以体验一次这个头皮抽湿机的疗程的。所以大家如果你真的我觉得我的头皮很湿很油的话，我们就会送一支控油止痒的旅行装给你用。
5: 重新睇健康，星期日早上9:30，新城财经台，健发会再生。
6: 头发的事就是发再生的事。
7: 以上环节由发再生带俾你。
2: 超绝理财，林淑敏，
8: 理财 Deep Seek。
1: 翻到嚟理财 Deep Seek 啦，咁今日咧不如讲下一啲嘅外围方面嘅即系话题啦。嘉嘉，今日咧回调嘅原因咧，其实我相信咧都系同呢一个外围方面有关系嘅。嗱，你睇翻咧，即系啱啱啦，我见到 隔晚嘅美股啦，同埋今日嘅韩股咧，其实回调嘅幅度都几大嘅吓。今次嘅呢个回调系咪都代表咗咧？其实佢哋喺高峰位嗰度都已经回落咗咧。嗱，如果咧即系散户喺嗰个嘅投资组合上面啱啦，因为咧我哋过完六月份之后咧，就真系半年结啦嘛。咁去到即系六月份呢一度，会唔会系真系开始另一个嘅转捩点咧？
9: 会啊，因为其实而家六月嘅六月底啦，多数系一啲基金做 rebalancing 啊，我哋讲嘅组合即系再重组嘅一啲情况，咁所以对个大市嘅波动性又会加大啦。咁当然我哋之前嗰几次就即系有讲过，究竟点解外围嘅股市会有一啲咁明显嘅调整啦？当然就系因为最新公布嘅一啲美国非农嘅五月份就业数据啦，比预期中更加强。咁市场对于未来嗰个减息步伐，甚至乎有机会加息咧，系进一步加大。咁喺息率同埋十年期嘅债息率咧，长期处于一个大概 4.5% 嘅以上嘅水平咧，其实对一啲估值高估值嘅股份啦，同埋一啲用一个现金折现率去计算嘅一啲科技股份嚟讲咧，你见到个调整压力系比较大嘅，咁所以亦都拖累到咧美股同埋其他亚洲股市，尤其是韩国啊，因为韩国股市咧，其实由年头到到而家为止个累积升势咧，都系因为个半导体市场，尤其是其中两只比较焦点嘅股份啦，三星啊同埋海力士咯，咁所以个调整压力咧。在一个高息率的情况之下，大家就觉得那个计未来的科技股的现金流的折现率会令到他们的估值有一些下行的压力，所以消息就趁即市场的资金就趁住高位有获利锁定获利回吐的一个压力，就是逢高了结啦，我们说。但是作为散户的投资者，我们应该在这些大市调整的时候应该怎样做呢？我想其实投资者可能很多时候都会有一定的一个股票上面的投资组合，但是我们就要去想一想，究竟有没有试过一些单一的股票或者单一的主题占超过总资产的 15-20% 呢？如果有呢，其实都属于一些集中度风险比较高的情况的。第二个问题要问自己呢，就是整个股票组合里面多少是一些高 beta高波动性的成长股，好像半导体 AI 概念，或者单一的市场好像集中在美股或者韩股的主题 ETF 呢？那我想在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就要去断定下一步究竟投资者可以怎样做了。其实投资者可以参考一些机构的基金经理，或者投资者成日用的一些组合管理方法，其实我们散户都一样可以应用的，包括是建立一啲核心加卫星嘅框架。乜嘢係核心加衛星嘅框架呢？核心倉位我哋叫做 core position， 目前呢其實整體嗰個框架應該係佔個股票嘅倉位呢大概佔 60% 左右。咁呢類嘅核心倉位嘅目的呢，就係穩定增值啦，同埋擴增手本。我哋意思即係話，好似喺呢啲調整市況嘅時候起到一個防跌保護資本的一個效用。咁當然有啲主要嘅資產咧可以做組成嘅呢個核心倉位嘅。第一咧就係一啲寬基指數嘅 ETF 啦，例如係追蹤全球股市啦，或者亞洲區域嘅指數啦。咁呢個分散度咧會令到喺唔同嘅市場分散咧，會令到個波動率咧係相對較低嘅。第二個可以擺咗喺呢啲核心倉位嘅一啲防禦性嘅龍頭股嘅板块啦，好似系一啲公用事业啦、医疗保健啦，甚至乎必需品消费。第三类可以摆位呢个核心仓位嘅咧，就是一些高質素的收息股，即是說可以提供現金流和派息記錄。剛才說過，整個組合裡面，如果我們去學一些機構投資者或者基金經理做，除了核心倉位就是衛星倉位，我們叫 satellite position， 目前是可以將整個組合裡面佔大概三至四成左右。衛星倉位其實是一個追求超額回報的成分來的，當然也可以放好像剛才的 AI 半導體、韓股、科技股 咁但係呢就要視乎個人嗰個承受程度啦，亦都唔好將大部分呢啲股票倉位呢集中喺單一嘅股票上面啦，即係我哋都係要喺衛星倉裏面呢都仲要係分散嘅。咁所以呢成個組合裏面呢其實核心倉位呢就係一個地基嚟嘅。衛星倉位呢就係追求一個超額回報嘅情況。

0: 个组合里面噶，咁啊包括喺一个定期嘅再平衡啦，我哋讲个 time based 啊，每半年或者每个季度去检讨嘅，咁呢个比较适合一啲咧好繁忙嘅投资者啦，或者比较长线嘅投资者，佢哋冇好多时间咧去主动管理自己嗰个投资组合。另一个再平衡嘅执行方式咧，就系偏离制再平衡，我哋嗰个 three hope based， 就系某类资产如果偏离咗本身个目标超过大概5-10% 就会触发调整啦。其实呢次呢就正正是为什么有些美股或者韩股呢去到出现这个情况，就是因为呢之前的韩股尤其是科技股呢，其实他们升势比较急，咁好多基金公司呢佢哋揸咗呢类股份，但係由于佢哋嘅累积股价升势比较高呢，变咗占佢哋个投资组合呢，可能本身佢计划嘅基金公司计划嘅係只係占佢大概5-10%，但係由于个股价累积升势太高呢，会令到佢占咗佢成个组合去到15-20%。咁啲基金经理呢就要用呢个偏离制再平衡啦，即係话去减持返呢啲累积升势比较强劲嘅股份，令到佢哋占成个投资组合嘅占比呢唔超出佢偏离嗰个目标。呢、这个呢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呢会触发为什么近期美股啊甚至乎韩股的一些调整，亦是一些可能主动型的基金呢一些调整仓位去加大那个股市的压力。咁另外我哋觉得呢再平衡的第三种执行方式呢就是混合制再平衡啦，即是定期检视加埋偏离幅度双条件满足呢才会执行的。咁呢个呢比较多是一些机构投资者用啦，但当然散户都是可以用这个操作的模式的。咁好啦，到可能投资者或者听众就会问啦，咁如果我想在一个调整市况时候去加大一些防守性的板块，我应该揀一些什么的股份或者什么类型的股份呢？那我们就会觉得是一些防守性的股份，就是我们讲的 defensive stocks。 那无论是经济好坏，其实很多人都要用它的商品的或者服务的，我们讲的它的入场门槛比较高，刚性需求也都比较高，就算在经济衰退的时候，其实它的收入或者股价都有一定的抗跌力的。咁乜嘢板块会系跌入咗呢个嘅框架里面呢？譬如啲公用事业啊，大家纯粹嘅经济唔好都要用水用电㗎嘛。咁或者甚至乎未来嘅一啲 AI 嘅一啲数据中心，其实都系类近嘅一啲标的嚟嘅。咁所以呢喺成个投资策略上呢，我哋觉得呢系投资者可以制造自己嘅卫星同核心嘅仓位，之后呢就透过唔同嘅一啲调整操作嘅執行方式啦，包括系定期再平衡啦、偏离制再平衡或者混合制再平衡，去令到自己的投资组合更加能够在波动的市况里面是有一定的防风险的能力之余，亦可以追收那个回报。那这个呢比较适合目前现在的市况作整体的投资策略用的。
1: 嗯，嘉嘉你刚才讲的这么多种不同的策略，其实似乎呢 AI 的主题呢都是不同的策略当中呢是通用的一版股份来的。
0: 嗯，这个是啊。其实虽然说呢近期的估值可能是因为个利率维持一个相对高位，令到一些 AI 的高估值股份呢有股价的重要。但是在一个中长线的策略的话，其实这类的投资主题都还可能是你未来5年甚至乎10年的一些大投资主题的。所以在这个调整的时候也可以分段吸纳。但是在个产业链上面，我们都要找 AI 有些可能做软件的、硬件的，甚至乎一些比较稳定的收租性特性的，我们都可以将它分辨出来放在自己的投资组合上。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呢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嘅信度呢亦都同嘉嘉呢做个申报啦。以上所讲嘅资产或者股份有冇持有呢？
0: 冇持有。
1: 好，咁今日呢倾到呢度，唔该晒嘉嘉。转头返嚟我哋下半场嘅超绝理财呢会有 Tom Sir， 我哋转头返嚟见。
2: 超绝理财。日间睇港股。
1: 夜晚就要留意美股形势，
3: 道指是新高嚟噶，
4: 终于破到个三顶啦，突破咗呢个三高。
3: 咁啊，人啊惊三高啫，道指唔惊三高噶吓，唔使担心。我哋希望佢日日都高啦。
5: Elon Musk 佢间 SpaceX 啊，
3: 终于咧第十次
4: 爆炸啦，
3: 成功升上去太空啦。Tesla 股价有冇机会跟下升上太空啊？
4: 都已经喺大气层啦，系嘛？
1: 逢星期一至五美股交易日晚上9点，
2: 陈俊文、朱家明。
6: 道指納指。

0: 话你知。午夜十二点半，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战争和谈判的决定权在于伊朗领导层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他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伊朗最高领袖作出的决定。伊朗政府同时追求民主、民生、国家主权和区域关系的发展，凭着内部团结、积极外交和经济改革。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国和伊朗仍然有望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他说，据他所知，一切仍然按计划推进。协议签署之后，美伊双方将有60日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色列襲擊黎巴嫩南部地區以回應真主黨對以色列北部發動攻擊。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社交平台發文說，以軍對黎巴嫩的襲擊不應該發生，特別是在美國和伊朗接近達成和平協議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說，以色列有權自衛以抵禦威脅，但以色列所回應的襲擊規模極細，毫無意義，根本沒有人受傷或者死亡，絕不應該擾亂重要議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都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的和平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夜晚11点，本港多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西贡和长洲雨量达到50毫米。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料有关的低压槽今个星期中期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各区天气仍然不稳定。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内陆地区天气渐转酷热。政府星期一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社会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155开局之年，本港亦都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找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的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陈茂波说，国家的发展稳步向前，科技的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中，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将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市民更好地谋划未来发展，亦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的力量。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或一加薪 2%， 受到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通胀，就等于通缩的时候亦都不一定要减薪，而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公务员薪酬调查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看，无论是过去十年或者是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跑赢了累计通胀。又说，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使命感和满足感，影响公务员加薪

0: 的薪酬趋势正指标，现时高中低层分别是 4.12%、2.64% 和 1.17%。 被问到薪酬趋势调查方法是否有需要调整，杨何培恩说每年都会听职方等意见微调，但认为整个大框架完备，不会有革命性的改变。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新城财经台，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FM 102.4至106.3，
2: 一路理财，
3: 一路理财，
2: 一路生活。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4: 新城财经台，
5: 新城财经台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7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6: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7: 生活营营役役，怎样可以将佛学融入生活，寻找出路？人生百味主持刘婉芬，连同香港居士林的李思成，从佛学角度探求生活智慧，感悟人生，洗涤心灵。
8: 人生百味，逢星期四晚8至8:30播出，逢星期日下午2点节目重温。
9: 同埋嗰父子嘅时间咧，系好珍贵，系亦都系追唔翻噶。
10: 爸爸妈妈，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9: 所以如果你问我好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讲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11: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10: 爸爸妈妈你好吗？
1: 超绝理财，
12: 林淑敏。
13: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下半场咧，梗系有 Tom Sir 喺度啦。Tom Sir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13: 哦，今日果然醒神啊，
14: 好啲啦，把声都系沙沙地。
13: 咁啊，唔紧要啊，因为你之前啱啱星期六嘅时候咧，就做咗朝十晚，
14: 晚五啊，去到5点几啊。
13: 我数唔到6个钟啊，9个钟啊，
14: 6个零钟啦。
13: 吓，咁啊呢段时间咧，咁你都仍然吓，即系把声咁靓，咁即系话都痊愈噶啦。不过我哋咧就今日个市就惊惊地，因为咧其实唔单止系港股方面，即系而家系略为跌多咗啲啦，比上半昼嘅收市。但系咧你睇翻咧亚太区股市，其实我哋跌1% 咧，唔算
14: 唔系太衰啊。
13: 你谂下之前升得多嘅台湾啦、日本啦、韩国啦。咁啊，都今日都显著。
14: 对埋礼拜五美国咧，美国所有指数都跌啦，系嘛？惊唔惊啊？
13: 即系要重新洗牌啊？
14: 嗱，我讲翻先，讲翻只股仔先。嗱，上个礼拜一咧，我就讲过嘅，我话如果守住咧，如果冇记错咧，就25,400点咧，就应该爆上。咁啊，最后收市咧系几多咧？差2点，25,398点，争两点先收到25,400。咁但系咧，星期二咧，佢真系上咗去，就上200多点，跟住星期三咧再上600点。咁上咗去之后咧，谂住真系好有气势啦，上到26,000嘅，其实收市系26,030几咁收市嘅。咁啊，其实好有气势。啊，突然间咧，中国政府就讲话咧，嗰啲 老虎啊，
13: 嗯嗯嗯
14: 啊，淘淘啊，就要咩咯咁。

0: 咁啲人就惊一惊咧，就卖紧嘢。咁最买乜嘢咧？咁因为佢哋大部分咧都投资紧 ATMX， 佢哋大部分都系咁样。咁啊，见到咧嗰啲就最大冲击啦。逢系科技啊、AI 啊最赚钱嗰啲咧，个个都大洗牌咧卖翻出货先。咁最大问题咧就近期咧六月份啊，就嚟半年结。基金呢，如果我以前做基金呢，我要讲得唔好听，要 rebalancing 呢，重新执过仓呢，如果有钱赚嘅货呢，我通常都要计价先。咁呢边又有沽，咁基金又要卖下啲赚钱货。咁如果见到出嚟就係、是、先头就礼拜连续三日，咁即係倒水落嚟啦。咁倒咗大约几多呢？咁如果去到礼拜上个礼拜五嚟计呢，倒咗1075点嘅，咁今日啊仲多啲啦，头先最犀利嘅跌过503点啦，咁加埋如果系咁就1500几噶咯，咁你问我惊唔惊咧？其实我想冇乜惊嘅。如果我嘅理论嚟讲，我理论暴风捉浪啊嘛，暴风捉浪一定系跟势随波啦，仲要喺浪底买货，浪高沽货，咁而家咪一个时机咯。同埋仲有一样嘢。何来叫暴风捉浪呢？风就系消息，浪呢就系个股市嘅波幅啦。
1: 咁呢排究竟有咩风呢？
0: 哇，啱啱先讲咗，出咗个咩问题出嚟，咪向下，
1: 系
0: 啊，倒水式向下咯。嗱，咁可能大家会睇啊，大部分 AI 股全部卖晒，好似倒水喎。嗱，特别你睇韩国呢，嗰两大嘢，海力
1: 啦，系啦，
0: 海力啦，同埋三星。倒咗都唔少啦，咁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其实有呢两只咧，亦都系咁耐系去引领咗韩国指数上去嘅。咁其实呢个零月咧，大部分都系 AI 股咧引领到日本又好，美国都好，韩国都上，唯独我哋香港咧就唔系几上。
1: 因为我哋嗰啲咩腾讯啊、阿里唔升啊嘛。
0: 系啦，嗱又讲翻啦，好得意啊！咁我上个礼拜同你讲紧700喐嘅。咁啊，而家落翻嚟啦。如果你问我睇咧，基金换码，基金换码计啊，好大吸引力系9988。今日嚟睇，嗱9988点解出吸引咧？佢而家系做紧一，我如果冇记错，117.5咧。其实咧，三月份最低，四月份又最低，今日咧亦系去到呢个价钱。咁嗱，三月份二月三月咧。就反弹过上去啦。咁今日系咪最低反唔反弹？唔知道。但如果我哋嚟讲基金换码呢，系两大情况嘅。如果我以前做基金盘就点做呢？三分二摆保守度，即系呢我哋稳阵嘅，摆高息嘅股票度。咁正如我上个礼拜讲，我要喺嚟緊睇实嗰啲传统股票咁讲。咁大家唔知今日有啲得意嘅出现咗，有冇留意到呢大陆银行股呢？几只都系升嘅，唔系跌嘅，甚至乎3988咧，仲更加创新高添。咁你揿翻咧，3988系今日再创新高嘅。咁你见到咧，1398、939、3988咧，都企稳向上，就今日三只都向上嘅。咁汇丰都企稳喺度，甚至乎941咧又企稳喺度咧。其实咧，你发觉个传统股票咧，而家开始咧系需要俾基金嚟吸纳，因为我哋喺换码，我卖晒所有嘅 AI 股啊，赚钱货计咗数的话，我系老细，我如果我同老细交代啊，我梗系要介卖咗啲。
1: 系，因为你咁唔确定，我既然有钱赚，我梗系。即系买咗单，
0: 系啊，
1: 呢个就系我嘅成绩表嘛。
0: 系啦，咁第二个问题嚟啦，基金又有个例咧，就话某个 percent 唔可以持有咁多 cash 噶，咁喺咁嚟讲咧，佢卖嗰啲股票就要转仓啦。我哋叫 rebalance。咁我点做咧？冇得拣嘅，我哋一定要拣啲高息股、稳阵股。咁传统股票咧，就而家一个所谓成日叫资金被冷缩。咁好多同学都 WhatsApp 问我，阿 Sir 点睇啊？今日点样谂？我就特登喺呢个时候讲就话咧，其实大家开始咧要慢慢考虑下咧，风险股我哋要避的话咧，传统股票咧我哋要睇翻咧，譬如66啊、3号啊、2号啊啲公用股嘅股票咧，开始咧如果俾基金嘅吸纳咧，你哋可以大家咧都买翻啲摆喺度先。咁嗱，个市系可能有波幅，但我觉得咧。

0: 喺24000以上呢个位咧，其实系叫比较安全嘅。咁特别咧，睇下今日嗱，我成日讲啊，曾经跌过啦503点，今日曾经亦都升翻上去跌190几点嘅啫。咁而家又弱啲啦，跌翻落去400点啦。三年后如果真系唔更加跌得咁深咧，其实我哋都未惊住。甚至乎有啲同学问我：阿 Sir， 我揸咗啲中港基金喺度，惊唔惊啊？咁讲嗱，我哋要做风险管理，但我风险管理点做呢？我哋成日上堂都讲 10%， 如果 10% 输嘅，我哋就要走。但系而家我哋个批货咧系未到 10% 嘅。咁如果几时去 10% 咧？大约系24000点左右。咁如果去到24000点，仲要落啲咧，我哋系当然要做下避险啦。但系咪真系一个损失呢？其实唔系嘅。如果你一路做开咧，我成日讲打麻雀咁讲啦，我铺铺食咗鸡糊。而家其实咧，我哋已经收咗六七铺鸡糊喺手。今次输翻一铺三番嘅，我哋都未系叫输钱。所以咧，我哋投资嚟讲咧，系成年计数咧。最紧要我哋赢多过输，呢个就系最紧要嘅嘢
1: 啦。我哋亦都睇翻啦吓，咁究竟即系恒指个走势有啲乜嘢嘅预测咧？咁呢个咧即日嗰个嘅即系亦都系睇翻啦最新嘅恒指牛熊证嘅期指张数嘅比例咧，去计算翻究竟牛证嘅街货系多啊，抑或系熊证嘅街货？
0: 唔使讲啦，
1: 咁
0: 即系讲
1: 系牛证啦，
0: 系嘛？唔系啊。牛仔杀晒啦，
1: 啊系啊，因为嗱，我而家呢个数据咧，其实我睇翻嗰啲咧都系6月5号嘅，
0: 系啊，
1: 系啦，咁最新嘅数据梗系要问翻房商啦。咁我而家即系喺图表上面睇到嘅就系6月5号啦。咁因为24500至到25000点都杀晒啦，
0: 系啊，杀晒啦，今日杀晒噶啦，
1: 系。
0: 咁啊，最问题啊，睇低啲有冇重仓位喺度啦？
1: 如果你要讲的话，其实都算叫平均的，24000点至24500。
0: 是。
1: 都算叫平均的。
0: 即是仲有还有啲喺度。咁呢咁所以呢啲专家。啲人咪驚囉。可能杀埋去24000点囉。其实杀落去24000点呢，其实我哋都唔驚喺边度。喺投资唔系，我成日都提议嘅大家投资呢，就系三分一投资理论。咁即系其实呢唔需要系全副身家摆晒落去。而家就系最紧要嘅时刻就系我哋喺低位，我哋又冇钱再买货。咁你如果有钱再买，
1: 哇，呢个好重要啊！
0: 系啦，
1: 即系原先咧，我想讲咧，即系原先咧，可能个仓里面唔系太差，但系你冇走到的话咧，原先你可以爱嚟再买货嘅钱咧，一系就少咗啦，一系你系得个等字啦。
2: 专注理财，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嘅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同社交媒体嘅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喺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哋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视你心声。专理财林淑敏，
1: 我翻到嚟节目时间啦。咁啊，我哋头先咪话嘅，即系喂，究竟惊唔惊啊？吓，即系究竟买唔买啊？咁样
0: 而家梗系唔买啦，跌紧，我成日唔提议大家去买货。但我提议大家就话咧，点解之前话我有钱赚要卖一半呢？就咁嘅原因啦。我就等而家时机，我卖咗一半嘅钱咧，而家就回落嗰阵时咧，准备咧。我哋叫做掹定枪准备发炮啦，就係话如果个市跌定咗，今日计，如果今日唔得就睇下听日啦。今日个市跌定咗，唔好跌503点，如果今日跌返去得100点，依下就够力啦。咁如果正数变咗升，如果下昼三点钟当我係妄想啦，係话升返上去嘅係正数呢，我就会入中港基金。中港基金在目前阶段呢，我们在揸了 50% 中港基金，就 50% 是保守基金。所以如果今天呢是变正数的话呢，我会入1/6中港添的。就最后个 position 会变成3/2。

0: 是中港三分一是保守，但今日如果上不到正数呢，今日不做住，等听日。听日如果都是出现之阳烛上返去呢，我哋都有机会是入货。但如果听日一路落去呢，当然啦，有机会是25400点嘅。咁调返转啦，真係个势唔靓嘅，我有机会手头返货呢都会做下叫风险管理 10%， 输 10% 嘅走咗去。咁点解呢？因为我哋曾经上堂都个介绍过，其实恒生指数呢每个月嘅波幅呢大约係1800点到2200点左右。其实挨近 10% 上落嘅。咁每年呢就波幅呢大约8000点。其实就喺呢个8000点里面呢有12次呢上落呢2000点。咁即係话其实有12000% 上上落落。所以今次如果真係大家係输咗 10% 嘅货呢，其实有11次呢有机会追返嘅。所以点解我哋成日讲话止蚀系咁紧要呢？我哋最紧要系保本原则。嗱，咁又讲下啦，个市嚟緊咁点睇啦，有咁多板块咁讲。其实我都由头到倡议緊，就话嚟緊再睇 AI 股啊同埋环保电力股嘅。咁点解我成日推广环保电力呢？其实呢，因为呢睇到呢油价呢成日好唔稳定。嗱，譬如咁而家我太太做 logistic 嘅。欧洲啲贵呢有每隻加咗成1000多美金喎。咁即係加价又加得好疯狂，因为油嘅问题。所以其实如果一日唔解决电呢，其实能源问题呢由化石能源转做天然能源呢，其实呢个就最理想嘅效果。咁而家当然啦，开发緊呢好多嘅天然能源啦，又讲緊水力发电啦、太阳能发电啦，或者係叫做风力发电咁啦。其实近期呢有个研究个大科技突破。第一就係咩呢，太阳能收集嗰个块板呢，而家系可以喺荷兰呢已经系发明咗呢，系好似玻璃咁透明㗎啦，就可以做太阳能板啦。咁即系话呢，其实大陆都研究緊㗎，就争咗少少嘅啫，佢就嚟都成功㗎啦。就话如果玻璃系变咗一个太阳能板的话呢，
1: 哇，唔同讲法，
0: 咁就好犀利啦。
1: 因为你嘅应用场景又真系广泛咗好多㗎。
0: 係啦，冇错啦。咁第二个发现呢，发明就系咩呢，将呢水电解咗去，就产生拆咗出嚟，就系一个氢两个氧 H2O 啦。咁即系话咩意思呢，就用太阳能板嚟将水去电解，就产生个氢出嚟。个氢呢就会产生呢氢能动力啦。嗱，依家系其实香港某间大学研究紧嘅，已经成功咗嘅。咁问题就话我哋点样将呢件事呢降低个成本。嗱，其实如果将个水电解咗变咗氢出嚟，出一个氢能源呢，其实环保得嚟呢，其实个 cost 我哋个成本费呢就好低㗎啦。
1: 呢、這个真係完全系绿色能源嚟喎。
0: 绝对系呀，因为你用完之后就变返水㗎嘛。咁其实而家呢个发明系咩呢，佢可以令到海水变咗做转做氢气。嗱，咁样拆咗出嚟呢，哇，就好方便喎，唔使河水喎，沿海个国家搞掂。甚至乎呢非洲落雨我储到啲水就搞掂。同埋非洲最紧要就係热力㗎嘛，热力就係太阳能。咁所以变咗其实全部都天然能源呢，其实呢、這个发展呢係未来下半年呢係好大方案嚟嘅。咁因为我点解成日咁提呢， AI 好需要电力。啊，人工智能又好需要电力，机械人又需要电力，汽车亦都系需要电力。咁其实如果我发明咗呢个储电能源呢，就解决咗来源嗰方面先，即系环保电力解决，解决埋储电呢，就成件事呢就一条龙啦。
1: 啊，我想睇下呢，即系Tom Sir， 你会唔会喺即系香港嘅板块上面？其实啲 setter 除咗系储电能源，我哋即系头先讲嗰啲环保能源有几多啦？喂，储电能源我哋都有啲噶嘛。
0: 当然啦，宁德时代又冇得走嘅。但系宁德时代咧，我哋要睇翻个价位，就唔系话贸然咁冲入去。宁德时代需要睇佢跌够未，同埋咧佢喺横行阶段再飙嗰阵时追嘅，因为好之前咁讲，我讲智普啊，智普都系噶，你走去追佢上去之后，佢就倒水咁落翻嚟嘅。咁近期都大100啊，
1: 就 Minimax 啦
0: ，Minimax 都系噶，你见到上咗去之后咧，又系落翻嚟嘅。就算今日嗰只二零啊，突然间一样嘅，其实咧，即系话我想讲俾大家听咧，我哋唔适宜系高价追货。当高价追货嚟讲咧，其实好多时咧，

0: 即係反差面咧，就會變咗我哋唔好意思咧，即係叫撞板嘅。即係我哋係要等咩？有佢哋跌到某個程度，出現打橫階段咧，我哋先反彈嗰下再嗱。咁而家股票又係啦，股票連續跌咗三日，計埋今日第四日，咁個個都好驚嘅。咁但係咧，如果係 Tom Sir 個學生咧，應該就唔會驚，因為我哋係有手頭上仲有資金喺度 readiness 咧，準備入市。咁而家嚟講，我哋睇翻今日，我哋睇守唔守住24,500点呢個位啦。如果守住之後，我就上望24,750点。如果有能力的話咧，其實就可以入貨。但如果唔得嘅，咁我繼續去守候住先。即係我哋最緊要咧，就係話我哋每一次贏錢嘅話，一定要收咗一半落手先。咁而家嚟講咧，就可以穩定啲、安心去睇住個市走啦。
1: 嗯，系啦，Tom Sir， 你头先讲嗰只系咪9903啊？天数至
0: 深，系啊，天数至深啊，仲有一只20啊，我唔记得咗2035，好似你20嗰只都系嘅，即系而家好兴炒紧呢两只咧，都系叫做，我突然间醒唔起个名，因为太多。因为实在太多，
1: 呢排真系太多噶啦吓，
0: 太多留意
1: 系啦，即系我哋如果咧，即系想知嘅话咧，我哋又
0: 系咪三
1: 告下先？礼拜三，我哋新城财经台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专注理财。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FM 102.4至106.3
1: Wealthy Life All the Way
2: 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0: 凌晨一点。
1: 新城财经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战争和谈判的决定权在于伊朗领导层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佩泽希齐扬说，所有人都必须服从由伊朗最高领袖作出的决定。伊朗政府同时追求民生、国家主权和区域关系发展。凭着内部团结、积极外交和经济改革，伊朗将会战胜挑战。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说，美国和伊朗仍然有望在星期日签署谅解备忘录，重启霍尔木兹海峡货运通行，并解除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克格塞斯说，据他所知，一切仍然是按计划推进。协议签署之后，美伊双方将有60日时间就更长期的和平安排以及终止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以色列襲擊黎巴嫩南部地区，以回应真主党对以色列北部发动攻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以军对黎巴嫩的襲击不应该发生，特别是在美国和伊朗接近达成和平协议的特殊日子。特朗普说，以色列有权自卫以抵御威胁，但以色列所回应的襲击规模极细，毫无意义，根本没有人受伤或者死亡，绝不应该扰乱重要进程。他说，美伊非常接近达成一项能够为相关地区包括黎巴嫩带来和平的协议，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以色列不应该再在黎巴嫩的任何地方发动攻击，包括真主党在内的任何其他一方，亦都不应该再对以色列发动攻击。今次可能是一个漫长而美好和平的开始，不应该受到破坏。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夜晚十一点，本港多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西贡和长洲雨量达到50毫米。天文台话，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预计有关低压槽今个星期中期在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带徘徊，各区天气仍然不稳定。位于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脊会在本周后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内陆地区天气渐转酷热。政府星期一起就本港首个五年规划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五年规划不单止是为经济有更大的发展动能，科技有更好的应用，更加是为香港有更普惠包容的发展，市民有更多的优质就业和更美好的生活。陈茂波在网志说，国家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本港亦都正处于人工智能新时代的关键时期，怎样抓紧这个发展契机，更好地发展自身优势，服务国家所需，并为香港自身发展带来更丰富的内涵，凝聚更强大的力量，将是推动香港更好发展的关键。他说，国家发展稳步向前，科技数字化发展正全面加速，在不确定的未来，路向已经锚定，五年规划有助商界、企业、社会和市民更好地谋划未来的发展，也都有助社会更好凝聚共识，汇聚资源，增强发展力量。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建议公务员获益加薪 2%， 被工会批评加幅未及通胀，等同减薪。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公务员的薪酬调整从来目的并非追通胀，就等于通缩的时候不一定要减薪，长远计加幅已经跑赢累计通胀。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公务员薪酬调整是考虑六大因素，如果放长线去看，无论是过去十年定是过去25年，由2001年起加薪幅度都跑赢了累计通胀。又说，做公务员吸引的地方包括了使命感和满足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湿度94%，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2: 三成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3: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3: 外汇、
2: Bitcoin、
3: 基金、
2: 黄金、
3: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3: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3: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3: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呢，单系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差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8: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人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7: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8: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7: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8: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9: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至11，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搞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10: 为你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水务署嘅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系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五种金属、细菌同埋鱼氯嘅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是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

0: 季節咧，即係教育局都特別會去做多一啲工作嚇，包括係即係提醒學校去即係特別班主任啦，注意同學嘅嗰個情緒啦，亦都會我哋透過一啲家長嘅講座咧，去幫家長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彥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科技罪案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话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0: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一至一，由我黎莉劲爆恶势力。
1: 你在怕我又吻下去的勇气。
2: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两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话美国同伊朗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谈判结果即将公布。又话虽然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巨，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特朗普在电话中又向普京表示，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至於曾經主導斡旋烏克蘭停戰談判的美國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近期將會再次訪問俄羅斯。新華社較早時引述伊朗消息人士報導，伊朗和美國即將簽署的停火協議備忘錄不會面對面進行，而是在調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之下，以視像會議方式會談和簽署，但報道沒有說明線上會議何時召開。巴西里約熱內盧有兩架直升機在空中相撞，造成最少六個人死亡。事發在當地星期日上午，里約熱內盧消防局說，兩架直升機半空相撞墜毀，機上沒有人生還。直升機之後墜落在一個電動車銷售商的停車場，並發生爆炸，至少20架汽車陷入火海，現場冒出大量的黑煙。廣東省多個城市出現特大暴雨，當局將防汛應急響應由四級提升到三級。廣東省氣象和水文部門監測預報，未來幾日廣東省強降雨過程仍然持續。目前廣東省土壤含水量高度飽和，江河底水高，發生山洪和地質災害的風險高，安全風險進一步增加。廣東省氣象台消息說，星期日日間東莞、惠州、河源南部、梅州南部和粵東沿海大部分市縣出現暴雨到大暴雨，局部地區出現特大暴雨。截至下午五點，汕尾陸豐市一個氣象觀測站錄得全省最大雨量是 435.4 毫米，而由昨日朝早八點到下午五點，廣東全省有20個鎮街出現特大暴雨，62個鎮街出現大暴雨。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現正生效，截至夜晚11點，本港多區錄得大約30毫米的雨量，西貢和長洲雨量達到50毫米。天文台說，受活躍西南季候風和低壓槽影響，今明兩日華南沿岸間中有大驟雨和狂風雷暴，預料那個低壓槽今個星期中期在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一帶徘徊，該區天氣仍然不穩定。位於西北太平洋的副熱帶高壓脊會在本週後期向西伸展，广东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内陆地区天气渐转酷热。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的班次。取消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和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的两列列车，由西九龙站前往广州南站和广州南站前往西九龙站的部分列车。港铁说，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最新资讯，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参阅高铁网页，并且在指定日期内办理。有传媒报道，中央港澳办主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此行是重点的议程之一。夏宝龙过去三年都有来香港考察，最长一年是在2024年考察了一个星期。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半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系28度，湿度9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

0: 资讯台联合广播。
1: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2: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3: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4: Music on board。
5: 32岁，嚟自美国 Florida 嘅创作女歌手，最新作品表达对名气同公众关注嘅复杂情感，诚意推荐 Ariana Grande《Hey That Make You Love Me》。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6: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7: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8: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阿强，你企喺接梯顶做嘢好危险、啊。
2: 唔怕嘅，游泳好简单啫，三两下就搞掂啦。用工作台麻烦啲啊。
1: 你咁样做嘢，万一跌咗落地，后果好严重噶。到时你老婆同啲仔女点算啊？
2: 成哥，你一言惊醒梦中人，高处工作都系要用工作台，保住条命仔最紧要啊！
1: 如想性命保，防堕要做好。
3: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4: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3: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4: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5: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6: 近来咧多咗身边嘅朋友咧就问我咧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咧就唔使买到咁贵，因为咧2000多蚊嗰啲入门中阶机咧就已经有成1亿。

0: 甚至乎话两亿像素。
1: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五千六千万像啊，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一亿两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2: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3: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4: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5: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亦都係追唔翻噶。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很多點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對我來說最珍貴就是每一晚的他們兩父子的故事時間。

0: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0: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2: 爸爸妈妈你好吗？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6: 我车跟老婆翻屋企啊！
7: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8: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9: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10: 我准备点唱啊？
11: 我碌紧手机咯。
10: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12: 我听啤梨咯。
5: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13: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5: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凌晨三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话美国同伊朗之间嘅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谈判结果即将公布。又话虽然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咗可以接受嘅结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话，特朗普在电话中又向普京表示，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与欧洲伙伴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至于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新华社较早时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即将签署的停火协议备忘录不会面对面进行，而是在调解方巴基斯坦主持之下，以视像会议方式谈会谈和签署，但报道没有讲明线上会议几时召开。以色列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虽然以色列的袭击打乱了计划，美国和伊朗仍然会在今日稍后时间签署协议。特朗普在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星期日上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日晚签署，但因为以色列空袭贝鲁特要推迟几个钟。报道又说，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访问中讲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以方提前通知了白宫星期日会袭击黎巴嫩。另外多家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否认会在星期日，即是特朗普生日当日签署协议，目前未清楚特朗普是否获得伊朗保证确认协议签署。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话，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和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问，甚至被遣返，提醒赴非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话，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没有办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入出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又提醒中国公民应该确保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和前后一致，切勿试图以旅游等名义入境，实际计划工作或者从事其他和申报入境目的不符的活动。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夜晚11点，本港多区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西贡和长洲雨量达到50毫米。港铁话，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取消今日部分高铁列车班次。取消的班次包括由西九龙站前往汕头站 G6574 和G6392， 以及由汕头站前往西九龙站 G6573 和 G656389， 以及西九龙站来往广州南站的部分班次。港铁话，乘客可以留意12306官方网站最新资讯，如果需要退票，可以参阅高铁网页，在指定日期内办理。警方在大埔拉了一个男人，怀疑他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夜晚八点几接获一个77岁的男人报案，说一个男人涉嫌在大窝西支路一间村屋对开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经初步调查，拉了一个47岁的男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留调查。涉事的狗只没有表面伤，已经交由报案人照顾。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7度，湿度 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嘅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0: 金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1: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0: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1: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0: 一键理财、
1: 外汇、
0: Bitcoin、
1: 基金、
0: 黄金、
1: 强积金、
0: 楼市指标、
1: 港元拆息、
0: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1: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0: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1: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0: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3: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一亿甚至乎两亿像素。
4: 有时你见咧，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5: No return, you won't return.

0: 在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掟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们一些高危时期，包括是即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提醒学校去即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1: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1: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00，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00至4:00，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科技罪案就真係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就話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電郵都係好似就係銀行或者就電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換下禮物啊，甚至乎就係確認一啲轉帳嘅。不過有陣時我哋其實睇真啲你就好容易會見到可能嗰個網址就串錯咗啦，甚至乎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絲馬跡就會知道究竟呢一個短信或者呢一個 WhatsApp 係真定假嘅。
2: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那亦都可以留意返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那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那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1: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3: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5: 今晚十一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闻报道。
1: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凌晨四点钟，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计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又预计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凌晨1点45分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85公里的阵风。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警方在大埔拘捕一个男人，怀疑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夜晚八点几接获一个77岁的男人报案，说一个男人涉嫌在大波西之路一间村屋对开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经初步调查拘捕一个47岁的男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留调查。涉事的狗只没有表面伤，已经交由报案人照顾。以色列

0: 军方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真主党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虽然以色列的袭击打乱了计划，美国和伊朗仍然将会在今日稍后时间签署协议。特朗普接受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访问时说，协议原定美东时间星期日上午，即是本港时间星期日夜晚签署，但因为以色列空袭贝鲁特要推迟几个钟。报道又说，特朗普致电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以色列在美伊接近达成协议之际袭击黎巴嫩大发雷霆。特朗普还在访问中讲粗口，批评内塔尼亚胡毫无判断力。美国有线新闻网络引述以色列消息人士报道，说以方提前通知了白宫星期日会袭击黎巴嫩。另外，多间美国传媒报道，伊朗否认会在星期日，即是特朗普生日当日签署协议。目前仲未清楚特朗普是否获得伊朗保证确认协议签署。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强调，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佩泽希齐扬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他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佩泽希齐扬又否认有关可能辞职的传闻，强调自己始终坚定履行职责。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再有11个跳伞员和一个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攀升到目视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说，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的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的空难。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到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二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湿度 92%， 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那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很有创意，负责同事不知多少岁呢？刚刚升职那个经理有多大年纪啊？
3: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2: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4: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5: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6: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6: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5: 一键理财、
6: 外汇、
5: Bitcoin、
6: 基金、
5: 黄金、
6: 强积金、
5: 楼市指标、
6: 港元拆息、
5: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6: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5: 更好即时收听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6: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7: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8: 小麦
9: 你好啊，程主播，
8: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9: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0: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的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是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9: 原来生活好快乐。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半钟，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1: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四点，财智双打。
4: 我愿对你承诺，从今日开始，无论顺境或是逆境，富有或贫穷，健康或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咁我唔系读呢篇嘅，直到地老天长。
5: 到地狱啊！我以为你讲嗰啲唔系吹水嘅，嗰啲系最基本。走埋一齐之后，咪好好经营呢段关系咯。即系结咗婚翻到去之后，我哋唔理段关系，以为好稳阵嘅时候，正正危机开始嚟咁。以前拍拖好惊个女朋友唔开心啊，情节唔同我喺埋一齐，会唔会同咗第二个咧？你好多担心。
4: 而家你唔会咁谂噶，
5: 朱古力啦，唔好真系走啦，悭钱啦，
4: 系咩朱古力啊，唔好食啦，煮饭算啦，
5: 冇错，关系上高嘅嘢，你唔好经营就冇噶啦。
6: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村长黎莉欢迎大家进入搵黎教村，一齐修炼人生唔同嘅课题啦。
7: 为你
8: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身不必好爱或美好，只需把关网上能见到。

0: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老公，老公，做乜你靓仔咗咁多嘅？面色都好咗。
2: 嘿，系唔系真噶？
1: 嗯，仲冇晒烟味添。
2: 医生都话我啲血压好咗，连啲朋友都话我打波好气过以前。
1: 我话咗你得噶啦，老公。
2: 我都叫班朋友戒烟，同下载戒烟达人应用程式，
3: 可以领取一星期戒烟药物或中医耳语贴。
1: 全世界睇好你戒，一齐加油啊！
4: 爱过就不要说抱歉。
5: 我当时有一个女嘅时候咧，佢成日都唔肯翻屋企啊，或者好夜好夜先翻嚟啦。佢送我入院，揸车我开刀嘅，我喺佢车嗰度执咗封信。哇！我真系晴天霹雳啊！嗰刻，跟住送咗我入院之后咧，佢嗰几日就消失咗。
4: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我同你生紧个女啊，即系你可以咁样对我啊！我喺医院里边咧，我女出咗世，我抱住个女，望住个女喊，一路系咁喊。
6: 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7: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8: 喺我哋一啲嘅高危时期，包括系即系长假期之后啦，或者系一啲可能测考嘅一啲季节咧，即系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啲工作吓，包括系即系提醒学校去即系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嘅嗰个情绪啦，亦都会我哋透过一啲家长嘅讲座咧，去帮家长咧。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

0: 进一步的支援咁样。
1: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2: 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财资大道，
2: 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係好珍貴，係啊，亦都係追唔翻噶啦。
1: 爸爸媽媽，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0: 所以如果你問我好多點滴是有

0: 嘅，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系我谂对我嚟讲最珍贵就系每一晚嘅佢哋两父子嘅故事时间。
1: 嗯，
2: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点，
2: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友，
1: 仲有 Kelly 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的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至4 QK 育婴室。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清晨五点，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话，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规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选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抉择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特朗普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协议已经接近达成，谈判结果即将公布，又说虽然美伊谈判过程非常艰难，但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双方交谈了55分钟，双方讨论双边关系以及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之下，美伊之间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感谢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法。

0: 案的提议。普京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问题。特朗普又说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到三在法国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二万人游行抗议，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下撬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一早已经部署在街上。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西贡区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提醒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有关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又预计猛烈阵风继续吹袭香港。凌晨1点45分左右，大澳录得每小时大约85公里的阵风。天文台说受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影响，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应该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亦都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有报道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湿度 92%， 雷暴警告、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热带气旋可能会引致风暴潮，佢嘅低气压会将海水吸起，吹向岸嘅强风亦会将海水推向岸边，形成风暴潮。如果同时遇上涨潮，水位升幅会更严重，沿岸同低洼地区有机会水浸并受到破坏。市民应及早做好预防措施及配合政府的呼吁和疏散措施，亦要密切留意天文台发出的最新风暴消息。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可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5: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6: 星期一至五六点钟，你搞紧乜啊？

0: 我请紧老婆翻屋企啊！
1: 我煮紧饭俾对仔女食啊！
2: 唉，我已经翻工翻到半死啦！
3: 准备抢集同啤梨报道。
4: 我准备点唱啊？
5: 我碌紧手机咯。
4: 六点钟梗系放工啦，仲使讲嘢？而家走啦！
6: 我听啤梨咯。
7: 星期一至五六点至七点，无论你做紧乜都好，我啤梨喺呢度。
8: 啤梨叶文辉理事会，
9: 唔好意思，你哋喺度叫咩
10: 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也可以留意 Telegram 或者 WhatsApp 那些不会无啦啦在你没有要求之下要你认证的。 WhatsApp 的话如果它有什么通知你，通常在 WhatsApp 里面有6 tick 的个 account 跟你讲嘢的。
3: 其实每收到这些信息最重要就是停一停想一想，就不会那么容易被人呃到的了。
1: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人。
1: 音乐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范
3: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是郑宇玲，不要被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被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2: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
3: 在我们一些的高危时期，包括是即是长假期之后啦，或者是一些可能测考的一些季节呢，即是教育局都特别会去做多一些工作，包括是即是提醒学校去即是特别班主任啦注意同学的那个情绪啦，亦都会我们透过一些家长的讲座呢去帮家长呢去可以更加有效去盡量識別咧子女嘅一啲精神情況，有需要嘅話都係尋求一啲即係進一步嘅支援咁樣。
4: 逢星期一至五上晝7:00至9:30，
2: 主持郭燕明、林潔瑩、何文傑，
4: 財資大道
2: 每朝為你緊扣全球脈搏，
5: 同埋嗰個父子嘅時間咧。是很珍贵的，亦都是追不返的。
6: 爸爸妈妈，
7: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这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4: 每天爱你多一点。
5: 所以如果你问我很多点滴是有的，譬如出去玩啊、去旅行啊等等，但是我想对我来说最珍贵就是每一晚的他们两父子的故事时间。
6: 嗯，
7: 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00，
7: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6: 爸爸妈妈你好吗？
8: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00，财智双打。
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2: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嗰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3: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2: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4: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从来是自己，原来是自己，我创造。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協助斡旋美國同伊朗局勢的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宣布，美伊已經達成和平協議，今個星期五在瑞士舉行正式簽約儀式。美國總統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美伊的協議已經完成，他授權霍爾木茲海峽免費開放，以及美國海軍立即解除相關封鎖。夏巴茲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解决外交的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旋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而随着协议已经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较早时就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了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媒体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至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在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二万人举行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

0: 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面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汽车和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亦都一早部署在街上。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11个跳伞员同一个机师，由波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够攀升到目视的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话，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有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的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的空难。翻返本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说西贡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天文台说预计今明两日部分地区雨势特别大，市民翻工翻学之前要留意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需要小心考虑交通情况。有报道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是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五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会是此行的重点议题之一。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89%，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炉，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学生的命根，
5: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4: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5: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0: 各位收音机旁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未来理财师，在这儿依然是甜甜与您相伴。那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你好书敏。
1: 大家好，
0: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诶，书敏啊，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国家统计局发布一些数据，对吧？那么可能作为日常的这个投资者来讲，其实这些数据他们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比如说每个月的 CPI 啊，每个月的 PPI 啊，还有呢这个 M1 M2 啊等等等等，还有今年的 GDP 的增长速度啊等等等等。我相信很多人听到这些数据忽然觉得挺耳熟能详的，经常能听到哈。那今儿我们不妨一起来聊聊这些经济数据好不好？好，我们先来聊一下大家最关注的或者和我们的经济最相关的一些经济数据有哪些，我们一个个来做罗列好不好？
1: 好呀，我们首先说最常见的常见的就平时老说一个词语叫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们说的 GDP
0: 嘛，
1: 对
0: 吧？
1: 就是我们说的 GDP、这个 GDP 这个指标呀非常有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它到现在被发明出来历史可能也就是100年的历史，是比较短的。但是这个指标很有意思，就是我先说说这个指标它的统计口径是什么样子。
0: 好
1: 啊，我们想先说一个概念叫 GDP， 叫国内生产总值，也就是说它怎么统计呢？只要在一个国家的境内，它是个国界概念或者属地主义原则，比如说只要在中国境内，你甭管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还是火星人，你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都归入中国的 GDP 口径，它是一个国内生产总值，
0: 就是它以地理位置为、
1: 就我们叫属地主义原则，
0: 对，
1: 实际上跟它很对那个概念叫什么呢？大家也听过叫国民生产总值
0: 啊，对，
1: 我们尤其年龄稍微大点的听众朋友啊，
0: 对啊，
1: 肯定听的更多的是
0: 国民
1: 生产总值，
0: 对，
1: 为什么呢？因为国民生产总值这个词语啊，它往往跟当年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那个统计指标更匹配，那么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他们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什么地方？我说一下，我们讲国内生产总值是一个
0: 有地域为界限的，
1: 属地主义原则，对吧？然后呢，国民生产总值呢是一个属人主义原则，也就是说，你只要是中国人。
0: 就
1: 你
0: 的国籍是中国，
1: 你只要是中国人，
0: 我都要给你算。
1: 你甭管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还是在南极洲，还在火星，你创出来社会财富，那
0: 都
1: 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0: 哦，
1: 叫属人主义原则。我记得我小时候啊，就大概可能97年左右那一片吧。我看过一部电视剧，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看过，叫《北京人在纽约》
0: 啊，看过。
1: 对，这个电视剧好像姜文导演的是吧？我记得这个电视剧呢叫《北京人在纽约》。你看，北京讲了一个北京人在纽约打拼奋斗，是不是啊？这么一个历史嘛。那么北京人在纽约，大家想想看，他创造出来的社会财富，是不是应该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0: 对，就我们如果是以国民生产总值来算的话，它应该归进去。
1: 对，归入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0: 对。
1: 应该归入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0: 是，
1: 你是在美国打工的吗？
0: 这不是重复计算了吗？
1: 这不大干，因为你两个口径
0: 啊。
1: 但是两个口径，就比如说，这时候如果中美两国都采用同样的，比如说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就不会重复。都采用国民生产总值也不会重复。
0: 所以
1: 吧，
0: 它的一个计算口径要统一。
1: 对，所以我们今天大多数市场经济国家都采的是国内生产总值，就是我说的 GDP 口径了。这我说第一点，就它是属地主义原则。第二个我想说明的就是 GDP 很奇怪的是，就是说它统计这个社会财富指标的时候，它是以交易和货币计量的。也就是如果你没有交易，你没有货币计量，对不起，不计入这个指标。
0: 也就是我这个钱没有做流通的话，只是囤在那边，其实是不计入这个指标。
1: 不计入这个指标的。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生活中常见的一个例子啊，
0: 啊，
1: 农民他种粮食，
0: 嗯，
1: 种出来粮食出来了，我们平时朴素的感觉，粮食肯定是社会财富嘛。
0: 对，
1: 农民种粮食自己吃是不计入 GDP 的。
0: 他要拿到
1: 市场上
0: 来交易，
1: 去交易，去卖，那么有货币度量，有交易行为，就是市场行为才计入 GDP。你像我平时是个老师，是不是？我如果去外面去培训，讲一天课，挣了点碎银子，那这个行为是提供服务和劳务，是不是？那计入 GDP。我回去给我孩子讲，不计入 GDP
0: 啊，
1: 所以我说讲 GDP 啊， 到今天为止确实是一个世界各国普遍通用的衡量一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但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要看到，就是 GDP 这个指标本身来说，它只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的这个经济增长水平的，它不是个万能型指标。就我们讲任何统计学指标，经济统计指标都有自己的不足，都有自己的缺点，需要靠其他指标来弥补的。有时候说，可能有朋友就聊啊，说这个 GDP 我老听说，是不是它有什么不足，有什么问题，是不是？我给大家举一个稍许有趣点例子吧。
0: 好，
1: 好吧，比如说假设啊，假设我单身。
0: 嗯、
1: 啊，我实际上结婚了。假设我单身，我平时工作很忙，对吧？那我可以请一个年轻貌美的小保姆，给我烧烧饭啊，洗洗衣服，可以吧？我一个月给他5000块钱的工资。
0: 嗯，
1: 好，那看这是不是一个交易行为？
0: 是，
1: 他提供服务，洗衣服、做饭，我付出这个金钱的报酬，没有问题吧？合法合规，
0: 这个就流通起来了，
1: 流通起来了。哎，你看，
0: 要计入国内生产总值了，
1: 计入 GDP 了吧？
0: 对，
1: 对不对？没有问题，对不对？你看，我得到了服务。
0: 嗯，
1: 年轻貌美的小保姆得到了收入，国家获得的税收，是不是啊？
0: 嗯，
1: 达共赢嘛。
0: 嗯，
1: 那么好，但是你想看，我单身，小保姆年轻貌美也单身了。
0: 嗯，
1: 我疯狂追求人家。
0: 嗯，
1: 人家最后愿意嫁给我了。
0: 嗯，
1: 对吧？那最后怎么样？我们结为
0: 夫妻
1: 了。
0: 嗯，
1: 好，我们非常恩爱啊，很幸福。但大家注意了，我们因为很幸福了，我每个月给我老婆花的钱可不止5000。
0: 嗯，
1: 他每个月实际上为家庭付出可不只是洗衣做饭吧，付出很多，对不对？但是你会发现，因为我们幸福的在一起了，该国在统计指标下每个月少了5000块钱的 GDP。
0: 嗯，对，你这时候给你太太的钱，作为你们小家庭内部的一个流转，它不作为市场上的一种交易流转，
1: 它不是市场交易了。
0: 对的，对的，
1: 你就会发现，哎，就是这么一个，我们结婚了，所以 GDP 少了5000每个月。你看这个逻辑上讲，是不是发现跟我们的直觉，跟我们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发生冲突了？
0: 给我感觉就是外循环变成内循环了。
1: 对，就是因为这是这个统计指标本身的问题
0: 啊。
1: 实际上，包括我就说开玩笑了，
0: 但其实你钱还是花了呀。
1: 是呀、啊，但是在国家统计指标上你看不出来了。
0: 对，
1: 这是因为它统计指标的问题，就是这个原理设计的问题。
0: 嗯，
1: 有时候我说多一句话啊，题外话，就是我们以前啊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很多男性啊，有些大男子主义的一些男性，对吧？他有时候看家里有全职太太啊，他说你看我挣钱养你，这样听过这种词吧？
0: 嗯，
1: 啊，如何如何如何，对女性不是很尊重。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为什么有这种不尊重的情况出现？我想说的是，一方面可能是我们有大男子主义啊，或者说是男女的沟通的这个不够，
0: 他只看到了他的付
1: 付出，没有
0: 看，因为看到了金钱，
1: 对，没有看到女性在家庭的付出，
0: 那是无形的。
1: 对，这是因为这样子，就是说，男性他这个付出在外面工作，你是显化的，说白了，
0: 对，他是有钱衡量的，
1: 你有标准嘛，有钱衡量嘛，
0: 对对对对对，
1: 你是进入 GDP 的嘛。但是女性在家庭做的劳务啊，
0: 嗯，
1: 比如说带孩子、
0: 嗯、
1: 洗衣做饭、照顾老人，
0: 拖地，
1: 相付出非常的大、但是他不进入 GDP。所以我们讲，有时候这种付出，如果你把女性哪怕全人的妈妈、全人太太这种付出，如果把它显化为一种货币度量，不会比你男性在外面挣钱，这个舒服，
0: 是
1: 同样付出很大的艰辛。
0: 其实它更多的还有这个心力上的劳累，因为你工作的话就是。是一是一二是二嘛，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你情感上的这样一些付出相对会少一点。但女性在家里面其实有的时候责任心啊，比如说尽孝啊，照顾孩子啊，这个还有很多情感上的一个付出，
1: 对
0: 吧？
1: 对的，
0: 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1: 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跟我说，有的小孩说
0: 啊、
1: 宁可上班
0: 也不要全职在家。我也听到了很多
1: 这个
0: 话、
1: 说法，对吧？但是这种观点啊，
0: 对对对，
1: 当然这个我们扯远了。
0: 嗯、
1: 我们当时主要跟大家讲，
0: 我们还是说经济数据。
1: 所以我们讲，你看。我说 GDP 有时候它有时候你看起来这个指标就有不足嘛，
0: 对，
1: 第二
0: 它会有一些没有包括在里面的因素，它会漏掉，
1: 这是一个它的统计口径的原因。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我说为什么不要迷信 GDP， 就是我们要尊重 GDP， 但是不要迷信 GDP。
0: 嗯，
1: 什么叫不要迷信 GDP？ 从本质上讲只是谈经济增长，只是谈把蛋糕做大的问题、但是这个蛋糕怎么做大，比如说我举例子，我们是牺牲环境把蛋糕做大了，还是说我们靠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把蛋糕做大了？哎，这个在 GDP 上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发展速度，还有一个是发展质量。
1: 发展质量，对
0: 啊。
1: 哎，你我们以前啊，好多以前、对吧？我们曾经靠一些，比如说什么围湖造田啊、对吧？当时可能说，哎，觉得粮食产量增加了，但是可能气候受到影响了。
2: 中国财经60分。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财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学生的命根，
1: 考老师的法宝，
0: 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今天我们讲这个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吧？那从这上面讲，我们要的是 GDP 应该什么？是绿色 GDP， 就是不只要关注这个 GDP 的增长速度，就像田老师你刚刚说的，还要关注它的增长质量和增长逻辑。另外 GDP 本身它只谈经济增长，它并没有，就说来了，就是我们讲的，它只谈把蛋糕如何做大，但是它没有去谈把蛋糕如何切好的问题。经济增长，社会总财富增加，但是这个社会总财富增加之后，这个财富有没有让全民所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有没有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获得了福利？
3: 就是哪些人享受到了 GDP 增长带来的红利？
2: 对，
3: 嗯，
2: 对吧？我们讲应该，所以我们现在有个词在金融上经常讲，叫普惠金融。
3: 对，
2: 就经济金融一发展成果，你不能让 一少部分人享受了，对吧？赚那个盆满钵满，大多数人怎么样？两手一摊，啥都没得到好处，那不行。所以我们叫普惠金融，哎，这个才符合我们发展的这个宗旨。
3: 对，
2: 我们既要把蛋糕做大，又要把蛋糕切好。GDP 的本身这个指标看不出来。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就是我说尊重 GDP 是尊重经济规律， GDP 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的发展速度，市场的交易活跃程度，对吧，和市场信心。但是也不要过分的去迷信这个指标，因为这个指标它不是万能的。
3: 好，那这个 GDP 呢，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如说这个我们国家今年的 GDP 增长是达到多少，然后包括每一个省市的它的一个 GDP 增长是多少，都会有这样一个数据。那么还有一个数据，其实作为股民会特别特别关注的啊，比如说每个月披露的 CPI、PPI， 我们来说说这两个吧。
2: 可以啊，这两个指标实际上还跟 GDP 有关系。我到时候一起说。
3: 好
2: 啊，我们先说说那个 PPI、CPI。我先说个大基础 ，CPI 指标。CPI 呢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3: 对，是消费类
2: 啊，对，是消费类的。当然也有叫家庭这个消费指数。就是翻译过来称呼有很多嘛，叫 CPI。我们严格上讲，应该最准确的说叫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它主要统计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白了，通俗点，就是老百姓你日常生活用品的物价上涨程度。这个生活用品是什么？就是我们讲的叫生活资料，什么东西啊？比如说啊，柴米油盐酱醋茶，猪肉牛肉羊肉，啊，蔬菜，是吧？服装啊，耳机，电脑，
3: 就是衣食住行嘛。
2: 对，
3: 我记得原来有一阵子这个住也是在这个当中的，
2: 这个、
3: 后来把这个是
2: 剔除
3: 出去了，对吧？
2: 对。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讲的 CPI 指标。
3: 嗯，
2: 这个指标我先说明，它主要是衡量什么呢？衡量通货膨胀的。
3: 对。衡量你手里的钱
2: 贬不贬值。
3: 对对对对对。
2: 它衡量物价上涨的。那么这个指标呢，最早的时候它就是衡量通货膨胀。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指标也跟经济呈现出某种高度关联性。也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我们前面讲经济发展的时候看 GDP， 对不对？
3: 对。
2: 但是也有很多国家或者很多政府或者监管部门，它也会看 CPI 指标。CPI 指标这个指标如果过低，说明该国面临经济衰退的风险在加剧。如果这个指标过高，说明该国通货膨胀、经济过热的可能性在加剧。你像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家，尤其像我们这种国家的话，就经济高速发展嘛，对吧？又是人口大国，这个 CPI 指标在3左右，是合理的。实际上，你像我们国家，你像大家知道，就是对于这个货币政策啊，进行调控的部门主要是像我们国家中国人民银行，就我们的央行。我们央行现在实行的是这个目标区间制。什么叫目标区间啊？就是说啥呢？就像我央行，我设定一个这个 CPI 指标的一个口径啊，把它范围放在什么？比如说 3% 到 6% 之间，就是我央行认为这个 CPI 指标在3到6之间波动，很正常。

0: 合理去
1: 合理的，那我就不要管它、
0: 嗯、
1: 对吧，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了、嗯、但如果你 CPI 指标说每年涨了 6% 以上了、
0: 嗯、
1: 啊 CPI6 就是指 6% 就每年物价上涨到 6% 以上了，那老百姓可能受不了了，可能通货膨胀了，那我要采用一些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啊，比如说上调利率啊，上调法定存准备金率啊，上调再贴现率啊，
0: 就收一下银根嘛，
1: 哎，收一下银根嘛、
0: 嗯、
1: 是吧，把钱回笼一下，
0: 对
1: 吧，把经济降降温，
0: 就觉得市场上钱太多了，
1: 哎，对对对，
0: 我给你收掉一
1: 点，收掉一
0: 点、嗯，
1: 那这样子，对吧？但如果你比如说你的经济说 CPI 指标今年是2，
0: 嗯，
1: 甚至是负数，
0: 嗯，
1: 对吧？那就明显低于3了这个指标了。那这时候怎么办呢？那我是不是可以给你用扩张性的或者宽松的货币政策去刺激一下经济？
0: 嗯，
1: 我往市场里投放点这个开闸放水，
0: 嗯，
1: 是不是？当然
0: 多放点钱、
1: 多放点钱，我通过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再提现率。
0: 嗯，
1: 贷款利率是吧，基准利率往下降，公开市场上我央行做逆回购，像这几年我们做逆回购做了很多，
0: 对，
1: 是不是开闸放水嘛，
0: 对
1: 啊。当然了，我补一点啊，我们现在的央行这个宏观调控能力很强，
0: 对，
1: 就它这个开闸放水它不是大水漫灌，
0: 它有好多的工具，
1: 对、
0: 嗯、
1: 它是这个我们叫什么，不是大水漫灌，不是水漫金山，是精准滴灌，
0: 嗯，
1: 有保有收，就是哪些行业我要开闸放水，哪些行业我不开闸放水。
0: 嗯，
1: 所以实际上严格意义上讲，央行在2012年，就大概十几年前、
0: 嗯、
1: 我们的央行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不断的创新，
0: 对
1: 啊，什么中期借贷便利啊，一大堆产品、
0: 嗯、
1: 它通过这个东西成为一个调，就这个 CPI 指标成为一个调节宏观经济
0: 一种手段，
1: 一种手段，我根据它这个 CPI 指标的高低，
0: 我记得啊，我刚工作那几年，每一年我们听到什么降准降息啊、
1: 嗯、
0: 它都是一个普降的。
1: 嗯，
0: 但这几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听到了定向降准。
1: 对，
0: 定向降息。
1: 它是这样的。
0: 对吧，
1: 它定向指向什么，定向某个行业。
0: 对。
1: 或者我定向什么某些银行。
0: 嗯，
1: 它是有特点的。比如说我举简单例子说，你像我们管理的银行系统啊，不同的银行它的实际上服务对象不一样。
0: 对。
1: 它的市场定位不一样。比如说我举例子，你像邮政邮储。
0: 嗯。
1: 啊，邮政邮储。啊，还有像这个农商行。就是在有些地方叫农信社，
0: 嗯，
1: 它主要服务三农啊，
0: 嗯，
1: 对吧？那你看央行如果说我就今年就对啊，这个农商行、农信社系统、邮政邮储系统我降准、嗯，那说白了我就是给农业三农，
0: 就扶持农业，
1: 扶持农业嘛，给农业去宽松货币政策嘛，
0: 对，
1: 对， 对， 对吧？农民、农村、农业三农，所以实际上我们想，我们现在央行这种货币政策这种，一个是就是它的这种宏观调控能力，还有一个就是对规律的把握性越来越强，
0: 是
1: 啊，
0: 嗯。嗯，
1: 当然我再顺带再说一说啊，就这个 CPI 指标，嗯，实际上是我们管现行的逻辑呢是五年大调一次。
0: 嗯，
1: 什么叫五年大调，就是说你 CPI 指标不是有基准吗，
0: 嗯，
1: 你比如说你就跟我们股票那个指数一样，你不得选那个成分股吗，那 CPI 指标中它也有它的成分股，就是我今天比如说这个东西你放不放入这个 CPI 统计指标里去，
0: 嗯，
1: 对吧，实际上这个不同国家受各国的国情、风俗、文化、传统不一样，结果是不一样的。严格意义上讲，各国的 CPI 指标之间也是没有100%的可比性的，因为你选的成分股不同。
0: 对
1: 啊、你比如我随便举个简单例子说啊，你像咱们国家，猪肉肯定是计入 CPI 的，
0: 嗯，
1: 因为这是大宗消费啊，对老百姓来说。但你看有些中东国家，
0: 你想啊，这个在我们的股票里面，我们都有一个周期叫猪周期，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嗯，猪肉价格。
1: 所以我刚刚说，像一些中东国家，一些有一些这个宗教信仰国家是吧？他不吃猪肉，
0: 嗯，
1: 那他肯定就不会列入什么这个 CPI 指标。所以你再比如说，你像我们手机的涨价与否，现在它也会进去，
0: 嗯，
1: 但是可能在20年前、30年前根本没有这个商品嘛，它也不列入。所以 CPI 指标，它的这个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与时俱进的，
0: 嗯，
1: 而且我们讲这种普涨，就是说物价上涨，它不是说某一个商品，
0: 嗯，
1: 啊，说偶然的上涨，或者是因为一些季节性的原因、供求关系的原因上涨，不是的。CPI 指标它算是普涨，就相当于你理解为大盘都在涨，不是个股在涨，它大盘在涨，那么它才会导致整个 CPI 指数去往上涨。所以 CPI 指数往往跟经济是高度联动，就跟 GDP 指标。两个指标很有意思，一般来讲这个 GDP 涨幅过快会带动 CPI 上涨， CPI 上涨又会倒过来刺激
0: GDP
1: 上涨
0: GDP 的、嗯、
1: 这里面逻辑非常简单，我举个简单例子啊，逻辑简单就是在于比如说我们想一想，如果你想买一个爱马仕的包包，
0: 嗯，
1: 现在是4万块钱一个，告诉你下个月要涨价8万，你是这个月买还是下个月买、
0: 嗯、一般来说是这个月买，
1: 那肯定这个月买嘛，
0: 对啊，
1: 对吧，你当你这个月买了爱马仕的包包、
0: 嗯、
1: 爱马仕包是不是卖出去了
0: 啊，对，
1: 它卖

0: 收入了，你是不是买个包
1: 啊？得了，你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嘛，
0: 公民经济正循环。在这过程中你会发现群众是不是有收入了，
1: 嗯，
0: 企业是不是有利润了，
1: 嗯，
0: 国家是不是有税收了，人民是不是有信仰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完全的正向循环。
2: 中国财经六十分，
3: 今天在昆顿身边有王乐言，在这里讲你的新歌，有这个枪与玫瑰，
1: 在这个时代竟然都仲继续有这么多的这些字面，
3: 其实都应该没停过的，这么多年以来，
1: 是咯，即是，但是现在你还是这样，因为其实虽然是好像很远，
3: 嗯，
1: 但其实是息息相关影响着所有人的，
3: yes。
1: 即是我在奥地利读书的时候，我都有些朋友是 Iranians 的，
3: 嗯，
1: 伊朗人，其实我有朋友的爸爸妈妈是因为这件事而过了身，
3: 嗯，
1: 我觉得这些是真的发生的，是确确实实是 it's true，
3: 嗯，
1: 即是我都觉得不想个题材好像很重，不想大家是不开心的，但是其实真的发自内心地觉得，如果是可以 spread 到少少的和平和爱都好啊。
3: 六月十五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佢系
1: ，Hello， 大家好，我系 Janice 黄乐贤。
3: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4: 早上6:30，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李善文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小时，在朝早6:20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话，强雷雨区在过去1-2小时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区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时刻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协助斡旋美国和伊朗局势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宣布，美伊已经达成和平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约仪式。美国总统特朗普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伊的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夏巴兹在社交媒体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旋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协议已经落实，调停方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的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向传媒说，双方交谈了55分钟，讨论了双边关系、伊朗局势和乌克兰危机等国际问题。特朗普向普京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调解之下，美伊之间取得了可以接受的结果，感谢俄方的参与和寻求建设性解决方案的提议。普京说，美伊冲突可能蔓延到整个地区甚至更广的领域，俄方将继续致力于局势稳定和解决相关深层次的问题。特朗普又说，结束乌克兰冲突至关重要，自己亦都已经准备好提供协助，亦都准备好同欧洲伙伴同乌克兰采取行动，包括参与今个星期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峰会谈判。曾经主导斡旋乌克兰停战谈判的美国特使威特科夫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近期将会再次访问俄罗斯。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话，讨论乌克兰实现和平等等的问题。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和特朗普详细讨论当前有助于实现和平的举措，并向特朗普介绍了战场最新动态。

0: 双方都同意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进一步磋商有关的问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或者行程信息不清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是被遣返，提醒赴菲的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说，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的目的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出入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又提醒中国公民应该确保提供的全部信息真实准确同前后一致。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上半场比赛开赛仅6分钟，菲力斯尼美查打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的赛事唯一一个球。德国队很快再次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至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8度，湿度 90%，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5: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6: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中国财经60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刺激一国 GDP 的发展的，所以世界各国基本上在主流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它的 CPI 指标不可能是零。我们很多的包括听众朋友都以前曾经问过，跟我聊过一个话题，说 CPI 是个通货膨胀指标，是不是？老百姓内心想，我肯定
3: 对我们原来的认知就觉得，其实我们更多的把它放在这个通胀率的一个计算当中，
2: 对吧？
3: 对对对，
2: 这玩意儿最好是零通胀，
3: 对
2: CPI 指标，
3: 我的物价就很稳定，
2: 就很稳定嘛，不挺好吗？
3: 对，
2: 你老通胀老通胀干什么了？对不对？每年通胀1%、2%，偷偷摸摸的，是不是？对吧？好像不敢见人一样，不是的。实际上这个百分之，你不要看1%、2%啊，你看我们刚刚说央行的目标区间，我刚刚说了3，对不对？CPI 是3左右，是合理的，基本上。有时候为什么能三都不要？就零不更好吗？这只是我们从物价的问题上讲的。但是你要理解，轻微的通货膨胀是可以去刺激一国经济发展的。
3: 对，
2: 所以你不要看物价涨了，你收入也涨了，国家经济也发展了，国家也有税收了，国家有税收，它的宏观调控能力就越强，企业它有利润，你才能更好的上班，你才能有份工作。所以这是一个很正向的东西。所以 CPI 不是为零的，世界上各主流国家基本上共识的观点都会把 CPI 保持在一个
3: 合理的区间内，
2: 对
3: 对对，
2: 个位数以内这么一个区间，但各国可能有差异啊。你像我们国家基本上认为三左右这一片就是比较合理的区间，太低通货紧缩，太高通货膨胀，对，是保持这么一个水平。所以我想轻微的通胀是可以刺激国经济的。当然，经济的过快、过高的发展也会导致经济过热，导致我们讲叫需求这个旺盛，就需求过度旺盛，对，比如说大家都在疯狂的交易买东西嘛，东西供不应求嘛，对吧？这种情况下叫需求拉上型通货膨胀，会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一般来说 CPI 指标说单看是一个通货膨胀指标，但是它往往跟一国经济高度关联，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下，一般来说经济增长往往会带来这个物价的高企，物价的高企反过来会有推动
3: 经济
2: 的
3: 一个增长，对，
2: 所以它是有一个这么一个双向的互动关系的，双向互动关系的，
3: 在这儿也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了这个 CPI， 我们的 CPI 数据当中呢，其实不含房价。因为这个呢也是国际惯例，对吧？
2: 对。
3: 但是呢，在这当中，我们是有和居住类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就比如说像房租啊、装修啊、贷款利率等等。那么这些居住类的价格，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间接的反映了你的买房住宿方面的一个相关的成本，
2: 对吧？因为是这样子，你比如像房租这些东西，对吧？它算进去。你想一个城市，它房价高，
3: 对，
2: 它房租不可能便宜，
3: 你
2: 不可能说，
3: 对对对，
2: 上海的房价
3: 它一定是成正比的吗？
2: 成正关系的嘛，
3: 对的，
2: 对吧？
3: 就是涨的速度快和慢的区别吗？
2: 对对，然后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个房价给它放 CPI 也是有道理的，
3: 因为这个好像它的一个变化会比较大，而且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比较多，
2: 特别多。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早年在统计的时候啊，就是在咱们老百姓的大宗消费里头，你会发现房价上是最高的。就是咱们你看，大多数老百姓啊，这一辈子最大的消费买房，那就会导致这个房屋所占的这个 CPI 的权重太高，
3: 它的比例会非常高
2: ，权重太高，就导致这个，
3: 因为它价格贵嘛
2: ，CPI 失真，
3: 对，
2: 对吧？举个例子，你今年物价啥都涨了，是不是？但是房价没涨，你在 CPI 上你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
2: 老百姓就说，哎，明明涨价，我买个猪肉挺贵的，怎么 CPI 不涨？他觉得失真了，
3: 对，就是权重占的大嘛，
2: 权重大，但是房价比如说轻轻往上涨一涨，其他物价哪不涨，你 CPI 也涨，所以就会就是我们讲统计出来的数据跟群众的体感会产生一定的差距，
3: 对，
2: 那么从我们讲尊重这个事物发展的规律角上讲，那么我们的统计部门就把它给踢出去了，那我觉得是很合理的。而且本身你像
3: 国际惯例就是
2: 也是这样子的，
3: 对，国际惯例它的这个房价就本来就不在这个 CPI 的统计范畴之内，但是房租什么都是在的，因为这是你生活的日常成本嘛，
2: 是的，
3: 对吧？
2: 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中国啊，它一步步就是和我们讲跟国际接轨。
3: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房屋其实它有两个属性，一个是我们的居住消费属性，还有些房屋它是具有一定的金融属性，因为它会涨嘛，
2: 对吧？还有
3: 些人买房屋他是会去做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而 CPI 更多的是居民
2: 消费
3: 者信心指数，
2: 对
3: 吧？
2: 对，
3: 那 它既然是消费，那你这个又有消费又有投资属性的这样一个大件儿，就真的不能往里放。
2: 嗯，对。
3: 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财经评论员赵书敏啊。书敏，我们刚是 GDP 和大家聊了一点，但是你说其实并没有说完，因为到后来 GDP 还要和 CPI、PPI 连起来再说，
2: 对
3: 吧？
2: 对。
3: 那还有呢，我们聊了 CPI，CPI 更多的是我们和消费相关，
2: 对
3: 吧？
2: 对对
3: 对。那每个月除了这个公布 CPI 之外呢，还有一个数据 PPI， 那这个呢作为投资者也会非常的关注。那我们再来聊一下 PPI， 什么是 PPI？
2: PPI 我简单说一下， PPI 呢实际上是一个 CPI 的先行指标。
3: 嗯，
2: 我们叫做，你可以理解为
3: 生产者。
2: 对，就是说有的叫工业物价指数，或者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3: 对，
2: 啊，都可以。它主要是干嘛的呢？就是我们讲，你可以这么理解， CPI 算的是啥？ CPI 算的是不是我们讲的这个日常吃喝拉撒
3: 物价，
2: 对吧？物价
3: 其实就是物价，
2: 物价水平。但这个物价水平是这样的，它和叫生活资料的物价，
3: 嗯，
2: 就是你吃穿住行嘛。
3: 对对对。
2: 但是呢，我们讲还有叫生产者物价指数，
3: 嗯，
2: 或者叫工业物价指数也可以。就是我算的不是什么这个牛肉羊肉，不是服装，嗯，我算的是煤炭、石油、钢筋、水泥、线材、螺纹钢这种生产资料本身的物价涨不涨。
3: 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其实它是我们在产出消费品时候的一些成本。
2: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所以它叫 CPI 的先行指标。
3: 对啊，
2: 叫 PPI 指标。
3: 先有成本再有定价嘛。
2: PPI 物价上涨， PPI 这个物价上涨，
3: CPI 也得涨。

0: 就一定会涨。
1: 对。
0: 那么一般来说它有个周期在六个月左右，也就是 PPI 涨之后六个月左右，CPI 指标也跟着涨。
1: 嗯。
0: 那所以呢在有些国家就作为宏观调控的时候啊，它会怎么办呢？就是它看这个 PPI 来预判未来物价 CPI 涨不涨。就先看这个工业物价指数涨不涨，它涨了，哦，我们知道大概六月之后啊
1: ,CPI,
0: CPI 也要涨了。
1: CPI,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一国的货币政策当局它就有足够的时间啊，有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它是不是可以提前去执行一些货币政策
1: 微调，
0: 对吧？那把这种未来物价上涨的可能性给它扼杀在萌芽之中。所以我们讲像 PPI 指标一般认为是个先行指标，是 CPI 的，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先行指标。
1: 嗯，
0: 我可以通过调 PPI 进而控制 CPI, 调生产者价格指数进而控制生活或者消费物价指数的这种上涨。啊，所以我们讲人类发明了很多这种经济指标啊，它不是瞎发明的。
1: 不是凭空来的。
0: 哎，对，它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它发现的。啊，我将来还会跟大家讲，像我们投资者中你看这个是个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不是？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些很有趣的一些指标。这些指标最初它确实不是帮你做决策的，它只是个客观的东西。但后来它逐渐成为一种投资的一种风向标，一种指标，有很多很多。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再给你说一个信用利差。
1: 嗯。
0: 这个可能尤其做债券的朋友会非常清楚。啥叫信用利差？我说通俗点很好理解。
1: 嗯、
0: 就是两个债券。两个债券，这两个债券呢，时间是一样长的，就期限一样长，只是品种不同，所以利率会有差异。比如说国债的利率，我随便编的啊，一年期国债利率 3%，
1: 嗯，
0: 一年期企业债的利率是 3.5%。 好，那这个 3.5 和3之间的这个 0.5 的差是叫信用利差。
1: 嗯，
0: 那这个 0.5 的差反映的是什么？你看我们俩都是一年期的，是不是？你是国债利率只有 3%， 我是企业债确实 3.5%， 为什么我比你多个 0.5 啊？就是因为我出身不如你好呀。
1: 嗯，
0: 你是国家队啊，你信誉高呀，你国家不会违约，不会赖账啊，所以你只要给 3% 的利率，老板就愿意买。我不一样啊，我是个普通企业，有可能会破产，有可能倒闭的。那所以我给 3% 有人买吗？
1: 嗯，
0: 没人买我呀，所以我得加 0.5 个百分点到 3.5 才会有人买。所以这个多出来的 0.5 个百分点的利率，说白了是对我什么？是对于这些广大投资者愿意购买我这个债券
1: 风险
0: 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就是我将来可能会违约，可能会赖账的这种风险的一种补偿。这个 0.5 个百分点就叫信用利差。那么你看这只是个客观事实吧，但是我们琢磨琢磨，你想想看，在经济好的时候这种利差大，还是在经济坏的时候这种利差会变大？
1: 我觉得应该是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因为相对来说风险会更大。
0: 对对对对对，田老师你说非常对。你想经济好的时候，对不对？
1: 对，
0: 你国家肯定不会违约。
1: 嗯，
0: 我民企过的日子也很好呀。
1: 对，
0: 我
1: 的经济是一个正向的增长，那这种违约的概率就会小
0: 很
1: 多。很，对，
0: 那这种利差可能像我说的
1: 就很小，
0: 就很小，只有 0.5 是吧？你是3，我是 3.5， 这差不了多少嘛。
2: 中国财经60分。
3: 小马
4: 你好啊，程主播，
3: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5: Morning has broken,
4: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3: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4: 原来生活好快乐。
3: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仲有小麦麦卓华。
6: 今晚想点？你会做啲乜嘢？

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晚十一点，风继续吹。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问，学生的命根，
1: 考考考，老师的法宝，
0: 财财财，理财师的掌中宝，
1: 未来理财师，你我的未来我做主。
2: 经济不好受，那于是老板现在想买我的债券，我只多给0.5%，他愿意买吗？
3: 肯定不买，我钱的安全最重要，
2: 对吧？那我得，那我盯着市场让你买，我盯想发行融资怎么办？那
3: 我用利差来
2: 对
3: 吸引你、啊、
2: 吸引你嘛，我提高利率嘛，别0.5%了，5%行不行？国债3%，我普通企业民企我8%，
3: 嗯，
2: 比你多5%，不是0.5%啊，是5%，
3: 这都2.几倍了，
2: 对吧？那有可能就会有人来买吧？
3: 对，
2: 那多出来5%，实际上就是这个信用利差，是不是比0.5%扩大了10倍？
3: 其实是一个风险。
2: 对吧，是风险、就是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所获得更高的回报，对不对、哎，所以你就会发现当经济不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扩大，经济好的时候信用利差会
3: 缩小。
2: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的时候，你看经济好的时候，这个甭管什么企业啊，是国有企业还是国家发行的债券，还是民企还是什么企业发行的债券，
3: 都很好，
2: 嗯，对吧，看不出来，大家在海里头游泳、好得很嘞。经济一不好，潮水一退，就知道谁在裸泳了。
4: 是，
2: 对吧？所以你看，
4: 就是这时候是骡子是马，叫牵出来溜溜了。是，
2: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你看，所以很多投资者你就会发现，他看这个经济好不好，看什么？就看信用利差。
3: 嗯，
2: 就是这个信用利差如果收缩，说明未来经济向
3: 好；
2: 信用利差在扩张，说明整个市场对于未来经济没有信心。
3: 嗯，
2: 对吧？所以如果我曾经做过一个研究，
3: 嗯。
2: 啊，就是我看过，就是之前就美国在2008年前后，当时不是出了次贷危机吗？
3: 对对对，
2: 就会发现美国在08年之前，就是2005、2006、2007那时候，那个利差很窄的，国债和企业债利差很窄的，
3: 几乎可以
2: 对。到了07年下半年之后，开始就明显就开始拉大。到了08年，这两个差的那简直就
3: 天差地别，
2: 把我的头都能放进去了，真差的。然后等到10年之后又开始缩，就说明经济在恢复。
3: 嗯，
2: 所以你看很多好的一些容易做债市的、投资的一些朋友，股票可能关联度弱一点，做债市的朋友他会紧盯信用利差，
3: 嗯，
2: 来预判这个债券的投资机会有没有到，进而他可以判断国民经济有没有恢复。
3: 嗯，
2: 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先行指标、预测指标。对吧？所以我们讲，实际上很多经济指标是有高度关联的。就是
3: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很少会去听到，因为没做债券。
2: 你不做债券，但这个指标，你如果跟专门做债券的朋友说，那就是搜一点，
3: 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2: 对，他就熟得一塌糊涂。
3: 嗯，
2: 就人家是靠这玩意儿吃饭的。
3: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真的是专业的人去了解专业的数据，
2: 对
3: 吧？对，很多数据它的专业性非常强。
2: 非常强，就是属于圈内的朋友、那是非常熟，圈外的朋友完全陌生。
3: 完全不知道。
2: 所以我讲人的悲欢是不相通的，是吧？
4: 是是是。
2: 那比如说我再举个例子。
3: 嗯，好。
2: 你比如说像我们身边可能有很多做黄金的朋友。
3: 嗯。
2: 他会经常就深更半夜啊，他关注什么呢、他关注这个美国的非农数据。
3: 嗯，非农就业、
2: 就非农的就业或者失业数据嘛，
3: 对对对，
2: 他关注这个数据。那这个是你像我们普通老百姓，咱们不干这个东西的，
3: 对，
2: 你肯定不会关注，你还盯美国的，那你盯啥呢？对不对？
3: 你别说这个数据，我记得他们好像是每周公布一次，是吧？
2: 对，他是要公布的。他这个东西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美联储啊，会根据这个数据来决定他的那个加息还是减息，
3: 利率政策，
2: 对，他利率政策，他的货币政策，他有专门的开那个议息会议的。
3: 嗯，
2: 那所以呢，那你做黄金这玩意儿对金价影响很高啊。
3: 对，
2: 我们讲金价，咱们前面的节目也做过，
3: 嗯，
2: 它一跟地缘政治，二跟美元走势，三跟这个原油，而现在跟美元走势的关注很高。
3: 对，
2: 在这种角度上讲，那他肯定会看美国的这些非农数据嘛。那所以你看，那你想普通。咱们这些人会不会关注非农数据？
3: 投资者会，
2: 而且你还得是做黄金投资。
3: 嗯，
2: 你哪怕做咱们 A 股市场的，你可能都不定关注。
3: 嗯，
2: 这个很正常。所以你就发现，就是人和人的悲欢亦不相同。
3: 你刚刚说了不同路。
2: 对，第二个呢，就是人和人的这种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打开了窗口，知识结构也差异千差万别。
3: 对，
2: 这个非常正常。我跟我母亲聊。我母亲对菜场的物价非常清楚，
3: 嗯，
2: 对吧？今天这个东西涨，土豆涨了还是跌了，他很清楚。我完全不懂，因为我不买菜，
3: 嗯，
2: 对吧。但是我说我可能对央行的货币政策要比他熟，
3: 嗯。你妈妈说这个跟我没关系，
2: 没有关系，我也不懂啥货币政策，
3: 对对对，
2: 对吧？所以你就发现，就确实是我们说人和人要多沟通，咱们多听咱们节目是吧？可能了解更多的啊不同的这种。
3: 谢谢你顺带给我做了个宣传，
2: 那么我就说，你像这个指标。 也很有意思，我们前面讲的信用利差，讲美国的非农数据，
3: 嗯，
2: 对吧？包括我们前面讲的这个 PPI 啊，这个 CPI，
3: 嗯，
2: 很多一系列的经济指标，我们讲它都非常有意思。而且在这里头，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问题，就是，在前面讲经济增长，还有和我们讲这个通货膨胀，
3: 嗯，
2: 这个些指标之间，
3: 嗯，
2: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讲他们有高度的正相关，
3: 嗯。
2: 对吧？
3: 这正常，你看物价的，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它涨了，
2: 对，
3: 那么这个生产它的一个涨价因素一定会传导到消费端，
2: 对，一定会，
3: 对吧？一定会传导消费端，
2: 交易才消费才活跃嘛，
3: 对，
2: 就带动物价上涨。所以你看这两个之间是往往有一定的正相关的。
3: 嗯、
2: 所以我们讲啊，就是说就来了一个问题，那就是 GDP 是不是越快越好？
3: 嗯，
2: 就产生这么问题。你看我们官方从来没讲过这种话，说 GDP 要越快越好，
3: 嗯、
2: 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讲 GDP 要增长。
3: 合理区间，对，
2: 要高质量增长，
3: 这个和 CPI 一样的，对，
2: 就是你 GDP 有着过快增长，导致物价持续上涨，那实际上对经济压力
3: 也很大，是的。
2: 我们央行、我们的政府去稳物价的压力也很大，
3: 嗯，
2: 而且我们讲社会中，很多的问题啊，对吧？
3: 嗯，
2: 比如说我们想现在讲这几年大家知道经济下行，压力很大，
3: 嗯、
2: 我们讲保民生、稳就业、促增长，
3: 嗯、
2: 对不对？那归根到底要靠什么？用咱们一个。很传统的话说，发展中遇到了问题，你归根到底要靠发展来解决，你还是要靠发展经济才能把这些问题给解决掉，
3: 拉动消费
2: 带动起来。
3: 我们说了嘛，这个整个的就是我的 GDP 的一个计算方式，首先你要流通起来，那怎么流通起来？你得把钱花出去，怎么花？消费啊，
2: 是这样子的，
3: 对吧？
2: 所以你看我们这几年我们的政府为了刺激消费，
3: 对，
2: 做了很多的政策，
3: 嗯，
2: 这个我也跟大家说了很有意思啊，就是不同地区他们做法不一样。你比如说啊，你像我们国家的那个香港地区，
3: 嗯、
2: 我国的澳门地区，
3: 嗯，
2: 他有的地方他直接给你
3: 发钱，
2: 直接发钱，
3: 嗯，
2: 对吧？来刺激，比如说你像这个发澳门元或者发港币，他直接刺激，这个可以的。但是呢，你大家知道，我国澳门地区和我国那个香港地区啊，它这个经济体量跟内地比
3: 不一样，
2: 差距太大了，
3: 嗯，
2: 对吧？经济体量跟内地整个盘子比，那小很多嘛，
3: 嗯，
2: 是不是？但你想我们内地地区，
3: 嗯，
2: 是不是东部、中部、西部地区？
3: 也不一样，
2: 经济发展不平衡，
3: 对，
2: 对不对？差异很大。这种情况下，单纯的靠发钱不足以刺激经济的，
3: 嗯，
2: 会有很多问题的。所以你看，我们采用一些政策很有意思，
3: 消费补贴，
2: 嗯，
3: 比
2: 如说政府给国补，
3: 国补，对，
2: 啊、你看我手机就是国补嘛，是吧？
3: 对，这两年好多人因为有国补，就几乎把家里的家电全换了一圈了，
2: 对啊，
3: 对吧？
2: 对啊，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确实是，就是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为了拉动内需，
3: 嗯，
2: 对吧？为了促进国内大循环，煞费苦心，
3: 是
2: 啊。所以确实是，我们有时候就是处在不同的位置去看一看啊，
3: 嗯，
2: 各有各的难处，
3: 嗯，
2: 啊，然后你看我们的央行，我们的货币政策当局，
3: 嗯，
2: 对吧？为了这个，就是说他投放货币，
3: 嗯，
2: 啊，他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关键这个钱啊，他有时候投放出去之后，他控制不住。也不知道投放什么地方去了，他想办法要投到什么高科技企业，
3: 嗯，
2: 创新型企业，对吧？真的把钱落到那些好企业上，
3: 真正需要的，
2: 对吧？你不能让有些企业大家知道，实际上是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
3: 嗯嗯嗯，
2: 让他拿到贷款，那不是助纣为虐吗？
3: 嗯，
2: 对吧？
3: 他有一个政策的偏向，
2: 对，
3: 对吧？
2: 所以就是说，政府利用自己的财政政策、
3: 嗯、
2: 货币政策、宏观调控政策、
3: 嗯，
2: 去引导整个国民经济的走向。
3: 嗯，健康的向前发展。
2: 对，我以前有个比喻啊，
3: 嗯，
2: 说政府像什么？第一个比喻啊，先说像一个舵手
3: 啊，就是
2: 老船长
3: 指引方向。
2: 对，就是他在掌舵，是中国这艘大船啊、
3: 嗯、
2: 往哪里走的时候、
3: 嗯，
2: 第一要尊重规律，
3: 对、嗯，
2: 要尊重客观规律，对吧？啊，这第一点就是知道这个船什么情况啊，
3: 嗯，
2: 啊，对吧？
3: 今天风往哪儿吹啊？
2: 往哪吹啊？
3: 对，
2: 新旧程度啊，
3: 嗯，
2: 在这船上的这些客人、船员是个什么？哎、
3: 状态
2: 啊，
3: 对，
2: 搞清楚。第二个呢，他要去顺应这个趋势，
3: 嗯，
2: 对吧？我们讲一个叫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种大变局中，我们是不是要有这种咬
3: 顺势而为？
2: 顺势而为，
3: 是、
2: 啊、对吧？所以这个实际上从经济上讲，尊重客观规律，又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
3: 嗯，
2: 又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
3: 嗯，
2: 这
3: 功课还挺复杂，
2: 挺复杂，
3: 嗯哼，
2: 啊，这个我可以分好多节来去分享啊，去分享。首先，我先说一个外汇储备是个什么东西啊？
3: 嗯，
2: 外汇储备，如果我先用官方点表达啊，
3: 嗯，
2: 就是先不说人话，所谓的外汇储备就是一国的国际收支，
3: 嗯，
2: 最后的产物，
3: 嗯。嗯，
2: 我们讲每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国家和地区之间，对不对？它会有交易嘛？
3: 对，
2: 比如我以中国和美国为例嘛，我们会有往来，会有交易，对不对？那么这时候一般来说，我们会用什么货币进行结算呢？一般来通常可能是用美元来结算。
3: 对，
2: 为什么会用美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美元到现在为止是还是属于叫我们叫做这个自由货币。
1: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早上七点，
6: 保管箱咁多间，揀边好？揀天风智能保管箱，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天风帮到你。
7: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8: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伊朗同协助斡船的巴基斯坦宣布美伊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话霍尔木兹海峡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船的卡塔尔，也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协议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的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确认，伊斯兰堡备忘录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强调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将会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就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进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挑战。佩泽希齐扬又说，伊朗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但谈判绝不意味放弃国家原则和核心利益，强调伊朗不会接受任何形式的胁迫和施压，将在维护国家尊严和合法权益基础上推进外交努力。美国密苏里州有飞机坠毁，机上12人全部死亡。事发在当地朝早11点几，涉事的单引擎螺旋桨飞机当时载有11个跳伞员和一个机师，由巴特勒机场起飞，但未能够攀升到目视高度。飞机随后急速左转，之后在距离跑道280公尺外的田地坠毁，

0: 密苏里州公路巡警话，涉事飞机当时正接载跳伞员跳伞，救援人员接报后发现飞机坠毁并陷入火海，当局已经封锁附近一带的道路。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调查今次的空难。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个钟，在朝早6点20分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朝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区雨势特别大，录得超过100毫米的雨量。天文台说，强雷雨区在过去一两个钟持续影响本港东部水域，正密切监察它的发展。如果发展向西延伸，本港雨势有机会增强，提醒市民保持警惕。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F 组荷兰对日本以2-2握手言和。德国在上半场比赛仅仅6分钟，菲力斯尼美查射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场赛事的唯一入球。德国队很快再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到3-1。德国下半场再入4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3分暂居 E 组榜首。F 组方面，荷兰在赛事中两度取得领先，但日本展现顽强韧性，两度将比分攀平，双方最终各取1分，未能分出胜负。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跟住落嚟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雨势。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而家气温29度，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3: AI 推动转变，创科引领未来，智创未来。香港 AI Plus 及创科大奖暨高峰论坛快将举行，全力支持香港创科力量，密切留意新城财经台。
4: 新城八大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5: 理财家、
4: 教育家、
5: 生活家、
4: 体育家、
5: 艺术家、
4: 娱乐家、
5: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6: Metro 8 Family。
7: 新城劲爆，落榜！
8: 劲爆！又系时候一齐见证住今个礼拜最新一期2026年第24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7: 第三位。
9: 我讨厌这个收场。
8: 佢哋名叫做 Per Se， 亲自作曲 K

佢名叫做 Windy 詹天文啊，呢一首叫做《无疾而终》啊。有几多次一开始最在乎，一结束无缘。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好啦，嚟到星期一嘅财资大道啦，而家7:08吓，咁啊喺呢个周末里边咧，相信大家咧除咗见到个天气麻麻地之外咧，咁啊睇波啦，同埋关注呢个美国究竟同伊朗啊，嗰个特朗普啊，实牙实齿讲咗萬几次，都唔系嘅，40次到啦，就话有协议有协议啊，大家就可以咧即系有和平嘅一日啦。咁啊，究竟和平咗未咧？又唔似喎吓，咁即系咁样咧，就即系一路讲就。一路得噶啦，得噶啦，得噶啦，咁啊，结果生日啊，生埋日添啦，好似都未搞得掂啊吓，咁诶，佢本来可能都想俾自己一份啊比较吓讲得响口响嘅生日礼物啦吓，佢啲生日礼物一阵都会讲啊吓，即系陆续都俾人哋啊用否定嘅态度咧，即系都有啲丑怪。不过咧世界杯就继续打嘅，咁赛程我哋就唔讲啦，咁但系周边嘅气氛啊、情况啊，香港咧煲咗几日之后咧，都算系大家都趁假期啦，又可以去商场啦，商场好多间都有搞一啲大大细细嘅嗰啲 gathering， 咁有啲系 for 小朋友嘅，咁啊即系家人咧一齐都欢度。虽然父亲节咧就下个礼拜吓，
2: 下个礼拜日，
1: 何文杰book 咗台噶啦，应该吓有人帮你。有人帮你庆祝啦嘛，
3: 自己 book 自己张台，
1: 自己俾埋钱啦，即系叫埋啊，
2: 父亲节应该一大家帮
3: 你
2: 贺
3: 啊！你睇啲广告宣传就知啦，母亲节同父亲节完全不成正比啦。
1: 即系呢方面冇歧视，不过大家个重视程度系有少少分别嘅。咁因为我哋呢个新城咧，都搞父亲节、母亲节，好明显有分别。譬如我哋母亲节嘅时候55围，
3: 系。
1: 因为琴日我去搞我哋主办嘅嗰个父亲节12围，争几远啦，即系呢个同爱嘅程度无关嘅，咁只不过父亲咧就比较收敛啲咁，比较含蓄啲咁。咁另外咧就系大家都见到啦，假期多人睇波之余咧，咁其实就都喺。外面啊，即系真系踢波或者打波嗰啲周边情况咧，都几得意下嘅。咁啊，有啲统计就陆续出嚟啦，就话世界杯咧就大旺咗好多即系 Made in China 嘅嘢。好明显大家记得咧，就义乌系一个即系差唔多系好中心嘅，即系专做啲小礼品啊。即系如果你大批嗰啲帽啊、衫啊，咁啊，就系佢哋嘅强项。咁啊，嗰阵时美国总统选举前。咧嗰啲帽、嗰啲 banner、嗰啲咁一件二件细细件嗰啲咁嘅纪念品咧，好多时都系出自呢个义乌嘅。咁今次咧，佢哋咧做呢个衫咧，都大丰收，佢哋接嘅单咧都增加咗60%。
2: 有商家就话咧，边个国家嘅球衣咧最受欢迎咧就系西班牙，因为今届咧其实咧
1: 热门嘛，
2: 系啦，冇错啦，咁啊热门咧夺冠嘅队伍嚟啦，咁啊话咧日销咧成500件咧就系西班牙嘅波衫吓，咁其实近期咧整体嚟嘅销量咧都或者系过万添嘅吓，咁呢个咧有义乌嘅商家更加话订单咧较上届咧世界杯咧大增咗差唔多近60%添啊，
1: 咁有一啲有牌子嘅，大家中意嘅，譬如纳布布嗰啲就乘机又真系有好多联名嘅商品啦，咁啊即系又卖贵。啲啦嚇，啲日價好勁啦，咁所以呢一期咧，即係義烏製造咧就非常之繁忙同埋興旺，咁亦都咧有其他嗰啲即係譬如好似出口啊，咁都因為呢個世界盃咧呢兩個月咧都即係升咗唔少嘅。
3: 咁啊犀利啦！我哋吓咁啊，纳夫布都可以喺开幕礼见到面啊，即系话中国啊，唔止系世界工厂啊，开始走向咧，即系呢个 IP 啊，即系创造一个品牌啊，同埋推广营销方面咧，都走向咗国际化吓，喺国际上都立咗地位啊，唔系话喺亚洲一讲啊，讲净系识讲到日本啊、韩国啊，又中国创造嘅一啲咁嘅价值。咁啊，义乌啊，过去啊最出名噶啦，做纪念品最开始嘅时候啊，做襟章仔啊嘛吓，嗰啲编啊吓，即系啲西方人好中意噶啦，啲会社啊咁啊，男人嘅西装上边吓，咁啊做到咧又平又靓啊，全世界啲嗰啲襟章咧都系义乌制造。咁啊，当然后来啊越做越多花神啦吓，你又手巾仔又好，帽又好吓，咁啊嗰啲棒棒又好，咁啊全部都系中国制造啊，咁啊即系当然 世界杯啲纪念品就一早就订咗噶啦，
1: 系咯，我以为而家已经唔使抌行油去即系加班。
3: 咁但系咧，而家又有啲吓，即系最后一分钟嘅消费啊嘛，咁所以香港都受惠嘅吓，就系通过空运吓航空，咁始终有啲散客咧就直接喺个网购嗰度咧就
1: 急单啊，
3: 系啦，急单啊，咁啊订啦，咁啊变咗就有部分咧就会经香港嘅机场啊，咁就飞机啊快速啊运到去欧美嘅，咁其实我哋香港空运可以系做全球第一啊，个货运量咧其实都好靠住中国内地嗰、那个啊即系工厂啊世界工厂嘅功能，以及我哋有个国际线啊联通啊，咁啊上边啊坐人啊嘛吓，个飞机嘅肚咧就摆货。啊！砌到去俄羅斯方塊咁樣砌到去滿，我都講過我暑期工又做過呢個航空公司啊嘛，就去砌俄羅斯方塊嘅，個負責每一日咧就去砌嗰、那個啊、客機啊個肚兜啊，點樣用唔同嘅櫃嘅型號咧，咁就可以砌到滿嘅，咁啊砌到啱啱條罅都冇咧，就俾老闆讚嘅啦嚇。咁呢啲其實就係、是、即係我哋香港嗰、那個啊，即係空運仲可以發展嘅一個好大嘅引擎啊。咁啊，早前啲關税啊，閘不閘噶嘛，閘住啊部分啲網購平台啊，中國內地嘅。咁而家佢哋啊轉曬陣啦，有啲啊生產線都要移嚟少少。咁但係又啊，始終都有一部分都繼續喺香港受惠嘅。
2: 嗯，咁啊，都
1: 另一單有得意嘅嘢咧，就係我又覺得呢個咧有啲奇幻嘅，就係呢個世界盃咧喺呢個英格蘭咧嗰隊啊嚇，即係英格蘭嗰隊喺世界盃踢咧，就俾人哋咧就偷咗啲波衫同埋波鞋。嗱，講真啦，即係嗱，你出賽嗰堆咁嘅波衫波鞋就係嗰啲運動員㗎啦，咁一定係每人好多套啊，然後又即係預咗你會即係日日換啊咁樣啦，所以價值咧大概都連埋鞋咧都14万港币到咧，你預計咁點解會失竊咧？咁就負責運送呢一批裝備嘅一個即係貨車，咁有兩個司機。佢哋涉嫌咧就偷鬼咗呢一批，只不过值14万嘅英格兰队嘅波衫波鞋咧，咁而家俾人拉咗，咁就面临咩咧？哇，犀利喎！原来喺嗰度即系咁大罪嘅，就系面临7年嘅监禁。咁呢、這个我完全理解唔到咧，佢派嚟做乜？转手啊？又冇签名喎、啊，即系值几多钱咧？佢本来值14万港币啫，咁你卖翻出去，人哋都首先验下你，喂，你系坚嘅定翻版噶？即系可能你咁啊老鼠货都即系唔会卖到几多钱。
2: 其实嗰度咧最贵咧就有3件嘅签名球衣嘅，各值咧就$5000嘅，系啦，仲包括咗4对波鞋啦，5对球鞋啦，同埋1对一守门用嘅手套。
1: 呢一批签名啊，我同你撩过个龟个落去咧，其实人哋都未必会分得出。咁啊，当你啦吓、啊，又有签名衫，又有换嘅衫，又有流咗汗或者着烂咗嘅衫，总之一堆嘢咧就值14万。咁你出货一定可能一半价钱都冇啦，咁啊偷嚟唔知做乜啦。咁嗰个咧系揸车嗰两个司机，咁啊警方咧就即系拉咗佢哋啦，咁就扣留咗佢哋啦。咁佢哋就负责运送嘅，而且系一个外判嘅，咁啊嚟自 Texas 啊德州。咁啊但系咧即系呢个就颇难理解嘅，就系、是、我又唔知佢哋嘅动机系咪，但系佢面临嘅价，即系嗰个代价就好大咯。佢如果真系俾人哋吓入咗罪咧，咪运7年啊，为乜咧？真系咁，我而家又要交保释金又成咁啦，复复杂杂咁样啦。咁我觉得咧，原来即系喺球场度啊踢波之余咧，周边咧都有好多奇怪嘢发生。
3: 系咁，我哋原本去一个足球村嗰度做练，要送去足球村啊，即系个训练基地嘅，喺佛罗里达州，跟住去到密苏里州。
2: 因为啲物资冇粮，自己球员自己拎晒。
3: 跨州咧就可能要搵啲物流公司啊、搬运公司帮下手咯。咁啊，遇人不熟咧，呢啲叫做。
2: 里面咧，其中咧，原来咧有一张咧就俾球员咧，我哋娱乐用嘅乒乓球桌咧就断咗2节啦。咁怀疑咧就弃置一路边添啊，怀疑就系咧因为啲贼人咧试图想带走埋，但系因为体积过大咧，而咧冇办法带走咧弃置啊。
1: 其实咧，即系成抽嘢咧，即系除咗一啲球衣，你叫做话啊，系啊，原装噶，仲有一只龟签名添啊，咁之外咧，即系呢14万啊，卖到40000蚊，我都觉得已经即系俾多咗噶啦，即系喺出货期间。
2: 咁啊，另外咧，即系今日咧打工仔咧，其实咧都要咧提起精神啦。知道好多朋友咧，可能琴晚咧凌晨咧已经睇咗德国嗰场波啦。咁德国方面咧，对呢个库拉索，大家都知噶啦，预咗德国会赢啦，不过赢到7-1吓。咁跟住凌晨4点咧，其实好多朋友都早咗起身啊，今朝早啊，就是、荷兰对。 日本咧2-2呢一场波咧都相当精彩嘅，四个入球咧其实都系下半场入嘅，荷兰咧两度领先咧都被日本系追和吓。
3: 嗯，咁啊吓，即系。足球啊，即系永远就唔知嘅吓，咁啊就赢到人哋7-1啊，真系犀利啊！
2: 咁啊都预咗噶啦，但系个比数啊都真系多噶，
3: 拉近拉得太远啦。
2: 系啦，咁啊，另外咧就系周末嘅时候咧，巴西对呢个摩洛哥咧就1-1咧就系咧和咗啦。咁其实咧今晚咧即系凌晨时分咧，即系听朝早嘅凌晨咧，西班牙咧就会出战吓，咁啊大家咧应该都系好多香港人咧要挨眼瞓嘅其中一场波嚟啊，西班牙对呢个佛。德国虽然咧，起码咧，诶，佛德国就真系弱啲嘅啦。咁你睇到西班牙与赢波咧，1.05倍啦。但系如果佛德国赢波咧，要24倍咁，一致都系睇好西班牙
1: 嘅。好啦，翻嚟听社评。
4: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Metro Plus Your Connect。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八大家，
7: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5: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4: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0: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1: 因为呢轮新闻咧，古古怪怪嘅都好多啦。咁啊，前一排因为太多嘢，我哋都冇乜特别讲到呢一单。咁啊，今日咧《星岛日报》嘅社评咧就提到，就系、是、网红实习医荒诞三违反，敲响医德与操守警钟。咁啊，话说咧就有一个网红嘅女实习医生叫做 Angel。早前咧就被网民揭发咧，佢最少有3宗涉嫌违法、违规同埋明显有违医护人员专业操守嘅行为。其中一单咧就系佢喺明爱医院实习期间咧就违规施用呢一个 X 光机，就帮自己检查膝盖，咁啊梗系影咗张相啦，咁啊并且咧将相关嘅相片上载到去社交网站。咁啊有关嘅行为咧不但涉及滥用公共资源，仲可能因为未有跟足指引清场而出现泄漏辐射嘅风险。咁啊第二单呢个 Angel 咧。就喺呢个伦敦治医院实习嘅时候咧，就需要为病人进行肛门直肠镜检查。唔知佢系咪因为纯粹觉得有关工作厌恶，或者系想借机测试戏弄下佢任职屯门医院住院医生嘅男朋友。咁 Angel 咧就急召男朋友咧就跨区就赶翻嚟呢个伦敦治医院咧协助佢处理，而对方咧最后竟然又真系咁样做。咁啊事件反映呢个 Angel 咧。如果不是欠缺医德，就是不愿意处理带有厌恶性的医疗程序，于是就将关乎人命的医疗专业工作就当成游戏一样，视这个规则和病人福祉如无物，并且连累他的医生男朋友可能都要面对纪律调查和处分。第三单就是这个 Angel 呢涉嫌就在未经授权之下在明爱医院使用她男朋友的住院医生账户，就登入了医院医管局的这个临床医疗系统里面浏览屯门医院的病人记录，甚至是据报曾经和她的男朋友进行遥距诊症。这个做法不仅完全无视病人的私隐和医院的资讯保安，更加是干犯不诚实使用电脑罪之嫌，显示他缺乏 医疗和私隐的概念的守法意识。在事件曝光之后短短几日，警方就因应医管局的报案的调查作出调查，就以不诚实使用电脑罪就将这个 Angel 拘捕，并且是将他通宵扣查和押往明爱医院搜证。咁医管局和 Angel 就读的医管局及 Angel 就读的港大医学院亦都先后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极为严重，同埋质疑佢适唔适合执业。咁啊，当中咧呢、这个 医管局咧就未等到港大完成校内跟进程序咧，就决定将 Angel 解雇，终止佢嘅专业实习。咁佢嘅医生男朋友亦都系遭暂停临床职务同埋系统嘅权限。在香港培训一个医科生的教学和科研成本呢，据报是高达360万，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支付多付，甚至是不计成本地希望培育更多的医生。因为香港长年累月都面对

0: 医护人员人手不足，难以应付人口持续老化和增加的医疗服务需要。也许有部分人认为基于培训医生的成本甚高，需时甚长，是不是应该对 Angel 网开一面呢？等他在认错道歉之后有重新实习和考牌的机会呢？但很多人就更加认为他连串的荒诞行为显示他可能根本是不适合做医生，不适宜将病人的生命和私隐托付给他。正如医管局的声明说，事件不仅涉及他个人和其他的病人，而是严重影响医护人员的专业形象，强调所有医生都应该医术和医德兼备。希望经过今次 Angel 的反面教材和惨痛教训，各方都会加强教育和监管，自律自重。
1: 同大家看就是经济部社评讲五年规划宜共识，以民为本速转型。港府今日会发表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并且展开为期两个月的公众咨询。这个是当局从顶层的设计长远发展蓝图，规划能不能够成功落地，关键在于凝聚共识，将国家的战略结合香港的优势，推动经济转型，并且精准转化为市民可以感受的获得感。过往咨询政府是先制定好政策文件再听取意见的，今次却同以往是截然不同的。政府罕有地是被立法会提交专题研究和意见收集报告，再面向全港的市民，其社会各界能够踊跃是建言献策，凝聚共识，更好地编制这份长远的发展蓝图。香港过往一直奉行小政府大市场，甚少是作出长远的规划，对市民来讲制定五年规划是新鲜的事物。特首早前都说五年规划是聚集了三大政策的方向，以民为本，将改善民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好地将有为的政府和高效的市场结合起来。政府发挥引导角色，激发市场的创造力，成为了高质量发展的动力，以及是通过前瞻性、策略性、可操作的指导文件，强化治理的效能。当局将以民为本放在首位是不难理解的，要引起公众的共鸣，不能够单靠冰冷的数字、经济数字，而是给市民切实看到五年规划是回应他住屋、稳定就业、改善医疗诉求的行动纲领。在房屋方面，规划不能够只谈未来五年的总供应量，需要提出是将公屋轮候时间缩短多少年，告别劏房的具体时间表，回应市民的住大一住便宜一的朴实的愿望。在 K 型的经济之下，规划需要精准施政，对于金融创科等优势的产业，要讲明怎样去深化大湾区融合以扩大是益出的效应，对于零售餐饮等等弱势的行业，就需要提出数码化的升级和人才转型的实质支援方案。在医疗方面，亦都需要提出具体的方法去缩短专科轮候的时间，解开这些痛点的锁匙，在于理顺发展的全道链条。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上面点出，国家十五五规划对于香港有清晰的前瞻的定位，巩固了提升香港的国际金融、航运和贸易中心的地位，建设国际的创科中心，强化全球的离岸人民币中心，构建大宗商品交易的生态圈等等。规划需要是聚焦国家定位、产业机遇和行业的路径，以及个人发展这个的全道链，这个正正就是有为的政府和高效市场结合的最佳演绎。当然成功的关键在于操作性，规划需要是包含了明确的关键绩效指标、时间表、责任部门和追踪机制，以增加公众对于规划信任和参与度。五年规划不单是香港治理的模式的升级，还是香港的指明方向，捉住是国家发展的大局机遇，促进经济的升级转型。对市民来说，这个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保障，而对商界来说就是清晰发展路径，对青年来说就是实现梦想的舞台。国家应该把握这两个月的咨询期，积极是提出意见，同心协力将这个蓝图化为香港繁荣稳定的基石。
2: 香港商报嘅社评咧，标题系发挥香港优势啊，传承传播非遗啊。呢个月咧就是、第二届嘅香港非遗月啦，各类主题交流会啊、展览啊、表演啊、体验活动啊，陆续登场啊。城中啊，处处洋溢住浓厚嘅文化气息。自从旧年啊，首办呢个香港非遗月。

0: 故事等传统文化咧喺新时代咧不断焕发光彩嘅。呢一届咧香港非遗月啊，内容丰富啦，形式多元啊，活动啊，包括咗50多场嘅表演啊，80多个摊位，仲有好多导赏同埋参考嘅参观嘅活动，既展现啊香港对文化保育嘅重视，亦都咧实践以文索旅、以旅彰文嘅理念，等市民同埋旅客都有更多嘅機會咧，去深入認識非遺。事實上咧，非遺咧，從來都唔係束之高閣嘅博物館標本啊，而係植根於社會日常生活，承載住一代又一代嘅共同回憶。非遺從生活而嚟，亦應都翻到去生活之中。非遺月每一年比一年豐富，見證住香港正喺逐步建立具有本地特色嘅非遺推廣模式。相關工作值得肯定。市民真正認識、接觸、參與的渠道越來越多，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和歸屬感自然會增加。
1: 早上7:30，
2: 新城廣播新聞報導。
3: 現在由李善文報導新聞。美国伊朗同协助斡船的巴基斯坦确认美伊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说霍尔木兹海峡签约之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船的卡塔尔，亦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巨大贡献。随着协议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确认伊斯兰堡备忘录今个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已经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强调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将会监督美国履行的承诺的情况。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一到星期三在法国东南部举行，会场附近的瑞士日内瓦大约20,000人游行抗议，示威其后演变成冲突，警方最后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群众。示威者起初谴责资本主义、全球化、气候变化和贫富悬殊，不满七国集团作为政治和经济权力过度集中的象征。其后有人在地上叫起砖块掟向警员，纵火焚烧一架特斯拉的汽车，以及破坏联合国一个机构的窗户。由于事前担心会发生暴力事件，当地不少商店已经用木板围封店铺，几百个防暴警察一早就部署在街上。有报道说，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今个星期二来香港考察两日，星期三离开香港。今次夏宝龙南下正值特区政府就首份5年规划进行公众咨询，预计此行的是重点之一。警方在大埔拉了一个男人，怀疑用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夜晚8点几接获一个77岁的男人报案，说一个男人涉嫌在大波西之路一间村屋对开，以棒球棍袭击一只狗。警方经初步调查，拘捕了一个47岁的男人，涉嫌残酷对待动物，正被扣留调查。涉事的狗只没有表面伤，已经交由报案人照顾。南美国家厄瓜多尔发生严重车祸，造成12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在西南部圣埃伦罗省。交通委员会通报，当日凌晨4点几， 一架货车同一架农夫车在圣埃伦纳至瓜瓦基尔的公路上迎面相撞，两架车严重

0: 转位，货车翻侧并且起火。事故发生之后，消防、交通等人员赶赴现场处理，并开展救援。当局正调查事故原因。世界杯 E 组首场赛事，德国7-1大胜库拉索。F 组荷兰对日本2-2握手言和。上半场比赛开赛6分钟，德国队菲力斯尼美查射日本届世界杯最快的入球。首次出战世界杯的库拉索高美兰西亚在21分钟将比分攀平，不过亦都是这个加勒比海小国在今个赛事唯一一球。德国队好快再掌控比赛，尼高舒洛达碧克和夏维斯上半场再度入球，将比分扩大到3-1。德国在下半场再入四球，赛事最终7-1完场，德国以三分暂居 E 组榜首。至于 F 组，荷兰在赛事中两度取得领先，但日本展现顽强韧性，两度将比分攀平，双方最终各取一分，未能分出胜负。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新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0: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雨势有时颇大，星期三同四天气仍然不稳定，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9度，湿度91%，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2: 新城广播交通消息报道。
3: 早晨，今朝有玲玲同你报道出面的交通情况，提提你啦。因为有交通意外，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屏山的部分行车线现已封闭。同样是有交通意外，红棉路上山方向近坚尼地道的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由于宏照道和常悦道交界的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请你加倍小心。看看港岛区交通，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方向龙尾在会员棚入口。看看九龙区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维利苑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在电话机楼上车排紧队。东隧过香港汇景花园比较车多，窝打老道回沙田排到马尼洛。看看新界区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龙尾在丹桂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就排到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排到污水处理厂，大老山隧道出九龙的龙尾在石门村，狮隧出九龙龙尾在北康村。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记得保持安全车速，小心驾驶。
2: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4: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5: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5: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4: 一键理财、
5: 外汇、
4: Bitcoin、
5: 基金、
4: 黄金、
5: 强积金、
4: 楼市指标、
5: 港元拆息、
4: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5: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4: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5: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财资大道，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
6: 翻嚟呢 part 咧，同大家睇睇美股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协助划船咧，美国同埋伊朗局势嘅巴基斯坦咧，就总理咧夏巴兹咧宣布两国已经达成咗和平协议，咁将会喺礼拜五咧喺瑞士举行正式嘅签约仪式啦。

0: 咧，对于成个投资环境方向咧，今个礼拜点样走？请埋呢一位嘉宾就系美股策略师陈炳强同我哋分析下。早晨，陈炳强。
1: 各位早晨。
0: 早晨，早晨，陈炳强啊，咁啊，而家咧今朝早咧就讲到咧，即系巴基斯坦已经宣布咗美伊咧已经达成和解啦，礼拜五就应该会喺瑞士嗰度签约啦。你睇翻油价咧，今朝早睇到咧已经系跌翻咧超过4%啦，点睇成个局势咧？
1: 系油价依家去到$80.81左右啦，纽约期油。咁布蘭達就$83-84左右，咁啊跌得好多下嘅。咁啊較早時啲仲係85上下咧，明顯地啦，咁嗰、那個改變咗市場回避風險嗰個態度啦。咁就當然美股就未開始啦，咁就但係咧呢嘅期貨咧就反映咗啦，咁都係有所上升嘅。咁就不過暫時伊朗嘅梗係又係即係有多少？唱反調咁又話有啲未興電咁樣。咁聽特朗普同埋巴基斯坦嗰個講法呢就似乎比較樂觀啦。咁但係我哋都要留一手嘅，有機會又有啲反轉都未定。咁如果保持返呢種嘅氣氛呢去到星期一呢，美股當然會繼續去做好嘅。咁就各方面嘅資產價格呢又唔係太大變動。咁債息都係4.4%啦，十年期債息。咁就當然預期嗰個所謂恐慌指數 VIX 咧，就都會下跌嘅啦。咁樣咁呢個就係現時個背景啦。咁但係到下個禮拜咧，美股開嘅時候咧，正如頭先所講，正路就應該係會即係彈翻啲上嚟㗎啦。咁就利息口又低啲啦，但係下個禮拜都算係一個比較忙啲嘅一個禮拜，因為除咗一啲房屋數據之外咧，最主要都係星期三。17日有兩樣嘢嘅，第一咧就係有嗰個零售銷售咧個初步嘅數據會出嚟，係五月份嘅。咁喺通脹升咗咁多之後咧，究竟嗰啲零售銷售嘅變化又如何咧？咁大家就係關注。暫時市場想估佢按月計就升 0.5% 啦，咁樣。咁假如係即係做得差啲嘅話咧，恐怕就係會影響第二樣嘢，就星期三要公布啦，就係聯儲局嘅議息結果。咁今次Kevin Walsh 啊，新任聯儲局局長啊，上台之後第一次嘅議息會議啊，咁一般預料都唔會改變啦。但焦點咧就唔係佢會唔會改變利息啦，反正都預佢唔改變住噶啦。主要就係佢會後咧去見記者，究竟佢講啲咩嘢咧？佢就需要可能初步要表態下咧，究竟係延續翻佢喺即係初上任或者之前咧，特朗普對佢嘅期望同佢自己表示咧，對息口方面比較睇得寬鬆一啲啦，還是依家面對新嘅環境就係利息啊嗰個通脹咧就升得比較快啦。咁究竟佢如何表態咧？咁市場係非常關注嘅。咁兩樣嘢都牽涉到咧，如果即係息口啦，同埋個銷售，即係美國經濟個動向啦。咁到時我相信星期三咧之前啊。個市咧最好就星期一就升翻啲啦。若如果冇乜力咧，我諗就頭首個禮拜初咧，個市都係大家觀望比較多啲咁多嘅。咁其他去到禮拜尾啊，嗰啲經濟數據又唔係太個顯眼啦。咁就主要都係禮拜中啦。咁但係呢個禮拜五啊，美國放假嘅，佢係一個所謂第二日嗰個獨立日。咁就其實係慶祝嗰、那個奴隸嗰方面嘅解放嘅。咁呢度係即係美國方面係一個聯邦假期啦，咁美股咧都係休息一日嘅。
2: 咁呢個唔止星期三個聯儲局議息嘅，成個禮拜啊，即係超級議息週啊。咁聽日就已經澳洲、日本央行議息啦，星期三仲有巴西、瑞典，星期四咧有印尼、菲律賓、瑞士、挪威、英倫銀行，星期五咧美國放假即係對頭人俄羅斯又要開市啊，俄羅斯央行的議息有邊啲央行議息嘅結果需要更加要留意一下咧？
1: 當然係以佢經濟體量同埋對美匯影響作為重啦，但係美匯嘅成分最多就係歐羅區嘅歐羅嘅，第二就日本。咁日本頭先所講可能會意識啦，但我相信呢個時候日本會減息嘅機會應該好細啦。咁最大可能就維持不變或者係加息嘅啫。咁兩者做都好啦，咁起碼對日元都喺依家160個水平啦，比較弱啦，都有一定嘅支持嘅。咁但係咧，反而咧就已經公布嘅歐羅咧，上個禮拜都加咗息嘅4/1厘嘅，有多少市場上就略為出嘅意料啦。 3年以嚟第一次加息

0: 嘅加息嘅背景，就在於咧油石油嗰方面咧，使到嘅通脹係高啊。咁啊，經濟唔係發展好快嘅啫嘛，但係呢個經濟問題咧，所以咧佢要加息。咁因此咧，歐羅咧對美匯美元啦略為企翻硬少少嘅。咁假如星期三 Kevin Walsh 竟然話透露今年之內仍然係即係抱有減息嘅希望嘅話咧，咁美元可能係相對於歐羅咧就會弱啲，咁美匯就會回翻啲嘅。咁當然咧，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假如托爾木斯海峽咧順利地真係喺今次嘅協議底下咧，真係起碼暫時係開翻嘅話咧，咁自不然咧嗰、那個美匯嗰個避險作用會低啲咧嚇，咁樣回翻啲嘅。咁呢個我相信啲禮拜主要都係咁啦。至於其他嘅地方嘅意識咧，我覺得都從緊多少少，因為其他都係因為個通脹問題啦。咁啊，除非個經濟非常差，一樣唔係啦，都略為加息嘅機會其實比較高嘅。
1: 咁嗱，呢個 SpaceX 咧就興含含火火旺旺咁樣上咗市啦。咁上個星期，咁嗱，佢第一日咧其實就都埋單係升咗10%-20% 到。咁但係算唔算都係符合預期？大家話分咩瘋搶啊？乜嘢即係走去啊？即係未投唔到嗰啲咧，第二浸都去入啲啊？咁佢嗰個反應咧，同你哋作為專業嘅分析又如何咧？
0: 嗱，佢嗰個市值啦嚇，即係依家過萬億㗎啦。咁啊，Elon Musk 已經係萬億富豪啦。係。咁啊，
1: 後邊嗰啲車尾燈都睇唔到㗎啦。後面第二嗰個都係。
0: 係啊，咁啊，依家甚至有人講話所謂 Magnificent Seven 係咪重新再選過咧？咁樣。咁啊 ，SpaceX 咧，佢第一日出嚟嘅時候，佢其實上市$135嘅。就去到160多幾啦，咁啊升咗19%，咁啊市場上都收貨嘅。咁當然啦，喺SpaceX 上咗市之後咧，佢依家係納斯達克上市嘅，但係仲未入納斯達克或者納斯達克100嗰啲指數住。咁當然有一定程序，佢有個快速衝道嘅，相信就好快成市。成市之後咧，嗰啲基金就需要入啲貨噶啦。咁嗰係第二浸咧，係會追呢個 SpaceX 嗰個股價。咁除非中間雖然佢就即係不可逆轉嘅，我呢好奇怪嘅事情發生啦。若唔係嘅話咧，我相信 SpaceX 喺現水平咧都仍然追，哪怕佢係高，實際上我依家仲未賺錢嘅。咁大家就係屬於嗰個 Elon Musk 個個人魅力同埋即係過往往績咁解啫。大氣底下其實佢旗下嘅 Tesla 都升咗1.幾%嘅。
2: 星链系赚钱嘅，不过星链就占佢成个 SpaceX 个市值嘅好少部分啦吓，上火星啊唔知做乜，咁呢个总之有股仔可以帮马斯克成为笑破笑美金嘅富豪啊，即系笑以前系天文学嘅
1: 万亿啊嘛，
2: 系即系先会有嘅数字，而家变咗系佢嘅身家啊咁。
1: 你知唔知如果要做一个 ranking 咧，全球啊全世界，如果 top 20头20个？GDP 最高的国家呢，又头19个都多过Elon Musk， 而如果将他富身家排的话呢，他是排第20个，你知不知道陈炳强，他如果用他的个富身家呢是相比于即是全球的头十几个的国家的或者经济体的 GDP 呢，他真的犀利，即是富可敌国这四个字呢在他身上是真的当之无愧。
2: 当年秦始皇的计吕不韦就咁解嘛，你咁有钱搞吕氏春秋攞埋你命添。咁但是即是香港人抽唔到呢个 IPO 啦 ，SpaceX 啊，唔知呢个系咪试水温啊？但系就啲小股民啊，即刻涌入去吓，所以即系全球嘅散户啦吓，包括埋香港嗰啲啦，有啲已经喺社交媒体啊铺出嚟啊，威威水水啊，话入咗几多啊咁样啊，咁啊点睇咧？点建议香港股民系咪要冲入去咧？
0: 你唔系话即系全身扑入去，当然系可以考虑啦，即系行有余力。因为正如头先所讲咧，依家唔系讲佢嘅基本因素，基本因素冇人知佢知道几嘅赚唔赚到钱，同埋几时赚到钱噶嘛。但系咧呢、這个疫情就未过嘅，咁喺配以现时嗰个股市啊个环境咧，又未到即系好容易去分盘嘅机会咁样。咁有嘅机会但唔高嘛。咁你赚点钱咧？我觉得系可以。正如头先所讲咧，呢基金其实都系即系羊群嘅，即系另一群有钱啲嘅羊群嘅啫。咁如果佢入咗啲指數嘅話咧，如果佢基金唔入咧， 你就好难解释。如果佢继续升，你就大镬啦。咁如果系飞，你买咗入去佢跌嘅话，你仲有得解释下啊嘛。咁所以喺咁嘅羊群效应底下啦，相信另一阵嘅钱咧，都会将飞息短时间再推高嘅。咁我哋佢唔俾嗰个即系 IPO 唔俾香港人买啫，咁样嘛，喺其他市场可以买啦，咁样。嗱、啊，咁就记住啦，呢、這个波动性大咧，你即刻。啊，就睇得學啦，係咪都係呢個老土嘅警告咧？
1: 或者有另一派意見啊，陳炳強有另一派意見咧，都係好，即係另一派意見咧，都係好有即係份量，就係、是、呢個諾貝爾經濟學獎嘅得主哈魯明啦，即係Paul Krugman 啦。咁佢就批評呢個 SpaceX 嘅上市咧，就不過係馬斯克嘅 Elon Musk 同華爾街嘅盟友主導嘅一場龐氏騙局。哇！真係好絕啊！即係如果阿 Elon Musk 要告佢誹謗咧，都怕自己入到。即係龐氏騙局係人都知道係即係呃得你好透，兼呃到你一滴都冇。咁啊，最終咧就會即係覺得啊，呢只 SpaceX 係會崩盤，並且係壓垮呢個散户咁。即係呢一個呢一番咁直接同埋咁即係講真啦，都好揦脷嘅説話咧，我又唔知道算唔算係即係大家係要喂冷靜啲啊，個頭腦唔好咁發熱啦、啊。
0: 呢、這個經驗經常都之前都講過都係嘅。當然你話龐氏係騙局嘅話咧，咁即係好大嘅指責啦。不過講龐即係講少一句就係龐氏騙局咧，早入市早翻出嚟嗰啲人賺咗好多錢嘅。不過你到時你而且走咧，先俾佢一鑊叫你乜嘢都冇曬咁解啫。咁佢呢個階段嘅話咧，就龐當係龐氏騙局嘅話咧，就開始佢仲要 sell 啲嘢噶嘛，佢先賺得比夠噶嘛。咁所以咧就可以短線嚟講，我覺得咧就直接講都存在嘅。但係佢最終如何咧，咁啊真係冇人知啦。咁永遠都係啦，你每日博士得定係都有咁講。始终有一次中嘅咁但係我自己觉得呢短时间嚟讲应该机会就唔大。而且仲有呢不如我哋留意一下呢就喺 SpaceX 之后呢仲有嘅嗰个 ChatGPT 啦同埋呢 Anthropic 呢两个 AI 嘅巨头可能佢又会上市嘅。咁嗰下会唔会断缆市场上资金不足或者唔会认购不足呢那个呢反而係较近一啲个风险。既然出現嘅話咧，咁啊唔止係 SpaceX 啦，就係 AI 概念嘅話咧，起碼就係斷一斷，跟住咧就起碼唔會諗至都係一個大調整噶啦。咁但係好快脆就會即係再考驗呢個嘅底線噶啦。
3: 另外咧局勢咧就緩和咗啦，咁睇到咧今朝早咧現貨白銀咧就上升差唔多近3%啦，而現貨金亦都升超過1%。點睇金銀方面嚟緊嗰個走勢係點咧？嗱，白銀咧現貨白銀就上到去每安士70.19美元左右嘅，金咧就4,292美元一安士左右呢啲位。
0: 系啊，白银咧就最八位瑞士110几蚊嘅，咁系几时咧？就唔系好耐嘅市，
1: 几个月啫嘛。
0: 系啊，咁啊，冚啲耐咧，依家咧就好似升到个10%个多，但系咧仍然咧喺嗰个基础底下咧，那个下降轨之下嘅。咁就白银咧就关乎经济啦，咁如果经济唔好啦，白银好难揾个原因咧系升，除非纯粹咧就其他嘅地方冇得好投资啦。赌钱入去啫，咁咧依家就未必只系咁。但至于金咧，亦都系一样啦。佢依家咧去咗4,200-4,300左右，呢、這个仍然都系之前去测试个低位好重要嘅。佢跌破咗个低位咧之后咧，会回试翻上去。上次个低位系4,300几、4,400蚊到啦。依家咧，如果弹翻喺呢个水平之下再回落咧，咁就更加证实个下行趋势嘅有效性啦。咁所以呢就依家你4,200几至4,300几100蚊左右呢你就买咗求神拜佛希望升返4,400上面呢咁先叫安然度过。如果唔係呢佢个不利个信号更加强加到时呢个沽售会好快脆嘅。咁暂时都会弹返啲嘅但係你睇下有咩基础知道佢弹得多呢如果避险风个需要冇乜例如果伊朗个搞掂。咁另外呢個息口啦息口呢依家你唔估佢會減息啊咁息口主要佢高甚至有機會升嘅息嘅話呢 咁市場咁睇啊，咁咧就會壓制咗金嗰、那個即係對台接貨率嘅。咁因此咧，現階段我又見到佢升翻啲咧，係當然好啦，但係又唔敢太樂觀。我相信近月4400啊，即係非常之小心。
1: 好啦，咁啊講翻呢個特朗普，佢而家最新咧就即係唉，喺佢自己生日嘅時候咧，即係死谷爛谷就想谷個和平協議出嚟啦。咁我而家咧就叫做咧有把大葵扇咧叫巴基斯坦，係咁潑，係咁潑，咁就潑到大家得。

0: 啦，得噶啦，埋单噶啦，咁样迟啲咧就喺瑞士咧，即系星期五咧就会签。其实系讲紧上个星期，咁而家咧又褪多咗一个星期，但系当然唔会解释啦呢样嘢。咁但系系咪签到都好啦，只不过系一份 MOU。咁嗱，大家都知道 MOU 呢家嘢签完咧就守唔守咧，就睇下大家嘅诚意嘅啫。第日咁再而也者咧，就系呢个咁啊，以色列咧又喺呢啲时间咧，又同黎巴嫩咧又喺度即系吓。拳来脚往喺台底又喺度洗一轮，咁啊结果咧，阿特朗普咧就喝极咧呢个内塔尼亚胡咧，喂你唔好搞住我，而家同人倾紧嘢咧，都似乎我究竟我成日都怀疑啊，系一条猫尾啊，扯住扯住啊，定系还是系即系都系即系点讲咧？俾佢搞住先，咁啊搞到我咧又要褪迟几日，就作为一个藉口。咁但系咧，阿特朗普咧，其实喺呢一个八十岁大寿里边咧，佢夹硬咧就整咗一个白宫蓝草坪嗰个咁嘅格斗啦，整个龙喺度咧，都叫做喺批评声音之下咧系打得成嘅，即系呢个真系打得成啊呢个格斗。但系咧，佢另一样嘢咧就俾人哋咧就下咗架，就系嗰个叫做美国嗰个金乃迪艺术。演呢个表演艺术中心，咁佢无端咧黐咗自己嘅名喺JFK 前面啦，咁人哋几廿年嚟都即系对金乃迪嘅尊重啊，咁佢就系都要搭个名喺人哋嘅前面啊，结果咧喺呢两日移除咗咯，下咗架咯，即系俾人哋搣咗柴，点解咧？就系正正就系咧法院嗰度咧系唔批，亦都咧嗰个基金咧亦都系唔 OK。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咁你联邦地区法院嘅裁决你冇理由，因为你呢件事夹硬加个名上去违法噶嘛，咁冇理由啊。咁于是咧。你第日系点？你上诉又点？你中意点都好啦。总之咧就要搣咗佢来啊！点知又遇着大雨，咁啊啲人咧施工期间咧搞唔掂啊，搣唔晒嗰几个字啊，咁就唯有咧就揾块布遮住佢。其实呢样嘢咧都几冇面嘅，对佢嚟讲啊吓，即系好鬼，即系真系俾人搣柴啊，无端端拆咗佢个名咁。咁第日安唔安得翻一件事？但系最抵死嘅就系啲民众咧就欢呼庆祝啊，即系拍晒手掌啊，即系俾人单牌啊你咁样。咁所以咧，喺呢一次嘅八十岁里边，佢营造出嚟嘅一切咧，我唔知道到最后咧，如果呢个协议签得成，喺 G7 啊，又或者喺瑞士啊搞得掂嘅话咧，都叫做挽回一部分面子。但系有几个死结咧，我唔知佢点样摆平嘅，就系嗰个霍尔木兹海峡全面开放嘅时候，系咪唔收钱呢？嗰个核武器系咪真系可以有个妥善嘅方案处理咧？呢啲完全咧，即系呢个 MOU 咧 call 住嘅嘢咧，都好 loose 嘅啫。
1: 的确系MOU 可能可以俾人嚟去即系撕毁啦。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佢根据佢个版本咧，就先开放嘅。咁啊，至于核武嗰方面咧，就稍缓啦，60日之内去解决。咁但系都有好多大家反馈啊，拉拉扯扯空间嘅。我估佢都心急咧，起码会有一个机会咧，系宣布胜利啊，或者系成功啊。咁啊，最佢需要呢样嘢啫。咁啊，至于头先咩金乃迪中心呢样，其实的而且确系佢有多少我自己即系严细啲讲嘅系有啲无耻嘅。就喺乜都要，佢又唔怕丑喎，咁样整出去，咁啊得知咧就系即系丢假啦咁样。不过呢个就唔系太影响个政局，因为十一月嘅选举咧，最近咧佢有啲民意调查。上一次共和黨或者特朗普上呢一任咧，佢得力好多係屬於農村嗰方面嗰個支持率嘅。咁今次咧見到喺嗰方面嘅支持率都跌到係一半嘅啫，因為大家好唔開心咧，又在於佢個通脹又高啊嘛。
0: 一定啦，呢、這個係啊，好貼身噶嘛，民生嘅嘢係，即係嗰啲 fans 好現實噶嘛。
2: 特朗普80歲大壽啊，佢生日願望是世界和平啊，我都希望佢成真啊，真
3: 係。係
0: 啊，時間咧過曬啦，下次再同阿陳永強傾過。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6: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7: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2点，自动为你的生活增值。
8: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在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早上八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李善文报道新闻。美国伊朗同协助斡船的巴基斯坦确认美伊达成协议，今个星期五在瑞士举行签约仪式。美伊都说霍尔木兹海峡签约后重开。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协议已经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的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发声明说，美伊双方已经宣布立即同永久终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黎巴嫩的行动。他感谢美伊致力为冲突寻求外交解决方案，感谢有份协助斡船的卡塔尔，也都感谢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作出的巨大贡献。随着协议落实，调停方将会在今个星期促成一系列会议，这些落实前的讨论将为技术性谈判和官方签署仪式奠定基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就确认，伊斯兰堡备忘录星期五在瑞士签署，伊朗已经全部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强调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核实美方履行承诺之后，将会启动为期60日的谈判，将会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和经济重建和发展问题。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说，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作出继续开展谈判的决定，相关工作将会在既定框架内推进。佩泽希齐扬之前同国内传媒负责人举行会议，说有关战争和谈判等重大事务的决策权属于伊朗最高领袖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政治派别都应该遵循相关决定，维护国家团结是当前优先事项。又说伊朗国家电视台等传媒发表关于战争和谈判的观点，有时不一定反映伊朗最高领导层的立场，强调国家重大事务决策有专门机制和法定程序，伊朗将会通过加强内部凝聚力，推动积极外交和实施经济改革，应对当前的挑战。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说，近期有中国公民反映因为入境材料不足或者行程信息不清等等，在菲律宾机场被拦截盘查甚至被遣返，提醒赴非中国公民要提前做好入境准备。声明说，免签不等于可以无条件入境，菲律宾移民官员有权依法审查外国公民入境目的和决定是否批准入境。外国公民如果无法说明真实入境目的，无法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或者存在异常入出境记录，以及涉嫌非法务工等等，都可能被拒绝入境。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超过8个钟，在早上6点20分取消。活跃西南季候风和低压槽正为广东地区带来大骤雨和雷暴。本港方面，今早各区普遍录得超过30毫米的雨量，西贡区